0: 当中，但也完全可以理解啊，毕竟4年的陪伴和付出，放在谁身上都不是可以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1: 当然我们没有资格去评判你的这段感情，但想告诉你，就是你可以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暂时找不到答案，离开也好，坚持也罢，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只有你自己心里是否舒服和安心。
0: 是的，我觉得无论这位朋友最后做什么样的选择啊，都不要太为难自己，因为你的感受也是同样重要的。
1: 是的，
0: 希望这位朋友可以慢慢理清自己的心绪，然后找到让自己心安的那一条路。我们就把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送给你。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左右不摇摆，他说点一首宝贝对不起，有些话当面不好意思说，借这首歌把心里的歉意和惦记都说出来。咱们相处的时候难免会有闹别扭的时候，可我心里最在乎的还是你，希望你能听见，也希望我们好好的，不赌气不冷战，一直好好下去呀。
1: 在大家日常的相处里，这样的心情可能比较常见哈。嗯，就是心里明明装着在意、爱意、歉意，但是两个人一面对面呢，就是不好意思把心里话说出口。
0: 对，就很多时候我们越是在乎一段关系吧，越容易在对方面前变得有点笨，啊，话到嘴边了，不知道怎么开口。而这个时候，朋友们，音乐刚好能够成为一座桥梁，它可以替我们把你心里藏着的那些情绪、情感都送到对方的心里去。
1: 是的，哎，正好我们今天就帮这位朋友把这份真诚的心意哈，借着旋律传递出去，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以后的相处当中呢，可以少一些冷战，多一些体谅，少一些别扭，多一些温暖。一起来听这首《宝贝对不起》。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北沧州的刘文信，他说2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一天午休结束，在去教室的路上，我跟一个女孩擦肩而过，我大衣上的一个扣子正好和她的羽绒服飘带上的一个铁环套到了一起，然后我俩头对头解了好久都没拿下来，因为怕耽误上课，最后我一用力把人家的铁环给掰坏了。而现在的我因为吵架凌晨被他从家里赶出来，蹲在马路牙子上喂蚊子。我当初就不该解那个扣子，特别想听那首《谁的眼泪在飞》。
2: 哎呦，这缘分简直是这个月老牵线搭桥啊！当年的这一扣，直接扣回来一辈子的家人。然后这个话锋一转呢、现在因为吵架被媳妇儿赶出家门了。其实你仔细品品啊，被赶出来蹲马路，还愿意笑着吐槽的，那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俩人就在这闹着玩呢。
1: 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他就不再吐槽、他明明就是在跟我们炫耀你们这20年的感情和缘分。我们就话不多说啊，把这首《谁的眼泪在飞》送给你，一起来听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朵朵哥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杨小曼演唱的《记事本》，最近总记起最近三年的那些事情，记起在康宁的那些日子，小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1: 还有一位杨友圈的好友碰碰车说，上学时有个厚厚的笔记本，写满小心事，后来毕业烧了，现在想想挺傻的，但那时候的认真劲儿啊，一辈子也就那一回，想点一首《记事本》，青春就是流水账，翻过去就长大。

同时呢，央友圈的好友江燕飞，央视频好友6207也点播了这首歌曲，那我们就赶紧送上这首歌哈，也希望在远方的小伙伴们呢可以一切顺遂，希望这份珍贵的回忆可以陪着你们一直往前走。记事本。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甘肃的网友库马咕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小 M。 世界上最好的默契，不是有人懂你说出来的故事，而是懂你说不出来的心事。只有在岁月里经历过风雨，依旧在乎你、心疼你、懂你，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告诉你别怕，有我的人才是一生当中最懂你的人。
5: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习惯了把情绪憋在心里，不愿意跟别人讲。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人可能也只是听表面的只言片语，那能够真正的静下心去体谅你的人啊，屈指可数。
4: 是的，尤其是在我们比较低落、比较无助的时候啊，这种懂得会给我们非常强烈的安全感。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小 M， 一起来听吧。
6: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

0: 央友圈的好友阿童喵留言说，小姐姐小哥哥们，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朋友，歌名叫发如雪，求求了，非常简单啊，
1: 必须满足啊。这个央友圈的好友星眠也发来留言说，主持人们，我想点一首发如雪送给我心里最惦记的人，我俩都很喜欢这首歌。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晚风嘘嘘，他把这首歌送给小林，说这是我们上中学时候最爱最爱的歌。
1: 嗯，同时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叮当叮当叮叮当小小书童也点播了这首歌。看来好听的歌曲呢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天津的阿云云，她说我想点一首一万次悲伤。我来说说我最近的烦恼吧。临近考试，爸妈给我的压力好大，他们的态度让我很不舒服，总是逼我做不想做的事儿。我在他们面前几乎没有笑容了，我真的悲伤了一万次，我应该怎么办呢？
1: 阿云云你好呀，其实听完你的留言觉得特别的心疼你哈，马上就要考试了，课业肯定很重，而且呢来自爸爸妈妈的压力无形当中也可能放大了你负面的情绪。
0: 那站在父母的角度呢，我能够理解你的爸妈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一定是希望你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结果，但是呢也希望所有的爸妈能够时常的静下心来，就好好听听孩子心里的想法，少一点催促，多一点体谅，给孩子一点放松的空间，也许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一万次悲伤送给这位云云小朋友哈，也希望你往后呢可以少一点心事，多一点笑容，不要被压力困住，然后放平心态，好好备考，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0: 我有点胆怯。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

0: 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番，股市都攀升啊。

0: 喂，董事长啊，您放心，这个项目我一定竞标成功。
1: 好的。
2: 严总，
0: 那脑袋都进来了，还敲啥门呢？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报告严总，礼物顺利送到，事情基本摆平。
0: 漂亮，方秘书刚来公司，第一件事办得不错。处长收下后的那个状态，我还是能想象得到的。
2: 是，处长坐在办公椅上，当时那死处跟你一样。
0: 这就是礼物起到的作用。
2: 嗯，
0: 咔咔就是表扬啊。
2: 是。
0: 项目的事处长提了吗？
2: 提了，处长说一定向一把处长多多美言。
0: 太好了，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你说这个一把处长，处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2: 我就是郑副副，反正指定是个处长。
0: 他长啥样？
2: 肚子不太大，个头不太高，戴个小眼镜，有点掉眼梢。袁总头疼啊？
0: 心疼啊。送错了，我让你把人参送给姓傅的郑处长，
2: 嗯，
0: 你偏偏送给那个姓郑的副处长了。嗯，郑处长，
2: 这电话，
0: 副处
2: 这
0: 电他俩处
2: 长，这看看是哪个处长呗。嗯，
0: 姓郑的那个副处长，
2: 你快接电话上。
0: 接了我说啥呀？
2: 就是，这是我孝敬你的一点小意思。
0: 我不想孝敬他呀。
2: 已经孝敬他了。
0: 我这人不会撒谎。哎，郑副处长，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3: 你这礼物挺贵重啊。
0: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呢，独一无二。您喜欢吗？
2: 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3: 以后再说吧。
4: 袁总，你怎么了？
0: 电话拿走。
4: 一颗破人参至于这样吗？
0: 你懂啥呀？公司的项目处理说了算，姓傅的郑处长他拍板定案呢。
4: 其实我，
2: 喂，你好，请问您是哪位？
5: 我姓傅啊，袁总在吗？
0: 姓傅的那个郑处长，
4: 接电话是不是？接
0: 处长，我是小袁啊。
5: 你说有事找我，怎么还没到啊？
0: 马上就到，您等着，您等着，
2: 你等着，
0: 你等着，
2: 你等着。
0: 这公司要是都是这样的员工，就俩字儿啊，黄，不是。

0: 你没好啊，这是。你咋又回来了？
1: 摆平了。
0: 啥玩意儿？你又摆平了？
1: 刚才我去了姓郑的副处长那儿，把你的那颗祖传千年老人参给要回来了。然后我又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了姓傅的郑处长。哦，你。袁总，这袁总，
2: 你要整死我呀！
1: 我要整活你！
2: 你是咋说的？
1: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送错了，这人参是送给郑处长的，没想送给你这个副处长。你给我拿回来，完了他二话没说他就给我拿回来了，之后他还斜眼看我笑呢。一定是姓傅的郑处长。
3: 袁经理啊，啥也不说了，礼物收到了，谢谢啊。
2: 处长啊，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3: 哎，别人这时候都躲着我，可你却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感情啊。
1: 你喜欢吗？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2: 处长，你说别人都躲着你，因为啥呀？
3: 啊，我退下来了，一刀切了，正副处长扶正了。
1: 这正袁总，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2: 嗯，我真的很后悔。
1: 后悔当初就不该送礼吧？
2: 后悔当初不该录用你。
1: 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2: 你是真有本事啊。
1: 是，这礼物是让我送错了。
2: 那光是送错礼物的事吗？
1: 反应让我又错了。
2: 就因为你，我这个项目泡汤了，还白瞎我一颗大人参呢！闭嘴，不想看见你，走！回来，接电话。
1: 姓郑的那个处长，扶正的那个处长，
2: 马上把他给我忽悠乐上了。
1: 我不会忽悠人吗？
2: 夸夸你还不会吗？
1: 怎么夸呀？
2: 来，跟我一起夸。啊，处长。啊！听说你光荣扶正，我心里头一激灵啊！
4: 你是不是没想到？

0: 女生的声音特亮。
1: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番，股市都攀升啊，我代表社会各界恭贺你扶正啊，叮铃铃的跟着你携手奔前程，哎哎，携手奔前程。
2: 你们可真能捧我呀。
1: 部长啊，那颗人参，
3: 人参就别提了，方秘书就是不来取，我正要送过去呢。不过你们的工程项目材料不全呐，得抓紧时间办理。
1: 不是，
3: 这要是让别人竞标了，那就可惜了。好了，就这样吧。
1: 不是，
4: 袁总，你干嘛呀？
1: 完了，处长说咱们材料不全呢。
4: 材料不全就补材料呗。
1: 你是不是听不出来好赖话啊？你说你啊，送出去的东西居然还能要回来，这是潜规则的大忌呀。
4: 袁总，论职位你是领导，是老总，我只是个小员工，做人的尊严你我平等，都是公司的主人翁啊，做人要走的正，来行的正，大路通天你别往小道行，喝凉水那睡凉炕，早晚也是病，邪门歪道的潜规则那肯定行不通，我劝你耶，要明明白白，风风光光，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大大方方，不信你的人

0: 其实，喂，董事长，我是小袁啊。
1: 小袁啊，郑处长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公司实力强，竞标很有希望啊，让我们抓紧补齐材料。
2: 你看我就说嘛，处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0: 好嘞，材料我马上就补齐。董事长啊，今天新来的这个方秘书差一点就，你放心，一会儿我就啊，你女儿啊。
2: 爸，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的事你就别跟我操心了。嗯，哎呀，知道了，知。
3: 袁总又要倒啊！袁总，请住啊！

0: 师往这一旦表演之前都得来点这个吧，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谁们家弹琴呢？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这不说相声的吗？
0: 行，跟大伙宣布一件事情哦，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哥俩正式改行了，
1: 改行了，
0: 改行了，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哦，唱 gay。
1: 唱什么？
0: 唱 gay 呀、啊。
1: 什么嘴这是啊？唱歌，
0: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1: 要唱歌，
0: 现在你看看各行各业都在跨界。哦，那小尼跟杨帆俩主持人都唱歌去了，咱不能落下呀。哦，
1: 主意不错。
0: 你看这舞台上的东西，家伙都准备好了。嘿，
1: 不是，不对呀、啊？
0: 怎么呢？
1: 你要唱歌就唱歌，你弄这么一台缝纫机干嘛呀？这个咱们唱歌用不到吧？
0: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我这是缝纫机吗？
1: 这不是，我看
0: 交警，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是
0: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个、这东，它叫琴。
1: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不废话吗？
0: 叫琴呢，知道吗？我刚才让我助理啊在后台找一歌手，哦，听说他水平一般，一会儿给他弄出来，咱俩跟他一 PK， 只要把他一赢，咱就成功的进了这个歌坛了。
1: 嘿，一般，
0: 听说是一般，
1: 一般那行了，
0: 你还行，
1: 你给他叫出来，
0: 叫了，
1: 叫我也唱懵了。
0: 刚才我请那歌手呢，哪去了？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嗯，你不说歌手一上来你要给他唱懵了吗？去，去给他唱懵了去。
1: 我现在就有点懵了。
0: 懵什么呀？
2: 这不王老师吗？王小伟。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是咱的对手。
0: 对手啊！
1: 你愣说他唱歌一般。
0: 你不信你自己问他去。我刚才问他来着。
1: 哼，王老师，您觉得您唱歌水平怎么样？
3: 我唱歌一般。
0: 你看，自己唱歌一般，你这没自
1: 信。你听不出来人谦虚呢？你顺坡爬。
0: 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
1: 你这个嘴以后是不能说相声了。进军歌曲界，你说明
0: 对进军歌曲界。
3: 等会儿，你们俩，以后，进军歌曲界了。
0: 哎，你看这普通话多标
1: 准，这毛病我找着了，打这儿就开始囧囧了，你听见没有？这是
0: 进军歌坛的，
1: 可以了。
3: 你们俩懂音乐吗？
0: 能不懂吗？哎，我考考您，这琴见过吗？这琴，
3: 这电子管风琴吗？
0: 他起这外号听起来还挺专
1: 业。那是外号吗？这琴是外号，就叫这名字。你看，哎呦我的妈哟！
0: 您会弹吗？
3: 我会一点儿。
0: 你看，会一点儿，他才会一点儿。
1: 你行不行？
0: 我行啊。
1: 行啊，
0: 我来吧。啊，
1: 您来吧。啊，你快来吧。啊，弹完也就算彻底丢人丢完了。来吧。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来吧。
0: 告诉你什么叫专业。你往这一站，你看可以鼓掌了，我觉得啊。
1: 哎，老要掌声。
0: 什么要掌声？大师往这一站，表演之前都得来点这个吗？辛苦。
1: 谁们家弹琴的？辛苦。这不说相声的吗？
0: 辛苦。
1: 这什么动作？来吧。

0: 哎，
1: 别弹了，别弹了，都出狗事儿了，这里头怎么还有狗叫？别弄了，别弄了。
2: 我怎样练出
1: 去？下来吧，下来吧。
2: 行吗？行吗？弹世界名曲《小星星》。
1: 是是，你弹完我满脑袋都是小星星啊！现在，
2: 我弹完你让他来一个呀，王老师来一个。
3: 我真弹呀。
2: 你弹呢 ？PK 咱俩比赛吗？您弹呢？
3: 那我就献丑了。

0: 这个曲子，我感觉我让蜜蜂给我蛰了，我感觉。
1: 至于的吗？至于的吗？你
0: 人家这么一弹完，
1: 怎么了？
0: 拿脚都比你弹得好。
1: 我跟你说，你不用让他这个给你震慑住啊！我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一来就能给他赢了。
0: 你早说你有老师，
1: 抓紧招什么？
0: 你请
1: 老师，老师们，老师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好，来来来来来，
1: 好，今天我们就要弄你，我们就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0: 不是你叛变的也忒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1: 不是他们人太多，乱。不是老师，不是说好的你来帮我们的吗？
5: 谁知道你要跟我们老师比呀、啊？
6: 叫师奶？
1: 叫什么师奶？那么年轻叫师奶，要不算了吧？人太多了，
0: 人多怕什么呢？你起来，你起来。哼，孩子们，你们能会什么呀？啊？
5: 走，给他展示一下。
6: 去呗。

0: 哎呀，不错不错，
1: 我说啊，你们老师一弹完，我都看见丢了，我刚才看见了，好家伙，
2: 走吧，走什么呀？
1: 走吧，走吧，弹琴虽然是输了，但是没有关系呀。嗯，你想一想，咱们是竞争歌曲界。
3: 不是竞争弹琴界，哎呀，咱俩得跟他比唱歌呢。哦，对，没唱歌呢，
1: 没唱歌，没唱呢。我跟您比比唱歌，
2: 可以啊。怎么比？你们有伴奏吗？
1: 伴奏？
0: 清唱啊。
1: 别比了，咱俩连伴奏都没有，
2: 我找我老师去。
1: 你啊，就拜托你了，拜托你老师。
2: 有伴奏了，行了没有？行，老师，一会儿我唱一个流行歌曲《悟空》，
4: 没问题。
1: 你会唱《悟空》啊？
2: 当然了，当然了。
1: 我听
2: 我要，不是，我要，铁棒有何用？我要。
4: 跟上，我怎么感觉不对劲？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别装了，别装了就啊！
1: 就是那个《
0: 本草纲目》。

0: 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
1: 行吗？
0: 这前奏一起，立马就能跳操。这行，
2: 这行，
0: 这行，
2: 就这个，
0: 我们就听这个。
1: 注意听，一到《本草纲目》的时候，你们俩就准备唱啊。
0: 好嘞，
2: 咱就等《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2: 这前奏，
0: 好好好，等。

0: 好听是挺好听，《本草纲目》呢？
1: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我们走吧。
2: 不是，我说，哎哎哎，还跟人比吗？看出来了吧？人家一堆玩咱们俩呢，你呀、啊、你自己，囧囧哥取戒吧你。
0: 我囧囧主持界去吧。
3: 谢谢公子啊，看公子气宇非凡，相貌堂堂、啊、想必就是这破烂茅房的主人吧。
0: 茅屋啊，
4: 聊斋的故事千千万，无非是妖精帮助书生完成心愿，书生不忘妖精恩情，成就一段千古佳话。
5: 妙啊，我可是虎精，
6: 我也要成就一段佳话，被写进书里。
7: 你认字儿吗？
5: 姥姥，
7: 就算是写进书里，刚才那段要不是我念出来，你看得明白吗？
6: 能写进去不就行了呗？姥姥，给我来个书生。哦，
7: 你要给书生吃了呀？虎超的呢？你这样哪个书生敢搭理你啊？
6: 那咋整啊？我又不像姥姥这样阿纳多姿。
7: 阿挪，阿纳是什么玩意儿？阿挪多姿，
6: 就那意思。
7: 那你听好了，我只教一次。公子啊，你来追我吧。公子，来追我吧。哎呀，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
5: 也不知道我姥爷咋想的。
7: 咱们不说这个，你这样，你把这块玉佩扔在地上。哪个书生要是捡到了，咱们就以报恩的名义讹上他。
6: 得嘞，嗨，
8: 哎，谁拿玉佩打我脑袋呀？
6: 哎呦，这长得也太次了吧！姥姥，就这个形象考上状元也像抄的呀。
7: 你行了，我觉得你们俩有缘，好好沟通。
6: 老，
7: 妈呀，说谁老呢？
6: 你。捡到我玉佩了，我要报恩。
8: 哦，你这样，我现在想报官呢。
6: 报官给你腿打折。嗯，看清楚了。嗯，我可是虎精。
8: 哦，虎看出来了，精不知道现
6: 在。少废话，今天算你捡着了。嗯，许个愿吧。
8: 怎么，大王，这个是我的遗愿吗？
6: 快说。哦，
8: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
6: 然后、哦、
8: 干啥呀？
6: 上你家。
8: 不是上我家干什么？
6: 祝你金榜题名。这都三个月了，我每天日出就来，日落才走，就为了盯着你学习啊！你还委屈上了？
8: 那我能不委屈吗？大姐，你是妖精啊！你说要帮我实现愿望，就是天天盯着我学习，不靠你的法力，全靠我的努力啊！
6: 你就说在我的督促下，你的学业进步了没？
8: 学业进没进步不知道，美甲的技术倒是见长了。姐，你今天想贴个钻吗？
6: 一天天的不正经，就不好好学习，我让你给我磨指甲了吗？
8: 那不磨可得行啊，你是虎精啊，你那爪子多锋利啊，你看这后背给我挠的。

0: 小脑斧小脑斧嘛，你就体谅一下小脑斧呗。你再说了，小脑斧为了你好好学习费多大劲呢？
1: 你那劲都使哪儿了？你打来的第一天就告诉我说要给我牙掰掉。
0: 人都说了嘛，学海无涯，你满口牙怎么学得进去呢？可不得拔了。
1: 你倒听全了呀，那叫学海无涯苦作舟，
0: 牙都没了可不得喝粥吗？
1: 不是，咱俩可能沟通上有障碍。这样吧，要不是你换个书生呗。
0: 行不行？书里可写了，必须帮书生完成愿望才能成就一段佳话，这是我的奉愿。
1: 夙愿？还奉愿？我的天哪，夙愿。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没文化呀？
1: 哦，怎么不是吗？
0: 来，你看看这个。
1: 哦，这个是你画的猛虎下山图吗？
0: 哼，这是我幼年时期的写真。
1: 你给我看这干什么呀？
0: 我就想告诉你，我从小就没文化。
1: 那你也不必骄傲啊。那你再一个，咱说你是妖精没文化我能理解，你不能连法术也没有啊。
0: 我有啊。
1: 哎，那你有什么能帮助我考试的法术吗？
0: 我会干离眼。
1: 那为什么要那样做呀？不干我眼干啥呀？怎么现在打瞎了考试给加分啊？
0: 你是真没文化呀，就是那个咻一下能看很远的干离眼。
1: 千里眼，干我眼。赶紧的吧，帮我看看今年的考题吧。
0: 考题在哪儿？
1: 在京城。
0: 在京城。咻。
1: 这拿嘴配你这。
0: 哎呦喂，妈呢？哎，您瞧瞧这年轻人，哎，不是，
1: 别啵啵了，别啵啵了，听出来到京城了，赶紧看正事啊。
0: 我，有考生在给考官递银子，嘿。
1: 卑鄙，无耻，下流，你这么干，让我们这些寒窗苦读、忠厚老实的莘莘学子怎么办？
0: 题还看吗？
1: 看。
0: 好多题呀、啊。第一题啊，
1: 怎么，是不是题很难啊？
0: 我不识字儿啊。
1: 我跟你玩呢，在这儿啊。仨月了，大姐，仨月了，我现在都怀疑你可能是别的考生派来打扰我的。怎么，我说对了？那什么？
0: 我现在有点愁鬼。
1: 羞愧。愁鬼是什么词儿啊？羞愧。就念一半，我也是，我有点着急了，态度不好。行，别哭了，哎，别哭了，哎，别哭了，
0: 没哭了，
1: 没家了，干啥来钱好好的，给我家干敞篷的了，现在。
0: 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都怪我不识字儿，都怪我是个大流氓。
1: 文盲？流氓是什么词儿啊？文盲啊！
0: 我就想帮助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周档、
1: 倜傥
0: 的扁扁公子。
1: 翩翩公子，我的天哪！风流倜傥的扁扁公子，那是啥呀？那不会说就别说。
0: 我就说，我就想帮你完成愿望，怎么了？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吗？
1: 啊，我配吗？你看我像那个书里的书生吗？你告诉我书里哪个妖精像你这样似的？咱就不是那书里的人，过好自己的就得了。咱们不能像书里一样，我告诉你，生活当中就没有那样风流倜傥的宁采臣。你好，请问有人吗？哎，你这人讲话真没有礼貌哈、啊！这，稍等啊。你看我俩像吗？
0: 公子，差点意思。啊？啊，好多了。
1: 干什么？是在羞辱我吗你？你干啥？哦。
2: 在下路过此地，口渴难耐，想讨口水喝。哦，
1: 喝水行啊。哎，
2: 谢谢，谢谢公子啊。看公子气宇非凡，相貌堂堂，想必就是这破烂茅房的主人吧？
1: 茅屋啊，茅屋，草房，别连一块说啊。
0: 这位公子就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吗？嗨，
2: 没。

0: 先分开，那俩人干啥呢？干啥呢？书捡起来不要了。
1: 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0: 啊，我介绍一下啊，她是我的那
2: 很普通的朋友。哦，
1: 如此甚好，甚好。
2: 今日遇到公子，实乃一桩幸事。
3: 想必是天赐良缘呐。
0: 哎，起来，起来，起来！怎么上我家拜上了？
2: 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有点暖胃呢？
0: 暧昧。我天哪，暖胃，就这还说暧昧？
4: 你再喊一个试试。
1: 我没喊啊。
4: 你再喊一个。
2: 公子继续说。啊
0: 啊，就跟他这样，跟我就这样，好好好，你们聊。
3: 是我有点唐突了哈，在下只是觉得，姑娘住在如此破烂的茅屋当中，在下属实是有些痛心呢。
0: 我打断一下啊，其实他来的时候我们家不这么破烂。
3: 不如随在下而去，小生家里头比这好上百倍。
0: 是他去了，你家也得破烂。
3: 他日若助我金榜题名，想必定能和姑娘成就一段好佳话。
0: 好家伙，就没听我说话呀。
2: 多谢公子好意，可是我不能跟你走啊。哎，
0: 气死你。
3: 此话怎讲呢？
2: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我这位很普通的朋友，帮助他实现金榜题名的愿望。
3: 可是你这位很普通的朋友要想金榜题名，那是很难的。
2: 谁说不是呢？
0: 你俩要讲究，我背着我点呢。干啥呢？没拿我当人呢？你俩这什么？这是你要觉着他好，不行你跟他走吧，去吧。
2: 不行，我还没帮你实现愿望呢。啊，
0: 我不用了，我愿望改了，我愿望改成你跟他走，行吗？离开我，快去吧。
4: 这可是你撵我走的。哎，
0: 快去吧，快去吧。
4: 走就走，公子，我们走。
0: 快快走吧，这啥呀？我自个儿我。
4: 哎，嗯，哎，哦哦，
0: 哎，喊我呢？妈呀，我从公子改成我也了我。
2: 公子。
0: 也是啊，毕竟在一块相处仨月了，走之前抱一下，
2: 给我点钱呗。
0: 我该你的，我给你点钱。我来来来，快快快快，我欠你，拿走，快快快，走走。
3: 你给我点呗。
0: 你是干啥的呀？我给你点啊。你那么大公子，你没有钱呐？
3: 我只有脸。
0: 冲这话你就没脸。
3: 你不给就不给嘛，姑娘。咱们走，这一路就算是靠好心人资助，咱也定能上京城。
0: 还乐呢，跟虎似的，领你要饭去了。去吧，去吧，走吧，走吧，跟他走，都走吧，快快走吧，走啊！我自个儿挺好，对不对？给我刚干这样，我怎么喝水呀？墙也弄成这样，我就说那指甲得磨。以后谁给你磨呀？

0: 湖啊。其实我也不想让你走啊，但是他说的对，我太普通了，也许我这辈子都没希望金榜题名了。跟他走也好，跟他走也许你们俩呀真能成一段好佳话，写在书里，完成你的夙愿。
1: 难受了？
0: 有一点。哎
1: 哎，跟我胡转印唠上了。
0: 我就是抒发一下，怎么了？哎，你怎么回来了呢？
1: 我就没走啊。
0: 不是，我的愿望是让你跟他走。
1: 你要不换个愿望呢？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

0: 但是他比我更像书里的人呢。
1: 那倒是。哎，但我想了想，这三个月我们互相折磨，互相嫌弃，互相拆家，互相殴打，
0: 没有互相，我就没还过手。
1: 反正我很快乐，我不想活成书里那样了。现在这样才是我的活法。公子，我刚才给你买的药，抹抹后背吧。
0: 这是拿我钱买的吧？
1: 哎，公子，你今年够呛能考上了，要不明年我带你考武状元吧？
0: 你要是有这么危险的想法，你还是走吧。
1: 哪走？
0: 你走呗。
1: 我走喽。嗯，
0: 快走。
1: 我真的走了。
0: 待会儿也行去。
1: 公子，武状元我真能帮你。
0: 什么？
1: 你给我练
0: 啥呀？站下！不行，这太危险了，这我不整，这成何体统？你这是原来在干啥？
1: 书里的故事再好，那也是别人的故事。今天这个呀，是我猛虎的故事。
2: 饺子馅能有多贵？你啥馅？
3: 啥馅？我要出手。哎，
4: 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哎
3: 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2: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5: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2: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5: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2: 手机给我，
5: 房子是我买的。
3: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2: 装修钱我出的，
3: 继续搁那干。
5: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3: 两台车，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5: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2: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3: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5: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2: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5: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2: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3: 骑起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5: 安徽的。
3: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2: 有什么呀？回老家呀，
3: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呀，
2: 大变样啊！
5: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3: 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2: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3: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5: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2: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3: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2: 媳妇儿走。饿不
5: 饿？
2: 大哥，哎，有吃的吗？
3: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

0: 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0: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0: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0: 这个他就是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还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0: 拉倒吧，真怀孕了？
1: 仨月了。
0: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啊、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4: 没有了。
1: 我瞎吗？
4: 啥出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4: 咋，你也怀孕了？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1: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3: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1: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1: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3: 大哥，呀，
0: 哎，屋来了啊。

0: 雪清理咋样了？
1: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得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1: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1: 行，
2: 我看呢，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3: 为什么呀？
2: 咱在这等啥呢？
3: 等着清雪清账啊。
2: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突

0: 哥，
1: 哎，
2: 我先走了啊。
1: 干啥去？
2: 我秃噜象牙去。
1: 啊？
2: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1: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3: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2: 嘉哥，我真走了。
1: 把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来。
2: 嘉哥，我真不要。
1: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2: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1: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2: 知道了，走了啊。
1: 好嘞，
3: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1: 给我媳妇啊。
3: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2: 我们队长啊。
3: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1: 拉倒吧，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3: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3: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4: 你到底想说啥？
3: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4: 100块啊。
3: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打倒吧，
5: 得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障呢。
6: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2: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1: 媳妇儿啊，
6: 把队长给小吴。
1: 哎，那
2: 队长请讲。
6: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2: 好了，队长。
6: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7: 胡队长，请指示。
6: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6: 收到。
1: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哥，我先回去了啊。
1: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1: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1: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4: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6: 嗯，
1: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5: 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3: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1: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3: 走。
1: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3: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4: 我车上有面，
3: 我车上有肉。
1: 你呢？
2: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8: 过年了。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

0: 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是这样的，我手机有电，但是我的充电宝没有电了，我得用你的充电宝给我的充电宝充满电才能还给你。再等等啊，你挂了啊。
14: 我觉得管理员这话说的就不对。
15: 不对吧？
14: 你琢磨琢磨，你肯定是没有工作能力啊，但是你也不好看呢。
16: 给你吧，
17: 送给我的
16: 啊。
17: 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
18: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9: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0: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9: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国正在用自

0: 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8: 不闹了，纵歌就是全民唱舞的意思。
9: 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这个让我感动。
10: 我们来自王飞鸿的故乡，
11: 狮王争霸赛。一个有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
12: 准备去约会，向他表白。
13: 因为舞蹈让更多的人被看见，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14: 舞蹈会改变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
13: 整个人就活过来了。
12: 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7: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3: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2: 时代赋予了孩子们充分的自信，
3: 我都不服，给10后上一课。
4: 哇，我们很多的舞蹈动作都是关于劳动的，
1: 特别有感染力。
2: 双胞胎姐妹通过舞蹈来

0: 也是想守住孩子的一个舞蹈梦。我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特的性格，独有的韵味。
1: 每次只要上舞台，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0: 生命不止，舞蹈永不停息。
2: 给，
3: 你就得给。
0: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里绽放属于您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唱舞团齐聚一堂，他们将展现自己的风采，更重要的还是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是把机械舞融进古典舞当中吗？这个好特别，
1: 这是一个融合性舞蹈，您还真说对了，
0: 是不是？
1: 我也是受王岩老师的启发，因为我看到他这样，我也想我也来一下啊，但是我要融入我的专业民族舞。
2: 这个也是致敬蔡明老师。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也是有了即兴的想法的。哦。

0: 让我们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蔡明姐。
1: 我邀请姜老师跟我一块儿跳舞，来 ，music。

0: 来，我们共同喊响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
1: 全民来跳舞。
2: 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五支唱舞团将依次登台亮相，我们先来看看个性标签。岁月不败，莲子声声，后浪霓裳倩影，以及月半翘楚。各位老师看了这些个性标签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想象？王岩，
3: 因为我不知道岁月不败会是什么样子，它给了我很多不同的想象，可是我无法联想到他们的舞蹈。
0: 你向右看，这就是岁月不败。何老师，你看你有什么样的想象？
4: 我看了一眼，我就选中间这个后浪吧。
0: 后浪，
4: 因为我是青岛人。哦。然后呢，我的家乡有美丽的大海，所以经常看到浪花。
5: 我和宋老师意见一样，我觉得我想看看他怎么把我们排在沙滩上。哎呀，
0: 哥，姐，你还在前浪的尖上。
5: 后浪，后浪，
0: 来，后浪，大门请打开。哎呀，
5: 啊，这个后浪，
6: 你们好，
0: 来自报家门，
7: 我们是机长少年。
8: 大家好，我是我们这个队伍的队长，我叫李俊成，可以叫我橙子啊。
0: 橙子，嗯，你多大了？
8: 我13。哦。
9: 大家好，我叫佳音，然后我是这个队伍里最有能力。

0: 量的。
1: 你为什么是最有能量的宝贝？
2: 因为我在我们团队里就是会给大家带来能量，然后影响大家，非常阳光。
1: 哦，你是个有影响力的人。
2: 是的。哦，
1: 我就喜欢这么自信的后浪啊。来，宝贝。
3: 大家好，我叫朱淑庆，今年13岁，我的小名是庆庆。然后呢，我是队伍里面比较温柔然后有实力的。哦哟，
1: 我是有实力的。
4: Hello， 大家好，我叫郭晨轩，今年13岁，小名叫糖糖，是这五人里面最可爱的。哎呦，谢谢。
1: 你看，
5: 大家好，我叫马寒章，你们可以叫我小马哥啊。然后我哥可以叫我小马。今年的话，我已经13岁了，但是我是这个团队里面个子最矮的。我又能唱又能跳。
1: 小马哥多才多艺，是不是？我就喜欢这后浪自信的样子。如果说你给自己打上一个醉字，江苑，你醉啥？你是我们导师当中醉啥的？
6: 最笨的。
1: 如果您真的说自己是最笨的那个，是最肯下笨功夫的那一个，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下最笨的那个功夫，
6: 坚持，
1: 去获得最长的成长。宋老师，你是如果打一个最的话，你是最什么的？
7: 最二的。哎，因为我有个外号，我的同事都叫我二姐。
1: 为什么呢？是快人快语吗？
7: 我们下来聊个天你就知道我有多二了。对，因为山东女孩有点虎，所以那种虎气吧，可能他们就觉得有点二性。
1: 其实就实诚啊，
7: 有点实诚。嗯，
1: 你呢？最羞涩的？
8: 我应该是最反差的吧。啊，我把街舞人的冷酷都写在了脸上，内心火热。对啊，
1: 您是最什么的？
9: 我们四个里边啊，最年长的。
1: 你也实诚。
9: 我看你们是从西安来的是吗？
10: 对。
9: 谁会说西安话？
10: 我会说。
9: 用西安话聊好吗？
10: 可以。
9: 可以啊。
6: 可以。哦，
9: 西安话管孩子叫碎娃。
10: 碎娃。
9: 碎娃啊，我觉得西安话特别好听。我在西安的时候，他们还教给我几句话，他说学生够教，我不学。你不学？中楼在这阿达，哇哇哇哇哇，对吗？就是学生狗叫，我不学。不学吗？钟楼在哪儿啊？那儿那儿那儿。西安话就是哇哇哇。
1: 我觉得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时代赋予了孩子们充分的自信。
8: 对，
1: 加油好不好？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9: 少年志。
1: 好，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我觉得编得好棒啊，王源老师，你第一感觉怎么样？
1: 非常好，因为他们让我震惊了。比如说中间有一个动作，三个人头顶低在翻，他们在那么快速激烈的舞蹈下，然后没有喘息，直接扎地就起，就惊讶到我了。对，
2: 这个动作是头手翻，
0: 那个很难吗？难度系数很高吗？
2: 我觉得还好。
1: 对，这就是后浪，我们又一次被拍在了沙滩上。
2: 后浪吧，知道后浪的厉害了吧？我们还是五好少年。
0: 哪五好？谁来说？
2: 颜值高，哎，
0: 谁颜值高？
2: 谁颜值高？
3: 好可爱。
0: 你呢？
4: 我觉得就是学习好。
0: 哦，我学习好。哦，还有哪五好？
5: 品格好。哦，还有体育体能好。
0: 你呢？
5: 然后，我全方面都好。这就是归纳。
0: 综上所述，全好。很多练舞的孩子，老师们都跟我说成绩特别好，为什么你觉得？
5: 我觉得是因为跳舞提高了我们的专注度，所以在学习的时候专注度会提高。
0: 这个专注度用到什么上面都事半功倍。既然你们都这么优秀，为什么他是队长？你们服他吗？
6: 其实有方面不服。
0: 有什么方面不服吧？啊，
6: 唱歌不服他。哦，
7: 老师帮我放下音乐。
0: 说来就来。不需要准备。

0: 你有什么不服的？
1: 我服了。
0: 还有什么？
2: 我觉得我舞蹈比他跳得好。
0: 都不服你是不是？
1: 这个我的话，那你这个我可不服了。来吧，
0: 来比一下。

0: 我觉得我身为队长，我的队员这么厉害，我觉得我很欣慰啊。
1: 那你有什么不服的人吗？往那儿看，后浪该有的态度拿出来。
0: 我都不服。
2: 我都不服。
3: 那各位老师，我代表我们，
0: 快来来来，
3: 跟他用街舞的方式尬一下。
1: 代表导师组出战，
4: 给10后上一课，走。

0: 到就是你长了一个特别暖男的脸。
1: 谢谢。
0: 但是你的就是细节的爆发力真的很强。
1: 是我们街舞人都是冷酷的脸，然后躁动的心。
0: 你一点都不冷酷，老师。
2: 因为跳舞就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你。

0: 心里在想什么，跳舞都能给你展现出来啊。
1: 你看，真正的就是舞蹈不是在跳技巧，他是在跳自己的情绪，他在跳自己内心的波澜壮阔，真的是这样。要谢谢，谢谢王岩老师，谢谢王岩老师。
2: 服了吗？
3: 服了。
1: 来吧，作为街舞爱好者，宋老师看了孩子们的表演和王岩老师的互动之后，你到底怎么想？
4: 我很想问问他们学了几年啊？
0: 4岁开始学的。
4: 真的？
0: 真的。
5: 我也是，已经跳了9年了。
4: 你看他们的身上的质感，一看就是经过多年的训练，而且呢，他们身上这种自信融入到了你们的生活和学习当中。一个人当自信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方方面面都会提前比别人进一步。从这帮孩子里，我真看到了浪花翻得真好看。
1: 我偷偷跟你们说，其实宋老师虽然是民族舞或者是古典舞、中国舞跳得好，但是他是个资深的街舞爱好者。你想不想看中国舞跟街舞的融合？
6: 想。
4: 朱姐姐，谢谢你给我这么个机会，我还是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第一次表现街舞这个舞种。
1: 你自己的舞蹈当中，
4: 好，我肯定没他们跳的专业啊，但是我试着把民族舞和街舞融一下啊，大家稍微给我点鼓励呗。

0: 再看他的指尖，就你看一个人民族舞、中国舞跳得好不好，你看他的指尖，你看他的脚尖，你看他的发尖，就是看各个延长线有没有给你想象。发尖，对，像姜老师那发尖，怒发冲冠的感觉，就这种他弹出去就特别美的状态。
1: 细节，
0: 对，细节，孩子们说的特别对，
2: 谢谢后浪。
0: 细节极美，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我们看到了创新的力量。宋老师，给不给孩子们亮灯？
2: 必须的。
0: 哇哇，听听姜老师怎么说。
3: 我觉得这些孩子们真的跳的是身体那个感觉的爆发力特别好，一发力就像他说的一样，无论是表达什么的时候，一定是自己在诉说自己的情感。你看从他们的动作当中，就跟他们学习好一样，今天又完成了一道题，今天所有作业都是我觉得这种情况特别好。所以说学舞蹈的人没有过不去的那个难。
0: 对，给不给？
3: 给，必须给。
4: 这几个孩子一边看我这又又来，他们跳得好吗？哎，老师说跳得非常好。
1: 谢谢老师。
4: 所以这票你就得给。
1: 谢谢老师。
0: 王岩老师，您会给吗？
5: 他们在编排中用了很多现在流行舞这些编排的一些队形啊、造型啊、编排的一些技法，现在因为街舞也属于流行舞的一种了，我觉得他们需要再融合多一些，我想帮你们。
0: 哦，真好，谢谢孩子们，加油好不好？加油。那接下来谁该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岁月不败，大门打开。哇！哦，这基本功非常的标准，
4: 敬业啊！傣族舞，
0: 月半翘楚。想看谁？
5: 各位老师，我能不能选择月半翘楚？
0: 月半翘楚，来吧，姑娘们！哇，
3: 这是双胞胎，
4: 双胞胎
0: ，Hello！ 天哪，好像啊！

0: 师好。
1: 好像啊，你们俩
0: 双胞胎。
1: 哦，我知道，多了一个痦子。
0: 对，
2: 来吧，自报家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楚翘组合，我是姐姐楚楚，
3: 我是妹妹翘翘。
1: 你这个月半是什么意思呢？
0: 月半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的身材是胖胖的。
3: 对，翘楚呢就是跳舞非常好的楚楚和翘翘。
2: 今天带给大家什么样的？
3: 我们带给大家一支拉丁舞，
1: 一支拉丁舞作品。
3: 对，
1: 两个姑娘跳吗？
3: 是的，还有我们的学生。
2: 这种拉丁舞的形式还是比较特别的，加油，舞台交给你们。

0: 师现在都是两位老师的学生。
1: 是的。
0: 你们现在主要的就是做教学工作，是这样吗？
1: 对，近十年是这样的。
0: 近十年是这样的。我听说有几位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你们学。
1: 他们都是。
0: 全都是吗？
1: 全部都是。
0: 那我问问，好孩子，你从多大开始学拉丁舞的？
2: 我从6岁开始学的。
0: 你为什么喜欢拉丁舞呢？
2: 因为小时候妈妈想让我学一项才艺，然后就带我来到了楚楚老师和俏俏老师的舞蹈教室。我看见姐姐们跳舞非常漂亮，还能穿漂亮的衣服，然后我就想学拉丁舞了。
0: 你呢？你学了几年了？
3: 我学了8年。我觉得拉丁舞就是跳着比较自信，然后有爆发力。
0: 有爆发力，爆发力很重要。
3: 我是从3岁开始学拉丁舞。
0: 学到3岁？
3: 对。
0: 你现在多大了？
3: 14岁。今年
0: 我11年了。
3: 对。
0: 我天。
3: 我学习拉丁舞主要是觉得拉丁舞这个姿态特别的动人，然后气质非常好。
0: 气质好。
4: 我学拉丁舞已经学了4年了，但我跟他们来的理由不一样，是因为我妈妈跟我说跳拉丁舞可以穿高跟鞋。
0: 其实无论怎样，爆发力、自信、好姿态、好气质，会给特别是女孩们就一辈子她都带有这样的姿态，是吧？我想问一下，双胞胎姐妹，你们在教学当中性格是一样的吗？
1: 我们平常的性格就大差不差，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完全的不一样。楚楚的上课方式就是我不吵你，然后我也不批评你，但是我就让你一遍遍的跳，这个动作跳不好我们来100遍。所以他们一般说上楚楚的课回家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再来上楚楚的课。对于他们的这个上课质量还有这个舞蹈的水平是不能有一点放松的。我的行事风格比较雷厉风行，然后比较严厉，非常的严格。孩子们相对于楚楚来说，他可能更怕我一些。

0: 老师在教学上有什么自己独特的心得吗？
1: 我上课也是比较。
0: 你是属于严厉的还是属于温和的？
1: 我又严厉又粗犷。
2: 他上课真的挺严厉的。
0: 真的吗？
2: 他教我跳舞的时候他跟我嚷嚷。
0: 真的？
2: 就没有人敢跟我嚷嚷，他跟我嚷嚷。
0: 真的？
2: 他说右脚。
0: 就这点儿还嚷嚷呢？
2: 嚷嚷。
1: 我说右脚，他老出左脚。
2: 但是你能记住
0: 一声怒喝，让他记在心里的
2: 那种。真的能记住，真的能记住。
0: 那是你上课是有爆发力的，但有的时候严厉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最底层的底色就是爱孩子，因为你们吃过苦淋过雨，也在为别人打伞，是吗？
3: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太好，然后我们又是两个人学舞蹈，所以我们的老师就会说，如果说家里的那个资金不凑手的话，可以慢慢教，或者说这一年当中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给我教。所以这件事儿的话，我们就一直是记在心里的。然后到慢慢我们自己办学校的时候，也是很多就是家里条件不太好的，但是他又热爱这个东西，他非常愿意去学的，那我们也会
4: 提供一些
3: 便利，然后会跟家长说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然后或者是说如果这一年真的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不要了。嗯，也是想守住孩子的一个舞蹈梦。
0: 对，嗯，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也想帮助更多的人通过舞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3: 是的，没错。
0: 是的。有什么话要说是吗？
5: 对，朱迅姐姐在这里，我们想对朱朱乔乔老师说一些话。
6: 感谢楚楚乔乔老师带我学舞蹈这么多年，不管是抠动作还是学组合，从来都不会敷衍，都是手把手教的。因为你们，我今天才能自信大方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哎，
7: 王丽小组王
5: 辉，谢谢老师。楚楚老师呢，比较心细，他会准确地纠正我们的动作，让我们慢慢地进步。而乔乔老师呢，他热情开朗。他会在练舞哭道的时候活跃气氛，谢谢两位老师。

0: 好的，就是孩子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心声。
1: 我们不知道有这个。这些孩子一路跟着我们跳过来支持我们两个，与其说我们是他的老师，不如说他们是我们上进的一种原因。
2: 对，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他们。
0: 这就是双胞胎，他们叫月半翘楚，他们其实走过来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们坚持到了今天。
3: 蔡老师，我刚才你们说那个老师哈，也给帮助你们延长你们的交款的期限，然后甚至说一年交不上都可以。所以我就觉得在这艺术的道路上，之所以真的能够扎根破土绽放，在这中间我们的老师给了太多太多决定性的帮助啊，我们谢谢我们的老师吧。
0: 不吼我了，
3: 就这么突然。我觉得很好很好啊，你们接着努力培养更多更好的孩子们。
1: 嗯，谢谢。
0: 这就叫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宋老师，
2: 刚才我看了那舞蹈，真的是我觉得很感动。感动的是他们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让同时还传承给下面的孩子。那我记得拉丁舞给我印象就是脚底下和动作特别利落，有爆发力，有力量。那同时还有一个，虽然我不专业，但我印象里特别深刻，就是他的表情。
4: 你这表情太不像古典舞的做出来的表情。
2: 对，我特别喜欢那个热辣的感觉。然后我刚才看到老师们的表现，再加上孩子们的表现，我感觉那团火就是烧得正旺的火。嗯，
0: 谢谢宋老师。江燕，
5: 这种力量啊，就已经感染了我，尤其那种大的一个动态当中。

0: 我没想到那么灵活，跳又松弛又有力度，完了孩子们一上来啪，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1: 谢谢。来，王老师。
2: 有些点我也是蛮能共鸣的，因为作为街舞舞者，我可能跟他们走过同样的路和故事，最开始被大家不认可，到后来我们慢慢的都好了起来，然后我能感受到他们通过刚才那个舞蹈传递出来的感情，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舞蹈热爱的那个坚持，然后爆发到做自己喜欢，到做自己，又打动了我。
1: 有的时候我们要感谢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让我们更加奋进，更加争气，成就了今天的自我。那四位老师到底这个团队各位给还是不给？3 2 1，请出结果。谢谢。来吧，接下来唱舞宣言，看看他们怎么说。岁月不败，请讲。
3: 舞者，生命怒放如花，闪亮登场，实力称王。把太阳戴在头上，把彩虹系在腰间，把爱装进秧箩。
1: 来，想看哪个？
2: 各位老师，我能不能选择岁月不败？
1: 有请他们。你们好，哎呀，好美的。来，
4: 大家好，我们是李卫舞蹈工作室。我们舞团的组成既有退休人员，也有全职人员。近几年我们舞团的作品多次在北京市、华北五省市舞蹈大赛中获得大奖。
5: 大家好，我是许新南，是李卫舞蹈工作室的一名芭蕾舞老师。谢谢大家。
1: 难道接下来是有芭蕾的展现吗？
5: 对，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支具有芭蕾风格的当代性格舞。哦，
1: 当代性格舞，我们拭目以待。

0: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专业舞者吗？
1: 不是。
0: 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1: 我是多年从事那个科研技术工作，我是学理工科的。
0: 理工科的？
1: 对，理工科出身。
0: 您是学舞蹈专业的吗？
2: 不是，我是中科院的。在
0: 您是中科院？
2: 研究员。
0: 是这个脸。过往的经历带给他们独立又独特的思考。台上的每一个女性，包括我，都是有独立的思考和独特的感知力。
1: 我们这个作品的名字叫独一，这个作品想表达的是每个女人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我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特的性格，独有的韵味。
0: 是的呢。平均年龄有多大？
1: 60多岁是我们这支队伍的主力军。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到了60岁，可能我们不是光在跳动作了，我们是在跳对人生的一种表达。
1: 人生的阅历，对
0: 对。
1: 对，
0: 是您在跳舞蹈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作品叫《生如夏花》，它这个作品立意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花不同的开放的阶段，来比喻女人的一生。比如说萌芽状态，是吧？花朵萌芽的时候，然后它的初绽阶段，还有它的盛放期，最后我们加入了一个对人生的回望啊，这样一个不同的阶段来表现女人的一生，是这样的
0: 啊。女人是一朵花，来吧，我觉得舞者就用舞者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不用语言来。女人花，一首歌怎么唱来着？

0: 来，
1: 萌芽的女人花。
2: 我有花一朵，
0: 出战
2: 我心中，燃苞待放意悠悠。
1: 说到出战了，大家都好像像少女一般。
3: 对，就是少女阶段，就是少女阶段。
1: 那接下来是盛放。尽情地盛放你的美好，
2: 只怕我有一双眼有神。
1: 到了该回望的时候了，来，三二

0: 我觉得再绷一会儿，您眼泪就能掉下来。当您转头回望的那一刻，你心里涌起的是什么？
1: 人生的感悟吧。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人生阅历表现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我觉得这种感悟是年轻人所不具有的，也是我们这个年龄段所拥有的长项。我现在不敢说我年迈，对吧？到我年迈的时候，我回望我的这一生，我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慨。我觉得我不负此生，我不负此生。
0: 用我们老去的那一瞬间回望来时路，可以很从容地说不负此生。感谢您。
2: 我完全被他们吸引了，因为刚才音乐还没响起的时候，他们摆的造型就是非常专业，音乐还没响起，他们一动不动，一直停了。

很久，然后音乐响起，立马进入人物感。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和这种塑造感是很多年轻的大众舞者无法迅速到达的高度。其实他们这支队伍已经有了让人情感代入和塑造感的这么一支专业性的队伍，尤其是在刚才姐姐回望的那一刻，我看到的就是人生，非常

站。20岁左右，17、18。慢慢长大，盛放吧。25、35。时光如梭，转眼30年、40年过去了。这一刻，回望。

0: 都在眼睛里，
1: 有点动容。
0: 这就是女人的一生。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何尝不是在回望自己的内心？是不是会很感动？我们这支舞团其实真的跳的不是技巧，我们是通过舞蹈这种方式传递我们此生跟这个世界的链接。哎呦，小姐姐一路走来不容易，
1: 是是是，
0: 要与自己和解不容易，可能舞蹈就是我们与世界和解的一种方式，我们释怀的一种方式，我们拥抱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们融入到世界当中的一种方式，是我们爱的表达方式。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看得清，看得懂我们的内心。怎么样，蔡明姐？我相信小姐姐们此时的泪水，你应该能够明白是意味着什么。
2: 刚才你们在跳的时候，我完全惊了。我是演员，我从小就是演员，因为你们知道，我们都是同龄人，12岁就是演员到现在。我从来没想过我有一天会能在舞台上跳芭蕾，所以哎呀，你们真的特别美好，再次证明了年龄它就是个数字，它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让我为我的同龄人感到骄傲。
3: 我曾经也是特别喜欢芭蕾舞，最后因为没学成又转到了民族舞，啊，所以说舞蹈里头最难最难的就是走。姐姐们和妹妹她们跳的时候，那个步伐走起来，那种气场，那种韵味，女性那个美，说她们所跳的真的是这多年的走过来的路程，只有这样的阅历，才能从她们的身心里头看到这样的美，我觉得特别打动我。
1: 能看出来有真功夫在身上，一个回眸，一个眼神，我相信那都是真真实实的生活给予你们的表演，所以每一刻我都觉得你们是光彩照人的。
4: 我老师现在67岁，也还在跳舞，还在教。我们经常聊天的时候，他会跟我说，我们热爱音乐，所以我们喜欢跳舞。喜欢跳舞是因为我们想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展示出自己。我在这里祝福各位，祝愿大家能享受每一个跳舞的瞬间。谢谢。
0: 好的，那四位到底给还是不给？3、2、1，请表达。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特别时刻究竟是怎样的。莲子声声，霓裳倩影，想先看哪个？
1: 我想看霓裳倩影。
0: 霓裳倩影，来吧。

0: 娘们，你们好。
1: 大家好，我们来自于中国花腰傣之乡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花腰傣民族文化艺术团，我是刘珊珊。
2: 我是杨建平。
1: 我们今天穿的是我们花腰傣的服饰哦。
3: 它们有代表着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这个的话主要像太阳一样戴在头上，腰带就像我们的彩虹一样，五色彩虹一样系在腰上，然后我们的爱呢就满满的装到我们的腰罗里面去了。
3: 好的，我们看看今天的舞蹈叫做，
1: 今天呢是我们的传统的花腰傣舞蹈花腰翘。
3: 花腰翘，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赶紧问问，刚才你们在说什么？
1: 菩萨，菩萨，菩萨，菩萨，菩萨，菩萨，酿酒酿，
0: 酿酒酿吗？
1: 对，酿酒酿，
2: 酿酒酿，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就是非常美的意思。
0: 哦，非常美丽的意思。菩萨，那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小姑娘。
0: 哦，小姑娘。菩萨，酿酒酿，
2: 酿酒酿。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惠阳傣艺术团呢成立于1956年，
0: 1956年成立，
3: 对，至今是70年的历史。然后我们一直传承的都是咱们惠阳傣的民族文化，还有我们的独特的舞蹈、民风、民族这样子。嗯，每年我们有文化惠民演出70多场次，
0: 每年都要下到各个村寨去演。
3: 对啊。
0: 介绍一下你们的舞蹈吧。
1: 我们很多的舞蹈动作都是关于劳动的，比如说就是拿鳝鱼的，然后我们还有口诀：弯腰，
0: 弯腰，
1: 找洞，
0: 找洞，
1: 弯腰，
0: 弯腰，
1: 弯腰，然后找洞，弯腰，找洞，弯腰，找洞，
4: 弯腰，
1: 找洞，抓到敲晕，把它敲晕，装到背篓里面。哦，
5: 敲晕，
6: 抓到敲晕，
7: 敲晕，
6: 装到背篓里面，
0: 抓到敲晕，装到背篓里面。你要说到傣族的舞蹈，我们宋老师可厉害了，他的成名作《藏哈》，对不对？来来来，跟我们一起，
1: 跟我们互动一下，
0: 大家一起来跳一跳。首先第一个是提取，然后来一个后踢步，摸摸自己的屁股在哪，哎，然后用自己的脚后跟快速的踢自己的屁股，踢下来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脚不处在地上没有声音，是因为膝盖要蹲，你看落脚的同时蹲。对了，打一打，打二打，蹲三打，跳得多好，四打打

0: 二哒哒，三哒哒，四哒哒哒。
1: 啊！动一动是不是经络通畅？希望大家多动一动，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让大家保持经络通畅。
2: 哎，其实只要你开始。舞蹈就是停不下来的那种。
0: 是的，
2: 那你的傣族的舞蹈当中有没有来自于生活的动作
0: 啊？有，比如说在我跳赞哈里面，水傣它有很多是，比如说来自水边，它会有捕鱼舞。
2: 捕鱼舞？
0: 对，捕鱼舞啊，哒，还是后踢步，一样的动力，但是动作的形态不一样了。对，就会像他们放在自己的篓子里，啊，拿起鱼放篓子，拿起鱼放篓子。哦，
2: 这个篓子叫什么？
3: 秧篓，
4: 我们还准备了很多送给大家，
2: 拿上来吧。我看看，
5: 啊，小秧箩，
2: 小秧箩，这是挂在这儿。
6: 哎，好，
7: 好，谢谢，
4: 也寄一个。
7: 好，
8: 大队已经装了我们所有的爱，
2: 里面装满了他们所有的爱。
7: 对，所有的爱。啊，
2: 来，我们也把这个爱给到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
0: 我是因为傣族舞蹈我才爱上了云南，然后爱上了云南的人才嫁到了那里。
2: 云南媳妇儿。
0: 对，所以这个跟云南确实有不解之缘，但是呢，我确实深耕在那个地方之后呢，我真的感觉你们的舞蹈确实是来源于我们说的田间地头劳作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然后把它提炼成我们的舞蹈，所以特别生动。有了生动感，所以让人特别有代入感，有了代入感，所以特别有感染力。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被你们的舞蹈感染，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觉得我依然在云南啊。
9: 对，他们的舞蹈跟我们街舞中有一个舞种叫做 locking， 其实蛮像的。他们会用很多生活中的元素。我们里面有一个最早的 locking 动作，大家知道这个，它其实就是学鸡。
2: 哦，学那个小鸡。
9: 对，
6: 我看过街舞有这个动作。
9: 对，它会在鸡上加上一些节奏，所以叫 fucking chicken。
2: 好可爱。
9: 它其实有很多还蛮像的，所以它会让我觉得很想去。就是深深的研究他们的文化，在他们这个上面我也有很多不同新的灵感。
0: 那就来一个吧。
9: 让我哦哦这哦，那老师说会有这个会收这一下。 对，
6: 可以改成街舞。
2: 就是我觉得好的舞者就是这样，特别善于学习。你看我们宋老师向街舞学习，把很多 locking 的那种爆发力很强的用在自己的延伸感当中。您是把这种民族民间的又放到了街舞的小跨篓当中了，我觉得特别好。不仅是这样台上台下的这种交流，而且舞者之间也有交流。江燕，
7: 每次一到云南的时候，就感受到那里的。女孩子走路啊都特别安静，所以看他们的舞蹈都非常安静。反正我们学校的学生每次问他的时候，他们老师有几个动作是这样的，做这个动作蹦巴巴巴，很温柔。
2: 孔雀舞。
7: 对，但是我去了以后，人跳那个孔雀非常强悍的，
2: 力度很强，
7: 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我这一看，第一次看到这么猛吗？我说的确实特别好。
2: 蔡老师啊，
6: 因为我看到那个你们是一个县的文化文工团，其实我几十年前我就接触过文工团的团员，所以我知道他们非常辛苦。嗯，他们要下基层去演出，把那个文化生活这个那个传遍千家万户，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嗯，
2: 谢谢蔡明姐。那各位给还是不给？来，三二。一。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吧，姑娘们往前。
1: 我们是来自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的莲子，我是唐志涵，你们可以叫我小唐。
2: 我是胡一头，你们可以叫我胡同，就是北京胡同里的胡同哦。
0: 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2: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鲸族舞蹈。鲸族是中国唯一一个海洋民族，
0: 对，
2: 它的主要生活呢就是海洋捕鱼啊那些的。
0: 那我们注意看各个细节好不好？
2: 好，
0: 来，姑娘们请登场。

0: 好素雅。再告诉一下大家，你们是哪所学校？
1: 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
0: 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是陈爱莲先生所创建的。陈爱莲先生，他被称之为共和国的红舞鞋，因为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爱舞蹈，
2: 用生命跳舞，
0: 用生命在舞蹈。在爱莲学校，你觉得什么浸润了你们？
2: 陈爱莲先生说，舞蹈已经融入到他的灵魂，他的肉体，只要生命不止，舞蹈永不停息。嗯，
3: 我觉得是他坚持的精神吧，就是平常老校长会每天雷打不动地去练功，然后练功的时候还能把自己收拾得利利整整的，很漂亮，每天练功的时候很精致。
4: 我们校长美到我们的语文老师说，他刚刚来到学校的时候看到操场上有一个啊穿着白裙子然后在压腿的，当时老师就说，这不是学生吗？就是校长一直在跳舞，一直在保持自己的身材，自己的模样，

0: 师真的是跳了一辈子，到就是年龄非常长，70岁、80岁的时候还在跳。
1: 舞蹈风暴，然后校长还练了一个很高难度的托举。80岁了，当时已经。
0: 80岁还在托举，好厉害！而且你看着她美美的样子，我估计很多舞蹈演员都一身的伤。
1: 对，就是表面非常的云淡风轻的样子。
2: 实际每个人
1: 都有伤，这是我们的常态。就是舞蹈演员，就是
0: 但是一定要注意科学训练。
1: 对，
0: 这就是爱莲学校出来的同学们，他其实带着一种爱莲的精神的。姑娘们都多大了？
3: 我们17、16。
0: 16、17岁，如果按高中算的话，应该是
3: 高二。
0: 高二艺考是舞蹈方向吗？
3: 是的。
0: 孩子们都是是吗？
3: 哦，
0: 同学几年了？
1: 就是我们现在是5年了，然后我们就约下一个5年之后，我们想干点什么？
0: 那想干点什么呢？
3: 今天在那个镜头的见证下，希望5年以后，也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可以，由我们那个考编导的同学，对，金导来为我们编一个新的舞蹈，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一起合作一个新的舞台。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不一样的舞蹈，
0: 特别好。但是先把大学考上。
1: 对，
0: 梦中情校是哪里？
1: 中央民族大学。
3: 情商好高啊。
0: 北京舞蹈学院也挺好的，
3: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一起上中央民族大学，或者做邻居，一个民大跟北舞挨着嘛。
4: 其实上戏也是挺好的。
5: 还有北师大也不错呀。
2: 对，北师大也是。
0: 孩子们情商高一点哈，马上要艺考了。如果可以的话，江远给孩子们做一些建议好不好？
3: 白老师，
0: 就给所有喜爱舞蹈的同学们，希望能够走进专业这个领域的同学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6: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说的，一定要科学性。我记得我小时候上课的时候，那真疼啊，那下不去，老师直接说下去下去
0: 踩下去啊，
6: 就受了很多伤。所以说无论是非专业的还是专业的，练功以前一定要好好的去活动它，从脚趾尖到关节，大关节小都活动开了，这样的时候再去跳舞的时候就 OK， 没有问题。
3: 疼，哇
7: 哇，女孩跳奔腾，
3: 因为奔腾这个剧目比较的经典，从我的老师就也有跳。
6: 来哪段呢？我带着你一起跳是吧？
0: 你看看是小马驹厉害还是大马驹厉害？
6: 不要模仿身体啊。

0: 跳舞跳那个松弛感才是最动人的。
1: 就是每次只要上舞台一跳的时候，觉得特别特别开心，就是喜欢跳啊。
0: 跳了千遍万遍，还是如初变，这样的快乐。谢谢，谢谢姜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1: 欢迎你们到民大学。
0: 老师给了特别美好的祝福，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跳起来动起来。健民变通胶囊是我们全民唱舞的赞助商，他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健康通畅轻松快乐。这是健民牌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小礼物，3、2、1。这一轮我们跳得怎么样？
2: 我第一次看金族的舞蹈。

0: 位置在广西是吧？
1: 沿海地区，
0: 沿海在广西上，后边那个音乐也有那个海浪声，
1: 沙就是渔网啊。
2: 老师，您要是想的话，我们可以教一下，用那个玩一下那个沙。啊？
3: 去玩沙？
0: 我以为让我玩沙子呢，我以为。渔网，我从小是演渔民的。哦，
1: 海峡是吧？
0: 对，第一个电影就演的渔民。这怎么着？要结婚啊？嗯，来吧，一块来吧。三位，来。哎呀，卷上了！
3: 渔网是人是这么扔的呀？
1: 给几个八拍，让各自发挥一下。

0: 哎呀，张老师，你还是马边儿吧，你还是来马边儿吧，这个渔网就给渔家女去织吧。
1: 简短的点评一下好吗？
2: 刚才看了这支舞蹈，我觉得孩子们都特别可爱。从你们的舞蹈当中，我看到你们的全情投入，投入和专注形成了一个信念感。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跳舞的时候就是需要这种信念感，而这种信念感就会让我们感受到共情的力量。所以你们这支舞我觉得是从容温婉，一定要给。
3: 行，得给孩子鼓励呀。
4: 他们真的有跳到我的心里，从最开始他在那个格子里面，包括灯光打，然后我真的感觉我仿佛就在海边，然后再看他们在比如说渔船，他们还原了整个场景，然后让我一直觉得哇，这么快就结束了，其实我还想多看一会儿。
5: 谢谢老师。
4: 很美。
1: 祝孩子们梦想成真，在五年之后还能一起舞蹈，一起欢唱，好吗？加油！接下来是每个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出场的是李威舞蹈工作室舞团。大门打开。

0: 俏组合。
1: 怎么都那么燃，初笑逢才不一般，请为我们投票吧。
2: 新平县花腰带民族文化艺术团的朋友们，30秒计时开始。

0: 来，四位导师请合意。
1: 我个人倾向是这两个，因为观众还是给他们投了最好的票。
2: 少年们力量感拉满，直接碾压全场。
3: 他们身姿舒展，气运十足。
4: 然后这种特别不容易又基层的文艺工作者，
5: 这支舞团岁月不减优雅，我觉得很棒。
2: 他们坚持舞蹈，还培养更多的孩子，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3: 符合我们全民创舞。
0: 好了吗？来，那来吧，年终展演唯一的名额，咱们导师给谁？
5: 他们把最艰难的问题都压到我身上了，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每一支舞蹈真的是跳出了他们自己。你说真的要选哪一个，真的是太难了。我们送给了来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正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正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9: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们送给了来自花腰胆，花腰胆。你那么多的群众在演出，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2: 你们的舞蹈确实是来源于田间地头劳作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然后把它提炼成我们的舞蹈。
3: 他们会把自己平常的东西变成自己喜欢的舞蹈动作展示出来。
4: 年终展演的时候，想哪位老师帮你们做辅导呢？
5: 那我们就选我们云南的媳妇
6: 宋杰老师，
7: 专业对口，
6: 加油加油，太棒了！
7: 我们年终展演再见。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7: 和我姐姐生下来第十天，给到两个家庭。
8: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9: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8: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
10: 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11: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7: 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12: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13: 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14: 妈妈辛苦了。
8: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3: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武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规则很简单，就是二扇门，每扇门背后是一首歌，猜对了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要提高一点难度，十二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个位置。
1: 好，
0: 十一号门，十号门，十二，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来，掌声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

0: 平时总说想家了，平时在外游走，什么时候觉得累了辛苦了，又或者是有好消息了，都说是时候该回家了。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家人们又会带着怎样家和家人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大厂的，我叫海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林草工作者索优乐。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店长刘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比基姥姥的外孙女周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鹿邑县玄武镇的乡村跑腿，我叫马高杰。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虎儿三国乡村导演鲍晓光。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的社区民警少南。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运动博主孟慧友。
0: 欢迎各位家人们的到来。看看幸运的转盘，首先会让谁出场？
3: 好，
0: 三、二、一。相信幸运就会落在自己头上。首先出场的是一号。
5: 恭喜，
0: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9: 欢迎，你好，
1: 小妮老师好。
9: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的，我叫海超。
9: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带着我的双胞胎姐姐出去旅过游。
9: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1: 好嘞，
9: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龙，因为我和我姐属龙的。
9: 龙，请准备。一号门，特别棒。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的歌，这是你的歌。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吉祥三宝。哇塞！
2: 确定，那我就开了。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吉祥三宝。

0: 吉祥三宝，今天是吉祥俩宝。对，三宝这儿呢。
1: 这儿呢，这儿呢。
2: 俩宝，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寇丹。
0: 欢迎寇丹。
3: 大家好，我叫任宁彤，小名叫米粒儿。
0: 这是我的声乐的学生。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寇丹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1: 孩子都这么大了。
0: 并没有。<笑>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吉祥三宝。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1笔1000元。你的名字叫海超，他双胞胎姐姐的名字叫
1: 张国新。
0: 你双胞胎姐姐叫张国新，你叫张海超。
1: 我叫海超。
0: 你叫张海超。
1: 我就姓海。
0: 哦，你们是一个随爸爸，一个随妈妈。
1: 您猜错了，小妮老师。我是和我姐姐生下来第10天。

0: 被亲生父母给出去了，给到两个家庭。姐姐的父亲姓张，我的养父姓海。
1: 你是被送到了哪里的家庭？
0: 我被送到廊坊的大厂县城，姐姐送到大厂县城周边的一个村。
1: 其实两家离得都不是特别远，
0: 开车的话20多分钟。
1: 哦，那很近了。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两个孩子都被送出去了呢？
0: 其实亲生父母张着说也是无奈之举，
1: 不得已啊。
0: 对，
1: 那他们送出去的这两家，你的亲生父母都认识吗？
0: 不认识。
1: 都不认识？
0: 都不认识。
2: 那是咋找着了的呢？
1: 成长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家庭，你们最后是怎么找到彼此的？
0: 我们同学和我说的，说那个海超说你们家门口那边超市有一个小孩长得跟你一样，你还要看看去？我就抱着特别好奇的心理，我就去看了。
1: 多大的时候？
0: 17岁。
1: 17岁的时候啊。
0: 对，完事儿我去了，第一次去没有看见他，远远的听见声音就给我给吓跑了。
1: 声音怎么了？
0: 因为声音巨像。后来也是我妈说带我买衣服去，我就诚心给我妈带到那儿。其实当时去想让我妈给我壮壮胆，还有就是想逞逞能，让我妈瞅着这孩子长得跟我一样。当时去的时候，这是真正看见他了。嗯，太像了，老听说像，没想到这么像，
2: 而且也很奇妙，十几年都没有见到过，
3: 碰到。
2: 对，
1: 他妈妈是知道的。
0: 对，
1: 所以妈妈看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0: 我妈就特别着急，我妈赶紧走，赶紧走。就不让我那儿待着，
1: 差一点就露馅了。当时
0: 差一点露馅了，赶紧就给我拽走了。等第二天，我就背着我妈去，我又去找她了。这回再跟她说话啊，我知道了，她叫张国新，真的就是血缘嘛。见面说完的话，我从12点半跟她待到5点半，一句重样的没有。哎呦，特别好，
1: 就像是认识了一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对对对，
1: 成为了好姐妹。
0: 对，
1: 还不知道是亲姐妹。
0: 对，不知道，
1: 一会儿再聊。
0: 可以，
1: 我们先来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0: 选择猪，因为我妈妈属猪的。
1: 请准备。7号门。
2: 其实也还行，
4: 也还好了，也还好。
1: 7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好人没见，亲爱的你呀、
1: 啊，确定吗？
0: 确定，
2: 他真厉害呀、啊！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亲爱的你呀、啊，回答正确。

0: 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啊，又来到开门大吉。
0: 欢迎杨璐。刚才听完他讲他跟姐姐的故事，然后再听杨璐唱这首《亲爱的你》啊，仿佛好像这首歌就是在唱你和你亲爱的姐姐。
2: 我都差点哭了。
0: 谢谢杨璐，谢谢杨璐，
1: 谢谢。嗯，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开门吧。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3: 听大家，牛气冲天。
0: 牛，请准备。这真是冲了天了，太牛了。没事，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有权把一扇他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
3: 冰封吧，冰封吧，冰封吧。
0: 你能犹豫一下吗？
2: 留给我的小伙伴。
0: 30000呢？30000呢？30000呢？
2: 我们不要。
0: 12号门，那就先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自己选。
3: 我爸爸属兔，
2: 兔。
0: 兔，请准备。
4: 没准是也是个大数。
0: 8000，
3: 来，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如果有一天，亲爱的人，不是不是，
0: 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
2: 你看，
0: 特别的人，特别的我姐姐，
1: 那个方大同特别的人，看到没有？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特别的人回答正确。

0: 果然也是唱了你和你姐姐，
1: 全场了，心坎里。
0: 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真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张树一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特别的人。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
1: 厉害！
0: 如果你没有去那个超市，也许这一辈子就错过了。
1: 对，
0: 后来你们真的成为了朋友，
1: 真的成为了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0: 结拜了吗？
1: 结拜了啊、嗯，特别草率，因为我每天都找他去，他们老板就说了，小姐俩别直呼大名了，要不认个干姐们儿，蔡丁和谁赢谁当姐姐，姐连赢两把。
0: 他真的当了姐姐？
1: 对。
0: 但现实中呢？
1: 现实生活中，她也是姐姐。
2: 这就是命运会让一切去到她该去的地方。
0: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说不明白哈，嗯，就这么奇妙，就这么玄妙。姐姐就是姐姐，
1: 对，
0: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你们终会成为姐妹。
3: 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0: 谁先知道的？你们两个人的身世如此的不同，
2: 我有点好奇。
1: 就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以后，俩人拍大头贴去了，他把大头贴拿回家给他妈看见了。嗯，我姐他妈就说了，说你们俩就是亲姐俩，
0: 没憋住。
1: 对，因为我姐他妈爱开玩笑。

0: 哟，就说您骗谁呢呀？就把照片拿走了。我们俩在这个期间第八个月的时候，我忍不住，我带着他验血去了。
1: 咋不滴血验亲呢？
0: 验完血型，哎，我俩血型一样。

0: 哭的，我姐说你哭什么，有什么可哭的。
1: 他挺淡定的，
0: 对，他以为我是不幸福、其实不是，我这个都是开心的眼泪。
2: 能找到对方也很幸福。
1: 你们两个人在两个家庭，虽然你们俩是双胞胎姐妹、但是形成了不同的性格。
0: 我比他要大大咧咧，但是我是这种别看嘴上巴巴的，遇事眼泪花花的、我爱哭，我是比我姐姐要感性。
1: 他理性一点、
0: 对，就是有什么事听他的来。
1: 哇，感觉好像看了一部电视剧啊。那后来他们如何相处，一会儿我们再聊。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0: 蛇。
1: 蛇，请准备。3号。行，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相爱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今天这歌就是给你们家设的，是不是？
2: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0: 开门
1: 门大吉，相亲相爱一家人，回答正确。

0: 相亲相爱一家人，你们现在也是一大家子了。
1: 对，
0: 听到他和姐姐的故事了哈。
1: 听了，
0: 我一下就想到聂诗了，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吧？
1: 是的。
0: 他跟你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的爸爸妈妈分开以后各带了一个孩子。哦，那你们两个是多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分开的？
1: 3岁的时候他们就分开了。
0: 经常见到吗？
1: 小时候不经常见到，可能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哦，对，才能够见面。
0: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你是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好好珍惜吧。
1: 好，
0: 好嘞，谢谢四位，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了。那你妈妈是什么反应？当你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
2: 我妈一直就拦着我。完事儿呢，我先和我爸爸说的。哦，我说爸，我跟您说点事儿，您也甭瞒着我了。我说我知道我不是您亲生的。我说但是生母没有养母亲，您记住了，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我第一声喊的爸妈是您，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哎呦哎，我爸说哦，我说这回我能天天找张国新去了吧？我爸说能。

0: 你挺聪明的、啊、先把爸爸这关给过了。
1: 对、啊、我妈也就反而非常接受了，又多一个闺女，
0: 慢慢
1: 特别好、
0: 啊、多好啊，多个闺女啊，
1: 特别好。
0: 对于她的爸爸妈妈来说也是多了一个闺女，
2: 对，更好。
0: 那你们的亲生父母你们去找了吗？
2: 没有，
1: 因为我的爸妈和我姐的爸妈非常不容易把我们俩给养起来，我们俩在100天的时候都差点没有了。当时我爸们说了，如果说我没了，我爸就跟着我一块走了，就给我送北京这边陪了我一个月，一天没回来。完事我爸爸就哎走廊呀，或者说那个楼道就看着我，要么就是趴枪头子上瞅我的，就反正老有那个以为我爸是坏人呢、哦、我爸说骂我什么都行，只要我能看
0: 着我。真是把你当亲闺女了。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是因为你们觉得养父母也和亲生父母是一样的，
1: 甚至更亲。亲生父母是你从他肚子里出来的，养父母我们是从他心里出来的。如果我要去了，我真的是伤了一个最疼最爱我的人的心，也就是小满胜万全，我和我姐姐能遇到了就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0: 最后还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求助还没有用，还可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啊、
1: 那就选择，哎呦，我就选择困难症上来了。
0: 虎，
1: 虎，龙虎斗，我斗一下他。
0: 虎，虎，请准备，我记得是个小数，三、二，合着一二三都被他选了，现在
3: 完了。
0: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阿云去，昨天很好，盛宴在握的感觉。

0: OK， 稳了。
1: 很爱很爱你。
2: 确定吗？
1: 必须确定。哎
0: 呀，今天这歌都是给他准备的呀。
2: 太顺了，他这
0: 运气好，拦也拦不住。
2: 一起期待，
3: 开门
4: 大吉。
3: 很爱很爱你。

0: 哦，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回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小宁哥好，我是王赛海娜。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王赛海娜。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那我们就见一见姐姐好不好？
2: 姐姐在哪里？
3: 姐姐，
0: 姐姐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姐姐，我叫张国新。
0: 哎呀，像的像的像的，俩衬衫都是一样的，
4: 一买一样，
5: 刘海都一样。
1: 对，
0: 分开了17、18年，在一起相认了也
5: 相遇21年，几月几号我都记得。我们俩的遗憾，小时候没有在一块长起来，但是我们俩现在就是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把我们没在一起长起的时光全弥补回来。
0: 但你们将来孩子也可以在一起长大呀。
5: 我们俩孩子一边的，而且是同一个班，刚开学的时候分的是前后桌，从小学一直到中学，
0: 然后两个孩子是同一年。

0: 年出生的，
1: 对，差俩半月。哇，
0: 这啥都跟说好了一样。坐月子的时候互相照顾呢，还。
1: 我整个孕期，我姐姐每天必到。哦。啊，风雨无阻。哎呦，
0: 太爱这妹妹了。
2: 超级爱我一直跟妹妹说的话，我说你就是我的灵魂伴侣。
0: 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1: 对，我们俩人，您说吃喝呀，包括喜好。全一样，
3: 我觉得这个就是基因写的嘛。
0: 好好的，跟妹妹还有什么话说吗？
2: 加油，你是最棒的，我相信你啊，
4: 爱你，
0: 真幸福啊，一切都值得了，
1: 值得。
0: 继续前进，求助还没用呢。
1: 我把这牌给清了。
0: 行，可以。
3: 朋友们，
5: 完了，
1: 叔，
0: 叔。叔。请准备。
3: 一二三四，全没了，朋友们。
0: 你清的这一排可不简单呐，二现场要疯了。
3: 二现场先走了。
5: 二现场心情很不美丽。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出来了，
2: 这什么歌啊？
3: 2025年春晚歌曲。
1: 真没听出来，
4: 应该是一个带有民族的歌曲。
2: 别再说了，那边心已经碎了。
5: 是的，
6: 你直接用求助。
7: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AI。
7: 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8: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你跟我说一下这个歌手的名字叫什么？歌名有几个字儿？每个字儿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8: 这首歌的原唱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歌名是三个字哦。每个字的含义我可不能直接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问问小尼哥。
1: 当然我问你。
7: 你可真会甩锅呀你！问我，我也不能说。
1: 小吉，这首歌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渴望拥有的吗？
8: 当然啦，这首歌描摹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向往的那种安稳温柔的归宿，不用被外界喧嚣打扰，平平淡淡就很美好哦。
7: 安稳的归宿，不被外界打扰，你能想到什么？
1: 家。
2: 哇，出来了。
1: Yes。
7: 歌名叫什么？
1: 家里面。
7: 家里面，歌名叫家里面。确定吗？
1: 家乡。
7: 家乡。
9: 三个字。
1: 家乡好啊，
7: 家乡好，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10: 吉。
2: 啊，我觉得有点懒，真的有点懒，
11: 家都想到的，
2: 太可惜了。
7: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一舟。
1: 大家好，小宁哥好。
0: 这首歌的名字叫
2: 《我的家》。哎呀，
1: 这首歌从歌词到歌名都特别简单，但确实很难猜。
3: 太难了，这首歌真的太难了。
0: 好，谢谢许一舟，谢谢。

0: 啊，非常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了，钱没了。
1: 没事，我们俩加上骑电动车玩去。
2: 骑电动车我去玩去。啊、
1: 对，压马路。
0: 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不是怎么去，不是干什么，是你们俩在一起，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好嘞。
0: 未来有什么计划吗？跟姐姐？
1: 想过一起创业，好好的挣钱。第一任务，孝顺我们的养父母。
0: 这个最重要。
1: 对。
0: 好吧，谢谢，谢谢海康，加油。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生活的无奈会让短短20分钟的车程从咫尺变天涯，生命的奇迹，家人之间的那个羁绊，就算是命运的洪流，也天涯不过是咫尺。来吧，接下来命运会让谁来到我们身边？

0: 你好，小林哥，你好，欢迎手游乐。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一名林业工作者。
1: 好像2025年总台春晚上有你表演的节目是吧？是的，是的。他呵护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好扎心呐！
0: 我在后面很着急呀。我跟你说，你现在扎的是两个人的心，他很伤心，你也很伤心，这两个人都挺伤心的。 没关系，还有机会，好不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给我母亲带一份礼物回去。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选择哪个生肖？反正这边已经被他全开完了，还有个十二。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2: 狗。
0: 狗，请准备。狗是六号门，三千元，加油！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没问题。
1: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0: 你不是林草工作者吗？
2: 爱好
0: 天天对着茫茫草原上放声一唱，就这么练出来的。歌名叫做啥呀？
2: 天路，天路。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天路回答正确。

0: 欢迎王炳。王炳，跟大家说一说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一名羌族歌手。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应该有很多共同点，哎，一个来自西南，一个来自北方，
2: 北方，
0: 对吧？也都喜欢民歌。
1: 我最近学了一首
0: 什么？
1: 海流马。
0: 今年春晚上的那首歌。天。

0: 好听，真好听。
1: 我觉得如果你在呼伦贝尔草原唱响这首海流马，我相信那种意境一定是更辽阔的，更动人的。谢谢王炳，太棒了，感谢你的演唱，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都说他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林草工作者，是因为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做林草工作，
0: 是的，
1: 从你的爷爷开始是吧，然后再到你的妈妈，然后再到林草工作，其实这几十年发展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的，是的。
1: 爷爷那代应该比较粗放。
2: 对，基本就是看天吃饭，护林防火啊、嗯。我们现在就是更多的是科学化管理，运用各种的遥感技术啊等一系列手段去监测我们的草原。
1: 向所有的林草工作者致敬，你们辛苦了。好，继续前进吗？当然，
2: 肯定。
1: 猪还没有用呢。
2: 是。
1: 马羊猴鸡，12，
3: 猴吧。
1: 猴，请准备。9号，5000。
2: 我相信，
1: 反正能让你选的门已经不多了。
2: 也是，
1: 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大树。
2: 我相信我，
1: 你得谢谢他，把便宜
2: 的。我的家，
1: 别气他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看了，
1: 听出来了吗？
2: 完了，听出来没？
3: 没听出来。
4: 那个我们听得出来，一点都没听出来。
3: 这猜不出来，这个有点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是，我可能得需要一些。
0: 这就求助了。没猜出来，
3: 真这个旋律真的是。
0: 那直接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3: 原音重现吧。
0: 原音重现，请听原音。我

0: 回家，这歌叫回家。
1: 刘德华的歌，
2: 能想到吗？
1: 就只能听出来个刘德华了。
2: 没听过这首歌是吧？
1: 对，确实。
2: 如果你没听过这首歌，那大概率是猜不出来了。所以你能给我答案吗？
1: 猜一个吧，跟家有关，刘德华家回回家。
2: 你的答案是
1: 故乡的家，
2: 对吗？
1: 猜一个吧，
0: 回家。
2: 一起期待，
1: 开

0: 门。
1: 大吉。
0: 吉，太可惜了。他刚说了一个回家，其实已经对了一半了，但回家怎么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歌名叫啥呀？
2: 回家的感觉太好吗？
0: 回家的感觉太好。他真没听过这歌，我以为他是曲库，他曲库里没有刘德华的歌。
2: 少。
1: 回家真好，
2: 回家真好，
0: 太可惜了。谢谢许鹤斌，
1: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有许愿的吗？觉得自己做好准备了？
4: 七号，
5: 五，
3: 可以啊，来了。
5: 思考中队长，
4: 3、2、1，
5: 五，敲，好紧张。
3: 即将来到我们身边的是
4: 4号。
3: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6: 耿军老师好，大家好。
0: 咱们是见过吧？
6: 对。
0: 我曾经正在化妆间里面聊着天化着妆，突然警察破门而入，说你们好，我们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我说你找谁？找谁？撒贝宁，撒贝宁。
3: 我就知道。
0: 我说他在这儿，然后就把他给抓出来了。然后您就对撒贝宁进行了一番审问。
7: 那我何个大量？
8: 特地跟人家送上家乡的美食，带的鸭脖子。
7: 别让他看见了。这还能留得住？
9: 这还说什么呢？直接给我就行
6: 了。我今天也给您带了这个武汉的特产啊，我们武汉公安的文创小玩偶。哦，这个是肖味。哦，
0: 肖，哦，这是你们的吉祥物是不是？
6: 对，
0: 好可爱。他没有？
6: 没有。
0: 他没有，那就放心了。上一回是春晚彩排的时候，您是作为我们那位特邀嘉宾来春晚后台来采访。
6: 对，很荣幸能有机会来看这个春晚的彩排。
0: 欢迎您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6: 今天我的梦想是为我们社区的这些独居老人更换一批家用小电器。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6: 谢谢，
0: 加油。马阳鸡12。
10: 觉得后面好难，好紧张。
6: 我选一个羊。
0: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家小孩龙凤胎是属羊的，让他们能给我带来一点好的运气。
0: 羊，请准备。羊是5号门，最简单的。
11: 你好，
0: 你
11: 好，
10: 这5号里面现在是最小的了。
0: 加油，
6: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筷子兄弟的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1: 这首歌
0: 就是旋律很熟悉。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你现在脑海里要想一个你最想念的人，也许他会帮你猜出正确答案。最想念的人啊，
0: 我最想念的人应该是我的父亲，
2: 一生要强的爸爸。
1: 这首歌叫什么？你再唱一遍。
0: 就那个筷子兄弟的歌。
2: 对，
1: 叫做
0: 父亲。父亲，
2: 想起来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所以是他帮你打开这扇门的。
0: 对，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太神了，真的
0: 好奇妙呀。

0: 你们好，欢迎。
1: 嘉宾们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鹤壁的东河乐队。
0: 谢谢东河乐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开门大吉这个节目我主持了十几年了，总会有那么一些歌是留给那些特别的人。
2: 每个牌上面就有一段故事。
0: 恰好你的孩子属羊，
2: 对，
0: 你选了羊，就是这首你最怕听到的一首歌，也是你心中刻下最深印记的一首歌。
2: 对，
0: 就是这首《父亲》。
2: 是的，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
0: 爸爸是在你20岁的时候因公牺牲，
2: 对，
0: 是知道你成为一名警察之后。
2: 爸爸是不知道
0: 的。不知道的。
2: 对，因为很凑巧我的生日也是110，刚好和
0: 人民警察节
2: 重合了。
0: 对，
2: 所以在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的时候，然后他从元旦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会问今天是几号，今天是几号，他一直问到了这个10号那一天，他跟我说宝贝生日快乐，最后他就没有意识了。
0: 他一直在等这一天。
2: 对，就一直都在等这一天，然后跟我说生日快乐。
0: 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有双重意义哈，一个是你的生日，一个是人民警察的节日，他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才能不留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2: 对，
0: 所以那天你这个想法更坚定了，一定要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2: 对，今年就是清明节，然后去扫墓的时候，我就跟爸爸独处了一下，我说爸爸，你的女儿现在没有让你失望，我很乐意去服务我身边的居民，然后我今天也很有幸被邀参加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晚的彩排。
0: 你跟爸爸也是

0: 说这事儿了，是不是？
1: 对，我跟他说了，就是我好的也会分享，嗯，然后我工作上的疑惑，我也会跟爸爸吐吐槽，嗯，我相信他都能听得到，
0: 他都知道，
1: 对，
0: 他肯定很骄傲。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人民警察，受老百姓尊重的爱戴的人民警察，加油
1: 加油。
0: 好，继续开门。
1: 开门，
0: 选择哪个生肖？马、鸡、十二。
1: 我觉得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
1: 十一号。
2: 天爷呀，
1: 可以。
0: 没事没事，有求助。十一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轻松听，

0: 一点旋律都没有感觉，太难了，
1: 都好难了。
0: 是不是跟春晚有关的一首歌？这个歌好熟。
2: 今天春晚你是作为特邀观众，
0: 对，彩排，
2: 所以你比全国的观众更早看到了春晚的节目。你觉得是春晚，今年春晚的歌？
0: 我感觉有点像春晚的，就是这首歌肯定是我
2: 特别熟悉，
0: 特别熟悉，是吗？
3: 是今年春晚。
2: 今年春晚你对哪些歌手有印象？
0: 人间，这个是李健的《人间共鸣》，人间共鸣。哇！因为这个旋律，就我刚好去看这个彩排的时候，就哎，
2: 喜欢，
0: 喜欢，
2: 记住了都，
0: 记住了。
4: 咱这春晚真不白看，2万块钱直接到手。
2: 叫什么歌名？
0: 《人间共鸣》。
2: 确定吗？
0: 确定，
1: 太厉害了！
2: 一起期待，开
0: 门，
2: 门
4: 大
2: 吉。回答正确。哇，太牛了！
4: 哇，太牛了！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歌手李晨曦。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1: 谢谢。
0: 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哇，好厉害。在你心里，警察就是爸爸的形象，就是那个英勇无畏的坚定果敢的男人，所以你就特别想成为一名警察。
2: 对，父亲他之前都因为工作很繁忙，陪我的时间也很少，小孩嘛都想去公园玩。终于有一次他带我去公园去玩，但是那一天我的父亲看到了一个公交车失火了，他当时就上去救火，自己下来以后头发呀眉毛啊全部都是被火燎了。就是因为他去的比较快，那车的乘客是没有受伤的，
0: 都获救了啊。
2: 对，
0: 所以那一刻那个画面给你的触动是不是非常大？
2: 非常的大。我就觉得啊，自己的梦想就是想成为警察，去帮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你就应该挺身而出。
0: 小时候对爸爸特别不理解，就总是没时间陪他，但在那一刻全部释怀了，甚至自己也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3: 长大以后就成了你。
2: 我现在服务的这个社区也是我从小长到大的。
0: 他被称为是社区的女儿。
2: 是的，就在我们那个院里，可能有的就是看到我长大的，包括后来我们新进来的一些居民，家长里短的事儿都喜欢跟我分享，而且我也愿意去帮助大家，去服务大家。就是我的社区有一个奶奶，就是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家人都已经不认识了，但是每次我去上门的时候她可以认出我来。
0: 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我觉得放弃就不是我的风格，是吧？
0: 那你就勇敢地向前走吧。鸡还是十二？
2: 顺着来呗，选鸡。
0: 鸡，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3000元，请按响门铃。

1: 没听出来，感觉是毛不易的歌。唱，确实有一点难度。你听过吗？
2: 没听过，我也没听过。
1: 小妮老师，哎，
0: 再麻烦您再帮我回忆回忆。
1: 你以为？我听出来了吗？完了，我也不知道。
2: 我也没有听出来，
3: 没听出来，就。
1: 求助，直接求助，
3: 那就求助吧。3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1: AI，
3: 就用 AI。
1: 哎，你问问题是你的强项啊！啊，对呀，是他呀。你可以问问题呀。对呀，我就问。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你好，你好，我是
4: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3: 小吉，麻烦你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唱的关于什么内容，大概歌名有几个字，谢谢。这个比较专业。这首歌原唱是名字长度为两个字的男歌手，是很治愈温暖的励志歌曲，歌名一共是七个字哦。七个字，励志的歌，能把歌名的反义词告诉我吗？嘿嘿。
5: 这个可不能直接说哦，我只能提示你，歌名整体对应的相反意思就是没有好的事情停在原地不动哦。没有好的事情，有好的是在路上。太难了，美好的事情，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岁月，美好的啥就是不会。你的答案是。
3: 美好的是在路上，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在前方，美好的事情在前方，门在路上，美好的事情在路上，不行呢，美好的在路上，美好的在路上，是吗？啊，不是。啊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3: 叫什么？
6: 叫什么？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
1: 小尼哥好，我是刘书潇，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那我们一直在想这首歌这么好听，它究竟叫什么名字？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非常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3000元，全部清零。<笑>
1: 没事，事后可以多去老人家里多走走，多去串门也是一样的。可以可以，一样的可以消除，
0: 本来就在做很多的事情。对，
1: 所以有没有这个家庭梦想基金还是会去做。
0: 对，
1: 你说爸爸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你穿警服，自己内心也很遗憾，没有穿着这身光荣的警服和他并肩而立，甚至跟他并肩战斗。
0: 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1: 这是你和爸爸在你小时候

0: 个路上，
1: 谢谢开门大吉，
2: 爸爸应该也很欣慰哈。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
1: 我觉得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很光荣。
2: 你没有辜负他，接下来就是沿着爸爸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加油！
1: 加油！
2: 很高兴认识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为你送上的一份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我会把这个送给我的社区的爷爷奶奶，大家一起分享。
2: 那一盒肯定不够啊，多来几盒吧。
1: 谢谢谢谢。
2: 虽然很遗憾3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未来你能为社区的居民做的工作还有更多更多，因为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身后有你的父亲，有千千万万个人民警察，加油！
1: 谢谢谢谢。
2: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咱们接下来勇攀高峰，迎着12号题猛猛向前走，好吗？接下来会出场的是，哇哦，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阵风。

0: 号。
1: 二号。啊！你要不别走了，咱就在这儿吃吧。
0: 那祝你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
3: 哇哇，朋友们，这是什么？
4: 大家好，小杰老师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我是一个火锅店的店长。
3: 天哪，你怎么不把火锅直接搬上来？这是什么包子啊？
4: 那个是牛肉馅的，牛肉馅，就感觉口水已经在馋了。
3: 等等，给我拿点醋好不好？
0: 我就应该扣两个。
3: 我觉得这么好吃的包子，一定得用我们的这个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嘛，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我想吃。
5: 嗯，刚好小妮老师饿了。
0: 我也饿了。
4: 都是现做的哈，都是亮亮他们现做的，
0: 我们也想吃。
3: 他们俩火锅店漂亮极了。
4: 好，咱家那个火锅店就在那个居民楼里边。哇，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颜色的色彩是五颜六色的。
3: 娘娘们在忙、啊，
4: 娘娘们有手工做的那个，现在我们台上的花卷，
3: 还有打麻将的那个打麻将的，
4: 对，还有打麻将的。
3: 烟火人间最是动人，
0: 就真的很好看，就觉得日子就是这样热气腾腾的，
5: 对，
0: 而且还摆得很好看，
3: 好过瘾啊，好开心啊！
0: 你吃完了，
1: 好吃的，
0: 感谢感谢感谢感
3: 谢，谢谢苏梅文把这个选手给我们转上来了，
0: 我是一口没吃着啊。
3: 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把今天的梦想基金给到我店里面的阿姨们，买一双他们最舒适的鞋子。
3: 30000元够不够？
4: 够了。
3: 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
0: 姐姐，加油吧！
3: 1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加油吧，
0: 看你的了。

0: 太难了，
1: 什么也听不出来呢。
0: 这个难，
1: 难
2: 一点听
1: 难了。噔噔
3: 噔噔噔，听出来了吗？
2: 糟了糟了，感觉有一点点，但是
1: 猜不出来，
2: 应该是在哪里听过那个音乐。
1: 都十二号了，肯定是很难
2: 很难的
1: 歌
2: 了。
3: 没事儿，反正最后一首歌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我还是用求助吧。
3: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选择哪种？
2: AI 助手吧。
3: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 小吉，那个音乐的话，它是几个字组成？然后歌手是谁？
4: 这首歌的原唱是吴克群，歌名是四个字哦。
2: 它主要表达的是关于哪方面的？
4: 这首歌讲的是在外漂泊闯荡的人，对承载着牵挂与陪伴的那个温暖归宿的感情。是亲情主题的经典金曲。
2: 吴克群，十个字。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我再想一下。
3: 所以吴克群的歌你不太熟啊？
2: 吴克群的歌不太熟。
3: 这也不是你刚才以为的那首歌，对吧？
2: 不是。
3: 所以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2: 温暖的家吧，温暖的家。
3: 温暖的家，想不到别的了。
2: 想不了了，归宿只有家。
3: 好吧，温暖的家，一起期待。
2: 开。
3: 门
2: 大吉。
5: 这个太难了，
1: 太难了，
2: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3: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4: 这也帅。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这首歌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1: 家的名字。哇！
0: 谢谢俊宇的演唱。
1: 谢谢。
0: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没有拿到手。
2: 没关系。
0: 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儿子今天在线上是不是？
2: 是的。
0: 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2: 哎， Hello.
0: 你好。平常见不到妈妈，妈妈是不是很辛苦啊？
3: 对。哎，
0: 你是不是也很心疼妈妈？
3: 嗯。
0: 你是不是要多关心妈妈？
3: 对。
0: 你多说两个字会怎么样？
3: 好。妈妈辛苦了。
0: 哎，这就够了。哎呦，妈妈都哭了。工作太忙了哈，很辛苦。女强人啊，平常谁见了她都叫姐，老板见她都得叫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子啊，一直在张罗店里的事儿。
2: 就是我是一个正宗的重庆妹子，我闲不下来，不管是前厅服务员，还是切菜，还是刷碗，我都去做过。自己3年当上了店长，陪伴她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0: 妈妈很努力，妈妈很棒，妈妈未来会更好。所以儿子说妈妈辛苦了的时候，他筑起来的那个坚强的堤坝瞬间就崩溃了，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一下子就释放了。只要最亲爱的家人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的辛苦，包容你，爱你，拥抱你，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再累再苦都值得。我们为菊姐加油好不好？借着刚才最后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家的名字。什么是家的名字？家的名字就是妈妈，家的名字就是我们远去的父亲，家的名字就是我们失散多年但最终拥抱的姐姐，家的名字就是我们的爷爷，我们的妈妈传给我们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赋予我们的那份责任，赋予我们的那份独特的基因，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的血液都是家的名字。记住自己从哪儿来，才能更好地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这样的感受。

0: 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 开门大吉，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开门大吉，
3: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菊姐，虽然你们那儿调味料挺多的，也算是我们做一点贡献吧。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向所有的娘娘们问好，祝她们未来生活越来越好，工作愉快幸福充实美好。

0: 再次掌声送给今天的各位选手，梦想有门，开门大吉，我是小尼，下期再见。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1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5: 很帅哇！
14: 我要学这个舞。
1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6: 欢迎步入新的大道。
17: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18: 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19: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20: 我应该不会。
19: 你一个一个找的吗？
17: 我想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21: 床前明月光，光。
2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分，我们不见不散。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盛夏伏天，全国各地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精彩纷呈，演出市场进一步优化消费场景，在产品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响应市场需求，促进消费升级，演艺经济为暑期消费注入强劲动力。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近日在京鸣锣开演，少剧闹天宫、昆曲烂柯山痴梦、川剧金山寺、京剧四杰村等四出折子戏，荟萃南北剧种的经典代表作，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相交融。此次展演共遴选81出来自全国各地的经典折子戏，既有李梅、吴凤花、蓝天等梅花奖得主带来的秦腔、鬼怨杀生、越剧踏伞、京剧四郎探母做工，也有郭霄、王培等青年新秀带来的京剧白蛇传断桥、桂剧打棍出香，包括丝弦赶女婿、青海平弦戏狸猫换太子考扣精彩展示，呈现了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对稀有剧种的保护和传承的最新成果。名家名曲广东民族乐团2025至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近日在星海音乐厅上演，交响序曲醒狮起舞点燃全场，为音乐会定下昂扬基调。长城随响，从关山行到遥望篇，由严杰敏的二胡独奏与乐队对话，是整场音乐会的重头戏。唢呐演奏家刘文文领衔的赫哲雅韵热情如火，选自松花江组曲第三乐章，以唢呐与萨满鼓打击乐激烈对撞，节奏明快，色彩炽热，将作品里的风土情怀尽数奏响。
3: 大家都知道唢呐这件乐器来自于老百姓，我特别希望能够把这种深根在民间的唢呐风格带给我们广东的观众朋友们。
2: 在西安，曲艺名家新秀宋欢笑专场演出日前走进白鹿原影视城景区，名家携手青年新秀登台，为各地游客送上精彩的惠民曲艺演出。唢呐奏响三秦豪情，秦腔尽显关中风骨，接地气的相声笑点密集，婉转古曲韵味悠长，南北曲艺风格交融，和白鹿原浓郁的关中民俗文化相得益彰。
4: 我们把舞台设在这里，就是让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能看大戏、看好戏，让传统曲艺真正的走进基层、走进群众、走进百姓。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19号13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暑期档热度持续攀升。截至7月20号18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45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突破13亿元，《八仙》票房突破2亿元。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覆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喜剧动画等多元题材，充分适配不同群体观影需求。喜剧电影《功夫女足》以至尊无敌杯足球赛事为背景，各路顶尖球队即将迎来巅峰对决。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导演，是他时隔7年再度回归喜剧创作。影片延续周星驰标志性喜剧风格，融合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热血竞技的故事，唤起观众对经典港式喜剧的记忆。动画电影《八仙》取材大众熟知的八仙神话，以青绿山水美学打造蓬莱仙境，尽显东方美学韵味，是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动画。影片凭借超前点映积累良好口碑，提档至7月18号登陆院线，截至目前票房突破2亿元，位列2026国产动画内地票房亚军。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博物馆参观热度却持续攀升，丰富多元的特色文博展览让市民游客在清凉观展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原画大展正在浙江杭州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开展，展厅内《中山出游图》《西湖迎趣图》《赵氏三世人马图》等元代佳作集中亮相，其中黄公望的晚年绝品《富春山居图》备受观众关注。这幅名画曾于明末遭遇火劫，一分为二，前段《圣山图》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段《无用诗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次展览通过高清完整长卷调色打样稿，让分藏两岸的画卷实现完整同框呈现。由苏州博物馆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姑苏繁华特展近日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启幕，展览核心文物为清代苏州籍宫廷画师徐阳的姑苏繁华图，这也是这幅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传世名作时隔20年再度回到苏州展出，画卷全长12米有余，顺着乾隆二次南巡路线创作，串联灵岩山、木渎、昌门、山塘、虎丘等苏州地标，画中景致至今可与实景一一对应，
5: 这就很清楚，大肉馒头，这边生贝、陈皮、家常便饭、荤素小吃，是吧？小馍、麻油，这个都非常的有烟火气，一应俱全。他把苏州啊描绘得非常细致，
6: 是一个很罕见的写实的这么一件作品，就像将近300年前徐阳用一次航拍的这个方式帮我们记录了将近300年前咱们苏州的这个城市的这种样貌。
2: 清运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在上海闵行博物馆开展，展览汇集瓷器、金器、玉器、织绣、玻璃器等各类珍贵文物110余件套，其中铜鎏金掐丝珐琅天机耳方尊、青珊瑚小朝珠、青蓝玻璃描金花盖罐等重要展品悉数亮相。
7: 首先康熙呢，它是敦素古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器物呢相对来说有复古但是又有一些清初的这种工艺的造型，比如说像第一件呢叫素三彩的虎皮釉碗，色泽呢非常浑然天成，施完釉之后然后在上面点涂这个釉料自然晕染啊，形成了这种虎皮斑的颜色。
2: 日前向着幸福奔跑蔡高、萧敖子艺术作品展在湖南株洲王家洲乡村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是蔡高与女儿萧敖子这对母女画家首次举办联展。作为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插画家，蔡高被亲切地誉为国宝级绘本奶奶。此次展出的《出生的故事》系列是蔡高的代表作，他以陪伴女儿生产的经历为灵感，用柔和细腻的笔触记录生命孕育降生全过程。作品采用速写与淡水彩相结合的画面形式，既展现童真世界，又传递深沉亲情。
8: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那是不可思议的，陪伴孩子成长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很幸福的过程。我有一个温暖的童年，所以我的童书里面都贯穿一种东西，有一种陪伴，有一种相守。我把我的感觉、经验、我的体验放到一本又一本的图画书里面去。
2: 萧敖子的作品《姥姥的布头魔法》讲述姥姥用裁剪后的零碎布块为孩子们做出精巧可爱的虎头帽、布狮子等物件，作品将艺术创造的奥妙、传统生活的智慧融入日常，传递出亲情暖意与惜物惜福的价值理念。
9: 它就像一棵老榕树，我是它新长出来的肢体，我在另一块土地上我扎下我自己的根，但是我们的肢体是相通的，我也会慢慢地找到更多的我的自己的表达的方式。
1: 刚刚落幕的第28届上影节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光影沉浮40余载，梁朝伟一直在做一件事，把表演还给角色，把自己藏起来。从韦小宝、周慕云到陈永仁、叶问，他为华语影坛定格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成为了观众心中影片品质的保障。他 他也是华语影坛首位斩获威尼斯终身成就金狮奖的实力派演员，更是用细腻演技演绎万千情绪的光影诗人。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梁朝伟的光影世界。
10: 作为华语影坛最重要的演员之一，27岁的梁朝伟是《悲情城市》中哑木的林文清，33岁的他是《三轮车夫》中隐忍的帮派分子，38岁这一年，他是《花样年华》中陈玉的周慕云，40岁的他化身《无间道》中肃杀的陈永仁，50岁上下，他又是《一代宗师》中怅然的叶问。62岁时，他则是孤困于异国的寂静的朋友中苍茫的王教授。近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出席影片《寂静的朋友》映后活动“金爵对话之大师班”，与现场影迷坦诚对话，分享创作心路、多年表演感悟。
11: 我比较喜欢注重细节的，你要很专心看，你才看到我一些小细节。我不是那种很外露、很大开大合的那种，我是很多小细节在角色里面。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但是你不太，你不专心看的时候，你又看不到。
10: 在匈牙利导演伊尔蒂科·因叶蒂的新作《寂静的朋友》中，梁朝伟饰演一位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片中，他与一棵百年银杏树展开对话，讲述了一个关于时间、孤独与万物有灵的故事。这是他首次出演的一部纯欧洲制作的电影。
11: 他发那个剧本给我的时候，我看完以后，我真的不觉得有很大的兴趣，我只是觉得那个故事很特别，因为用树的角度，所以我就约他做一个网上的见面。我对他的感觉非常好，你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跟你就是那个磁场是不是很相像，大家是不是同类人？我是相信直觉的。
10: 这次表演是一次去台词化的演技大考。片方曾经透露，梁朝伟在片中全篇对白不足20句，90%的戏份都是与一棵树演对手戏。为此，梁朝伟提前6个月开始筹备，系统研究神经科学和植物学，还连续1周驻扎在植物园与银杏树共处。
11: 导演给了我4本书的，还有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的讲课，所以中间我也去了香港不同的大学，跟不同的神经科学家，跟他们聊，然后观察他们，然后再做资料收集。到了可能是，我不知道，3-4个月的时候，你开始不知不觉的，你进入一个科学家的那个心态，你开始会跟朋友讨论自由意志啊、意识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都发觉你的话题就是一直都是在科学里面。
12: 如果有人给你张这样的登机证，你会不会让他上飞机？
10: 梁朝伟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亲历者与缔造者，他196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从香港无线训练班第11期结业后，出演电视剧《鹿鼎记》中韦小宝一角而崭露头角。1989年，他主演的电影《悲情城市》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2000年，他凭借电影《花样年华》获得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梁朝伟尤其擅长塑造沉默型角色，但他的克制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情感张力。
13: 我自己准备角色是花很多时间，因为我自己那种表演是比较内敛、比较低调，但是又我很注重细节，还有就是角色的内心世界， 所以我必须要做很多前期的功课，包括弄这个演员的 backstory， 他怎么成长，然后他看什么书，然后我必须要把那个角色的内容弄得很丰富，才能建立那个信心，在不需要太多动作，不需要太多演技的底下，你都会感受到这个人物。
10: 不过即便是梁朝伟，表演之路也并非一片坦途，他也曾经历过一个痛苦的去演计划过程，而帮他完成这次重要蜕变的正是侯孝贤与王家卫两位导演。
13: 我觉得侯孝贤是第一个启发我很大的，我是从他那里看很多当时文学小说，我看完以后我就开始爱上了文学，因为我觉得文学对一个表情的描写是很刺激、很多层次的。我也在《悲情城市》那部电影里面被那些非职业演员启发，我就觉得我很想演到像他们这样，就是看不到有表演的痕迹，所以侯孝贤导演对我影响很大。第二个就是王家卫导演，王家卫导演就是我看完《阿飞正传》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当时我想我的演出是这样的，不需要讲话，但是你都感受到这个人物这一个亮相，你就对这个人物很有兴趣。
10: 梁朝伟从影四十余年，出演作品百余部，被认为是华语影坛最具代表性与国际影响力的演员之一。
14: To present thi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on the 80th birthday of the Venice Film Festival to Tony Leung.
10: 61岁时，他获得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成为影史上首位获得终身成就金狮奖的华人演员。
15: 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注重剧本啊。就是那个角色自己喜不喜欢呢、啊？现在就会觉得导演才是最重要的，不追求完美，是因为得到启发，觉得电影本来就不是追求完美的，电影是追求真诚的，那种真诚不是在屏幕上，是发生在观看者的心。我们要做的就是传递一种真的东西，真的感情。这样才会让观众有共鸣，才会触动到观众。
10: 作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说自己与上海的缘分始于童年香港街头上海餐馆里的一碗热汤面。
15: 具体来讲，是因为食物把我跟上海开始这个缘分，后来有机会来到这个城市，我不知道啊，就是一种感觉，就觉得啊，我很喜欢这个城市，东西文化的荟萃的一个地方，也有我喜欢的上海菜，还有很多博物馆啊、公园啊，我都喜欢在拍电影之余到处逛的，这个是一个感觉，就是你对一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10: 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童年时养成的习惯，平时喜欢读书和独处，一个星期都会看3-4部电影，下一部作品还在计划中。至于未来，他更愿意让电影与他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
15: 因为我觉得电影还有它的存在的价值，但是因为时代的改变，一些新生代的年轻人他没有那种剧场观影的体验啊，这个是需要像上海电影节这样来推广，让他们可以有机会体验，才会继续有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从小开始看电影变成一个习惯，到了今天我还是去看，所以这样的电影节我觉得非常重要。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

0: 跌前文，关云长得知兄长刘备下落，执意辞别曹操，挂印封金，离开了许都，一心要奔赴河北寻兄。曹操感念其忠义，亲自率领文武百官送至许都城外灞墙之上。
1: 云长慢走。
2: 云长，你执意寻兄长，本相无意阻拦，赠以锦袍聊表心意，望你收下。前路保重。
3: 谢丞相厚恩，关某告辞。
0: 关羽护着刘备二位夫人的车驾，踏上寻兄之路，没几日便行至东岭关关口，不料守将孔秀却拦下去路。
1: 关羽，若无丞相守令，休想过我东岭关。
3: 关某已辞别丞相，寻兄心切，来不及领取守令罢了。
1: 无守令便是不行，
3: 你休要胡搅蛮缠，免得自寻麻烦。
1: 莫非你想硬闯？我孔秀可不是吃素的。汉枪，
3: 既然你自寻死路，休怪关某无情。我们不愿造杀业，是你执意阻拦。走。
0: 前路漫漫，关云长寻兄之路却并不顺利，途径洛阳泗水两关，守将照样设计刁难。关公无奈连闯二关，刀斩韩福，猛砍遍体三将，只杀得人困马乏，这才来到荥阳关前。太守王直早就到城外迎接，是百般邀请，万分的盛情。关公这才到馆驿歇息。
4: 属下胡班参见太守。
5: 胡班，你乃我心腹，今日有一桩绝密差事，仅限你一人办理，万不可有误。
4: 太守尽管吩咐。
5: 你即刻带领士卒隐秘前往馆驿，在院落四周堆放干柴和引火之物，待到三更时分，四面同时纵火，将关羽与二位夫人一并烧死在馆驿之中，不留一丝痕迹。
4: 请太守三思，这关将军深受丞相器重，若是私自诛杀，丞相恐会追责。
5: 追责？哼，你可知晓，那洛阳关守将韩福是我儿女亲家，关羽途经洛阳时，竟亲手将他斩杀。
1: 关羽，你斩杀守将，私自出关，分明是叛逃之举，今日你休想过去。
3: 我已辞别丞相，何来叛逃？孔秀执意拦路，是自寻死路。
1: 哼，
3: 关某奉劝你，莫要重蹈覆辙。
6: 你这狂妄匹夫，休得放肆！砍刀！
1: 关羽，拿命来！
3: 暗箭伤人，卑劣小人，今日便取你狗命！
5: 可怜我亲家成为刀下亡魂，我与那狂妄小人不共戴天。

0: 关羽背叛丞相，居然还能全身而退，而我兢兢业业却始终得不到丞相青睐。如今关羽私闯关卡，斩杀守将，本就是大罪一桩，我怎可放过这次机会？我已决心替丞相除去这心腹大患，你只需照做，事后我保你荣华富贵，若敢抗命，力斩不赦。
1: 属下遵命。

0: 听闻这关将军千里寻凶，忠义无双，如今太守却要放火害他。唉，罢了，待我先去窥看一番这关将军究竟是何模样。这般气度，真天神也。
1: 嗯，门外何人？
0: 在下胡班，是王直太守麾下从事，久仰将军威名，冒昧前来，望将军恕罪。
1: 胡班，那胡华员外可是你什么人？
0: 乃是家父。关将军怎会知晓家父名讳？
1: 我此前途经贵庄，承蒙令尊盛情留宿，临别之时，令尊特意托我捎带一封家书。
0: 多谢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
2: 胡班糊涂啊，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误害忠良。
1: 何出此言？
2: 将军，王直包藏祸心，命我夜半时分在馆驿放火，要害将军和二位夫人性命。
3: 岂有此理！王直竟出如此毒计。
2: 事不宜迟，我去开城门，将军带二位夫人快走。
1: 你违了王直之命，他怎肯放过你？
2: 我自有脱身之计，将军无需挂怀，速速启程，莫要耽搁。
4: 关羽休走！
1: 关某出城，谁敢拦我？
2: 关将军，城门已开，赶快出城。
1: 承蒙从事冒死相救，大恩大德，关某永世铭记。
2: 将军不必多礼，多多保重。
1: 保重，告辞。

0: 休走！
1: 王爵匹夫，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害我？
2: 你强闯关隘，杀我亲家韩福，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报仇雪恨！拿命来！
1: 鼠辈！

此后，关羽继续北上，与黄河渡口再斩守将秦琪，成就过五关斩六将的千古壮举。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恰似他赤诚不渝的忠义之心。前路漫漫，风雨未歇，不知何时才能与刘备、张飞兄弟重逢。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演出即将开始，请各位嘉宾落座。你好，时光音乐会即将开始。一根根的时光之烛已经被点燃了，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时光之灯吧，有请撒贝宁为我们点燃它，也送上我们的一份祝福。点亮了这盏时光之灯，我们的音乐会才正式开始。
11: 先不要叫我撒贝宁，我现在改名，我是王希的哥哥，叫王东。反正小尼现在是全国消防大使，只要他说让我点，我就点。
10: 灭火器，灭火器准备好。
12: 五、四、三、二、一，
13: 潮了，来再来一遍。
12: 五、四、三、二、一。
13: 三二一，
14: 搞啥子？
13: 你还是
14: 你在哪儿的？你在哪儿的火柴嘛？
13: 你如果要能点着了，
12: 来了，快来！
13: 老子就这还像火炬传递一样。

0: OK。
1: 你好时光，再见音乐会正式开始。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 你好时光再见音乐会正式开始，有请主持人。
9: 主持人
10: 请。
11: 说的是你俩，
12: 我觉得让蒙曼老师也跟水哥吧。
9: 好，他们俩组合在一起，
12: 水漫金山。
13: 你们是认真的吗？
11: 我们是认真的。
12: 来吧，水哥，掌声有请。
9: 蒙曼老师，水哥王玉鹏。
13: 我们俩什么也不知道，对吗？你知道下一个要唱什么歌吗？是谁？你不知道。
14: 他们应该会有人出来的。
13: 那样，我来 Q 一下啊，是这样的，这叫做什么呀？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我们在等谁？我们在等谁？我们两个都在风露之中站在这儿了，请问我们在等谁？
9: 有人举手。有人举手，
15: 我是给手，我是个。
9: 你举了，我们以为你是举手，就你了。
12: 路虎，
15: 这么随意吗？
9: 接下来有请路虎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作品。
8: 感谢上虞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朝气蓬勃、近月远来的青春之城上虞。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

0: 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现在听到我身后的这个东东老师正在调吉他的琴弦，我们是在几年前有认识，我们认识之后我就一直在做制作人，在做幕后的工作。我跟东东这两年一直在音乐节前后换场的时候会遇到，每次见到说哎虎子特为你开心，又重新回到舞台了，包括今天也一样，我觉得也是特别的缘分，特别感谢时间。那今天因为有伙伴，所以我特别踏实的，就是也特别任性的把我的节目单做了改变。因为今天听到迅姐说她特别喜欢我一首歌叫雪落下的声音，然后我就做一个串烧，也非常感谢时光让落雪有声，本来听不到的声音让更多的听众听到了这首歌，也非常感谢命运，或是命运的捉弄，让我变成了开场啊。好嘞，在开始之前我务必喝一口水中的贵族
6: 百岁山。哎。

0: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1: 我曾经以为再也不能回到舞台，要在那个我一直工作的小屋写歌，但现在想想看，不回到又怎样呢？很多时候任何选择都是对的。今天在江边带来一首我的新歌《临江仙》。

0: 听完陆虎唱歌，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压力非常大，拿出了喉糖。
1: 我现在有压力了，要不来个？压力大吗？
2: 谁要分享点喉片？
3: 我压力有点大。
0: 怎么？为什么？
3: 我觉得还是唱男低音吧。哎呀，真好！我喜欢陆虎这个编排，就是他突然唱着唱着就变成另外一首歌了，我们都没感觉到，他很丝滑的就把两首歌串联在了一块。
2: 要感谢乐队老师，我们都是临时起意练现改的，
4: 整个意境完全没有断。
0: 谢谢谢谢。
4: 有什么想跟乐队老师说的？
2: 谢谢啊，谢谢各位。
5: 我也想跟同学们分享一下，我今天带来的不是一本书，我带来的是一本有可能跟书一样厚的
6: 四库全书。
5: 吉他三月通。这本书就叫做《时光》，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带来这首歌，我也非常非常的开心。有新有旧，也是一个时光的步伐。我今天看到这个场景，到这个场景，像是从我家到舞台的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不长不短，走了十几年，才重新回到舞台。
7: 大家好，我是长沙赛区的十项选手，我是陆虎。
8: 第一次做制作人，第一次写电影音乐。
2: 今天拿出主打歌《Marry Me》，
9: 甜心口袋，
10: 我疼你。那年每个台的跨年会都有我的歌，就是没有我。
11: 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开演唱会，所以我就一直放在我的背后激励我。
12: 时间是个有趣的东西，它会让努力的人快乐。
5: 我也希望同学们，大家有大把的时光，别怕错，先去做，然后就像我们喜欢一样东西一样，你先去试试看，先试它三个月，看看喜欢还是不喜欢，不喜欢我们可以换下一个热情，或者再去换下一个爱好。
2: 谢谢各位。哎，好嘞好嘞。哇，第一个唱完可以做 react 了。
0: 哎，要不你主持吧，好不好？
4: 啊，你可以点下面一个上台的。我们的节目今天顺序就这么定的。因为他第一个，
5: 我这样我问一问吧。其实房猫他们是非常害羞的，这个特权刚好在这儿了。你们想后面唱一个，还是想说现在就唱？
6: 着急走吧。
13: 先唱，
14: 可以先。
5: 因为房猫也是一直陪伴我成长的。其实我曾经是个害羞的人，大家不相信啊，我这个特别害羞的人。我希望能够带出我的一对害羞的朋友吧，然后大家一起掌声欢迎房东的猫，可以吗？
0: 他们先稍微准备一下，彭曼老师点评一下刚才陆虎的歌曲。
15: 当我听到临江仙的时候，可能想到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但是大家知道临江仙也有另外一种表达，比方说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长鸠，对不对？我想刚才您唱的大体上是第二种情调，一样的东西。

0: 东西可以有很多很多种表达，这点我想也是音乐也好，文学也好，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让我们保持一颗好奇心，去看看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怎么样演绎。
1: 其实陆虎那个临江仙啊，它是那个仙味的仙，它是餐厅的。哎，这可以，这可以。
0: 刚才谁在点我的名来着？谁让我来说话？
2: 我。
0: 你太过分了，我怎么永远要处于紧张状态？

0: 谢谢房东的猫，
1: 谢谢房东的猫，
0: 谢谢小黑，谢谢佩林，
1: 谢谢谢谢
0: 佩林。那个吉他是三月学通的吗？
2: 我好像确实用过那本书。
0: 真的？
2: 对对对，所以就真的要开始
0: 吉他自学三月通啊，现场有卖的，扫码就可以拿走一本。
1: 接下来我们就干脆就玩个刺激一点的，
0: 我没有
1: 用游戏的方式。
0: 孟曼老师的搭档不用再点评一下了吗？哎，
1: 水哥，
0: 孟曼老师刚才又一次。
1: 孟曼老师说：“我词儿都想好了，你又不让我说了。”水哥，
0: 谢谢，说的太好了。来，接下来我们玩个游戏，
1: 真不让人说了。
0: 水哥们，
1: 这是留白，
0: 留白，
1: 先留点白。
0: 水哥的留白，太有张力。
3: 生活可以粗粝，但心灵必须温柔。所以我想，下一个就让我身边温柔的小白来唱下一首。
1: 来吧，
4: 同意水哥的安排。掌声有请白举纲。
5: 接下来这首歌轻松一点，希望在场的所有人能够站起来。哇，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旺仔》，这是一首关于和自己爱的人一起去冒险的歌。让我们继续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探险吧。
1: 所有的手

0: 的天！
1: 我记得我们俩伴舞那个节目还没到啊，
2: 没呢。
0: 我们怎么？
3: 任何需要舞台的表现，伴舞、伴唱，我们都可以提供支援，好不好？
4: 好，那再来一遍。哎，
3: 缓一缓，缓一缓。谢谢小白白哥。刚才萌萌老师一直想动，一直想跳，是什么阻止了你？
5: 我一直想看你唱，一直想看你跳，而且现在我有一个想法，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好了，到你了，
3: 漂亮，
5: 到你了。
1: 用剑当用长，我是这根短的剑。不是，刚才小妮中间有一段想把萌曼老师
3: 对招呼起来，
1: 招呼起来一块跳舞。
3: 萌曼老师，不信打
5: 游戏。我发现你们俩是闹事的王，到你的时间了。
1: 但您的眼神出卖了您。您刚才尽管一个劲儿在跟我们挥手说不，但是他的挥手完全在节奏里动。
3: 没有没有没有，刚萌曼老师是对着我，按在节奏里。这个动作很漂亮啊。
6: 对。
3: 点你了。
1: 我这一般都是压轴的，那个，来来来吧，来吧，来吧。因为现在唱歌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儿，我平时大量的节目已经把嗓音都花在这个交流聊天上了。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忽然就在我刚才上台之前跟丽君聊天的时候，丽君就在说最近我们每次演完出，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站在台上会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我就在想，其实我们都会有同感。作为主持人，直到今天主持了20多年节目，每一档节目开始之前，我还会心慌，还会紧张。但是与这个相比，我们更害怕的是落幕的那一瞬间。所以我在想，这首歌就送给我们所有那些一直在痴情的等待，在台上和你们见面、和你们欢聚的那群人，送给他们，等待。
7: 等待一下，
1: 等待一下。
7: Hold on，
1: 等待。
7: 要喝一口百岁山。
1: 喝一口百岁山，我看刚才嘴有点干。好了，哥，
8: 谢谢。
1: 来吧，谢谢老师们。

0: 赶紧来瓶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1: 拿那个1.5升的，
0: 采自地下百余

0: 的岩石断裂层经过天然的过滤，每
1: 我这歌就是个广告啊。
0: 对对对，好听吗？你知道你把月亮姐姐都唱哭了。
2: 是是是
3: 是
2: 是，
3: 是这么难听吗？
2: 没有，
3: 吓哭了，
2: 特感动。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叫你好时光再见音乐会，萨哥其实一直是一个，我觉得他挺燃烧自己的。我突然在那个瞬间他唱这个歌的时候，
3: 我就是那根火柴。
2: 然后我们今天去的那个春晖中学，我突然特别多的画面就在我眼前浮现。为什么叫春晖？因为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觉得妈妈才是燃烧自己的那个人，永远为了孩子。然后一个好的主持人也一直在燃烧自己，因为一个新的节目他可能都是一次新的投入。萨哥唱那个歌的时候，我又知道其实他妈妈离开他了，突然觉得那个瞬间我可能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还会看着他今年在这样燃烧自己。我们总是觉得跟萨哥录节目特别头疼，有时候会觉得他很烦人，但是又很爱他。然后我又觉得他这么累，然后嗓子那样，然后他还在燃烧的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特别感动，
0: 心疼他。
2: 就是破坏气氛。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使命。我会觉得总台有这样这么优秀的主持人，然后他跟小宁有这么深厚的兄弟的情谊啊，我就看啊，然后我又能跟你们每次录这么好玩的节目在一起，我会觉得非常幸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待那个最美好的友谊永远留存的那个瞬间。谢谢。
0: 就让月亮姐姐接下来唱吧。
4: 直接月亮来吧。对呀、
0: 啊、对，可以啊，
5: 气氛都已经到这儿了。
0: 那就月亮来吧，带着这份饱满的情感，
1: 掌声有请月亮姐姐。
2: 哇，那我得补补妆。那我觉得这个歌好像真的挺适合接下来唱的，因为可能跟逝去的亲人，我们永远会希望跟他有永不失联的爱。然后我也希望跟我们的这么多的好朋友们，我不想说再见，因为你们都是我永不失联的爱。

0: 那么接下来我再唱一首快歌，缓解一下现在失落的气氛。
1: 没有没有没有，就一首快歌
2: 啊，就一首
0: 啊。对对，我那个今天特别感谢小妮，是因为我今天特地带上了你送给我的耳环，感谢冰冰。
3: 我卖给你的。
0: 对，他卖给小妮的，谢谢。
4: 也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昨天为我们时光市集付出爱心的朋友们，就是没有你们的付出，没有我们最后的满满的收获。萌萌老师点评一下怎么样？
5: 听贼也听完了。
6: 其实我过去对月亮姐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今天真的觉得她充满了深情。想起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就是有一颗特别皎洁的明亮的心才能唱出那样的歌。月亮姐姐是月亮哈，但是你知道吗，我认识小太阳。我们在一起旅行的时候，朱老师号称是小太阳，能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温暖和鼓励。所以能不能点歌小太阳给我们唱一首像太阳一般温暖的歌曲。
5: 是带来我的太阳吗？
7: 啊，萨拉米亚，
6: 真是很感动，真的。刚才有一个弟弟，哎呀，我不能哭，一哭容易传染，我跟你说。刚才一个弟弟分享了一本书，叫《在路上》，这是我这两年的生命状态。我一直在路上，在高原之上，人总需要一个地方去埋葬地上，去俯拾希望。我也从这种悲伤当中很难走出来。每当我到3000米、4000米、5000米以上，我都会唱出这首歌。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我们总会迈过悲伤，爱会让我们忘了时光，但是时光不要让我们忘了如何去爱。一首《亲爱的你》送给亲爱的你。

0: 现在是在加纳马尼石金城。
1: 我现在是在那曲，这里的海拔是4520，是我爱你的意思。南迦巴瓦，终于遇见你。贡嘎雪山已经被阳光打亮，这里的海拔有5000，
0: 这里是布达拉宫的第7层。
1: 海拔4700，冲过绝望坡，就离山顶近了。加油！
2: 四姑娘山接纳了我们，这种被接纳的感觉真好。

0: 一定会握着拳壮着胆唱着歌攀过千难万险，祝福大家。
1: 你也是，加油亲爱的你呀、啊。脑海里全都是迅姐这一年多以来她每一段视频当中灿烂的笑容，她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她翻过的每一座山，她认识的每一个朋友，我相信所有的经历都会让她的内心更加的饱满。朱迅加油，爱你。好的，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快歌，有没有哪一首快歌？
2: 我来吧。
3: 哎呀，姐姐，
2: 我都等不及了。
1: 你确定让孙悦老师先来吗？啊，等一下，孟泉，你今天准备的是谁的歌？
4: 孟泉有一个惊喜。
0: 我今天的歌也算是在观众面前耍大刀了。我这首歌就是孙悦老师本人的歌啊。
2: 好嘞，
4: 姐姐您坐着行，不能往台上扔东西。
0: 今天呢，我就想带领大家一起回到那个千禧年间的复古时代，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快乐指南，好不好？我特地邀请了两位表演艺术家，和我一起带来这首快乐指南。Music。

0: 怎么办？我们上来还要带话筒上来的呢。
1: 我要求重唱。
0: 快乐指南，光说它的歌名，其实就能让我们感受到，快乐有很多种方法：唱歌、跳舞、刷题。
2: 别提这些事儿。哎，接下来孟晨来主持好不好？
3: 那我刚才都已经抛砖了，那么接下来大家应该很期待看到的就是
0: 隐喻，
3: 杨帆老师演唱，对不对？
2: 再来一块砖。
3: 我们两个连续砸两块砖。
0: 我们不是个建筑工地。
4: 谁说我是砖？
0: 朋友们，在我演唱歌之前，其实我也有一段非常悲惨的故事。其实我在手握话筒成为主持人之前，我最大的梦想是想成为一个歌手。不开玩笑的讲，我这个梦是从我妈妈买了两个大音箱的这样一个组合开始。它能放两个卡带，一边可以放伴奏带，那边就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我最后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帮我圆个梦，好吗？
5: 好。
0: 我想今天在这里开一场属于我自己的演唱会。我不是那块砖，我也有可能是玉呀。
5: 你不是那块料。
0: 是不是这块料？我觉得就在于现场的编排。接下来有请我的工作人员，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我的礼物，好吗？
2: 你，天哪，杨帆，哇！
0: 帆哥，我爱你，专门做的央视张信哲，然后最后撒哥，我还有一个特殊事，拜托您，您是我亲哥，
6: 地面动作就算了，做不了了、
0: 啊。我冲您一眨眼，我希望你们立刻晕倒，就是从疯狂到那种程度，夸晕倒，好吧？
6: 就你看这样像。
0: 3、2、1。有一个字，一首《爱如潮水》送给大家。
3: 你真敢唱啊！
7: 你们好吗？欢迎来到我的演唱会。我是铁岭信哲，很开心见到大家。
1: 铁信哲，
7: 今天现场会唱的朋友，一起听我唱好吗？
8: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

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赵哥。

0: 是，我可以在我的偶像面前唱一首歌致敬他。萌萌老师啊，请您点评一下。
1: 这么艰难的事情不应该交给张信哲老师吗？哎，
2: 对，阿哲老师，你来点评一下。
1: 他宁可晕过去也不点评。
0: 还有提高的必要吗？
3: 开心就好。
4: 对对对。
0: 姐，这是夸我对吗？谢谢谢谢哲哥，谢谢张老师。冯老师
5: 唱得好，
0: 就是那个古人有没有哪位
1: 有人说的特别好，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会有那一天的，放心吧。
2: 你是说上春晚还是开演唱会？
0: 开演唱会吗？
1: 你怎么理解都好。
6: 除了这个扬帆之外啊，沉舟侧畔千帆过也是一种鼓励，好吧？
0: 那行，我接孙悦，哲哥等一等。来，孙悦姐，
7: 我要唱一首歌送给妹妹，送给周迅。啊，
8: 今天有人采访问我，如果再给我10天的时间，我会做什么？我想回到学校，看书，跟朋友聊天，那是我人生是一个小缺失吧，但是今天我实现了我这梦想，还进了我们的广播站，我很开心看到你们。我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妹妹周迅。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光中都会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没关系，会

0: 小还是了不起的自己呀。
1: 爱你，真的。
2: 昨天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充满着力量，给予很多人希望，他也给了我希望。我从祝你平安到现在31年。

0: 没有看过演唱会，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献给大家。陆虎就告诉我说，你问问大家，大家想在哪里看到，希望看到什么，然后给我一股力量，我回去就准备好吗？
1: 反正我是嘉宾
0: 方式，
1: 我是嘉宾，
0: 你做嘉宾，
1: 对，
0: 好吗？然后你们都来做嘉宾，我希望我们演唱会能多一些更多的温暖和爱。好了，接下来
1: 得让哲哥来了。
2: 哲哥，
1: 他们战队现在已经明显气势超过咱们了，
0: 是，
1: 我们已经绑定了。
3: 再次掌声送给孙悦姐，谢谢。哲哥，怎么样？听到现在什么感受？
4: 哲哥是刚醒过来吗？感觉刚才你也晕倒了是吧？
5: 我感觉时代可以喧嚣，可以嘈杂，但是精神必须沉静。而当时陪伴我高中时期沉浸的那段时间，就是张信哲。哇！
4: 杨帆可以喧嚣，可以嘈杂，最后陪伴我们的还是哲哥。
1: 哲哥也陪我了。
6: 掌声有请张信哲了。
7: 既然是时间吧，那我们就从老歌开始吧，为各位带来。信仰。

阿舅，Uncle， 哎，不是要叫舅舅吗 ？Uncle。

0: 才是真正的混混。
1: 经典青春记忆，爱之有意。
2: 蒙曼老师，
3: 好听啊，好听啊！而且我觉得张晋哲老师自己在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不要让冰冷蔓延，爱就一个字，爱是信仰，爱如潮水，对不对？冰冷就不会蔓延。而且我觉得张老师不期然点出了下一位歌手，对不对？冰冰，我们不喜欢冰冷蔓延，但是我觉得啊，直如陆思成，轻如柳如冰，愿冰心在月中，好吗？
0: 蒙曼老师，我们感谢您没有做主持人，谢谢留我们一条活路。
4: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这么把我 Q 出来的，谢谢蒙老师。但我觉得如果蒙曼老师如果一直不 Q 我的话，我可能真的没有勇气自己主动站上来，因为我从来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小尼哥的节目邀请过我好几次，每一次我都跑掉了。
2: 但是杨帆的节目让你唱你就唱过？
4: 不是，因为那个是录好的，然后
0: 我们都是真唱的好不好？
4: 没有没有，我不是。
5: 太诚实了吧。
4: 今天这一首歌是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它是节目组原创的一首歌，它的歌词我觉得是关于追梦啊，是一首非常随性很惬意，我想也特别符合我们在这里希望找到的感觉，好不好？

0: 亲爱的，你怎么玩杀人游戏呢？你在这儿，要不然我们做个游戏？
1: 感觉他这玩杀人游戏，请睁眼。其实，对，特别期待今天君君带来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来吧，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秋风词》。它呢是一首古诗词，刚才呢大家唱了很多温柔的、热烈的很多种风格的歌，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场秋风的思念。

0: 我真的觉得传统的戏曲就是需要这样子。
1: 意犹未尽，没听够。
2: 下次京剧场，京剧场，京剧场，
1: 就现在吧，能不能再给我们再？
3: 今天下来什么呢？
4: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5: 那谁来唱林妹妹？
4: 我只能瞎唱，我不一定会唱。真的，
6: 来吧，来吧。
4: 自打他国内草莽人轻浮。
7: 说不会，上来就开始唱。
8: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了。这个，
4: 说我太给人破坏了，我
1: 不会不会不会，挺好的。
9: 破坏了就当是个小插曲。
10: 帮我拍，我要发小红心。
11: 大哥过来了。

0: 粤剧的梁祝，因为我们上虞以梁祝文化为重。
1: 是的。
2: 那谁是祝英台呢？
1: 他还是他吧。
3: 对。祝英台你会唱吗？
4: 那也能瞎哼。
0: 来来来，在此有请月亮姐姐，
1: 来吧，
0: 快快快
1: 快快，
0: 人才
1: 呀、
0: 啊！
1: 来吧，
5: 怎么唱？树上的鸟儿，
4: 真的是这个？
5: 对呀、啊。
6: 养兵千日啊！
0: 有月亮兜底儿，太好了，真行啊！
5: 树上的鸟儿，
6: 黄梅戏，
4: 这是黄梅戏。
7: 啊，那我不会。
2: 嗯，那是什么？
5: 弟兄二三，
1: 下来吧，别丢人。
4: 那我一个人来吧。
1: 太
0: 好了。
1: 好。
2: 梁山伯出场的吧，短短的。
0: 我们爱听。

0: 太动人了，太好听了，而且是在《梁祝故里》唱这首歌的时候，别有一番风味。哎，杨凡，你太不地道了，你骗他，那是黄梅戏。
1: 对，
0: 黄梅戏有人能唱啊，刘宇啊。哦。来来来来来，掌声欢迎刘宇，先来一段黄梅戏。
2: 是要月亮姐姐吗？
3: 真得来，女生也得配一下。树
2: 上的，你这是万金牛啊。
1: 不行，我这个就
0: 是瞎搭嘛。
2: 没事
1: 啊，好，没事。
2: 你唱太好了，怎么办？

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这首，其实和刚才的《梁祝》有关系。这首歌，名字叫《似梦》。其实我觉得来到这儿，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什么都没有，再一次来到这儿，真的就像在做了一个梦一样。这个屋子里面已经充满了人，我又幻想到我小的时候学跳舞的时候，一次次登上舞台，过了很久再回想起小时候，又像做了一个个梦一样。就我觉得我们青春当中有做了很多很多的梦，那我觉得青春里面就是少不了梦，只要敢做敢想，我们就一定可以成功。所以接下来这首《似梦》送给大家。

0: 舍不得让你下来呀，蒙曼老师。听完这首歌，对于这样一个翩翩少年郎，你想到了什么？
1: 我是想到他自己唱的那句话嘛：“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人家眼睛一直看着你的，你的压轴该上场了。
0: 还有压轴的呢，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上场特别的安全。这个时候刚刚好，后面还有几个压轴的节目呢。
2: 好，
0: 那是我表姐，她代替我妈来的。我说什么唱什么，她都觉得好听。
2: 你这有点生捧啊！
0: 刚才那首歌叫《似梦》，今天好几个瞬间，我恍惚感觉自己这是现实还是梦？我觉得自己在做梦，我特别害怕一件事情，我害怕小撒把我摇醒。
3: 小宁，小宁，小宁，小宁，
4: 我会用牙把你摇醒。
0: 起来干活，我特别怕我。坐在墙边醒来的时候，发现还是家徒四壁，还是四面玻璃，一面大白墙，什么都没有。我们还没有开始设计，我们还没有开始施工，我们真的近乎绝望，茫然无措。我特别怕那样，所以我刚才感觉这就像一场梦一样，特别不可思议。就像我们节目组第一次来到上虞五甲洞公园的这个将近800平米空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导演、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茫然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怎么可能把它打造成一个现在的样子？但是我们敢想啊，想完我们真的去做了。所以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好快，一瞬间啪的一下，这个梦就圆了，就在你眼前了。所以证明什么？不要总去想，当你干的时候，时间会过得非常非常快。时光是最伟大的魔术师，他帮我们圆了梦。我这段时间在重读蒙曼老师写的武则天，非常喜欢后记里最后一段话。他说，我当时开始做百家讲坛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能够做一个让年轻的观众、让所有的观众快乐学习的节目，然后有一个人。

人给了他一个答案，说心里想着人民。这句话也打动了我。你想做任何一件事情，心里想着人，尤其是我们做节目，只要你心里想着人，想着千千万万将坐在电视机前拿着手机将会看到你节目的那些人，穿透他们的双眼，直击他们的心灵，你要满足他们，理解他们。

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再加一句无往而不胜，圆梦的感觉真好。是谁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画出了设计的蓝图？是谁将这里夜以继日的敲敲打打加班加点装修成现在的样子？是你的工人师傅。是谁帮我们圆了这样一个梦？是你，是你们。所以一首《是你》送给大家。

0: 你别说话，你别说话，
1: 不是，
0: 同样是 ending pose， 你就不应该在刘宇后面坐，
2: 剪一下把我提到前面去。
0: 刘宇那个开场曲，
3: 小妮的呢？
0: 特别开心，真的特别开心，特别幸福。简单介绍几个朋友，一个就是我们时光书屋试营业的第一位客人小谢，谢老板，掌声欢迎谢老板。这是我们的第一位客人谢依霖，他今天拿着小撒送给他的海错国，
3: 海错国小朋友
0: 呀，这是我们的第一波客人啊，
3: 送给你一本书《海错国笔记》。嗯，
0: 海错图，
3: 海错图
0: 什么海错？海错国笔记。
3: 然后我们就约定了，我们说后天我们开演唱会，一定要过来，是吧？然后就抱着书来了，那么多书呢，都卖给同学了。
4: 家里啊，
3: 在家里呢。今天来了怎么样？听着这演唱会开心吗？
4: 开心。
3: 开心啊？为什么带着这本书来了？
4: 因为我爸想让你签个名。哟，
3: 没有这句话，我们排练过30多次，他才记得在这个环节说，再大声说。
0: 你这样，那个哥哥姐姐们都，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都唱歌了，你会唱歌吗？
3: 你会唱？爷爷奶奶们，
0: 你会不会唱？你要不会唱，
3: 他爸在下面坐着呢，你想怎么地？
0: 没关系，你不会唱，我就给你送一个我们总台的大巴车。总裁文创大巴车，这个可以吗？

0: 满意吗？
1: 他马上拿着大巴车把书一把书一扔。
0: 掌声送给谢老板，谢谢。小谢，
2: 只有一件事，还没扫码呢。
1: 没有，那些书都是
0: 签了没有？
1: 送给他的。
0: 签了没有？
1: 还没呢。
0: 你签呀、啊，现场签。写段话。
1: 铁岭张信哲是吗？
0: 对。那没拿粉，没拿粉。
1: 你别再吓我了，我那天读错这个书名已经愧疚了很久。
0: 这啥字儿？你认识他吗？他叫什么？
3: 不认识。
0: 他叫不认识。记住，他叫朱广权。
1: 我今天这么一会儿晕过去20多次。谢谢小谢。谢谢
0: 你以后每周末都要来我们的时光书屋跟爸爸妈妈一起看书好不好？我有一个小私心啊，那个我特别想让他再唱一首歌，因为萨老师是出了名的热爱喜欢周星驰的所有电影，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有意无意的去有一些致敬复刻电影当中的经典桥段。你好时光这一季的第一站是广东，我去了广东，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说广东话了。走，接下来我给好朋友撒杯灵，不对，撒杯。
1: 你管这叫广东话是吗？
0: 撒杯灵，
1: 要命啊！这简直。
0: 你们可不可以？
1: 撒杯灵。
0: 有你的掌声，欢迎他为我们带来一首《一生所爱》。

0: 我本来以为今天台上会有一个那个话筒架子，结果没有。好歹有那个台灯。
1: 你就是大圣本身。
0: 大爷，您刚才干嘛去？
2: 我告诉你，我跟你说，
0: 我唱歌的时候，
2: 大爷。
1: 你不要质疑。
3: 这是我们要介绍的下一位朋友。
1: 对，掌声先送给沈叔叔。
2: 沈叔叔，刚才看你唱歌有人跑了，特意过去把门锁好了。
0: 锁门去了。
2: 把门锁好了他才放心。
0: 对，
2: 他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就是锁好每一家的门，把安全跟保障送给每一个人。掌声送给沈师傅。沈师傅是我们你好时光节目组来了上虞之后认识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去了一个年轻人的社区叫1994，但那个地方是过去的一个老楼改造的。那个老楼呢，它正好它临街的地方是沈叔叔他的一个锁铺。后来这个楼改造以后呢，这锁铺没地方去了，然后当地呢就给他在旁边的一个泵房里面重新给他弄了一个临时的配锁的一个地方。那里面没有空调，条件也特别不好。后来我们你好时光节目组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呢，就觉得应该让沈师傅回到那个楼里，就是他兢兢业业工作了30年，有无数的老街坊、老朋友、老邻居的地方，重开他的那个锁铺的生意。所以我们拉了几个师傅，还有我们的设计师，专门去那个楼下，给沈师傅把那个锁铺重新盖起来了。现在沈师傅的那个锁铺已经开张大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请沈师傅来，是想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今天的主题叫再见音乐会，暂时跟上虞说再见，把我们的时光书屋交接给上虞的父老乡亲，
3: 然后沈师傅把它锁起来。
2: 对，没错，
3: 一直等我们下次来，
2: 我们专门找沈师傅定了几把锁，就用沈师傅的锁来锁我们的上虞的时光书屋，也把我们和上虞紧紧地锁死在一起。所以沈师傅，师傅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4: 我傅大伯，我大家你好。
2: 他不认识我们，他平常忙得没空看电视，
4: 没看电视。
2: 但是今天有一种在家里看电视的感觉了吧。
4: 有的，
2: 是吧？
4: 有的
2: 难得能放松休息一下，到我们现场来看高清电视，就像我们的海信电视一样高清的电视 RGB mini LED 电视，效果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2: 开心吗？
4: 开心开心，非常开心。
2: 这里的锁是您配的，上虞五甲渡公园的时光书屋，您随时都来，欢迎您来，好吗？谢谢
3: 谢谢您，谢谢沈师傅。
2: 您坐，我们一会儿再交接。
3: 对，一会儿交接这几把锁。
1: 水哥，接下来
0: 水漫金山，两位老师
5: 在路上。我们现在在这种追逐效率和成功的路上，应该多看一看自己的背影，所以下一个是在路上的往昔。
6: 哇，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7: 我们也是
6: 非常的认真的在听在座的这个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个好书，然后唱的每一首好歌，然后分享的每一个好的故事，所以以至于让我觉得我都忘记了我要来唱歌的这件事情。我其实特别能够理解小林哥来聊这个从无到有的整个的过程的这个体会。像我们雷军也好，一场大戏结束然后谢幕之后，内心当中一定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
8: 不要
3: 强烈的伤感。
6: 对，所以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
8: 就不想落幕，想把它再延长一点。
6: 用自己的歌来为大家送上祝福，祝福我们你好时光的所有朋友们都能够记得今天晚上的温暖，以及你好时光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带着这种感动一直在路上。

0: 声音真的太动人了。
1: 谢谢罗西，尤其你唱歌的时候，音响老师把低频就开大了一点。
2: 你看你再开的再大，你的声音都像一只鸡被掐住。
1: 王西说的对，我这个叫压喉。
2: 谢谢王西，感谢每一位嘉宾，谢谢每一位。
1: 谢谢王西，
2: 真挚而饱满的演唱，我们要谢的人太多了。我觉得要感谢我们的工人师傅，
3: 对的，
2: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辛苦。
1: 把掌声送给他们，真的
2: 一个多月的时间，加班加点。创造了奇迹，真真正正的证明了那句话，咱们中国工人有力量，棒棒的。还要谢谢我们的设计团队、施工团队，我们这些外行提出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想法，包括什么登机口啊，
3: 说你
2: 这个外行玻璃鱼缸啊，一一帮我们实现，让他们落地。谢谢我们的设计团队，谢谢。谢谢我们的节目组，这个都不用说了。但我觉得还要谢百岁山，因为百岁山我们才有了这一季的你好时光，让我们有机会从广东惠州的惠东港的海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我们这一季的旅程，让我们的这次旅程有了一个目的，就是帮助救助这些海归们。所以感谢惠州，感谢百岁山，也感谢我们的海归保护基地，感谢李老师。还要感谢上虞市上虞的父老乡亲，昨天我们的市集那么热闹，大多数都是我们上虞的朋友们，还有全国各地来的朋友，希望这波热潮一直延续下去，大家都来上虞感受上虞的美好，好不好？最后感谢上虞文旅集团，
4: 今在上虞
2: 遇见未来。所以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叫你好未来，水哥。
5: 好，谢谢大家，今晚到此结束。

0: 漂亮，精彩精彩。萌萌老师，我
1: 其实真的很棒哈，能够在上虞度过这样一段美好的时光。上虞是我内心期待了很久的地方，其实第一次到，因为它是出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地方，是一片深情的土地。它也是当年谢安高卧东山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看它也正在崛起。那今天呢是叫做时光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就像刚才我们的歌手唱的那样，所谓时光就是在路上了。这个路上呢，可能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也可能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好，这座城市也好，我们这个节目也好，它都一直在路上，在时光之中。那在路上也罢，在时光中也罢，我们对它的期待是什么呢？是一直环绕在我心头的那个王蒙先生的那首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璎珞和幸福的金线编织你们。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去吧，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快乐向前。

0: 谢谢大家。你好未来，你好上虞，你好百岁山。本节目由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水中贵族百岁山，真正的天然矿泉水，每一滴都采自地下百余米深的岩石断裂层，所以它经过了天然的过滤，非常的干净，隔绝了所有地面的污染，所以它被称为是宝贵的液体矿产。谢谢百岁山，谢谢上虞。
1: 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但是这个地方的使命刚刚开始，祝福他吧，
0: 加油！希望我们不在的日子里，你们要经常光顾他，爱他，能够陪伴他。
1: 没有钥匙就找他。
2: 我们会来找师傅开锁的。
3: 对，等我们。
0: 好。
4: 那我觉得你好时光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我刚刚唱的那首思梦一样，就像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梦，但是这个梦我想一直做下去，未来我也会一定再一次来到上虞，希望再一次来到你好时光书屋，在这里寻找到下一本我最爱的书。
5: 我强烈想要沈师傅的电话号码。

0: 也不知道怎么要那个钥匙。而且我希望下一次再来上虞，打开你好时光书屋的那一刻，我还可以见到你们。
1: 好，
2: 这个也算是一个短暂的告别吧，因为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是一直在路上啊，我们一定会再见的，各位
1: 加油。丽君，
3: 所有的方向都是方向，所有的流淌都是流淌，所有的弯曲都是弯曲，我们永远在路上。
4: 我只能说我今晚和这个书屋告别，说再见，但是在之后我一定会偷偷地回到这里，看看我们在这里留下的痕迹，去跟我的朋友们告诉他们我们的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所以永远不会和这里真的再见。
5: 很荣幸我们可以在这里认认真真的说再见，说告别，但是我觉得再见不是再也不见，而是下次再相见，今天只是画了一个逗号，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这里发生，我们一起期待。
1: 其实有一点点遗憾，这次没有从一开始陪着大家从无到有，但还好见证了昨天那个热烈的下午从无到有，也非常感谢每一个热爱市集的朋友为海归而来，为爱而来，为那个热烈的下午而来。刚才孟晨说的是再见，对不对？因为再见其实他的手势跟你好是一样的，嗨也是。我觉得我希望大家每次见面的时候用力挥挥手，说再见的时候也用力挥挥手，谢谢今天到来的每一位以及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谢谢。
6: 时间过得好快，还没跟大家聊够，然后没有跟大家唱更多的歌，希望下一次的你好时光能够再来为大家唱更多更好听的歌，谢谢大家，未来可期。
0: 我今天其实要跟我的书告别，因为这次带来的书真的每一本都是陪伴我度过某一些很重要的时光，那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快乐的告别，因为我知道这些书将在这里遇到最美的新主人，所以我希望你们真的好好的像我一样珍惜这些书，然后也让他们跟你们有最美的相遇。
3: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我想说我没有关张，我们今天才刚刚开始试营业，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这里，我希望下次我能够在这里读我最喜欢的书，然后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你们，祝我们上虞，祝我们的书屋，祝我们大家越来越好。
6: 对，因为我们的身份职业是主持人嘛，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总是想推进这流程，推进流程，做任何事情都想赶紧把流程往下走，往下走，按照我们的要求，按照我们的期望，一步一步一步，最后达到我们想要去的那个点。中间至于经历了什么，感受过什么，可能很多时候来不及停下来去想。但今天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在春晖中学前面那条路走，我们不是聊天吗？水哥说他什么植物都认识，说他是植物之王，问他一棵树什么什么树，他一下愣住了。
7: 这树上写的啥呀？这个东西
8: 老往
7: 果子似的，这树上这个
9: 赤果。
7: 什么呀？
8: 赤果。
9: 赤果。
8: 赤果。
9: 你看像小翅膀。
7: 啊，赤果，
8: 赤果。
10: 跟着水哥认
6: 识，跟着水哥，对，你就
7: 有
6: 所有的植物就
7: 赤果
6: 就能叫出名字。
7: 有翅膀，它就叫赤果。
6: 这是什么？
9: 哎呀，这个啊，
6: 这个
9: 不知道。
6: 刚夸完
7: 你居然能把水哥给问住。
11: 刚才那个你问我那个
6: 啊，
11: 我觉得在白马湖那个他那个书里面应该找到答案，因为我看那树干呢很像那个桃花，但是看叶子呢又像樱花。
6: 哦，
11: 他就说他们那个就是这个地方是隔一段一株小桃，隔一段一株小
6: 桃。哦，
11: 所以这应该是
6: 桃，
11: 不是桃就是樱。是
6: 好嘞。哎，你还记着这事儿呢。哎呀，太感动了。
12: 一个多小时以后，他把我拽回到了时光断裂的地方，而且那个细节其实是，对不起啊，其实我不太在意答案，真的。
10: 但水哥在意。
12: 但是你知道，就那一瞬间那种，我突然有种眼眶有种像湿润的感觉，就是因为有人在认真地倾听你的问题。而且在时光过后，你以为他已经跟着时间都流逝掉了的一个答案，又回来。

0: 就那一瞬间你会知道，时间永远不是只有单向的，只要你想，你可以停留在任何一个你想停留的地方，去感受这种真诚，这种人和人交流的最快乐的瞬间。希望时光书屋也是这样一个地方，任何时候来寻找你们想要停留的那个点，欢迎你们。
1: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我是学历史的哈，过去在历史手里，未来在我们手里，是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8: 这里有谢安的东山再起，有曹娥的孝德，有春晖书院历代大师的风骨，也有时光书屋，有你好未来，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最好的年代和时代跟大家说一声你好。
9: 下一个地点再相见，
10: 下一次再见，再见。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6: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7: 人在阵地在，拼了！
18: 共同抗疫，这才是当务之急。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7: 很帅，哇，
6: 我要学这个舞。
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8: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极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9: 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10: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11: 我应该不会。
10: 你一个一个找的吗？
8: 我让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6: 床前明月光，光。
1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5: 升级版压缩空气炮展示威力，却又为何突然哑火？
13: 没有把气球打破。
5: 同等高度自由落体，为了找出答案，撒贝宁现场变身侦探，
13: 看哪一个砸破的程度更大。
5: 外景主持亲赴吐鲁番，经历高温考验，探究高温天气下汽车内物体自燃的罪魁祸首。
14: 不可思议，这个合金的温度达到了110摄氏度。
15: 门前大
5: 小尼声嘶力竭还原爱迪生留声机，科学实验揭晓谜底，就在奇妙实验室。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肉。

0: 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可买提。
11: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12: 大家好，我是小尼。
11: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科学实验题。我老家武汉以前呢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火炉之一，现在已经跌出前五位了。
12: 哦，我老家吐鲁番。目前还是中国最热的城市，
11: 稳居前列。哦，从孙悟空那会儿开始就是。
12: 对，哎，真的，它地表温度最高能到六七十度。
11: 夏天你最怕的是什么事儿？
12: 热，怕热。
11: 我跟你讲，夏天最怕就是你把车开出去，停在停车场暴晒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回去一进去，
12: 这个是真的。你想象一下，这还是在可能我们熟悉的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城市里，如果在我的老家。新疆吐鲁番，
11: 吐鲁番，
12: 七十多度的地表高温，你这个车里能热成什么样？
11: 我可以烤羊肉串的。说到这里，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强子，正带领着外景实验团队，在小尼的老家新疆吐鲁番进行一项高温实验，来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强子。小撒、小尼你们好。现在呢我是到达了新疆的吐鲁番，这里呢是全国最炎热的地方，那么每天的最高气温超过35度，天气呢平均每年是有99天，最高气温超过40度的天气呢是有28天。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幸运，这里的气温大家看一下是43度，那么地表温度呢这更是高达了65度。
1: 强子已经熟了。
0: 那么我身后呢就是新疆吐鲁番自然环境实验研究中心。
2: 我们都知道光照射带来的高温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多困扰。
0: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的手机已经死机了。
2: 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除了会让电池停止工作外，还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
0: 这部车呢只有织物座椅，那么我们如果把水瓶这样随机一放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在这部车的中控台上面呢放了一只非常可爱的毛绒玩具，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这样做。那么我们这里如果放置一瓶矿泉水的话呢，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角度。那么这部车上呢放了一只皮质的钱包，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如果把水瓶这样随机一放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
3: 后进。
0: 如果刚好矿泉水瓶形成了聚合的光斑，会对我们这三样物品形成影响吗？
1: 这种事情还是真常见。夏天谁在车里不搁瓶水呀、啊？对吧？而且有的时候一走一下车，水瓶就这样扔在车里。
3: 对，你随意一扔，你都不会注意它下面垫着什么。
1: 对，
3: 纸巾、钱包都有可能。
1: 所以老

0: 说汽车自燃自燃，其实不是汽车自己烧起来，很多情况下所谓的自燃往往是汽车里面的一些状况导致它发生了燃点，最后引燃了车内的其他物品。那么刚才强子说的这个水瓶，要不我们现场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一看。
1: 现场正好有光，好
0: 吗？对，我们可以找一个光源来现场，请我们的实验员为我们上道具。小妮，请戴上这副偏光护目镜。接下来我们在现场准备了一台聚光灯，这台聚光灯的光线非常的强烈，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强光。开灯，
2: 你在演，
0: 我的脖子的扫过去，一阵灼热。哎，其实光本身没有那么吓人，你看，
2: 对，
0: 有一定热度，
2: 是热的。
0: 但是现在，我跟小妮各拿一张，上面有一个黑色涂层的纸，我们看一看，如果用这个水瓶，把光斑聚集在这个黑色的部分，会发生什么？
2: 好，
0: 我们看到，如果现在我把这个瓶子靠近纸张，用瓶子形成的光斑打在小妮的手指头上。
2: 什么手指头？
0: 对，
2: 纸上。
0: 哦，对，纸上。用瓶子形成的光斑照射在……等一下，我要找到那个光斑。哇
3: 呀，这么快！天哪，
0: 我才刚放上去啊！
3: 好快啊！
2: 天哪！我没有想到它的威力能有这么大，
0: 因为它本身啊，它把这个纸的上面涂了一层黑色的东西，本身就对热辐射的吸收就比其他的浅色的东西要更强。
2: 还在燃烧，
0: 还在燃烧，
2: 还在燃烧。
0: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大家一下，经过刚才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实验，你们可以感受到矿泉水瓶如果遗留在车内，在太阳的照射下形成光斑会产生怎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刚才在车里面放置的皮革的钱包，有一些车辆的座椅本身就是皮革，所以皮革钱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皮革的座椅。毛绒玩具还有织物座椅，这三种物品我们会在车内发生怎样的变化，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在暴晒的车内，阳光透过水瓶的折射后会对以上几种物品造成灼伤？ A 一种， B 两种， C 三种。
5: 灼伤的话应该都会灼伤，
0: 这个灼伤我个人理解就是使它发生变化，
2: 不见得是烧起来。
0: 对，不见得是要燃烧起来。灼伤它用的这个词烧伤，林然选的是 C， 猜想团最高比例也是 C， 为什么？林然，
6: 这种现象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水瓶形成了一个凸透镜，就跟我们之前小时候经常会拿那个放大镜对着那个太阳烧这个纸玩一种感觉，就是能够把太阳光的能量都聚集在一点上。我们以前能够见过他把这个纸啊，把这个织物啊，把这个布啊，其实都能烧着的。所以我觉得织物和这个毛绒玩具这两个我觉得应该不是特别的难烧。然后皮革的钱包我自己认为应该算是一种比较容易受热影响的一个物质，所以我觉得织物然后毛绒玩具和皮革这三种东西应该都会被这个凸透镜的这个给灼伤。
0: 坤宇，
7: 这道题我选 C， 其实是因为一个在旅游中收获的生活常识。其实在我们旅游中去森林公园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这样的告示，不要把装有水的塑料瓶丢进草丛里面，水瓶汇聚阳光之后阳光照到草叶上，如果草叶比较干燥的话很容易发生森林火灾。而且以前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各个旅游区才会给大家竖牌子，不要让大家乱丢水瓶。那么如果温度已经高到了可以使草叶燃烧的程度，我觉得灼伤无论是皮革啊，还是毛绒玩具啊，或者植物都是足够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要说乱丢垃圾，无论是出于保护生态环境啊，还是防止森林火灾的角度，都是这样。
0: 谢谢。好，关于这道题，我们都各自说了。

0: 理由，只有选 B 和选 C 两种可能。那么也就是说，大家认为至少有两种会被灼伤。我们来看看强子在吐鲁番外景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实验验证。
1: 大家真的都应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真的是太热了。我现在手里呢有一个测温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此时此刻这个车体表面的温度是多少。这边是个探针，我们看一下，哇，难以置信，达到了60摄氏度，60摄氏度，
2: 都不敢碰，
1: 太可怕了。
2: 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
1: 织物座椅的情况。它的光斑呢形成在左侧，
2: 在光斑的核心部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孔，而且这个孔现在慢慢的在变大，而且这个车里面已经有烧焦的味道。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天哪，不可思议，这个核心的温度达到了110摄氏度。哇，
3: 太高了。这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部车什么情况。
0: 首先已经有一个了，
2: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件物品，也就是毛绒玩具。这里是一只毛绒小狗，那么这个光斑刚好形成在小狗的屁股上。我们观察一下，温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哎
3: 呦，已经快着了，
4: 我感觉它颜色有点不对了。
5: 是啊，
2: 这个小狗的毛已经开始变得卷曲了。我们来测一下它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我们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呢是100摄氏度。
1: 我相信再烤一会儿的话，可能小狗就要着了。我们继续看看，
2: 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皮革钱包的情况。在光斑的核心部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孔，皮革钱包已经开始在冒烟了。哇，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不可思议，这个核心的温度达到了150摄氏度。
1: 小萨小尼，我们现场已经有非常精确的实验结果了，那么大伙儿你们猜对了吗？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科学猜想团选择的 C。祝贺各位都答对了，而且这道题其实是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警示，答对题不是关键的，关键是答完之后所有的观众知道以后千万不要随意把这样一瓶看似无害的水随手乱扔，车里也好，车外也好，野外环境也好，一旦加上阳光的这个折射，很有可能它就会成为一个最可怕的隐患，所以拜托各位多加留意，谢谢。曹老师，
6: 物体是吸收这个太阳光和反射太阳光是那个物体本身的性质，如果一个物体能够把所有的光完全吸收的话，它就是黑色的，极端情况下叫黑体，而如果极端都能反射出来一点不吸收的话叫白体。我们的物质吸收了这个阳光，它造成的情况可能是就是本身融化，有些物质很可能是表面一点损伤没有，但它整个物性改变了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光吸收的方式和不同吸收方式造成的损伤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最差的这种情况和大家比较熟悉的情况才是所谓的燃烧。汽车里放置矿泉水瓶会发生聚光，那么聚光处呢会产生高温，一般情况下不太会发生燃烧，但是一旦发生燃烧呢，也是比较危险的，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
7: 谢谢曹老师。
8: 在吐鲁番60度的地表温度下，我们亲眼看到烈日之中车内物品存放不当导致的自然风险。
2: 皮革钱包已经开始在冒烟了。哇！
8: 科学驾驶，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惊险刺激的实验呢？
0: 从这道实验题开始，请注意每一个细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此刻在我和小尼身后的这个装置。这是一个空气炮，但是跟我们之前玩的那个是大口径，
9: 是的，
0: 儿童版空气炮。
8: 节目现场的空气炮装置，首先可以看到一根长1.5米的透明亚克力管。

0: 而这个空气炮的尾端是长66厘米的空气旅管，亚克力管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空气压缩机，这个空气压缩机产生的气压是六个大气压，即0.6兆帕。而铝制空心管的管口距离40厘米处有一个装满了水的气球。
1: 来，我们请实验员上来为我们验证一下这个铁炮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2: 就很简单的一个初中物理题吗？
3: 这是一个引路器。
1: 对啊，接下来实验员将为我们开启这个高压气泵，我们输出六个大气压的空气压力，看看这个空气炮会如何工作。来，有请实验员开始。把耳朵捂着点啊。

0: 到了，
1: 这么厉害啊！
2: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防护板上，这个铁的炮弹已经给打出了一个圆形的印子。我们用了铁炮弹做了第一次实验。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小尼，
0: 接下来事情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2: 这个东西你还有印象吗？一种我们曾经告诉过你磁力非常强劲的磁铁，
0: 那就是传说中的磁铁，
2: 女磁铁。哦，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女铁硼磁铁
0: 好
2: 炮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吧。
0: 好，
2: 好不好？
0: 换气球
2: 来。除了炮弹换成了女铁硼磁铁之外，其他的所有参数不变。接下来我们来见证第二次实验的结果，请实验员开始准备。

0: 发生了什么？
1: 慢慢的，
2: 在亚克力管这个部分，它仍然速度很快，但是到了这个铝管的部分，尤其是在头这个地方，
0: 我感觉
2: 好像一下停下来了。
0: 它是颤颤巍巍抖出来的。
2: 对，
0: 而且它碰到了气球，但是没有
2: 把气球打破。谢谢我们学员，
0: 谢谢。哎，这是为什么呢？
2: 那么究竟这道题和我们稍后要看到的实验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进入大实验区。

0: 巨大的装置。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实验装置。
2: 节目现场充电的装置高为8.8米，装置上安装了3条轨道，这3个轨道并不是从地面一直贯穿到顶部的，而是在中间有一个材质的转换，每一根轨道最上面的4米均为木质，而4米过后下面的4米是铜、铝和不锈钢的。3个轨道上各有一个质量为22千克的小车，小车当中装有2块尺寸为10×10×5厘米的强力铝铁硼磁铁，小车的外框材质是铝的，由气缸装置固定在轨道的顶部。3个一模一样22千克重的小车稍后会沿着轨道自由下落。
1: 那么接下来题目来了，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2: 本轮题目为，当质量为22千克的小车从高8.8米的轨道顶端向下降落的时候，哪一条轨道上的小车将最后到达终点？ A. 木轨加上铜轨， B. 木轨加上铝轨， C. 木轨加上不锈钢轨。
3: 我应该是铜的，
4: 反正铜轨吧，它的能量损耗太大了，
5: 因为铜导电性好，它电阻小，产生更大，抗磁性更强。
1: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选择的答案。2个擂主选的都是 A。
6: 我觉得它产生的阻碍作用越大，它肯定就运动的越慢。我觉得铜的电阻率它是比较小，所以它的电流就大，然后所以它产生的阻碍力会更大。我就觉得应该是铜它下降的最慢。
1: 好，陈坤宇呢？
7: 我大致理由跟他一样，就是大概补充一下阻力是怎么回事吧。我们知道动磁生电就是一个运动的磁铁在导体管中运动。

0: 先后的区别。
1: 物理老师，
2: 就是这个磁铁从一个那个金属管当中穿过，是属于高中物理的一个典型题。在一个闭合回路当中，如果一块磁铁从中间穿过，那么回路当中会产生感应电流，而这个产生的感应电流也会产生磁场，而它产生的磁场恰恰好与你那个磁铁穿过去的顺序是反的。比如说你从 N 极往下穿，那么对应着 N 极的就有一个 N 极给你产生斥力对抗你往下穿，这个就叫棱次定律。棱次定律在高中物理当中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应该说是个口诀吧，叫做来聚去留，就很像女生和男生的关系，我对你好你就拒绝我，我对你不好你要留住我，
1: 就你来我给你一个
2: 阻力
1: 排斥的力，
3: 对，
1: 但是你去我给你一个吸力不让你走。
2: 铜的电阻是最小的，那么它的电流是最大的，换句话说它拒绝的磁场是最强的，那么它阻碍的作用是最大的，那么留下来就是最慢的。
1: 好，我认为答案也是 A。 小妮，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这来回走吗？
3: 脚底下很粘是吧？
1: 因为刚才过来的时候脚底下非常的黏，所以我们猜想很有可能之前实验员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已经破坏了几个西瓜，这个西瓜带着糖分的水啊泼洒到地上以后，对。但是我为什么一直要走得这么靠前呢？是因为我发现后面这个部分 ABC 三个选项前面都发黏，所以我认为三个西瓜最后都会被砸破，只不过看哪一个砸破的程度更大。
3: 所以你是根据这个
1: 它会飞溅得更远。
3: 我以为你要说出一个更让我
1: 幸福的道理，而速度最慢的那个西瓜一定破损的程度最小。
3: 有道理，
1: 我试了之后一直到这个距离之上 B 和 C 都还有粘的感觉，但是 A 很奇妙，在这里粘性消失了。它的西瓜飞溅的程度没有这么远，证明它落下的速度应该没那么快。
3: 听起来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
4: 相当有道理。哇，
5: 傻侦探，
6: 傻侦探，
1: 科学还是科学啊！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验证的方式来看看到底 A、B、C 哪一个速度最慢。接下来我们让小妮去触动这个按键，你只要一摁，三个这个气缸装置将会同时释放三个小滑车，要看哪一个滑车最后。哎，干嘛？你要干嘛？
3: 防止喷溅。
1: 没事，你就当发胶用了嘛。哎呀，
3: 没关系，你可以不用了。
1: 有请尼格买提为我们进行答案验证。
3: 哎，你怎么跑了？
1: 我站到这儿来看。
7: 全场倒计时，
1: 三、

0: 哇哇哇！这个下落的非常慢，这个几乎到最后是慢慢慢慢慢慢下来的，这个速度还比较快，但是它的力量也没有
1: 不足以
0: 对西瓜造成任何伤害。
1: 对，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A。
0: 祝贺两位擂主回答正确。这个经过实验之后，你才发现其实差别这么大。
1: 对，
0: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您可以给大家揭晓了。
2: 在我们电磁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是荷兰的物理学家洛伦兹。
3: 啊，洛伦兹。
2: 洛伦兹有一个定理，说一个运动电荷在磁场里面，它所受的力等于它的电荷和它的速度和磁场的差乘。因此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个导体里的话，这个电荷的运动就形成了所谓的叫涡流，然后这个电流又接着有电阻就转化成热，就把这个动能就给消耗掉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关键的是当我们的运动的磁铁经过这个底下的三块导体的时候，哪块导体里面的可运动的电荷多，哪块电荷所用

0: 产生的就是说电流多，然后能迅速把能量给消耗掉。那么这里面铜、铝和不锈钢的比较的话，就是铜里面呢，就是应该说它的自由电荷密度比较高得多，所以说呢能量消耗就比较大。
1: 好，再次祝贺选 A 的所有的成员回答正确。
2: 通过实验我们看到，不同材质的轨道导致磁铁小车下落速度完全不同，磁力作用使得很多结果产生变化，这就是科学的有趣之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的实验呢？
1: 接下来是小型的科学实验题，请听题。
2: 请问以下哪一个物体不会被铝铁硼磁铁排斥？ A 黄瓜， B 石墨， C 五角硬币。
3: 不会被排斥，就是说不管是吸过来还是不动都可以吗？那肯定是黄瓜。
4: 毛要被吸起来。
1: 开始。
5: 哇，林然手非常快。哇，
1: 林然凭借手速拿下第一个抢答权。
6: 铝铁硼是一个磁性的一个物质。B 石墨 ，C 五角硬币，应该都是一个磁性的物质。而黄瓜有机物应该跟磁性的关联没那么大，所以我选择 A 黄瓜。
7: 是这样的，磁性分三种，基本所有物质都有磁性，叫顺磁、抗磁和铁磁。顺磁性是在一个外加磁场下，这种物质会被诱导而产生一个与外加磁场方向相同的磁场；抗磁是产生一个方向相反的磁场。铁磁与这两种不同，会产生一个极强且与外加磁场方向相同的磁场。所以说，你们看磁场相同吸引，磁场相反排斥，所以顺磁性的物质会被吸引，然后抗磁性的会被排斥。一般来讲，常见物质都是顺磁的，只有说基本所有层电子都成对了，才会是抗磁。
8: 我觉得它应该是正确的吧？
1: 你认为哪一个是顺磁？
7: 好像铜是顺磁的，
1: 所以你认为是五毛钱硬币？
7: 可能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验来验证到底 A、B、C 三个选项哪一个不会被排斥。我们先是 B 吧。
9: 好，
1: 因为两个人有点争议的是 A 和 C。
9: 石墨，
1: 我们先看石墨。

0: 肺
1: 非常清晰，
0: 来吃了。
1: 所以要么是 A， 要么是 C。林然选的是 A， 所以我们验证 A 吧。
2: 林然，看我的手。准备好迎接你的答案了吗？哎呀，
1: 吓死我了！你这个，

0: 完全没有
1: 没有碰到，没有碰到，
2: 怎么可能？
1: 尽管速度很慢，可是我还是能非常清晰地看到黄瓜和磁铁之间产生了排斥。再来看看 C 五角硬币，
0: 这距离大家已经看得非常非常哇，
1: 正确答案 C 抱歉，林然选了 A， 错误。
0: 就像刚才昆宇说的，有些物质它是有抗磁性的，就是说在磁场中会受到排斥的作用，但是这个跟磁铁之间的同极相斥是不一样的，它不管磁铁是什么极性都会排斥，比如生活中常见的水，它就是抗磁性的，多数有机物也是如此，因此黄瓜可以被磁铁排斥，而石墨的抗磁性更为显著，就像大家刚才看到的那样。
1: 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第二道实验题，请听题。目前已知最早的录音装置是法国人马丁·维利在1857年左右发明的，他能够把声音

0: 的波形记录在一块玻璃板上，但是它只能留声，也就是录音，但它不能播放。而1877年11月21日，爱迪生向全世界宣布了他发明的世界上首台又能记录又能播放的留声机。他用这台留声机录下了世界录音史上的第一声，一段8秒钟的歌词。请问这段声音被记录在什么材料上呢？ A 纸张， B 金属箔。
1: 现在的留声机就是金属箔呀。
2: 那以前的是塑料。哎，
0: C 塑料。
3: 塑料，
4: 塑料肯定。
0: D 钢丝。开始。
5: 出发了。
0: 好，坤宇摁下了抢答键。
6: 其实不是很确定，但因为我知道最早的录音机是钢丝做的，所以我猜是 D 钢丝。
7: 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我们仿制的一个简易版的当年的1877年的爱迪生留声机。马上揭开这个问号，我们就能够一目了然究竟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来，3、2、1。
6: 什么？
1: 这什么？
8: 这什么？
7: 很明显是金属箔。
0: 正确答案 B 金属箔。
5: 漂亮，对了。
7: 它是在一个把金属箔覆盖在了一个带螺纹的塑料管上，然后这里呢是一个小型泡面的纸杯，然后它上面呢有一个笔芯。
1: 这种我见过，刻针型。
7: 来，实验员有请，为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笔芯该怎么安装。这其实用的都是家里非常常见的一些材料。
6: 不需要对着那个桶说话什么的吗？
7: 是要说啊，你以为我这么喊它就能留下来吗？
0: 小尼，你试一下啊，一定要用1877年当时的那8秒钟的歌词。用力喊啊，因为震动要大一点。
9: 加油，
0: 小尼，艾先生已经跟你说 OK 了。
7: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还原爱迪生当初是如何记录声音的。
0: 预备，开始。
10: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
7: 哎，脑仁疼，头疼。
0: 最后放出来的声音是疼。
7: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还回到原点了。

0: 刚才这个笔尖儿，它刻录下来的这个点，就是在螺纹上面一点一点的就记录了我的声波。所以当年爱迪生1877年就是用了这样的金属箔，
1: 有深有浅，
0: 有深有浅，
1: 然后间隔也有密有疏。
0: 对，根据这一理论制成了留声机。
1: 接下来第三道实验题，请听题。
2: 一块铝板中间有一个孔，我们加热这块铝板，孔的大小会有怎样的变化？
3: 加热金属环中间的洞会扩大
4: 变小。
2: A 变大，B 变小， C 不变。
1: 开始。
5: 啊，谁
6: 没想过？
1: 陈坤宇抢到了这题。
5: 扩大，
1: 加热以后圆孔也扩大。
5: 是这样的，你想象的只有一根线，然后加热之后这根线伸长，这样的话因为它依然保持一个圆形，所以这个圆扩大了。
1: 好，实验验证。
0: 我手中有一个金属球，在没有加热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金属球它刚好能卡在这个口这儿。嗯，
1: 如果缩小，金属球就拿不出来。
0: 是的，
1: 但如果变大，金属球会掉下去，
0: 来去自由。来，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对这个铝板进行40秒的加热。
1: 计时开始。
7: 扩大，一定要扩大。
8: 我觉得不变。
9: 稳了，稳了，稳了，稳。
1: 还剩多少？5秒。
0: 4、3、2、1，
1: 撤火。

0: 一定要扩大。
1: 圆孔扩大，加热之后原子之间的距离就变大了。想象一下，内径的这一圈是一圈的铝原子手拉手在一起，加热之后它们彼此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2: 相当于手拉手的人手变长了，
1: 周长变长了，自然它这个圆的面积就会变大。
3: 这是快乐的实验现场，有小尼喊出儿歌复刻留声机，黄瓜竟然与磁铁相互排斥，
4: 怎么可能？
3: 更多突破想象的科学现象就在奇妙实验室。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宅院名额。
7: 劲歌就是全民唱舞的意思，
8: 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这个让我感动。
9: 我们来自王飞鸿的故乡，
6: 狮王争霸赛，一个有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
10: 准备去约会向他表白，
11: 因为舞蹈让更多的人被看见，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6: 舞蹈会改变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整个人就活过来了。
10: 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6: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3: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1: 哎呀，画的这么好、啊，
2: 真漂亮。
3: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曾祖孙
6: 三号，这祖孙呢、啊，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两次了，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7: 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8: 我修缮长城20年，
9: 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
6: 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
10: 我也是。
1: 那直接选吧。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

0: 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帆。今天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考验脑力眼力的意志大挑战。台上的各位隐藏者当中，真真假假的身份，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全部是来考验自己的眼力，欢迎各位。很多朋友说看现在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特别锻炼大脑，考验眼力，但是不要以为看了一期两期我们的节目啊，你这个能力就会得到提高。我过去也错误地认为我主持了一年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这眼力是不是就厉害了？错了，前两天我就让狗给咬了。那天我们家狗在地上趴着，我一摸，哗，给我咬一口。咬一口，后来我仔细看，哦，原来在距离狗嘴前3.3公分的地方，有一块羊骨头。那狗以为我跟它讲那骨头吃呢。哦，所以你看，不锻炼眼力能行吗？所以大家给我点掌声鼓励，好吧？哎呦，那除了欢迎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还要欢迎一下我们各个方阵的领队。在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的身份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喜剧人大锁。哎，
10: 太好了，你今天肯定会赢。
9: 另外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黄老师好。
11: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们今天一定能赢。
9: 另外还有我们的刘和刚老师。
12: 大家好。越战越勇好不好？
11: 好。
12: 杨帆好不好？
11: 好。
12: 各位达人老师好不好？
11: 好。
12: 要是把冠军给我们就更好了，谢谢。
9: 另外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
13: 大家好。
9: 球宝你看他们几个，看我被咬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关心。球宝你关心关心我。
14: 确实杨帆啊，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想了想，我有几句话要送给你。哎，第一句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哎呦，
9: 这么暖心啊。好，我一定会注意的。
14: 第二句话，替我谢谢那条狗。
9: 你这话不如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我们今晚的挑战一共分为五关，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各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来，让我们有请三组隐藏者。有请三组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
13: 我们是真祖孙。
15: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16: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9: 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4: 有一种爱叫隔辈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温暖与牵挂，从来不比爸妈的爱少半分。祖孙之间会有跨越年龄的共同爱好，会有只讲给彼此听的小秘密，也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请问台上的三对隐藏者，哪对才是真祖孙？
9: 我怎么发现大锁你的表情有点奇怪，有点神秘呢？
10: 几位老师可能之前几期没来着哈。这个三号这位这祖孙呢、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两次了。
14: 大嫂，你说话一定要负责任。你怎么能说看见他两回了？是你撞见两回，但是人来可不止两回。
10: 我们节目的老演员了，这俩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9: 所以今天咱们爷俩算是强强联手。
17: 所以咱就直接排除三号了，是这个意思。
10: 你俩回去吧。
9: 龚运熙没见过，
17: 对，运
9: 熙可以提问一下哈。
17: 哎，我想问一号。因为我看一号爷俩一直手牵着手，你俩是那个爷爷和孙子是不是？
18: 对。
17: 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要同时告诉我答案哈。第一，爸爸今年几岁？三二一，开始。
18: 42。
17: 哎，爷爷没说话呀。那爸爸的属相是什么？三二一，开始。
18: 猪。
17: 爷爷说的是猪吗？
9: 我发现爷爷回答的一个特点，都是就负责吸气。
17: 对，张嘴不出声。
9: 这是一个策略哈。
17: 那我大概懂了，而且爷爷你看不敢回答我。
9: 但我觉得这个祖孙这个定义哈，其实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线索，你比如说那个长相啊，对不对？
10: 看外观三号确实像，就是
19: 大嫂要不说我就以为这三号是真的呢，因为他们俩下来的时候
10: 这点像的
19: 走的路那个形态都是一样，而且他俩太联像了。
9: 黄老师没有见过三号这两位演员是吧？
19: 我好像没有见过他们。
9: 那好，接下来有请他们考考您。您可以提问。
19: 那你们那个爷俩同时告诉我孩子的生日是哪天？一二三。
16: 20162月16。
17: 哎，一个跟着一个说。
19: 孩子总是晚了半拍在听爷爷说是吧？
20: 长辈嘛就得小，我得跟着。
19: 一块儿说孩子最喜欢的一道菜。
16: 全包。
20: 全包。
19: 什么？
16: 全包。
10: 是天津的一道美食、
20: 对
10: 是吧？
16: 对。
19: 那我再想问一下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姥姥还是奶奶呢？
21: 姥姥。
19: 姥姥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21: 锅包肉。
19: 哦。哎，和很默契嘛。那宝贝的生日是哪一天？
21: 2014年12月21日。
19: 哎，挺齐备的。
10: 二号的这个祖孙是哪里人？
22: 是
21: 沈阳的。
20: 辽宁沈阳。哎呀，
10: 黄老师你是不是沈阳的呀？
19: 那个你俩同时告诉我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
21: 大东区。
19: 大东区有一个特别有名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一个商店叫什么名？
21: 小河宴早市。
19: 大东副食嘛。
9: 所以黄老师您问这些问题怀疑他们俩是不是沈阳人是吧？
19: 对呀、我在怀疑
9: 没怀疑他们的关系。
10: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的祖孙是哪里人？
16: 通州，北京。
18: 都是北京的，通州的。
10: 看来肯定不是，我跟你讲。
9: 为什么？
10: 因为孩子想说一个地方，完爷爷赶紧
18: 想。我想说北京，爷爷想说通州。
10: 然后你爷爷说北京通州，你就说了通州北京。我再拷问一下三号好不好？三号小朋友，你敢保证你是真孙子吗？
20: 我敢保证我就是真孙子。
10: 你真孙子？
20: 我真的。
9: 你不要中圈套。
10: 妹妹孩子不是我这就是这个题说的，就是
14: 如果这么说的话，大锁我想替隐藏者说一下，他是真孙子，你是装孙子。
10: 好，那你跟你爷爷两个人是嘛纪元老来到这节目的？是你爷爷老带你来这个节目，还是说找到你了你带着你爷爷来这个节目？
20: 就是我带我爷爷来的。哦，
10: 那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之前退休之前？
20: 退休之前？
14: 你不知道吗？咖啡拉花师。
20: 不是，地产是火柴厂。
9: 火柴厂厂长。
10: 火柴，这都是曾经骗过我的职业啊！明白了，明白了。你爷爷生日那天？
20: 1962年2月15号。
10: 你爸爸叫什么名？
20: 我爸爸叫孙鑫。
10: 那你爷爷叫什么名？
20: 孙少杰。
10: 哦，

0: 好，奶奶一般怎么称呼爷爷？
1: 就叫爷爷，就跟我一样。
2: 哦，哎，这次你俩倒是有点打动我，
3: 对，有点挺真的呢。三号，我想问一下你们，爷爷平时关心孙子的学习吗？
1: 都是奶奶。
3: 爷爷一点不关心吗？
1: 爷爷就是买菜做饭，送我上学，送接我下学，
4: 分工不同
1: 啊。对，
3: 分工不同。
4: 我跟奶奶有合同。
1: 对，
0: 跟奶奶有合同。
3: 那奶奶是什么属相？三二一，开始。
1: 虎。
4: 属虎。
2: 七七，你没发现你的三二一根本不好用吗？
3: 对，
2: 每个人他都不会一起回答你。
3: 他们有破招的方法。那这样，就如果你们这么爱奶奶哈，你们现在在台上每个人说奶奶一分钟坏话。
1: 我要说一分钟坏话，我下回来不了了。我们爷俩，
5: 玉溪，我想说一句啊，他们祖孙是假的，但那奶奶是真的人。
0: 他有真奶奶。
3: 哦，对哦。哎呀，好难啊。
6: 二号小朋友，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7: 东站小学。
0: 黄老师还是不信他是谁，
8: 还是不信是沈阳人。那个小姑娘，你跟姥姥平时相处的多吗？
7: 挺多的，从我记事起我就跟姥姥和姥爷在一起。
8: 啊，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7: 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
8: 你妈妈这一代他们有兄弟姐妹几位？
7: 有两个。
8: 不，你妈妈是老几？
7: 我妈妈是老二。
8: 嗯，大姨今年多大？
7: 好像比她大两岁吧。
8: 好像哈。
7: 嗯，
8: 真的？
7: 真的。
8: 哦，挺好。姥姥肯定是跟着他说了，
9: 跟他两岁，
8: 跟他两岁。
9: 嗯嗯，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用外形最像的是三号，但是他们都强烈的说是一号，
3: 因为我刚偷看到那一号，他们手又握在一块了，就是不自觉的。
10: 那您说二号，理由是？
0: 我看出了，大锁这一组的观众好像已经有答案了啊！
10: 对，
0: 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
11: 一号。
0: 小公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12: 一号。
0: 何刚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如何选择呢？三二一，请按键。
10: 小穗儿，
1: 就选我。
8: 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10: 你是真孙子吗？
1: 不是。
10: 你没骗我？
1: 没有。
5: 大锁，
10: 哎，
5: 我想确认一件事儿
10: 啊，
5: 你伸出手我看看，是不是你让狗咬的？
10: 不是，因为小孙他那个眼睛跟我一样都小，我老远看着他眼睛震成的光芒。但是刚才我确认过眼神，我还是愿意相信小孙的。
0: 来，其他三位老师可以按键了哈。
6: 有一有三了，咱们按哪个？
0: 你按照远近，黄老师，那你也得投投沈阳的。
8: 对，你就投二号得了。现在确定是沈阳人了，
6: 不管真的假的啊，就二号了。
0: 那咱们就听一下四位探针达人选择的理由啊。刘老师，
8: 就这个小孩就有一个动作，我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上来的时候他是抓着爷爷的手的，然后呢中间呢就无意识的就抓一次，如果是两次还好说，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可能给我的感觉有可能是真的。
3: 我是觉得二号的那个状态吧，特别像那种准备的非常周全的应试选手，就是我把所有答案都背齐了，然后不管你们怎么问，反正我有备无患，就给我这种感觉。然后三号吧，反正他们默契的信息吧一个都没有，但是啥都能给你答上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充分的展现了天津人的这个语言的天赋和艺术。我觉得就不一定是，
8: 我觉得三号不像祖孙，更像师徒。
3: 对对对。然后一号真的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他们不自觉的就会下意识的，
8: 对，
3: 就是搀着呀拉着。
0: 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有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吗？谁是真正的祖孙关系呢？接下来有请台上的各位揭晓身份。
7: 爷爷，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音乐，您一直支持我，培养我，和您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都很快乐。
8: 一般第一个说都不是。
7: 从一出生您就一直陪着我，

0: 照顾我的生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
1: 您做的饭太好吃了，谢谢您这么多年给我养的这么壮实。
2: 很可能是三号。
3: 你也在我的生活当中给我了增添了色彩，咱们是一对儿，是一对儿师生。哦。但是咱不是祖孙，而要胜过祖孙。
4: 明白了，所以二位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啊。
5: 我44岁，你走到我生命当中，有你这样一个，
6: 一个什么？
5: 这样一个女儿，我太幸福了。
7: 啊，哦，同学，
4: 那是女儿。
7: 啊，这你选对了。
4: 所以今天没有真的。
8: 我们爷儿俩说的全是实话，我们是真祖孙，我是爷爷。
9: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孙子。
8: 我也没跟你抢啊。
4: 哎呦天，哎呦我天哪！我觉得最后这个答案让大锁选对，还真的是一个挺圆满的一个结局。我们也搞清楚一号二号了哈，师生关系、母女关系啊。好，谢谢你们。
7: 大锁，你一上来就你误导大家。
10: 二姨，我天你良心，我都抱着必死的决心选的三号，真的。
4: 都是老朋友了，再次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跟大家打打招呼。
8: 大家好，我叫孙少杰。
9: 大家好，我叫孙木泽。
4: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咖啡拉花师，
10: 火柴厂
4: 隔壁的火柴厂的厂长啊。曾经是什么坐不同公交车什么？
8: 我用71天，从澳门坐公交车到北京，这是咖啡，这是拉花。我是火柴厂厂长。
9: 大家好，我在地库一曲获千万赞。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4: 我觉得首先呢，要感谢你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其实难就难在旁边配合的两位隐藏者，其实他们如果说一上台嘉宾一问露馅了，其实答案就一目了然了，非常考验你们的心理素质。我觉得之前的工作你完成得非常非常好啊，特别棒。所以今天终于揭晓身份了哈，这是真爷爷哈。
9: 对，这是真爷
4: 爷。爷爷做什么最好吃？
9: 我爱吃的多了去了，爷爷做的好吃的也多了去了。
4: 爷爷就特别擅长厨艺
9: 啊。对。
4: 那爷爷真的不会咖啡拉花吗？
9: 不会，
11: 喝都不会。
4: 刚才大锁其实问了一个好问题哈，就是因为你们俩都来参加越战越勇，但是一定有一个人是第一时间被导演发现的，应该不是你们俩同时被发现对吧？
9: 对。
4: 导演先找到谁的？
8: 大孙子。哦，
4: 怎么发现他的？
8: 通过那个互联网。
10: 我刷到就是你，就是那个，就是爷爷做饭，然后
8: 对，就是我们爷爷
10: 大孙子，就是你是吧？
8: 对，就我们爷俩。哇、
7: 哦，你在演吧？本来不是不是知道答案的，
10: 不是。真的500分题，我没必要撒谎哈。
8: 我做饭开始那阵儿，他给拍，
9: 对，
8: 他给介绍。
9: 谢谢啊，给你的钱妈妈。
12: 好，
9: 我
12: 说，哎，再来一道菜，
9: 全包。哦。
10: 然后比如说爷爷做的虾仁，爷爷这虾仁嘿做正好吃，爷爷就是、
9: 啊、对。
13: 哎，你看你记得这么清楚，然后上来跟我们说他们是假的。你爷怎么这样？
10: 打住，听我解释不清楚了。
13: 你
10: 完了。哎，我跟你说，别瞄了，越瞄越黑呀、啊。
4: 来吧，让我们再次送上掌声啊，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活泼开朗幽默表达能力非常强的祖孙。而且我觉得通过小朋友他平时赞美爷爷赞美长辈，我们应该学习很多，就是人一定嘴学得甜一点。
6: 对，
4: 嘴甜你吃的就比别人多。然后也能看出来爷爷尤其擅长做美食，所以我觉得今天送上的这份礼物特别特别有意义。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欢迎你再来好不好？谢谢爷爷啊，再见。那我们回过头来，你看吃亏是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吃了那么多亏，所以大锁选对了。我们先给大锁加上500分。
10: 我娟姨，我真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
4: 哎，没关系，因为第一轮算是热身嘛，才500分，我们第二�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

0: 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有请。
0: 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3: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4: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0: 哎，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5: 竹笛是中国代表性的传统民族吹管乐器之一，寻常竹笛不过几十厘米，1.6米长的巨型竹笛，因其演奏难度很高，鲜少有人能驾驭。它对演奏者的臂力、肺活量与气息控制力都有着极高要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0: 来，现场就可以提问了哈。
6: 我问一下一号吧，竹笛大约分几种？
2: 大致上呢，从这个大小啊，可以分为小笛子和大一点的笛子。小笛子叫邦笛，大一点的笛子叫曲笛，还有更大的就是我们今天吹的这个1.6米的。
6: 这个大笛子跟普通的笛子吹法是一样的吗？
2: 基本的吹法也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不同点。
6: 姿势是个什么姿势？我看看，
2: 在这儿了。
6: 哦，第二位的这个小姑娘哈，竹笛的分类。
3: 它是按照大小的，像我们常见的，大竹笛呢，有低音笛，还有就是弯管笛。那像我们一些小笛呢，就像是邦笛啊、口笛。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的笛子，比如像龙笛。
6: 三号的小姑娘呢？
4: 其实几乎前面两位都把它都概括出来了。
6: 那我再问一下前两位，笛子有南派和北派的区别吗？
2: 有的。
6: 比如南派叫什么笛子？
2: 南派叫曲笛。
6: 北派？
2: 北派邦笛。
6: 二号小姑娘，北派叫什么笛子？
3: 北派叫邦笛。
6: 她说反了，你还跟她一块说吗？
3: 我坚持我自己的答案。
6: 南派叫什么笛？
3: 口笛。
6: 什么笛？
3: 口笛。
6: 你没记住。行了，问完了。
5: 何刚老师，咱不带吓唬人的。
7: 我问点这个，这样吧，因为之前啊还有一些吹奏乐器的这个嘉宾过来，他们的这个腮帮子呀，这个鼓起来的幅度相对大一些。
8: 对。
7: 三位能不能同时做一个这种表情？
8: 我这那个吹笛子是不鼓腮帮子的
7: 啊，他们是缩腮帮子。
6: 哎，你等会儿，你们仨谁认为大锁老师说的是对的？鼓腮帮子。三号
4: 肯定是不对的。
6: 那对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7: 啊，缩腮。
4: 这不是缩腮，这样往下捅。
6: 笛子就是普通老百姓认为觉得特别有名的曲子应该是什么？
4: 小放牛这种。或者是，就那种传统的民族的也有，但我演奏的一般是流行的。
7: 流行。
6: 二号呢？
3: 你像我一般就是演奏了一些偏古典，比如像《鹧鸪飞》啊、《三五七》这样的。
6: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那个一号老师，您觉得就是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边，觉得您要是演奏哪首曲子会更引起共鸣？
2: 比如说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6: 二号呢，平时你演出的话，你是学了多少年了？
3: 我是因为我爷爷他就是竹笛技的传承人嘛，然后我也是从小就是跟着我爷爷在学。
6: 哪年开始有了这个大长笛的？
3: 从我印象中，我刚出生之后就看见家里就有了。
6: 三号呢？
4: 这个其实是我跟我老师共同制作的，是个新的笛子。我想问一下二号，你学了多久的这个笛子？
3: 因为我平时是在学校嘛，但是我基本上只要一放假我就会回家，然后跟着我爷爷基本上从早念到晚的基本功。
4: 您是哪个学校呢？是音乐学院吗？
3: 我是的。对。
4: 那如果是音乐生，你应该考过级喽？
3: 对，考过级。
4: 你现在是几级？
3: 这个竹笛的话，早就过了10级了。
4: 10级，那9级的曲目是什么？
3: 就像 鹧鸪飞啊这些啊，然后三五七啊，它都是属于九级的。
8: 那你会几种吹管乐？
3: 我学的是竹笛偏多，然后呢平时呢也会吹一些口笛啊邦笛之类的。
8: 好，问一下三号啊，三号你上过的最大规格的一个舞台是什么？演奏的是什么曲目？
4: 还是流行，因为我是在后来是在国外上学，有时候是在就是街头上面随机的即兴表演。
0: 最大的舞台是街头吗？
4: 对，在国外的街头。哦，
6: 我再问一下三号，刚才一号老师说的那首特别著名的，应该是普通老百姓都非常熟知的一首曲子，他刚才说的叫什么名？
4: 忘记了。
6: 二号。
3: 我也不太记得，因为
6: 是不是这个曲子你就没吹过，对不对？
3: 没有没有。
6: 三号你也没吹过。
4: 对，
8: 我想问问一号，你在最大的舞台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演奏过这个笛子？
2: 最大的即将是越战越勇，
0: 很严谨。
8: 其他的舞台没有展示过这个是吗？
2: 是的。
8: 演奏最多的曲子是哪一个？
2: 刚才说的扬鞭催马运粮忙。如果没有观众有其他要求的话，可能就演奏自己喜欢的乐曲了。
0: 我最后问一个，分别问三位来回答，1.6米长的笛子的演奏和我们普通的小竹笛它难吗？难在哪里？一号。
6: 对，
2: 1.6米长的笛子呢特别耗气，因为它比较粗比较长，另外呢它很重。
0: 所以言外之意，男生比女生是有优势。
2: 对，
0: 这个意思吗？
2: 是的。哦，
7: 他是吹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助理给你拖着吗？还是
0: 两个人？
7: 还是自己一个人就能拿住？
2: 这个经过练习的话是可以的。
7: 那二号是一个人还是说有人协助你？
3: 是一个人的，因为正如刚刚这位老师所说的嘛，就对我们女生来说的话，可能我们需要手臂的力量会多一点。像我平时的话，有时候会多加训练手臂，能够让我吹得更稳。
7: 就是您也不用个架子。什么都不用，
3: 经过练习之后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你得经常去端它，对，你得练。
7: 三号你也不用任何辅助？
4: 我起初是不行的，需要有人帮我一起扶着，后来我就去努力强健自己的上肢力量就可以了。
7: 三位都声称自己是一个人就能。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探针大人准备给出答案。
7: 他们三个应该都会点乐器感觉。
8: 三号像搞古典的那个音乐，它不像这种民族的乐器，
4: 就没有人考虑一号是吧？
6: 你听他来听我的。
8: 大胆地说。
0: 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能够吹奏1.6米长竹笛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
7: 娟儿姨，信我吗？
0: 为了帮助娟儿姨能够快速的做出选择，台上三位，谁是沈阳的？
7: 说不定二号就沈阴毕业的。我选了。
4: 最后一次，大声一点，3、2、1。
9: 一号。
0: 哦，听听大家的理由哈。
7: 其实啊，一开始我是想选三号的，但是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明显有点跟票二号的那种感觉，而且人在撒谎的时候说话是有点扭捏的。他三号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拧成麻花了。
0: 为什么不相信一号呢？
7: 感觉他应该会的是那种二胡呀，或者是那种熏那种乐器的多一些。
0: 王老师，
8: 三个人一上场呢，我就感觉啊，这个1.65米的笛子它一定要需要肺呼量的，那可能就是男士的那个肺呼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扬鞭催马运粮忙，
6: 运粮忙
8: 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曲子，而那两个女孩她们是不知道的。
0: 好，来运熙。
4: 我觉得我们先排除三号，因为三号太瘦削了，他太单薄了，不太像吹这个1.6米竹笛的。然后二号呢，我觉得他的整个体态啊，包括他刚刚的对答如流呢，他应该是学吹管乐的，但是他刚刚举这个笛子的那个长度，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整个形象气质很好，他不一定会选择一个这么小众的1.6米的这种长笛。然后一号呢，他有点像那种不善言辞的艺术家，反正 好吧，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后面那个大姨说让我刘老师选哪个，我就选哪个。
6: 所以你刚才表演分析是吧？
9: 完了，运熙，你肯定错了。
7: 啊，因为刘老师是看娟儿姨选的。
6: 对，
0: 娟儿姨是看大锁没选哪个，他选哪个。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呢？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请准备。
6: 别着急，这刚开始呢，这搁这。
3: 把我的钢琴拿过来。
6: 什么钢？哇，
5: 妹妹，你要的有点太多了，我们这没有。
3: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我是假的。哦，
8: 大锁。
6: 哎，等一下，你没有反转吗？走了。你拿笛子给他了，对不对？
2: 我来。
6: 他不会，他肯定不会，他跟扛扁担似的。
8: 完了，他也是假的。
4: 天哪，
8: 全军覆没。
6: 哎，你看我猜对了，他肯定是吹点别的。
8: 葫芦丝。
9: 那不对，他还应该会吹笛子。
6: 我相信一定是你会吹笛子。
4: 你要不现学一下呢？哎，

0: 所以能够吹响1.6米长的竹笛的是我们的一号，欢迎您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祝奎，我是真的能够演奏1.6米长的竹笛。
0: 这是您的记录吗？吹1.6米的，有试过再长的吗？
1: 有，
0: 可以现场表演吗？
1: 可以的。接下来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很迷你的笛子。
0: 迷你的，
1: 这
0: 儿。哦，这儿呢？
2: 啊，这儿呢。
3: 说迷你的是这么迷你啊。
1: 这个叫做口笛，是目前最小的笛子。哦。
4: 辽宁的早晨。

0: 哎呀，好听哎，真的像来到大森林里一样哈，而且它的指法和普通的笛子完全不一样了哈。
1: 是的，这个音准完全需要靠手指控制这个按孔的这个，
0: 有点难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哈。来，现在我们的全场的目光已经被身后这个叫什么笛啊？龙笛啊，还叫什么？
1: 对，这个叫龙笛。
0: 它的长度大概有？
1: 这个大约是3.6米长的样子。
0: 3.6米哦、嗯。那我们来听听这个龙笛的音色哈，
1: 请您帮个忙。
0: 来来来来。

0: 我的妈！我刚才一口气都不敢喘，真的，我就是跟着他一起那个。所以我看懂了，这个龙笛好像得是大家共同表演。
1: 是的。
0: 那也谢谢几位。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这个低频一响起来，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听完了之后就感觉眼皮有点抬不开了，好像有一种这个催眠的作用哈。所以这会不会就音乐其实是和我们的作息啊、生理它冥冥之中是有一些关联的？
1: 在这个《黄帝内经》中间就有讲到，叫这个宫音入脾。如果我们早上七点到九点，晚上七点到九点多听，哎，这个宫音的乐曲呢，对我们的脾胃呢，将会有好处。
0: 所以刚才这个大的这个龙笛，其实更多它的音色，其实是让人可以放松，
1: 哎，对的，
0: 是吧？有这种疗愈的，
1: 对对，可以缓解情绪的一个作用。
0: 好，那谢谢老师今天来到台上给我们的展示哈。 也为我们科普了一些音乐和疗愈之间的关系。再次谢谢您。来，我们看看这一环节有哪几位猜对了。龚运熙、刘和刚、黄晓娟三位的得分为1000分，大所战队500分，暂时落后。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希望各位再接再厉。 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2: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看这个画，能看出是粉笔画吗？
3: 哎呀，画的这么好啊！
0: 不说还真看不出来哈，画的很棒。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咱们听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当
3: AI 画图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有一个人却用最常见的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惊艳的春天，被网友盛赞为妙笔生花。 粉笔画看似简单，实则全是硬功夫，没有长久的练习根本无法驾驭。请问台上的粉笔画是哪位隐藏者画的？
0: 我们看这三位的气质，这个形象，谁更像是这四幅画的作者？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4: 问三号吧，你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天赋的呢？
5: 因为我一开始就比较喜欢画画嘛，我从小一开始学的儿童画，慢慢变成国画和素描。
4: 从小，你对，从小。
5: 几点几岁？
4: 我今年13岁。
0: 13岁。
5: 因为我是从4年级开始接触粉笔画的，一开始我就画一些花草呀什么之类的。后面我想，我觉得我可以画一些其他东西。
4: 哦，明白。那同样问一下，另外两位这个问题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
5: 是这样的啊，我是我们洛阳粉笔厂的厂长。
6: 那您认识天津火柴厂的厂长吗？您不会是他奶奶吧？这是。好，继续说。啊，由于这个多媒体啊融入学校，因为高科技发展了嘛，所以我们这个销售啊下滑，库存呢积压，我就利用我们厂有黑板、有彩色粉笔这个优势，我就开始学画画。 后来呢，我画的就越来越好了嘛，在一块黑板上，我能画上花草树木，也能画上人物呀、房屋呀，这个排比相当的漂亮。后来我们员工啊，就给这个黑板呀起了一个名字，叫“我们厂长的彩色粉笔画”。两块黑板挂到我们厂的大门口，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彩色粉笔还是有用处的。 结果呢，路过的学生看见了，他们发到了网上，没想到一夜爆红了，点赞量呢超过了500万。哎，这样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彩色粉笔。现在呀，我们厂的生产和销售也都恢复正常了。
0: 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哈。哦，
7: 来听听一号，您是怎么接触到这粉笔画的？
8: 我是贵州，贵阳关山湖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
7: 我画粉笔画呢，主要就是为了给学生教学做示范。啊，我想问一下一号，您画那个凤凰的时候，这个构图这个步骤是什么样的呀？
8: 步骤的话，就是我先会把它的大型用白色的粉笔先画点，把它定位，因为粉笔不好擦，定位了过后。

0: 后，先从它的身体，再到翅膀，再到它的尾巴。画了第一遍过后，我会对它的羽毛进行加工，才显得更逼真。
1: 为什么不好擦？不是拿粉板擦一擦就？
0: 因为擦了过后，粉笔画一般都是一次成型，擦了过后会很花，画了过后就影响画面的效果。
2: 哎，那对不起，我插一句，二号老师，您觉得他说的对吗？
3: 对，我也是这么画的。

0: 喜欢松树，因为它好画。
1: 好画。
2: 对，我觉得这个最好画了，它枝干好。
3: 那谁呢？小姑娘，你觉得奶奶说的松树好画吗？
4: 好画，确实好画。
3: 为什么？
4: 因为它树的枝干完全就是凭感觉画，
0: 长成什么样都行。
4: 对，是。
5: 我继续先补充问一号哈。那我看您这个粉笔画的颜色跟我们上学接触到那个粉笔的颜色其实不一样，这是什么特殊材质吗？
6: 这个粉笔的话是我们有的网上淘的，有的是可能是专门那种厂家针对画粉笔画生产的粉笔。
0: 但是它应该不可能和那个丙烯一样不能调颜色吧？
6: 一般来说不能调，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两种粉笔来叠加，它会变色，也会达到这种绘画的效果。
5: 那粉笔有的时候它画着画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颜色变浅了，暗淡了，你怎么保证它依然这么鲜亮呢？
7: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回答。
5: 好好好，
7: 因为
5: 让您说您说。
7: 大家别笑啊，因为我是做粉笔的，我知道这个你要想增加它的硬度还有不让它褪色的话，你在做粉笔的时候要加上粘合剂。
8: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我看那个凤凰确实难度是很大的，这是不是你画的画里面最难的一幅？
6: 不是。
8: 不是。那最难的一幅你画的是什么？
6: 我
8: 多长时间？
6: 最难这个凤凰的话我画的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哦。最难的是我们国产动漫哪吒之魔童闹海画的哪吒的那个场面。
8: 用了多长时间？
6: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8: 哦，最长的就一两个小时。
6: 对，这因为粉笔画的话我上课要做示范嘛，五六分钟就要示范给学生看。
8: 明白了。我想问一下三号啊，那凤凰你画多长时间？
4: 差不多画了两个多小时左右。哦。
3: 哎，一号老师，国画和油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6: 区别都是从用料和它的构图还有意境来上讲有区别。
3: 三号小姑娘，你知道什么是点什么是线吗？
4: 知道点线面黑白灰吗？
3: 你知道国画和油画哪个更强调点哪个更强调线吗？
4: 其实他们的话就是也没有强调点和线，主要还是就是因为它是讲究立体感，我觉得国画油画都比较强调面吧。
0: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谁是真的呢？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给你们一点点时间思考，准备给出答案。
9: 我觉得大家都会选一号。
3: 三号太小了，他真的有这么有时间吗？
8: 二号故事编得太好了，编得越像我就觉得越假。
5: 我们这回比较统一。
0: 来吧，认为场上的三位谁是台上的粉笔画的作者呢？三二一，请按键。
5: 啊，
10: 选厂长。
5: 厂长一个抱歉的表情什么意思？哎呀，
3: 厂长对，你真不是啊！
7: 我谢谢。
0: 人家说谢谢。
7: 你就放心吧，你。
10: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难为我。
0: 为什么选了二号？
3: 一号我总觉得在哪见过他。三号小姑娘吧，我也不能否定她。不能画成这样，但我总觉着，八岁学画画，今年十三岁，五年的时间，
4: 六岁学的画画。
3: 哎，那你刚才咋说四年级呢？
4: 四年级是开始接触黑板画。
3: 完了，我还想八岁五年，我想算了，不管了，我就觉得厂长虽然没学过画画，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他依然能完成他所想要的东西，特别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无所不能，无所不可以实现。
11: 刘和刚老师，我现在怎么觉得您在自己说服自己？
0: 黄老师，
8: 我刚才啊注意到一个细节，视频里面，你像其他的啊祖孙那个视频到处都可以找到，唯独这个粉笔画的视频你很难找，肯定是专门老师拍的。我又看了三位的手，那个手很白皮肤，就是我们这个贵州来的老师。所以我就坚定地选了一号。
0: 哎，这个是一个细节啊。
10: 对，
0: 那究竟他们有人选对吗？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现场作画。
3: 哎，大姐，你一定要画好啊！
10: 一号怎么有点不对劲呢？感觉他那个表情啊。
3: 我跟你说，一号肯定不是，先拿了个红的，又拿了个蓝的。 红配蓝讨人嫌，你咋

0: 咋能这么画呢？
1: 刘老师又开始说服自己。
2: 方哥，你在三号前频频点头，
3: 因为他现在作画的那个方式完全符合了刚才你讲评价一号的，就是点和线。他一直刚才在画点，然后连那个线。
2: 我们小时候美术课真的就是老师先拿那个白粉笔描一个点，行了之后用彩色粉笔描出那个点连成一个线，就完全跟刚才一号说的那个一样。
3: 说实话，我看到二号厂长的这个作品，我还挺感动的。啊，
4: 真的。
3: 仅仅一面之缘，仅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嘉宾，但是您现场临摹出了他的造型。
0: 不会
3: 的。哎，就现在通过就是大家就盲看他们的动作，包括创作的状态，你们觉得几号像？
2: 现在如果看创作状态，三号最像。
3: 二号厂长不像吗？
2: 厂长感觉在记考勤。哎呦，
3: 你把这个模特的最显著特征已经画完了。
0: 我跟你讲，绝对是二号，气定神闲，
3: 差不多了哈。老师，刘和刚啊，要不然人是厂长呢，为什么人家过去的这个工厂，然后卖的粉笔销量不佳，
2: 对，
3: 在厂长的创作和带领之下，起死回生，再创辉煌。那咱们就把您的作品给刘和刚展示一下。三、二、一。
2: 好、啊，哎呀！
1: 杨帆，你是最棒的。
3: 现场观众你们都笑，我就实话实说，就这幅画在他们三个人当中画的是最好的。
5: 那当然，刘老师，您没选错吧？
0: 我相信你。
3: 我看其他的画完了吗？妹妹画完了吗？来，小妹妹的这个作品也画完了。首先我觉得学生在作画的时候跟成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通过这幅画见证到了他心中的那份爱和美和美。哎，哇，
2: 还不错哦。
6: 杨帆啊，这个画的比那张更像你。
2: 你别说，这个还真挺有点艺术性，
1: 画挺好。
2: 来吧一号，让我们开心一下，
3: 来吧。看了这个啥啊，我看了这个作品之后，我就可以提前宣布了，本局获胜的是刘和刚老师。
5: 谢谢。
3: 来吧。哎，所以真正画出台上粉笔画的就是我们的一号美术老师。也谢谢其他两位，请台下休息。一号老师往前一步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贵阳关上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我叫邓孔学。
3: 这个邓老师很厉害啊，他不仅是美术老师，据说之前是数学老师。
7: 是的，我刚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学校工作嘛，我们学校特别差数学和语文老师，我就选了数学。后面我又去自学了数学的所有科目，也考了数学的教师资格证。后面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转为美术老师，现在又是一名美术老师。
3: 那现在是教数学多还是教美术多？
7: 现在的话是专职的美术。
3: 为什么会用这个粉笔来创作？就现在和学生交流教的更多是粉笔画吗？
7: 很多孩子其实在学校他看 PPT 的话看多了，对他来说影响不大。有一天我就发现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方式，我就拿着粉笔，我说：“哎，今天我来画啊，你们来看来欣赏。”突然他们就感觉很高兴，很认真。我觉得我要坚持这种，方法，
3: 就是为了教学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无形当中把自己的美术功底也锻炼上来，
7: 主要是为了教学。
8: 杨帆，我插一句，那个视频问问老师是他吗？
7: 所有的视频上面都是我，平时我就会记录分享给大家。
3: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现在制作精美的 PPT 还是邓老师笔下用心去绘制的这样的版画画出的作品，最重要的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老师的用心，这一点就足够了。再次感谢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
7: 好，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3: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和龚运熙战队，各自3000分，紧随其后霸锁战队2500分。刘老师，

0: 目前您暂时落后哈，1000分，不着急。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第四轮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2: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3: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演唱。
0: 高中演唱。
3: 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高音演唱。哎呦
4: 我天，我觉得大姐应该是高中老师。
0: 来，那刚才讲到了合唱团的信息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5: 合唱的灵魂在和声，和声的底色在高音。作为合唱团的音乐旗帜，高音声部以明亮清透的音色赋予旋律鲜明的层次与色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0: 来，那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6: 我先声明一下立场啊，哎，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哎，
7: 我也是，这题我申请刚哥先提。
6: 刚哥选啥我选啥，
4: 那直接选吧。
7: 这么笃定了吗？
6: 真的吗？你听他们高中演唱就能。
0: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啊，刘和刚，您参加过合唱团吗？
4: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上了4年大学，唱了4年合唱。我们每周三的上午9点要唱到11点半。
6: 那刚哥您先问，我们跟您走了。
4: 比如说第一位帅哥，在合唱队里边除了高声部还有几个声部？
8: 还有中声部和低声部。
4: 低声部里边还有两个声部，都叫什么声部？
8: 男声部和女声部。
9: 女生一般是没有低音的，基本上都是女中音，然后男生……
4: 那你应该不是了。来，大姐，女高音里边分
3: 两部，我们是老年的艺术团的，就是一个高音一个低音。
4: 这是合唱团吗？
0: 没那么花哨啊，
3: 也没那么花哨的，嗯，对。
4: 那我再问你一个跟刚才那个小伙子一样的问题，行吧？就是在高音声部里，男高音还有一个声部叫什么声部？
0: 哎，一号想回答啊，但是不让你回答。
4: 没事。
9: 我可以回答吗？
4: 回答吧。
9: 还有次高音声部。
4: 但你知道次高音，你为什么不知道男低音还有两个声部呢？
9: 可能是我们的合唱团现在还没有高级到那种程度。
6: 大姐，你是大连人不？啊，果然，我一听他这个口音就知道是老乡。啊，
3: 对，是老乡，是大连的。
6: 你别紧张，我用家乡话跟你唠唠。你是大连哪嘎块的？
3: 我是大连金石滩的。
6: 那这个合唱团是什么个组成啊？
3: 我们就是退休以后啊，就是包那个班儿，艺术团的团长吧，就觉得我唱高音挺好的，就完了，就说就我
6: 就是你是纯靠天赋是吧？
3: 对，纯靠天赋。对啊，
6: 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的？
3: 就是我们就是海边的打鱼的。
6: 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同样问题问问一号二号，您是哪个合唱团？
10: 我是同声合唱团。
6: 哪里的同声合唱团？
10: 山东烟台的烟台梦想合唱团。
6: 怎么选上高声部的？
10: 我学唱歌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老师跟我说我的音域宽，说让我可以去接触一些那种高音的歌曲，然后尝试了一下，我就感觉哇，我高音歌其实比那些低音歌唱得好啊，然后我就一直就唱高音歌曲。哦，
4: 你几岁？
10: 我今年14岁。
4: 14岁变完声了吗？
10: 变了一半没变完。
0: 应该是正在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4: 正在变声期。嗯，
10: 对。
6: 一号，按照你这个颜值，你完全可以单干的，为什么进合唱团呢？
9: 我是属于大学里面办的合唱团。
6: 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校？
9: 在中国音乐学院。
4: 哎，你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
9: 对，是的，老师。
6: 提人。刘老师跟他提个人看，这
4: 不是聊人没用，他是哪个声部的不决定不了。
0: 黄老师唱歌也很棒啊。
11: 我一直在琢磨这三个人啊，这个一号呢就是太帅了，他不一定是合唱团的。二号的小朋友呢就听着就是变声，跟我现在的状态有点像。大姐呢，三号感觉不像唱歌的，所以我就在琢磨，我不知道该怎么问他们呢。
5: 黄老师，那个大姐不一定更接近唱歌，但是

0: 那个位置更接近沈阳。
1: 啊，对对对。
2: 二号小同学，我问一下啊，你参与的合唱团里有多少人？
3: 我们是200左右，但是跟我一起唱歌的，也就10个人左右吧。
2: 那你练那个发声的过程当中，你是 R A E O U， 你会用哪个用的更多？
3: 这个我好像没练过。
2: 那你平时练什么？
3: 我直接练歌，就是练那首含高音的那种歌。
4: 就是实战，
3: 自己悟。哦，
1: 我问问一号，你加入合唱团最近排练的5首曲子是什么呀？
4: 我们通常都是排一些西洋的和民族的歌剧，然后我们的曲子都特别多，但是呢我们中间也会穿插一些用民族啊美声的方法去唱流行歌。
5: 你解释这么多是怕我们龚老师听不懂吗？你爆出5个来。
6: 你看他现在说的是歌剧片段，他不是合唱。
4: 很多歌剧片段他甚至都没有名字。
1: 但我觉得你这说法不对，他哪怕就是歌剧当中一个选段，他要演出的时候也会报个名字，他不可能说接下来我们要演出的是什么什么选段，没有名字就直接让你们上吧。
4: 我们通常都是演一整部剧。
1: 我看刘老师的表情可不太对哦。
2: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他的声音和他的形象特别适合做主持人。
5: 哦，把那牌给我。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谁有可能是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那我们现场4位探侦大人准备投票。
6: 10几个人形成不了合唱，人家题目是合唱里唱男高音，
7: 我肯定能选你，信不信？
1: 刘老师，我就等着看您的票了。二号，
5: 连 R E I O U 都不会。
7: 刘老师，抱歉，我不跟了。
6: 哦，你怎么不跟着刘和刚走呢？
1: 因为我这儿有个男生，他说他就是合唱团唱男高音的。嗯。觉得二号刚刚答题的一些思路不太对。
0: 月心，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们出的这道题明知道刘和刚老师在，我们还是要出声乐的。您想想让他答对我们多没面子。
5: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选择的理由。
7: 首先我们大连那个有2个老年的项目，当年在我们那个大连电视台特别火，一个是老年模特队，另外一个是老年合唱团，当然那是我小时候看的，但我觉得这是有优良传统的。越是在海边，他就是放声高歌的可能性越大，相信他一定有这样的绝活。嗯，
5: 黄老师，
6: 我选3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秋宝。
0: 您现在算是地理答题。
6: 他可能越是真的，他越紧张，他就是心里揣着小兔子，他是那真的还不能暴露。
5: 刘老师，
2: 因为大姐呢，你说你在合唱团唱高音咋能上来就说错呢？我觉得就是没背下来。一号呢，我觉得现在中国院里面唱合唱可能很少，说实话，特别是民歌唱合唱，他们有声歌系，唱合唱基本上是美声，童声，它就很简单了，因为它没有完全变完声，或者在没有变声期的过程当中，他唱高音区是非常好唱的，他不需要更多的声音上的装饰，所以我选择了他。但愿是你哦。
1: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对。
5: 好，4位探侦大人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台上的3位谁是真正的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一号唱的也不错。
1: 啊？童声啊？
2: 啊。
3: 哎哎，
4: 老师们，我是男高音。
2: 但你，
4: 但是这个合唱团不适合我。
0: 别吓我，
4: 我是假的。
2: 再见。合唱团的事别闹我，我是假的。哎呀，
5: 我才是真的。
1: 你是最棒的。

0: 太棒了，谢谢孩子们，你们这段表演啊，让叔叔确实打破了过去以往的一种偏见。
1: 对，
0: 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歌者，如果身边其他的队员们可能淹没在人群当中，淹没在音色当中，但是我直到看了这位小朋友的表演，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完全忘了旁边还有其他人，
1: 太给劲儿了。
0: 你要用你刚才那个状态，你叫什么名字？
2: 亚欣。
0: 你今年几岁？
2: 六岁。
0: 这个表演状态这是老师教的吗？他就这样。平时也这样？
3: 对，平时就这样。
0: 平时的表演是在烟台的，比如说大大小小的剧场啊、电视台呀、还是有其他的表演的场所？
3: 我们表演呢，就一般都在烟台的街头巷尾啊，唱给路人听，而且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情绪被感染到，就会过来一起唱。啊，
0: 哎，那我就想问了，加入合唱团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我的性格有所改变，因为我之前我其实是个比较叛逆的小孩。
4: 不是，龙哥，你怎么还请我抬头？
3: 我从开始唱歌，我就发现我融入到这个团队里，我就特别开心，就是我感受到了，就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那份快乐。
0: 来，你介绍介绍你自己发现有什么变化？
4: 我自己发现我能唱得更好了歌。
5: 你唱一个，唱一个来。
3: 为自己鼓鼓掌，鼓掌。

0: 这一刻我心直接的光。哎呦我去，
1: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要是唱儿歌唱小燕子也是这个表情吗？你可以给我唱两句吗？
0: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1: 妈，这老虎真凶啊。
2: 他这个唱的是对的，啊，感觉都唱的可爱啊。
3: 哎，真好。
2: 希望通过合唱，希望通过音乐，你们能够找到快乐的自己，希望你们歌可以唱得更好，学习学得更好更棒，好吧。
4: 谢谢。
2: 今天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嗷嗷一家人。
4: 谢谢老师。
2: 好了，同学们再见。
4: 好，谢谢老师们，
2: 下次再见，还想来呢，
1: 再来，
2: 下次再见，好嘞，再见。哎，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熙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刘和刚战队6000分，黄晓娟战队3000，大锁战队2500分。没关系，因为按照我们的游戏的赛制，我们最后一轮分值最高。哎，每一组都有逆袭的。

0: 机会，我们第五轮游戏的分值为10000分。哦，好，最后一轮的竞猜，希望大家加油，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就绪，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2: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3: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0: 来，球宝还有什么样的背景资料给我们补充一下？
4: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这千年城墙的屹立靠的是一代代修缮者用双手托住了岁月的重量。他从事长城修缮工作20年，熟悉长城修缮的规范与工艺。朋友评价他痴迷长城，他却说因这份痴迷而幸福。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修缮长城20年？
0: 哇，很了不起啊，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5: 首先想问一下一号，出什么样的问题才能达到修缮的标准？
1: 墙体倒塌，或者是城砖掉落，或者是这个倾斜的同时就会去修复它。
5: 那我就问二号一下，您修过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2: 就在箭扣长城这段叫鹰飞倒仰，这个墙塌了40米。哦，大石条塌下去在悬崖峭壁上，
5: 好家伙，
2: 70-80度，
5: 嚯，
2: 终身难忘。这个些大石条都500-600斤，人抬不了，用骡子驮也驮不了，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
2: 后来我让工人用卷扬机穿树单走直线，经过7次的倒运才把它复位，150多块。
5: 哦，好家伙。
6: 我问一下三号，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是44岁。
6: 一号的这个，我今年也44岁了，哈
0: 哈，我今年也44岁。
6: 那个应该叫叔叔啊，您
2: 七十，
6: 您修缮长城到现在吗？
2: 对，修缮，我48岁开始修长城，
0: 就到68嘛，
6: 68。
7: 我想问一下三位啊，哪一年国家提出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1: 1987年。
2: 1984年。
7: 您呢？
3: 1987年。
7: 肯定是80年代。我
0: 你也不知道是哪年是吗？
6: 我以为您一下就有答案了呢。
7: 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但是他们仨都说对，都是80年代肯定的。三号，我想知道你们是自发的去修长城，还是你的职业就是修长城？
3: 我之前修长城以前是跟这个工作有关系的，在这个2006年，我是师傅带进来的。
7: 哦，刚好是20年。
3: 哎，对对，刚好是20年。
7: 那二号的老师傅，您是自发的修长城，还是工作委派您去的？
2: 我们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就是从事古建筑修缮的。2004开始承接的第一个工程叫黄石长城修缮工程。哦，
6: 三号修的是哪里？
3: 我修的是怀柔慕田峪长城，还有水长城。
1: 一号呢？
8: 我从小就出生在长城脚下，我修的那道长城是我们榆木岭长城至青山关这道长城。
6: 这是哪儿啊？
5: 唐山。
8: 唐山市黔西县。修长城需要什么基本步骤？第一呢，先把长城上这个草先除喽，把这个散落的长城城砖给它收集起来，再去这个把这个剩下这个砖给它砌在长城上，让它保留这个原始的风貌。
6: 二号叔叔您呢？
2: 首先你得了解图纸，按照施工方案去进行修缮，对坍塌的归砌，对歪闪的要拆砌，尤其上边这个排水不畅的部位得把它解决它窝水的隐患。
6: 三号呢？
3: 修长城首先有一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然后呢最小干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第一先清理现场，之后我们再搭建的这个安全设施钢筋铁管，最后修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长城的这个报告上交给这个上级有关部门检查这个长城的质量，啊，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程序。
6: 谢谢。
9: 二号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修缮长城主要有哪些问题，然后不同的问题又分别用什么材料？
2: 是这样，我们修长城呢总体的有一个文物建筑修缮原

0: 原则叫四元原则，就说你在这文物修缮的部位修缮点要坚持呢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这样原则。
1: 那我想继续请教一下您，修复长城它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呀？
0: 修完了像没修。
1: 啊，就是修旧如旧。那大概我们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呢？是长期在户外吗？
0: 长城修缮呢，是由每年的四月到十月底，冬天是不能施工的，因为它冻。
1: 哦。
2: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谨慎判断，三位当中谁的身份是真正的长城修缮师？
3: 我觉得三号就比较像
1: 修一些普通的房子什么之类的。
4: 一号他那个肤色呀，是最像在一线修长城的。
5: 刚才叔叔讲了一个叫四个原则，我就一定是二号。
6: 我得跟他们两个摁不同的，哪怕是错了。
7: 娟姨，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
2: 来吧，三、二、一，请按键。
1: 我们所有人统一意见，
8: 二号，
7: 也选二号。
6: 我们肯定不能选二号。
2: 三号哪里人？
9: 我是北京延庆人。
2: 焦二爷，这是北京怀柔的，北京延庆的，
4: 那是唐山的，
2: 河北唐山。距离沈阳最近的是唐山。
6: 九门口是在你那儿吗？
4: 九门口离我们的特别近。
6: 离你那儿近？
4: 对，
6: 我就选你了。
7: 那没有办法了，我只能选三号了。
2: 好，首先头两位可能他们更主观的是想要选二号，理由是什么？龚运熙，
1: 因为我觉得长城是属于文物嘛，它这个修肯定是要有一定科研背景的。二号老师他刚刚说他原来就是文物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概率更高一点。
2: 刘老师，
4: 叔叔讲的这些关于修复长城的这些经验和基本步骤，我觉得叔叔应该是真实的。
2: 好，黄老师，
6: 真正在一线干活的又离九门口很近的，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一号。虽然他的年龄不大，他可能在长城脚下生活，他那自发的那种爱国热情就是在默默地做这项工作。
2: 好，究竟三位谁的工作是修缮长城？那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准备好了吗？来，请揭晓。
4: 好呀，
7: 走了。
6: 到底是谁呀？
4: 我在榆木岭长城上工作了20年。
9: 我在慕田峪长城工作20年。
6: 这也20年。
0: 我在怀柔明长城工作20年。
2: 都工作20年，谁是真的呢？
4: 谁呀？长城上的砖角少一块我都能知道，我是长城守护员。
6: 守护员不是修缮。
10: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the longest defending bulwark。
9: 我是长城英文导游员。啊，
0: 我对长城有深厚的感情，我修长城已经20年了，我是真的。
2: 所以真正修缮长城的就是我们的二号老师。同样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哈，谢谢帮我们完成了这一环节的精彩的任务。来，二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叫程永茂，今年70岁，从2004年到现在，在保护长城这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
2: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修缮长城工作的？
0: 我是兴隆门瓦座第16代传人，这个行当里边叫八大工种，叫瓦木杂石土油漆彩画壶。修故宫的瓦匠瓦座的，我是第16代的传人。
2: 你有记忆吗？就是这20多年都重点修复了哪些区域？
0: 目前长城修缮有2种，一个叫门票的长城，景区
2: 长城。
0: 景区的长城做的是叫日常保养，你像慕田峪，溪水峪，就这个，这叫日常保养。
2: 这都之前您参与过修复的？
0: 对，

0: 另外的一种叫遗址长城，
1: 哦，
0: 就是未开发的长城。现在我们国家呢非常重视文物，要对它进行叫急诊救命式的抢险修缮，让它能传承下去。
2: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程老师，以及和程老师一样一直在默默地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些工匠们。那今天我们有一份礼物啊，要送给程老，也祝程老身体健康哈、啊。
0: 谢谢。
2: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您。
0: 谢谢
2: 谢谢谢谢。节目在这一轮竞赛过后也到了最后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就是。在这里要祝贺公运西山队18000分成为了本场的冠军队。那最后时刻，有请公运西带领着自己的队员们登台领奖。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再次祝贺以上的观众，在这里他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

0: 子林好兔厚爱家人。当然了，郑运熙是冠军领队，请发表获胜感言。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我觉得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就把这个好运带给了大家。咱就啥也不说了，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
12: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0: 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扫描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您就有机会获得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的机会啊，不仅来参与录制，还有可能登台领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7: 不闹了，做歌就是全民唱舞的意思。
8: 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这个让我感动。
9: 我们来自王飞鸿的故乡，
10: 狮王争霸赛。
11: 一个有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
12: 准备去约会，向他表白。
13: 因为舞蹈让更多的人被看见，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14: 舞蹈会改变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整个人就活过来了。
12: 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6: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
12: 给谁？
1: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
4: 一个
5: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叫吧，叫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嘿，王哥，你可真是的，那跑我家柜子里去。
16: 对呀、
17: 啊，啊，这是你家柜子，我以为我家大门呢。
16: 大哥
15: 啊，
16: 请问这是17号楼吗？
15: 啊，对，17号楼。
16: 谢谢大哥。
15: 哎，
16: 啊。
15: 驴肉火烧
16: 啊，
15: 是给1802送的吗？
16: 对呀、
15: 啊，我订的，给我就行了。
16: 我楼上还有一家呢。你这搬家呢吧？
15: 啊，
16: 我帮你吧。
15: 别，你不着急给人送餐吗？哎呀，
16: 不着急，我这段时间还来得及。不就外面放那几个箱子吗？
15: 那兄弟，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6: 哎呀，
15: 麻烦你了啊。
16: 哎呀，
15: 我跟你说，我跟你嫂子请假回来搬的家，你说多谢了啊。
17: 喂，哎，兄弟。我今天是喝的有点多，开心，调天心虚，我新房子住18层，不跟你说了，啊，到家了，回家，哎，怎么这么黑呀？妈，开灯。
16: 哎呦
15: 啊！
16: 哎呀！
15: 兄弟，
16: 哎，
15: 多亏你了啊！
16: 哎呀，
15: 太累了，搬家哈、啊！哎呀！
18: 1层到了。
16: 哎呦我的！
15: 哎呀，你说这累成啥样，连柜子都推不动了。
16: 哎呀！
15: 哎
16: 呀！哎呦！
15: 哎！
16: 哎！哎呀！哎呀！
15: 妥，成功了！
16: 成功了！哎，大哥你也18层哈！哎呀！18！哎。
15: 媳妇，咱俩搬新家，不是怎么我那事儿就过不去了？
4: 过不去，
15: 不是你这样有意思吗？
4: 没意思。
15: 那你拉了个脸是什么意思啊？
4: 你那意思我应该是什么意思？
15: 那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
15: 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
15: 你啥意思？
16: 你俩真有意思。因为啥呀？吵架？
4: 他喝酒。
15: 我没喝。
4: 哎，没喝酒，为什么会有酒味？
16: 我说
15: 800回了，经理拿了一杯酒，我以为是水呢。
4: 你承认了吗？
15: 我承认什么了？
4: 你
15: 就不理解我？
16: 停，
15: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根本就没喝酒，
4: 非得。兄弟，你是哈雷彗星吗？
16: 你直接说我扫把星不得了吗？
4: 那你说停电梯就停了，你的嘴也太丧了。
16: 大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刚才那不是巧合吗？我是让你俩吵架停，不是让电梯停。那我说电梯下去，他能下去啊？如果我说这也是巧合，你俩是不是不信呢？
15: 兄弟，你说句实话，是谁派你整我俩来的？
16: 我跟你说啥呢？我整你干啥呀？刚才那不是巧合吗？那我说灯灭，灯还能灭呀？
15: 灭呀！
16: 哎呀，我今天这嘴是怎么了？见鬼了？哎呦我的妈！什么玩意儿？
15: 媳妇，别怕，有我呢。这里边。我岁数最大、你过去看看去、用你那碎嘴打败他。
16: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0: 没声了。
1: 我换个方式。
0: Give me buff。
2: 你说的啥？你招出来？
0: 我也不知道啊。
3: 这是哪儿啊？
0: 你要去哪呀？
3: 十八层。哎呦！
0: 你是不是做反了？你还是下去吧。
3: 我以前是住下边，可是今天我上来了。
0: 大哥，上面不适合你，你还是下去吧。
3: 我不下去，要不你下去试试？
2: 跑完了，留下我。
1: 都跪下了都。哎呀，
2: 这不邻居老王大哥吗？
3: 大林子。
2: 站起来！你看你五大三粗下的，都跪下了。
4: 大哥，你干啥呢？
2: 兄弟，你不是害怕吗？我抱着你安慰安慰你。
4: 灯亮了，我不害怕了。你下来歇会儿吧。
2: 我不累，
4: 我累。
2: 我灯亮了。哎，王哥，你可真是的，那跑我家柜子里去。
0: 对呀、啊。
3: 啊，这是你家柜子。我以为我家大门呢，我今天乔迁新居，多喝了点儿。
5: 十八层到了。哎呀，
4: 哎呀妈！哎呀，大姐，哎，你先走。哎
2: 呀，媳妇你慢点啊。
4: 大哥，
2: 啊，
4: 你再走。哎，
2: 好。哎
3: 呀，来了。哎呀，谢谢兄弟啊。
4: 大哥，你别走。
3: 咋的？再整两瓶啊？
4: 你整啥？你都喝啥样了？帮我把东西拿出来。
3: 啊，我拿东西。哎，哎。哎呀。哎呀，这大箱子。哎呀。哎
2: 呀。哎呀。哎，慢点，
6: 慢点！哎呀，哎呀，哎呀妈
2: 呀！哎，哎呀，兄弟，哎、谢谢啊，
6: 谢谢！
2: 哎呦，
4: 不说了，我得抓送餐去。哎呦，
2: 抓紧，抓紧！哎，
3: 哎，走，
2: 我兄弟啊，
6: 来来来，
3: 你别说，你跪的还挺舒服、
4: 哎。这一天真累。哎，
3: 媳妇儿，
4: 我吃饭呢，我吃的。麦辣鸡腿堡，哇，可香了。
3: 媳妇儿，
4: 你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辛苦了，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总有一天，你也能住上大房子。
7: 大爷，
8: 来把我的视频也删了，来
7: 删啥呀？
8: 你不是刚录我了吗？回我了，没看美颜那段。
7: 小伙，你上眼神啊！大爷这手机能发啥东西啊？老年机啊，这是。
9: 媳妇儿，我跟你说，我已经下班了，我现在就在车上呢。我跟你说，今天我上班老累了，站了8个小时，腿都要折了。我跟你说，我就希望下一站啊，别上太多人，要是有老人呢，我还得给让座啊。行了，好了。
7: 哎呀，哎呀，有座啊，哎呀，
8: 我都有座。
9: 哎，这个孙大爷，要不您坐吧？
7: 啥玩意儿，孙大爷啊？我不姓孙。
9: 您坐一会儿。
7: 不，小伙子你坐着，我站着就行。
9: 能行吗？
7: 能行，坐。
10: 大爷，你还是坐吧，我这笑的太吓人了。
7: 你说你怕啥呀？你坐这儿啊！我看你上一天班挺辛苦，我是去跳广场舞，看你如此的疲惫，我做的就是我不对。
9: 大爷，跳广场舞的都像您这么帅吗？嗯，
7: 帅哥屈指就可数，我是广场吴彦祖。
9: 大爷，那按您这么说，那得老了大妈喜欢你了。
7: 不多不多，就一位。哦，广场绰号莫文蔚，
9: 身材可以啊。哎，大爷，哎，有没有人跟你竞争啊？
7: 有个老头没我 man， 一脸山路十八弯，上面长着黄雀斑，他的名字叫杨帆。
11: 挺好。
8: 媳妇儿，媳妇儿，哎呦我上车了，这趟车太慢了，哎呀，媳妇儿。我跟你说啊，媳妇儿你先别挂啊。哎呦我天哪，

0: 头。
1: 媳妇，你猜我看见啥了？
2: 你看见我没？
1: 吓我一跳。我跟你说啊，这车上有个小伙在那坐着，有个老人就在那旁边，他就是不让他坐。你说这都啥

0: 为什么我给他让了，他不用我让。
1: 这话说的挺有道理。怎么的，大爷不让你让你就不让啊？大爷算老几？
2: 小伙子，我在这排行老三。
1: 给三大爷让座。哟，
2: 小伙子挺累的，我又不累。大爷
1: 说啥呢？你怎么可能不累呢？你必须得累。
2: 我必须累吗？
1: 你这样，你要不累，你就在这公交车上原地做200个起蹲，200个俯卧撑，再加200个托马斯全旋，你肯定累。累完他就让，让开。
0: 不是，做完大爷就到站了。
2: 我不止到站了，我这辈子也到头了。我跟你讲，孩子给我让座了，我不坐。听明白了没？哦，
1: 那我得说你两句了，大爷，你是真不知道现在的社会啊，有多少年轻人为了不让给老人让座，他就装傻、装累、犯困、犯傻，你这是还装瞎的，你这是纵容年轻人道德沦丧。
0: 完了，大爷，我道德都沦丧了。
2: 你别听他的，来，赶紧坐下，
1: 站起，
2: 你坐下，
1: 站起，
2: 你坐下，
1: 站，
2: 你滚，
1: 站。大爷，老妈，我干啥？我帮你说话呢。
0: 行了行了，你俩别吵了。我这你俩这么一吵，我比上班还累呢。我这顿蹲起坐的。
2: 这家赶紧坐下。耶耶
1: 耶！再呀，这是太厚颜无耻了，还敢坐呢，是不？
2: 不是，
1: 你这样，不给你点力还不行了？刚那段视频你看着了啊？我现在就给你发网上去啊，让所有网友人肉你、搜索你、谴责你、发送。哎，等着。
0: 大爷咋整啊？
2: 你别，他吓唬你呢。
1: 吓唬他，吓唬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小伙不给让座位，往后余生肯定点背。
0: 完了，我点背了。
2: 他说点背就点背啊。
1: 还有啊，哎呀呀呀，这个说的狠呐，这个呀，我都不敢念。哎呀，他说这位小伙没道德，出门小心腿骨折。
0: 完了，我腿要折。
2: 下
1: 还有呢啊，
2: 你够了，你有完没完呢你啊？你干什么呀？你这孩子这是啊？
1: 不是，大爷，你老戳我喉干，我不帮你吗？
2: 你帮什么呀？你帮啊？我跟你讲，你赶紧把这个视频给我删了，你听见没？
1: 不可能。
2: 你删不删？
1: 不删。
2: 你删不删？
1: 就不。
2: 不删我来事儿了啊！你不删就不删。
1: 大爷，你真的。
0: 不是，
1: 不关我事啊！
0: 你这怎么的了？
2: 心脏病犯了，赶紧送我去医院。
0: 哎，我送你去。
2: 你别动。我要找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道德就高尚。你赶紧送我去医院，快点。
1: 不是我不送大爷，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送不了。
2: 来，大家看呐啊，这个人把我气成心脏病，不送我去医院。来，大家一起人肉他，指责他，谴责他，发送。
1: 哎呀，大爷你干啥呀你啊？我帮你说话，你怎么还反讹我了呢？
2: 帮啥？你要帮我就送我去医院。
1: 我不是不送，我一会儿还有事，你就让他送你呗。
0: 嘿，我道德没有你高尚。
2: 大家伙快来看呐，这么道德高尚的人突然就不高尚了。
1: 大家伙再来看呐，我这个人要送大爷去医院了，走吧走吧走吧。
2: 你等会儿，我没事儿。
1: 这啥意思呀？这是，
2: 小伙啊，尝到被道德绑架是啥滋味了吗？现在的年轻人呐，工作压力多大呀？上一天班多累呀？我们这些老人又没事，跟他们抢什么座位呀？是不是？就让他们多休息会儿呗。
1: 不是，这关键我们年轻人给老人让座，不是应该的事儿吗？
2: 没有应该不应该，小伙儿记住了啊，这尊老爱幼没有错，但是不能去逼迫，文明礼貌咱要做，别因抢座闯了祸。
1: 大爷。你一看就是大学文凭。那个我明白了，刚刚我确实有点鲁莽。这样兄弟，那个一会儿我再给你录一段视频，给你发网上去澄清一下。
0: 哎，谢谢，
2: 这不就完了吗？
1: 对啊，来把我的视频给删了。来
2: 删啥呀？
1: 你不是刚录我了吗？回我了，没开美颜那段。
2: 小伙你啥眼神啊？大爷这手机能发啥东西啊？老年机啊，这是
1: 调皮。
2: 刚才为你俩的事忙活半天，我也累了，我坐会儿。
0: 但现在最需要的人就是大爷，大爷你应该坐。
1: 对，
2: 哎，不行，我不能坐。
0: 哎，你坐。
2: 你我真不能。
0: 你坐。
2: 我真不能坐。
0: 你坐。
1: 你坐。
0: 你别不要起来。
2: 我坐过站了，我的莫文蔚还等着我呢。
0: 坐过站了，您这个人真。
3: 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手机特别不好呀，能晓得吧？你帮我打2000去。
4: 我工作呢。
3: 就2000嘛，
4: 一会儿就去。
3: 好呀好呀，我等你啊。
5: 刚出锅的葱油饼啊，葱油饼来。
6: 你好，这儿有没有一个骨瘦如柴卖葱油饼的？
5: 哦，那没有。
6: 您见过他吗？
5: 是我。
6: 是你？
5: 是我。
6: 这一年的时间，你怎么胖成这样？

0: 哎呀，上边让我用业余时间卖葱油饼，掩藏我职业特工的身份。现在我的职业是卖葱油饼的。
1: 今晚你要潜入大汉奸王世勋家中偷一份重要文件。
0: 什么形式？
1: 扮成美女。
0: 不用扮，我就是。时间？
1: 今晚六点。
0: 现在几点？
1: 六点。
0: 六？你怎么才说呀你？
1: 你身上葱味太大，喷点香水啊！
0: 来，行了，
1: 快快。

0: 哎呦，先生您回来了。
1: 太太呢？啊，
0: 在打麻将。嗯，先生有三件事：行动队的马队长约您明晚，还有虹口货场被扣了一批货，让您帮忙捞出来。还有给您的文件，
1: 下去吧。
0: 是。

0: 谁？
1: 那个，你猜我是谁？
2: 玉红。
0: 春霞。
2: 肯定是杨柳。
1: 对，
2: 一下就听出来了。
0: 来，让爷摸摸你的小蛮腰。
1: 不嘛，
2: 我生气了
1: 啊。那给。
0: 哎呦，这小腰，这小腰真细呀、啊！来，让爷享一口。
2: 享一口。享一口，我。
1: 那咱们俩玩藏猫猫。
2: 小调皮。
1: 那我把你蒙起来。
0: 快蒙快蒙。
1: 那你可不要动啊。
0: 不动不动。
2: 着急了。
0: 我也着急。
1: 哎呀，来抓我呀。
2: 我现在就抓你。小傻瓜，我抓着你了！来，让爷香一口。
3: 先生，
4: 出去。
3: 先生，刚才
4: 是。
0: 小宝贝儿，抓着了，让爷举高高啊！
5: 先生，
6: 我太太躲起来。
5: 先生啊，我跟你讲，今天。哎呦。

0: 上嘞。嗯，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手气特别不好呀，侬晓得吧？你帮我打2000去。
1: 我工作呢。
0: 就2000嘛。
1: 一会儿就去。
0: 好呀好呀，我等你啊。
2: 小宝贝儿，抓着。
0: 仙子，我跟你讲啊，今天真是。你们在干什么呀？
3: 我
1: 工作。
0: 你跑人怀里工作呀？
1: 在哪儿不是工作呢？
0: 把女人都带到家里面来了，你看她，她都胖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喜欢。
1: 结婚这么多年，你给我生过儿子吗？
0: 他给你生了，他给你生了。
1: 告诉他，
3: 就生10个。
1: 10个，我告诉你。
4: 表情变了。
1: 你是？
3: 我是那个。
1: 看谁呀？
0: 演的真好。
1: 我没演。你是谁？
3: 我是谁？
1: 对，你是谁？
3: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你爸。我的时候怎么知道我是谁？哎呦，
1: 你到底是？你告诉他吧。
0: 说了，我要谢谢侬救我一命，你快走吧，快走快走，
3: 我走不了，他把我的房产地契都锁起来了。
0: 那怎么办呀？
3: 钥匙在兜里。我怕丢人。
0: 不用怕，有我在。
3: 我就走窗户吧。
0: 行，我派车送你好不啦？
3: 谢谢啊。
5: 你这样，你动起来。
6: 我为什么动起来？
5: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6: 我为什么跳舞？
5: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
6: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5: 你敢跳，我就敢来。
6: 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哎
7: 呀，晕呐！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哎呀，
6: 我娘，哎、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
8: 大爷，你怎么了？哎
7: 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8: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哎呀，
7: 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哦，我这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
8: 啊哎。你这样吧，大爷、啊，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7: 好好好，138-116-5157。
9: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哎呦，
8: 你儿子电话占线。哎呀，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7: 行行行，
8: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7: 姓邵。哦。
5: 喂，你好，谁呀？
10: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5: 哎，你谁呀？哎呀，
10: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5: 不是你谁呀？
10: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哎呦，
5: 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哎
10: 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啊，
5: 老孙，你有事吗？哎
10: 呀，兄弟呀、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了。哎，
5: 老孙，你说。哎
10: 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哦，
5: 哎，老孙啊，哎，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哎，
10: 对呀。
5: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哎，
10: 他，
5: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0: 来，通亮。
1: 喂，你好，谁呀？
0: 哎，你是小邵吗？
1: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0: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1: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
0: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
1: 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你爸爸在医院呢。
1: 哎，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0: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
1: 哦，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0: 对对对。
1: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0: 对对对。
1: 哎呦，我现在没空啊。
0: 哎呦，那怎么办呢？
1: 哎，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0: 可以呀，这样你就不用来了。
1: 哦，哎，我爸爸他没卡呀。
0: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1: 是，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是
1: 啊。
0: 哎
1: 啊，
0: 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1: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0: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1: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0: 哎呀，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
1: 哦，
0: 有个二三百就够啊。
1: 哎，二三百哪够啊？我给你打一个亿吧。
0: 多少？
1: 要不打两个亿啊？
0: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1: 哎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正好办出院手续。哎，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0: 我呀，
1: 啊，
0: 我心脏出问题了。
1: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0: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1: 哎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0: 我想啊。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0: 啊，
1: 你换个心脏。
0: 哟，心脏能换呀？
1: 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0: 哎呦，动物的行啊？
1: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0: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傻呀？
1: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0: 对，配型成功了。
1: 哎哎，老孙，
0: 啊，
1: 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0: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1: 我还治不了他。
0: 喂喂，
2: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0: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2: 骂人
0: 啊？
2: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0: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
2: 啊，
0: 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2: 好好好好，
0: 怎么能这个样呢？
3: 八号请就诊。
2: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了。
0: 啊，
2: 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0: 行行行，这下行了。
1: 哎呦，我爸爸，爸爸，
0: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1: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0: 小伙子
1: 啊，
0: 我不是骗子。
1: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0: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1: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0: 不是。
1: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
0: 哎呀，
1: 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0: 不是。
1: 我给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2: 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0: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2: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0: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2: 不，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叭了叭叭了叭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
2: 啊，
0: 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2: 你说他了吗？
0: 我没说。
2: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0: 臣妾做不到啊。
2: 哎呀，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0: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1: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2: 儿子，
1: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着多像啊！哎，你谁呀？
2: 我是你爸爸，
1: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0: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2: 是，
0: 你没打错电话吧？
2: 你信我信他呀？
0: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1: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

0: 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
1: 你让他给我来，
2: 你爸爸让你来。
0: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1: 我可不认识你。
0: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1: 哦，你穿双红鞋。
0: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1: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0: 我还不认识你呢。
1: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0: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
1: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0: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1: 我为什么扎头上？
0: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1: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0: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敢扎我就敢来。
1: 你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扎上我就来。
1: 掌声。
0: 治不了他。
1: 打开了。
0: 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1: 我为什么动起来？
0: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1: 我为什么跳舞？
0: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1: 你要是敢来，我得敢跳。
0: 你敢跳，我就敢来。
1: 停！
0: 等着我。

0: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穿着红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抬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吧？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啊！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呀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成功了。
0: 你神经病吧？
1: 你才神经病呢！
0: 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我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0: 大哥，
1: 干什么？
0: 上医院吧。
2: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2: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哎
2: 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2: 骗子，
0: 神经病。
2: 走，去派出所。
1: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2: 你是个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2: 你是什么？
1: 我是个神经病。
0: 你看，走，去医院。
1: 我不去医院。
0: 你是神经病。
1: 我不是神经病。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个骗子。
2: 哎，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里的骗子。
2: 走，
0: 上医院。
1: 干什么？
2: 派出所。
1: 干什么？
2: 嘿，爸爸，爸爸，哎。爸爸，
3: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不是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3: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2: 哎呀，误会了！
3: 哎呀，什么
2: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误会
3: 了。你等会儿，
2: 对，
1: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3: 一个。
1: 这是谁的儿子？
3: 我的。
1: 那个是谁的儿子？
3: 别人的。
1: 你是谁的儿子？
2: 别人的。
0: 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0: 啊，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啊全看明白了。
2: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2: 对对对，
1: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儿，你帮助我呀？
0: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2: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小伙子，哎，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2: 是，
1: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

0: 回一辈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0: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的非常好。
1: 哦，怎么说的？
0: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小伙子，哎，你记住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爱，这个世上好人多。
1: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
0: 哎呦，哎，哎，我爸爸，爸爸，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
1: 怎么了？哎呀，
0: 不行，来不及，晚上八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就来不及了。
1: 没有，你快走吧。
0: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2: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十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0: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我来，
1: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0: 我放心呀。啊，
2: 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0: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0: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啊，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吗？
3: 放心，
0: 成功了。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呢？
3: 信，成功了。
4: 你呀，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5: 那是必须的，那是
4: 老公。
6: 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
4: 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6: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4: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6: 正好开个养鸡场。
4: 哎呀，别拼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6: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7: 快递小乔走上台，大年三十我取件来，乔装打扮添喜气，祝愿大家好运来。不说了，我得干活了。
6: 谁呀？啊，
4: 我还有批衣服要进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
7: 姐，新春快乐！哎
4: 呦，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7: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4: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哈，
7: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4: 来，小乔，快进来。哎，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7: 好嘞，姐。什么事儿？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6: 正修着。
7: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哎呀，
6: 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7: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6: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呐。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7: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6: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整一个。
7: 你给我退了。
6: 干啥呀？
7: 你干啥呢？
6: 我喝饮料呢。
7: 从哪儿拿的呀？
6: 冰箱里啊。
7: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6: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7: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6: 我还用打招呼吗？
7: 哎妈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6: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7: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6: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4: 小乔，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0: 你冰箱修好了吗？
1: 没有啊。
0: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吧。
1: 啊，修修修。
0: 小乔，来，还有一箱。
2: 姐，啊，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0: 怎么了？
2: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0: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3: 小李逵，
1: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3: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
1: 哎，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3: 啊。不是一般特殊啊，
1: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3: 你想知道啊？
1: 啊，
3: 我跟你说，
1: 哎，你看，
3: 我跟你说的着吗？
1: 这人，你说
3: 他是咋回事呢？
1: 你不说吗？
3: 我憋不住。是这样
1: 啊，
3: 我负责这片小区。我姐呀、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
1: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
3: 嗯，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
1: 啊，
3: 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
1: 她心里有你？
3: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
1: 啊，
3: 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
1: 啊，那倒是。
3: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1: 不是兄弟，
3: 哎，
1: 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3: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啊、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1: 那就对了。
3: 妈呀，不严谨了。哥，你是第二个。
1: 第二个？
3: 对。
1: 那头一个是谁呀、啊、
3: 想知道
1: 啊？
3: 我跟你说
1: 啊、哎、
3: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还是咋回事呢？
1: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3: 我憋不住，憋不住。
1: 哎，你快说。
3: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1: 赤裸裸的。
3: 妈呀，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1: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3: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1: 你看你不说清，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3: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1: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3: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1: 他妈，可还给抱走的？
3: 对呀、啊，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1: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3: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1: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3: 不用你说我，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1: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3: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1: 兄弟，
3: 怎么的？
1: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3: 必须的。
1: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儿？
3: 你想知道啊？
1: 啊，
3: 我跟你说
1: 啊，
3: 姐，他偷懒，扣子扣十倍。
1: 你说我，你等，别，这，哎，
3: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站着，你，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啊，
1: 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3: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来、哎、
1: 问，
3: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
1: 妈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
3: 哦，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1: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3: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1: 水灵，相当水灵。
3: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0: 小乔，
3: 哎，
0: 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3: 行，你放着
0: 啊。
3: 姐过来，我不能走。
0: 为什么呀？
3: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0: 啊，冰箱。

0: 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1: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2: 你说什么玩意儿？滚！小宝玉，
1: 啊！这回不严谨了。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2: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1: 你这不闲的吗？你，
2: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1: 换人
2: 咋的呀？
1: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2: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1: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2: 犟嘴是吧？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1: 我干啥了？
2: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
0: 哎，
2: 怎么了？
0: 不是小乔，嗯，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2: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亮。
1: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2: 啊，你没说，那叫人收去，你也收去。姐，你可得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1: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2: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啊、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这
1: 我又成冰箱了呗？
2: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1: 你
2: 别扒拉我摆造型了，
1: 我是她老公。
2: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他说你是老公。
0: 哎呀，他是你姐夫，
2: 你听着没？我姐都说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就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得俩像两口子似的。人俩是两口子。哎呀
0: 哎呀，小乔，这事儿怨姐啊，这
2: 不是姐，他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1: 啊，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2: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1: 我是癞蛤蟆呗。
2: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1: 插我身上了呗。
2: 我姐是个好白菜，
1: 让我给拱了呗。
2: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我配合你啊，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2: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啊。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哎、
0: 小乔，
2: 我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1: 等等、啊，我告诉你，小乔，
0: 你吓到人家了吗？
1: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0: 有话好好说嘛。
1: 是是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呐、啊，真是不容易。嗯，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0: 这还差不多。
1: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2: 没有姐，我
0: 别说了，你呀、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她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2: 那是必须的，那是。
1: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2: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0: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1: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0: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2: 啊，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哎、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
0: 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长得是一模一样。
1: 就这么定了，妹夫。
2: 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1: 哎，妹夫，
0: 小乔，
1: 妹夫，
0: 东西还没寄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那绿的呢？宫廷青萝卜。这红的呢？宫廷水萝卜。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5: 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每人发一套
6: 防护。
7: 先生大帝，马老师，这样都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啊。那我做个自我介绍啊，
8: 名片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名片哈。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1: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聊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扬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扬，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扬男士洗发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瞧瞧，多精神！
3: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3: 有必要吗？
4: 日历。那麦克风？
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3: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6: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姐，
7: 安陶县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
8: 好可爱。
9: 我们的瓦屋山是全中国偶遇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
10: 也没在这儿吃的。
6: 这是我们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
10: 不是虫子吧？
7: 安陶县的八人杏干，
10: 我的盘子空，哎
7: 呀，这饭起，想让大家爱上我们最美的安陶。
9: 这个视频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4亿。
10: 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哇，
5: 太美了！
11: 希望大家能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我们先把十二扇门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吧，走起来，越乱越好。三二一，停，记住现在他们的位置。好，十、十一、十二，你们就重点记这三个门的位置哈。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春风拂枝丫，是春游正当时。那究竟要去哪儿呢？我身边的各位就带着他们对家乡浓浓的自豪与热爱来到了二现场，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江西文旅推荐官麦子，欢迎大家来到江西。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的傣南姑库热西。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墨子家乡善城滕州，我是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耿海翔。
5: 大家好，我是喜欢参加夕阳红旅行团和爷爷奶奶一起旅游的李志，来自河南郑州。
6: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贾阿田，欢迎大家来广西玩。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兰州的文旅推荐官，我叫秦阳，欢迎大家来甘肃兰州旅游。
9: 山水洪雅，中国养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局长韦威。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锦州的文旅推荐官，叫边天路啊，欢迎大家来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欢迎您呢。
1: 这个语气让我有些困惑，这是来不来呢？来不来？咱们赶紧开始闯关答题之旅，来吧！啊，
5: 右边，右边，右边，
10: 来个左边的吧。
1: 那就我手边。
3: 行，
10: 好，
1: 来吧。
5: 第一号，
9: 三号，三号，
5: 七号，
9: 三号，三
6: 号，三号，
9: 一号，
5: 七号。
9: 来吧，
10: 肯定是五号。
1: 三号，三号，三号。最终，你小背包里的数字是几？
3: 几啊？
1: 看，率先出场挑战的是三号。好，我给主持人也带来了礼物，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发簪，
7: 你帮我簪上好不好？这里，
8: 啊，漂亮，
7: 很漂亮，
8: 好美啊！哇，
5: 对，好看，
7: 好看，漂亮。
1: 我的小礼物已经收到了，更多的惊喜和心意，我们送给更多的朋友，好不好？
7: 好，
1: 祝你梦想有门，
11: 开门大吉！
0: 你好，
1: 小尼老师，您好，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7: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
0: 这是真花吗？
7: 这个不是真花，我这是一个胸针。
0: 哇，有花香啊！
7: 是的，这个茉莉花呢，上面是有这个茉莉花香水，
0: 沁人心脾，真漂亮。
7: 然后这个绣球呢，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古时候用绣球对我们心仪的对象表达我们的喜爱。哦，
0: 所以你今天来北京是来相亲的，是不是？我们猜一个门送一个，好不好？
7: 好，那我这还有一个，
0: 一
7: 还有一个。
0: 好，那我们先说说自己的家庭梦想吧。
7: 我想拍摄一部关于广西非遗的微电影。
0: 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挑战，选哪个？
7: 好，我听到大家说五，是不是？
0: 五，
7: 我相信大家。
0: 五，请准备。五是。
5: 哇塞，
12: 太幸运了！
5: 哇，好幸运，
13: 这也太幸运了吧！
10: 太幸运了也呀！
0: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哎，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2: 哇塞，这真的是送分题啊！这，
3: 嗯，对。
4: 桃花朵朵开，
5: 哇，确定吗？
4: 桃花朵朵开，确定。
5: 来吧，
4: 对了，
5: 很简单，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桃花朵朵开，回答正确。

0: 欢迎万雨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妮哥好，我是万雨辰。哎，
0: 我有个建议啊，咱这个呢就先考虑考虑要不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出场的歌手。
2: 好，哇
1: 塞，那我太荣幸了。
2: 就把这份来自于我们广西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歌手。
1: 哇塞，谢谢。啊，我说
3: 真不错呀，
2: 相亲成功。
1: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跟我的这个衣服感觉很搭，
0: 非常搭，非常漂亮。
1: 蓝色，
0: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了。
2: 为他爆灯，为他爆灯，
1: 爆灯，
2: 爆灯。
3: 有机会我也参加一下这个歌手的选拔。
0: 刚才他唱的是《桃花朵朵开》，广西有桃花吗？
2: 广西没有很多其他的花，就像您身上别的这个茉莉。
0: 那我们就说说茉莉花好不好？
2: 好，
0: 一说茉莉花，我们就想到那首歌。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一说到茉莉花，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江苏，但实际上广西的茉莉花产量非常高。
2: 是的，世界上最大的茉莉花产量这个来源之一就是广西横州。世界上呢，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来自于我们的广西横州。
0: 全世界60%的茉莉花都产自横州啊。
2: 是的，
0: 哇、哦！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些奶茶里面会加一些茉莉花茶，也是来自横州吗？
2: 当然了，大家现在喝到的大多数的奶茶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州的茉莉花。
0: 哇，以前光喝了不知道，
3: 我特别喜欢喝，
0: 就知道了，原来都是来自于广西、来自横州的茉莉花。
2: 嗯，
0: 横州，我现在脑海里是一个开遍茉莉花的城市。
2: 广西横州是一座自带香气的城市。
0: 哇，特别好，谢谢万雨辰，
1: 谢谢小妮哥，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2: 哦。
0: 1000元。小阿田是你的网名吗？
2: 是的，我是一名短视频的创作博主。广西有12世居民族、嗯、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佩戴的茉莉花，手上的绣球，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
0: 哦，哎，那我们继续前进。
2: 好，继续前进。
0: 给他来点简单的吧，好不好？简单的好吗？猴，
2: 猴是吗？其实，我们广西呢也有非常多的猴子，而且我们还有濒危的物种叫白头叶猴，所以我选择猴子。
0: 好的，来吧，猴，请。
4: 他这表情不对啊，不太对，
3: 不会吧？
0: 对，我已经说出去了。
3: 哇塞，对，不对吧？
0: 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
2: 我有一个，
1: 我可以冰封，
3: 可以冰封，
2: 冰封，
3: 对，他可以冰封呢，
2: 冰封。
0: 除非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
2: 啊、怎么办？我刚好就是，
3: 好幽默，
0: 巧了吗？这不是，你确定要用冰封拳吗？
2: 冰封，
0: 来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就可以继续进行选择，
2: 选狗，
0: 狗啊。高，请准备。哦，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又一个送分题，
2: 好幸运呀！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1: 对呀、啊，就是他们想
2: 三个吧，三个
3: 江水，
2: 喷江水。
0: 你这还用犹豫吗？
1: 李雨华，
0: 哇，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今天张口闭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
1: 山歌
0: 唱，
1: 山歌好比春江水嘞、
0: 哦。对，对，
1: 只怕看仙晚有多。
2: 这不就猜对了吗？
3: 对了，
0: 这个旋律对你来说应该是最熟悉的呀。
3: 是的，就这首歌非常能够代表广西。
0: 对，歌名叫做
3: 《山歌好比春江水》，
0: 一起期待。
3: 开门，
0: 门
2: 大吉，
0: 吉，回答正确。刘三姐嘛，
4: 好了，简单的又少了一个了呗。

0: 这是你在哦，撞锦围巾，
1: 这是在法国的巴黎，当时呢也有非常多的外国人，他们会过来问我们这个围巾是来自于哪里的，他们都会跟着我们一起拍照。
0: 那个视频播放量是不是特别高？
1: 是的，光是这一条视频就卖出了10万条广西撞锦围巾。
0: 就光这个视频，
1: 是的，
0: 卖了10万条撞锦的围巾啊。
1: 是的，
2: 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
1: 我请小宁老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带来的文创。广西撞锦呢是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又被称为天文之夜，它是把飞鸟、土地还有太阳的图腾都纹在了我们这一条围巾上面，这件图腾呢也表达着这些吉祥如意的寓意，以及平安、幸福、长寿等等等等。这个叫做蟒龙纹，
0: 蟒龙纹，
1: 这纹样上面还有一些小八角。以前我们广西人人人去种植八角，也有这个吉祥富贵的寓意。这条围巾我们送给小妮老师啊！作为一个
0: 别，这多不好啊！哎，那多不好啊！那多不好啊！我明白了。他看着就是送给我一条围巾而已。节目播出以后，这围巾怎么也得卖个10万条吧？上链接。这个小猫猫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女听自己做的一个小文创，叫做喵小贵。
0: 喵小贵。
1: 这只猫呢，它是一只夜猫子，因为广西人我们到
0: 夜生活特别丰富。
1: 是的，
3: 明白了，明白了。
0: 如果你是夜猫子，那你去广西就对了，夜猫子的天堂。
1: 是的，
0: 那说明广西是一个非常有年轻活力的地方。
1: 是的，
0: 太精美了，仿佛你就真的去了一趟广西。嗯，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探究这些非遗的渊源，想要去感受广西的美好，真的要去一趟。
1: 对，
0: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鸡、猪。
1: 那我这个，
0: 这是不是也行啊？
1: 哎，哇，您好有创意啊！
0: 好看吗？
2: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0: 好，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择老鼠。
0: 鼠，请准备。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欧若拉。
1: 红橙黄绿蓝，
0: 爱是一道光。
2: 糟糕，
3: 这是一首歌唱极光的歌，叫做欧若拉。
4: 欧若拉，确定吗？
3: 确定。
4: 那我就开了。
3: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欧若拉回答正确。

0: 西玩。
1: 哎，什么季节最好？
0: 3月3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4月19号，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和各种各样好玩的活动等着大家来玩。
1: 希望妙紫薇能够用歌声给大家带去更多的美好。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来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
0: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择马吧。
1: 确定吗？
0: 嗯，
1: 好，选马。马请准备。8号门一下子从1000就到5000了啊，难度增加，请按响门铃。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蓝迪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也给你送一个文创吧，它叫妙紫薇、哦、送给你这个应该特别合适。
1: 好，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好，谢谢嘉宾。
0: 谢谢，
1: 跟我好搭呀。喵小喵。我要去

0: 昨天晚上我还在听呢。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在听了一下，
1: 又压中了。
2: 付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呢。你这首歌是旅行的意义，
1: 太会猜了吧？
0: 连躺四关了，
3: 歌名叫做
2: 《旅行的意义》。
3: 旅行的意义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大家好，我是周子琪，然后我也是广西人。
1: 是哪里的？
0: 广西柳州的。
2: 老乡啊。
3: 我是南宁人，
1: 柳州的螺蛳粉，
0: 南宁的老友粉。哎呀，
1: 两人怎么米粉相认了？
2: 又是螺蛳粉，又是老友粉，说的大家都有点馋了，是不是？嗯嗯。也没带点吃的。啊，我就说嘛，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哇塞，你看你出现的多么是时候、嗯、你真的要感谢他选择了这扇门。
0: 太谢谢你了。
2: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
4: 杨桃。
2: 这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老看到的那个酸野？
1: 是的，这一盘呢里面有我们广西的番石榴，然后有杨桃，有青芒果，吃起来是酸酸的脆脆的，然后撒上辣椒粉和酸梅粉。来，都聊到这儿了，来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哦，
2: 好特别、啊，
0: 酸酸甜甜的，
2: 有一点点辣，而且它那个咸辣吧，它是把那个甜味突出的更强烈了。这是什么？
1: 这个来，小宁老师您看看，嗯，
2: 不是虫子吧？叫那个毛毛虫。
0: 毛毛虫，
2: 你见过吧？
0: 我没见过，
2: 他都没见过、啊。
1: 这是我们广西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这也是一道非遗美食，叫做老友炒粉虫。
2: 粉虫？
1: 是的，
2: 我就说是虫。
1: 它叫粉虫，但它不是虫，它就是用米粉手工搓出来的，像这样的形状。
2: 真不是虫是吗？
1: 是的，
2: 不会在我嘴里爆开吧？
1: 对。
2: 谁敢吃？
1: 老友的味道
2: 很香。哎，
1: 老师您不好奇这一道是什么吗？

0: 饭，
1: 紫色糯米饭，这些呢都是用绿叶子的植物去染成的。这个红色呢和紫色呢一般是用红蓝草，黑色呢一般是用枫叶，黄色呢一般是用栀子花，那白色就是糯米本来的颜色，吃起来会有这个淡淡的植物的清香。对，
2: 很漂亮。
3: 很糯，很有嚼劲儿。
4: 快来快来，
5: 欢迎大家去广西旅游，
1: 欢迎大家，
2: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羡慕啊，
6: 太厉害了。
2: 你现在已经开了4扇门了，你的求助还没有用，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哇，
6: 难道是要通关吗？他
2: 非常棒。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择牛。牛在我们的广西也是吉祥物，其实它有这个广西的水牛，它会在稻田里面耕作，然后春天来的时候嘛，我们牵着牛啊，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的活动，祈求播种顺利，来年的时候会有一场好的丰收。
2: 牛，那确定了？
1: 确定。
2: 牛，请准备。牛是鸡，号门号啊！
6: 不会是11吧？
2: 10号，有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数？
1: 没关系，广西人就是勇往直前，不怕困难，
2: 撞开这扇门。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积累到18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全听不出来呀。
1: 你又唱出茉莉花来了。
2: 又唱出茉莉花来。
3: 这首歌还挺怀旧的，
4: 应该是一个很老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歌。
1: 求助吧，求助。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
5: 好，仔细听，原因重现。
6: 我冷雨阵地有个约会，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我听出来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确定吗？
1: 确定。
5: 广西人粤语是不是也非常好？
1: 是，我们广西叫南宁讲白话的。
5: 所以刚才这一句你一下就听出来了。
1: 是的，
5: 你真的运气非常好。
2: 太幸运了，天哪。
5: 歌名叫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俊宇。
0: 哎，你们俩可以一个人用这个南宁白话，一个人用粤语来交流吗？
2: 我惊讶，因为其实我白话说的还不太好。
0: 可以，可以试试。
1: Hello， 大家好 ，OK， 老。

0: 俊宇，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广西旅游。
1: 好啊，我哋广西有好多好食嘅，同埋好耍嘅，欢迎你哋嚟我哋家乡。
2: 哎，但还可以，还可以，
3: 一句听不懂。
0: 其实我觉得广东的粤语跟广西的粤语，它的韵是一样的，
4: 确实是有点像，
0: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用词上面。比如说他说猴啥
1: 猴啥
0: 好耍的意思，但是我们就说猴玩
2: 猴玩
0: 猴猴玩，对，
1: 猴猴不闻呐。
2: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和南宁白话
1: 南宁的白话
2: 之间的交流。快快快，
1: 我老送给男孩有点不好意思。
2: 没关系没关系，
1: 好，
2: 终于出现了二号男嘉宾。
0: 谢谢谢谢，
1: 欢迎你来广西耍。
0: OK， 3月3广西见，
1: 一定要来。
2: 谢谢谢谢谢谢俊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4: 哇塞，
5: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继续前进吗？
4: 应该到此为止，
1: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哇
4: 哇塞，厉害，
2: 勇气可嘉，
1: 您说的很好。
2: 我瞎说的
6: 瞎说的。
2: 好，非常厉害，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继续前进，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7: 他已经打一半了，
4: 厉害呀。
2: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羊、鸡、猪，12。
1: 我选择羊。
2: 羊，请准备。羊是五号门。哇，3000元。
5: 这么幸运的女孩呀！
4: 1、2、3、5都集齐了。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咋听不出来呢？
1: 这真不会了，
2: 真不会，一点印象没有。
1: 啥歌啊？
0: 都没听过。
2: 有答案吗？
1: 没有，这首真没听出来。
2: 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那我就只能宣布，非常遗憾，挑战失败。
3: 第六首歌了，已经相当厉害了。
2: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盈喜。
0: 这首歌很熟悉，但是也叫不准它的名字，对吧？歌名叫做
1: 《鼓楼》，是来自赵磊的一首歌。哦、
0: 今天晚上回去听100遍，100遍。
2: 好，
0: 谢谢盈喜给我们带来的。
2: 谢谢
1: 大家。
0: 我没想到啊。
2: 没关系，我回去还是会用我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拍摄一部广西的非遗的微电影。
0: 特别好，我觉得今天你至少宣传的目的是达到了。嗯，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但是现在我要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1000元全部清零。希望你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用你的方式宣传好你的家乡。
2: 谢谢。
0: 也希望更多的人

0: 能够前往广西，尤其是三月三，今年是4月19号，感受一下三月三的那份美好，好吗？
1: 是的，
0: 谢谢，谢谢小阿田，
1: 谢谢小林老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大美河山各处有各处的美，但相信各位推荐家乡的心都是一样的坚定而热烈。是的，咱们赶紧继续好不好？
2: 行，
1: 我往上爬一个。我 OK， 收到。
3: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1: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8号。前面的群众等着您，等着您驰骋疆场，祝您梦想有门。
2: 小宁哥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也见到老乡了，哈，
2: 恭喜你，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局长傣纳姑库热西，很高兴能够来到开门大吉这个栏目。
0: 非常美丽的一位局长啊，
2: 谢谢。
0: 虽然我是新疆人，但是特别遗憾，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阿克陶。
2: 我们阿克陶县呢，就是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是新疆的西南部，帕米尔高原的东路，是在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的中间，是古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我们还有海拔最低的冰川公园克州冰川公园，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雪山、冰川、森林、瀑布为一体的自然景观。
0: 好丰富啊。
2: 是的，还有呢，这是被誉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海拔是7546米。我们所有的登山爱好者必定首先就要登到这个慕士塔格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阿克陶县的珍中古城。珍中古城呢是我们的东汉名将曾在这里驻兵屯田之地，在这里呢，我们晚上可以品美食，还可以感受我们当地的马拉斯史诗等非遗。
0: 真的是心底里的热爱，爱自己的家乡，滔滔不绝。旅游宣传要做好，更要实现我们的梦想。
2: 好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是为我们阿克陶县的募集边防的这些护边员们购买200副马灯。
0: 有很多的护边员，
2: 对，
0: 是
2: 的，
0: 是不是？
2: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也是边境，
0: 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2: 辛苦，在为我们保家卫国，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2: 选猪吧。
0: 选猪。猪，请准备。猪是几号门呢？嚯，六号门。哇塞！请按下。加油！
4: 看不出来他紧张，看起来还蛮镇定的。

0: 这简直对口了嘛。
1: 这是新疆的歌吗？
0: 我们新疆好地方哎。
2: 我先跟你握握手，然后我一会儿下班去买个彩票，买个彩票，买个彩票。
3: 歌名叫《
0: 我们新疆好地方》，
2: 确定吗？
0: 对，确定，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哇，太棒了！来这个运气。

0: 好听好听。
1: 欢迎小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乔迪老师好，我们的美女局长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麦，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
1: 阿克陶去过没有？
2: 去过，刚才局长说的那些景区我都去过。
1: 那些景区你都去过？
2: 特别震撼。
1: 所以刚才他选到这扇门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2: 对。
1: 他可能想的是局长肯定带了好多新疆的美食。
3: 对对，
1: 是不是
3: 带了？
1: 来吧小麦，快来快来，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阿克陶县的这种特色美食。
1: 好，
3: 中国八人杏之乡的八人杏干。
1: 八人杏干，
3: 对，非常的甜。
1: 太甜了，肉厚清甜，回味无穷。这就是我记忆当中的味道，非常好吃。这个我给观众尝一下，
3: 可以可以尝一尝。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尝一尝我们阿克陶县的八人杏干，
1: 一定要给大家尝一下，让大家知道真正的新疆杏干有多好吃。来来来，巨甜。
3: 是的，
4: 感觉很好吃啊。
1: 巨好吃，而且营养特别丰富，是吧？
3: 是的。
1: 喝一个就好了，一人拿一个。我们新疆好地方啊，我的盘子空空掉了。味道怎么样？你们呀没有眼光，我就等着看谁抢我手里这个盘子呢。这个盘子才是我们阿克陶特产的精髓。
3: 对，非遗。对，
1: 你看多精美多漂亮，阿克陶也产好陶。
3: 是的，我们阿克陶七代传承人把这个红泥土一个个变成精美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距今有2000年的历史。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陶罐的制作迁入到中原地区进行交流。
1: 这也是中原西域文化交流一个佐证哈，
3: 一个见证。
1: 还有什么？这是啥呀？
3: 这个是我们的彩椒咖啡。
1: 这里面是咖啡啊。
3: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本地产的彩椒，咖啡的醇香跟彩椒的这种清甜相结合，是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1: 喝完咖啡然后再吃一口彩椒，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叫喝杯咖啡交个朋友。
3: 好的，谢谢谢谢。
1: 我觉得今天对于局长来说，开不开门的已经无所谓了，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美丽的家乡给推荐出去。
3: 想通过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呢，让大家能够认识阿克陶，了解阿克陶，能够爱上我们最美的阿克陶。谢谢，
1: 再次掌声送给小麦。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的，咱们的推介告一段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
4: 3000。
1: 接下来选哪个？
3: 选鸡。
1: 鸡，确定吗？
3: 确定。
1: 鸡，请准备。
4: 哦，鸡哦，还好还好。
1: 7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唱不出。
2: 他不知道。
3: 迷茫吗？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听过吗？
4: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
3: 哎，
2: 哇塞，猜对了，春暖花开。哇，
0: 确定吗？
4: 确定。
0: 春暖花开。
4: 春暖花开。
0: 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Yeah! 哇，非常棒。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希望有机会你们也能够去新疆，去我的家乡，然后去姐姐的家乡阿克桃去看一看，
1: 好，
0: 多认识一些新疆的小朋友。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我今天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文旅宣传口的朋友们，他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热爱，他对于家乡的宣传是多么的迫切。
3: 是，
0: 就让我想到曾经也有一位我们新疆的文旅干部来过我们开门大吉，就是贺娇龙。我们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幸离世。
3: 是的，对于新疆人来说，贺娇龙女士呢为我们新疆的旅游付出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难过。
0: 也希望她的遗志能够被继承，让更多的人
3: 爱上新疆，
0: 宣传新疆。
3: 谢谢。是的，
0: 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还有什么？
3: 刺绣围巾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
0: 这个让我想起了毡房里面墙上的那种挂毯。
3: 是的，
0: 太漂亮了。
3: 我们这些花纹呢，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也表达着我们柯尔克孜族的妇女群众对于我们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对，是的。
0: 这是红马呀。
3: 对，哇，
0: 太漂亮了，
4: 真是
3: 马背上的民族。
0: 还有我们这个州叫
3: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0: 克孜勒苏就是
3: 红色的河水。
0: 系在腰上吗？
3: 也可以。
0: 腰上可以吗？
3: 也可以。
0: 你知道那个在新疆结婚的时候，
3: 对，
0: 是要系这种红腰带的。
3: 是的，
0: 包括你结婚跟新娘跳舞的时候，也会有亲戚过来用红腰带把你们俩系在一起，然后一起跳舞。所以红腰带对于新疆人民来说是非常有美好寓意的，对吧？
3: 是的，永结同心。
5: 别说这红和黑还挺搭，蛮高级。
3: 放那个音乐，我们跳一段柯尔克孜族的舞蹈怎么样？
5: 多克恰巴郎仔。哎呀，这范儿起的。哦。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
0: 没排过啊，即兴的。
3: 他们真的是基因里面带的，
5: 就是随时。
0: 男的还有什么动作？骑马，骑马游江，还有转圈。嘿，
5: 他们的那个裙摆随时准备好起舞。哈，谢谢。
0: 我们俩配合的还不错哈，
5: 可以，
0: 非常默契。好了，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那我们试一下，
0: 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十二，就剩最后四扇门了。
3: 选龙吧，我属龙。
0: 龙，请准。
4: 十一吗？
0: 龙是九号门。
4: 九号门。

0: 熟悉啊，但是
1: 对我也觉得好熟悉。
2: 怎么样，
3: 能有一次再听的机会就好了。
2: 你有，只要你求助就有一次再听的机会。
3: 求助吧，
2: 求助。怎么了，你能想起来吗？我怎么听着像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个吗？不是吧，
1: 对了，
0: 凤凰传奇吗？
1: 不是啦，这是九号题，有这么容易吗？
2: 不是这首，
3: 原音重现吧。
2: 行，这首歌很难猜，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3: 听一听吧，
2: 音重现，请听。我走在长街
1: 上，居然是这首歌。
0: 游
1: 京，对，游京。悠悠的鼓掌中，听美人奏琴声。这真听不出来啊，
0: 听不出来。
2: 他听过没有？
3: 听过，但是想不起来是哪首歌。
0: 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
2: 叫什么呢？
3: 一个电影的名字，电影。
2: 电影。
1: 这首它真的很难，
0: 但这个猜歌名，我感觉把所有的歌放给我，我都猜不到它叫啥名。
2: 给我一个答案试试看，有答案吗？
3: 没有，
2: 没有任何答案，完全不知道这首歌。
3: 对，
2: 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这个歌太难了，
2: 揭晓正确答案吧。
4: 我走在长街中，

0: 欢迎海伦，你好。
1: 林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正确答案就是
2: 油精，
0: 是油精。
2: 你俩真行啊。
0: 你虽然没有让我们的选手猜对歌名，但是他还是非常热切的要把一份阿克陶的礼物送给你。
3: 这是我们阿克陶县的帕米尔高原的冰川牦牛肉。
0: 牦牛肉有什么特点？
3: 阿克陶的牦牛肉就是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因为喝的是冰川融水，吃的是我们的珍贵的药草，所以营养非常的丰富，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绿色天然美食。哇，
1: 谢谢。
3: 还有4个旅游景点的门票。
1: 今天我赢了，
0: 好吧。我帮你收着吗？
1: 我
0: 你没时间去呀。
1: 好不容易赢一次。
0: 带着家人去好不好？那这份礼物呢，是由新疆阿克陶县文旅局提供的白沙山、白沙湖、木吉尼火山群、克州冰川。

0: 公园景区、喀拉库勒湖联名套票以及阿克陶的牛肉一份，这是牦牛肉啊！
1: 谢谢。
2: 好，谢谢您。
0: 谢谢谢谢海伦。虽然但是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2: 也非常感谢我能来到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记住阿克陶，爱上阿克陶，谢谢。
0: 好的，那下一次我们在新疆克州的
2: 阿克陶县见，
0: 再见面。
2: 好，
0: 谢谢谢谢你，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不好？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非常感谢，
0: 掌声送给他，谢谢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还有最后三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3: 五湖四海的地方都四季皆美，那我身边的各位还有很多的美食美景在等着跟各位一一推荐。来吧，我们接下来会去哪儿呢？
4: 来中间吧。
3: 中间高的怎么样？雨露均沾一下
2: 啊。
3: 接下来我们会去哪儿呢？
5: 去江西，
3: 他的推荐人是
6: 4号、
7: 7号、
3: 4号、
5: 啊、4号。
3: 去四川了，
2: 对对对，
3: 去四川，
2: 祝你梦想友们
3: 开门大吉，
2: 加油！
0: 你好，
8: 小米老师好，能
0: 又是一个文旅，
8: 嘿，
2: 跟你哎。给你靠
0: 这个小时候啪啪圈你没玩过吗、哎、来小妮
2: 握个手，
0: 来握个手，嘿嘿嘿，
2: 好哈哈，
0: 好可爱啊，
8: 你挺会玩啊，
0: 从小玩到大。介绍一下自己吧。
8: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的伟伟，山水洪雅，中国养姑，欢迎大家。
0: 这个太可爱了，
8: 对啊，
0: 这个太喜欢了。
8: 你要是去还可以看到食物，就是野生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今天我的梦想是希望能够为我们南部山区的小朋友赢一次研学之旅的费用。
0: 祝你梦想成真，
8: 好吗？谢谢，
0: 加油。还剩下最后三扇门，哎呀，4、11、12，兔和蛇选择哪个？
8: 那我就兔吧。
0: 兔，请准备。4号门，加油！
5: 哎呀，最简单的呀！
0: 请按响门铃。

0: 他猜出来了。
1: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聊。
2: 歌名叫
1: 《外面的世界》，
2: 确定吗？
1: 确定吧。
2: 一起期待，
3: 开
2: 门大吉！外面的世界，回答正确。哇！

0: 听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2: 欢迎张树一。
1: Hello，Hello，Hello。
2: 外面的世界，
1: 好可爱啊！这
2: 想要吗？
1: 想要。
3: 那我先把这个给他。
2: 哦，这是可以挂在身上的。哇，你收养了一只小熊猫。
1: 我退后了哈。
2: 哎，你正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熊猫吧，让树一也了解一下。
3: 那小熊猫来自我们的瓦屋山，瓦屋山呢是亚洲最大的桌山，也是我们全中国在野外偶遇这个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一个景区，基本上春夏秋冬都可以看见它，但你不能去喂它，不能去碰它，
2: 要保护好它。
3: 对，要保护好它。
2: 谢谢，谢谢树一。
1: 谢谢。
2: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
3: 谢谢。
2: 今天他们那一个个介绍自己的家乡，
3: 啊、
2: 特别来劲
3: 儿。
2: 你也来说一说家乡。
3: 是啊，我的家乡呢是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我们县呢主要是以自然风光为主，我们有亚洲最大的桌山瓦屋山，它山顶是一个11平方公里的平台，我们平时都让叫它平头哥。哦。上面还有一个湖叫鸳鸯湖，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来玩。
2: 我听说你们的亲友团现在有人正在山上，
3: 对呀、啊，
2: 对吧？
3: 对呀、啊，
2: 我们来看一眼。哇！
4: 小
2: 丁
4: 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
2: 这是在哪个山顶啊？
3: 瓦屋山顶。哇、
2: 哦，现在下雪了吗？山顶
3: 下雪了。苏东坡有首诗叫《瓦屋寒堆春后雪》，就是我们瓦屋山的雪期特别长，也是难得的南国冰雪。
2: 哎，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
5: 挡住风景了，
2: 能让我看一下后面吗？
4: 对对对，哇，真的刚刚说的
2: 太美了，你们四个人站的位置真的是绝美的取景地，
3: 你们四个别出现了。
2: 这四个人呢，可能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们看着也眼熟，我们的局长也眼熟，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爆火的一条关于我们眉山文旅的一条视频。
3: 对，

0: 好可爱。
1: 我看到的不是四个文旅工作人员，我看到的是四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在跳舞啊。拍这个视频是谁的主意？你的主意，你就是想看他们闹笑话是吧？
0: 不是，就喜欢看他们跳舞。
1: 他们跳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看得特别开心？
0: 对，只要火了之后我就开心。
1: 有多火？
0: 这个视频在那个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四个亿，然后被我们人民日报转发之后，点赞量也是有400多万。哇，
1: 天哪，太厉害了，特别好，为你们点个赞。
0: 谢谢小妮老师。
1: 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扇门。如果打开这扇门，我们就让那四个哥们儿在
0: 现场跳
1: 山顶给我们跳一段，好不好？
0: 好，
1: 好。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蛇吧。
1: 蛇，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好，冲！
1: 加油。
2: 11号应该不好猜吧？
3: 那肯定不好猜呀。

0: 有点熟啊。稍微有一丢丢熟悉，
1: 听过吗？
2: 听过，但是不是那么熟。
1: 那你试着唱一下。哒哒哒哒，嗯
2: 哼，我觉得是这首，但是我不那么熟，也好像不怎么知道歌名。
1: 完全不像个局长。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可以求助。
2: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
1: 那四个亲友吗？啊，他们在。

0: 练舞，他们在练舞，他们真的在练舞。
1: 他们还不知道已经连线他们了，还在玩。
0: 我们就这么静静的欣赏他们，好不好？
2: 他们在跳舞，跳舞
0: 啊！哎，跳的不错，跳的不错，我们都看到了。行了，你们现在丢人丢人丢人，不是那个，就是你们现在把这个舞蹈发扬光大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为你们来点掌声。你们刚才听歌了吗？
2: 没听，小丁老师
0: 没听。
2: 我们要马上练舞了。
1: 我的不是他们，我的场外求助不是，
0: 不是他们啊、哦，还有别人，还有别人。我们来看一下，来，你们继续练吧，继续练吧。
3: 哇，看到。
0: 哦，你好，你好，
1: 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洪雅全民 K 歌大赛的总冠军杨神咪。哇
4: 塞，这专业呀，
1: 这外援。
0: 这位美女，你真的很美，但是我忍不住还是想让你让一下。我想看看你背后的，我觉得哇，好美啊！
1: 这个就是柳江古镇，它的一个 CP 是玉屏山。就像一个绿色的屏障一样，就依偎在柳江古镇的旁边。
0: 你们这个连线准备的也特别的有心，
1: 我们就想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胡雅。
0: 你太厉害了。行了，你听出来了就点头，没听出来就摇头，听出来了吗？哦，
1: 棒。
0: 歌名叫什么？
3: 叫春光美。
4: 春光美，没听过。
1: 春光美，
0: 春光美啊，
1: 不是吗？
4: 没猜对，
3: 肯定对。
0: 这是11号门啊。哦，
1: 春光美
0: 不是那么容易能猜得出来的。
3: 确定，确定，
2: 一局确定三局。
1: 行，春光美，好，已经被识破了。
0: 给出了一个答案，叫做
1: 春光美。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
1: 开门，
0: 门大吉。回答正确。真被他们猜出来了，
4: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0: 欢迎聂诗。聂诗都没有想到这首歌真的被人猜出来了。
1: 对，我觉得这首歌很难，
0: 它太久远了。
1: 对对对，
0: 86年，也就是整整40年前登上过春晚，张德兰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叫《春光》。厉害厉害厉害，
2: 太棒了。
0: 哎，有没有什么聂诗可以感受的我们四川的特色？
1: 可以可以。
0: 哇，钵钵鸡，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个就是我们洪崖最著名的藤椒味的钵钵鸡。藤椒，对，是我们那边特有的一种香料，在我们洪崖县的种植历史有2000年，然后全县种植面积3.5万亩。现在我们把它经过新的工艺衍生出很多新的产品。对，这个是藤椒味的花生，藤椒味的牛肉，藤椒味的鸡肉，还有藤椒的香薰香精，还有藤椒精油做面膜。哇，
0: 藤椒被你们开发的很极致了。
1: 来吃一个，
3: 感觉很好吃啊。
0: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
1: 它

0: 花椒那么麻。
1: 对，还有那个花椒的香和微微一点麻，它没有像花椒那么重。
0: 对，它会多一个清香在里面。
1: 太棒了。
0: 对，
2: 我觉得用四川话就是
0: 拔丝。对，
1: 拔丝的拌，
3: 拔丝的拌。
1: 谢谢你吃。
0: 谢谢。
1: 要继续前进吗？
0: 肯定要冲啊。
4: 哇，他好勇啊。
1: 那你求助已经没有了。
0: 没关系。
1: 那就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终极难关，加油，好不好？12号门，请就位，加油，
0: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行。

0: 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
1: 反正这个歌我听完是一脸懵，
2: 听出来了吗？
3: 哎呦，没有头绪呢，但是是感觉有点耳熟。
0: 对，是的。
2: 你现在想什么就说什么。
3: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你能去洪崖
4: 地妖，地妖，地妖，地妖。
2: 我说了吧，这些文旅局长，他们现在已经每一天想的全都是关于旅游的事情。
3: 是啊，是，那确实是。
2: 确实有点难，这歌太难了。但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吧，就跟你们的工作确实是有那么点联系的。
3: 游四川，游山玩水，游玩，游游乐场。
0: 这肯定不会，
2: 不一定是游啊。
5: 这到底啥歌啊？
2: 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者对于老百姓的一种期待，就是希望你们
3: 来玩。哎呦，你反正来就对了，
5: 来都来了，来就对了。
2: 这也行，来就对了，好吧？
3: 好。
2: 歌名叫做。
3: 歌名叫做《来洪崖》，来洪崖，来洪崖。
2: 还不忘了做宣传
5: 的。对，行行行。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3: 开门。
2: 门。
3: 大。
2: 吉。
3: 吉。
2: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十二号门，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还有中间有一个。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李文赫。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今天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主题，旅行，旅行，还是旅行。你听到歌词，抓住重点了吗？
3: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歌词当中有一句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我们多少人心中的一种渴望。
3: 对，
0: 放下一切说走就走，我想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人员
3: 对
0: 你们的渴望。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下一切的负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歌名就叫做
4: 说走就走。哦，
0: 确实很难想到。
3: 对，
0: 有点可惜。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谢谢。在清零之前，我想看一段表演，大家已经等待多时了。
3: 没一个在点子上，真的。
0: 特别好，特别好。
5: 我要你，开门大吉。
0: 口号都有。我感觉过去这两年，中国的旅游业是爆发式的增长。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文旅的大好的消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到。

0: 也许在新疆，也许在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他们的家乡，不管怎么样，那里都欢迎你的到来。
1: 欢迎大家。
0: 好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3000元，全部清零。
2: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开门大吉，
0: 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我们的旅游人数还会节节高，还会越来越多的。
1: 谢谢小明老师的祝福，
0: 你们
1: 希望您有空也到洪雅来看一看。
0: 一定。好的，各位想走就走，想出发就出发，那里一定有人在等待着你的到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
14: 木脑纵歌就是全民唱舞的意思。
15: 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这个让我感动。
16: 我们来自王飞鸿的故乡，
17: 狮王争霸赛，
18: 一个有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
19: 准备去约会，向他表白，
20: 因为
10: 蹈，让更多的人被看见，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19: 舞蹈会改变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整个人就活过来了。
20: 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13: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

0: 给谁？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松骨活颜一品鲜，梯度减盐纤维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松骨活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9: 瞧瞧，多精神！
10: 你哪位？
11: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0: 哦，有意思，
11: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0: 有必要吗？
11: 日历，那麦克风
10: 没必要吧？
12: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1: 那位置总行了吧？
12: 你说了算，
10: 访问可以就一次，
11: 那下次呢？
10: 下次再说了，
12: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0: 省心。

主，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

0: 教了我一段佤族的舞蹈。
1: 雷江山么路？
2: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3: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我们将从曲库中随机抽取一支热曲，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如果大家喜欢哪支舞合当中表演的舞蹈，你就给他们使劲点赞，点赞数最多的就会直接爆灯，他就成为可以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支舞队。来吧，请

0: 来吧来吧，孩子，你看好像在十个盒子当中他年龄最小是不是，然后跳得可带劲了。
1: 大家好，我们是明乐小学小飞鸿国术团，我们来自黄飞鸿的故乡。
0: 你今天给大家表演什么？
1: 我们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传承。
0: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孩子们传承。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看有一点感动，就是孩子们眼中这种坚毅的眼神，这可能就是舞蹈武术给他们的力量，还有舞狮。这个团队非常特别，全是小学生吗？
1: 我们最低的年级是二年级。
0: 哦，
1: 都已经来了。对，
0: 您是几年级？
1: 我是毕业的六年级。我现在是他们的老师，我也是民乐小学的初代小飞鸿。我们民乐小学呢是一间相对于薄弱的一个学校，但是我们在找自己的路。乡土文化是最有价值的教育资源，黄飞鸿的人文形象对佛山孩子有着榜样作用。我们在寻找黄飞鸿的足迹当中，将一个乡土文化特色的舞狮武术进行转化和创新，去寻找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在我们的学校当中作为一个文化的表达和输出，其实也给了孩子们他们最好的一个文化自信。
0: 嗯，所以你看舞台上的这些孩子，就这一个个那个精气神不一样。谁是狮王这里的？
1: 狮王。他是想成为狮王。
0: 他是想成为狮王的人。
1: 对。
0: 这是怎么评出来的？你跟我说说。
2: 就是我哥在我大概这个年纪的时候，
0: 嗯，
2: 舞狮技术是学校里面最拔尖的人。
0: 哦。
2: 所以被校里面的人公认是狮王。
0: 哦，你是小时候看着你哥被评上狮王，被大家所仰望的感觉，你说我长大了我也要成为狮王。那我们来个狮王争霸赛好不好？谁敢跟他争一下？
3: 我敢。
0: 你敢？
3: 我也想当狮王。我也想当狮王。
0: 你也想当狮王？你呢？
4: 我也想。
0: 我也想。
4: 我是鼓王，我来伴奏。
0: 好，行。你看这小胳膊硬的像笋子一样，特别可爱。
5: 资讯怎么还有菜？
0: 对，这个很重要的最后的角逐靠他。什么？这是我们得找一个个儿最高的。李翔老师，
6: 哎，
5: 李翔你来吧。
6: 举生菜。
5: 举生菜。
6: 我要把它举起来，这样可以吗？你要以安全为主，不要为了够菜有危险。我没干过这活儿，我天哪。
0: 你可以逗他们。
6: 我还可以逗他们。哎
0: 哎
6: 哎，嗯，是吧。
0: 来吧，狮王争霸赛。
6: 哎呦我的妈呀。
0: 来，去抢了。哦，
6: 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天哪。这边他跟我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得雨露均沾一下。我放在这儿很公平啊。
0: 哦，让他够到，把他够到，飞到他嘴里，嘴里。
6: 嘿，给你。
5: 真好，
0: 生菜祝大家发财。
5: 嗯，
0: 生财的意思。那好，恭喜小小新狮王。等他毕业了就是你了啊。这孩子们的精气神，你看着满头的大汗，这种坚韧真的还是很动人的。李德格景和袁老师，你们的臂力怎么样？就是那个舞狮那个头举得动吗？
7: 可以试试。
0: 反正刚才孩子举动了。
5: 快去快去快去。
6: 哎，这拿哪儿啊？我拿的地儿对吗？哦哦哦哦哦，嘴是这样控制的。
7: 哦，
6: 那眼睛呢？我刚开眼睛还眨。哎，真揭秘了，我活这么大第一次知道。
0: 是不是？来教一下他。
8: 我已经大概会了。
5: 你怎么就一个眼睛动了，李翔啊？
6: 啊，我这个只有一个眼儿动吗？
5: 对，
6: 我这叫抛媚眼儿。
7: 我是拿白菜那个。
0: 哦，可以，你可以拿白菜。民族民间舞对古典舞，狮王争霸赛现在开始。
6: 眨眼睛呢？哎，眨眼睛！哎呀，打架呀！啊，还有这个，对吧？
7: 别光顾表演，白菜，
5: 白菜，
7: 哎、
5: 白
6: 去了呀。

0: 这是谁遛谁了？这是。伸手抢了一击。
1: 李德真是个善良的人。
2: 他往嘴里喂。
0: 他们已经进入到自己的状态了，根本不管我。后来不是我遛他们，是他们遛我。
3: 遛跳舞都累，
2: 太累了，真的
4: 是有点锻炼手臂的感觉。
1: 我们也是第一次去感受狮头在孩子们身上的分量。你都是个大人，这么一小会儿都手上会有那种吃力的感觉，孩子们要经过怎样的训练才可以完成刚才那一套舞蹈动作？好的，谢谢，再次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3: 谢谢
1: 蔡明老师。刚才的表演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5: 你们既然是小飞鸿这个一团的，一定也有这黄飞鸿的这样的精神，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经过这样的历练，长大了一定比其他人有更多克服困难的勇气。也祝你们将来在成长的过程中用这样的精神支撑你们的成长。
4: 从刚刚上台呢两三分钟能感受到孩子们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华少儿，对，少年应该有这样的坚强，这样的坚韧，所以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6: 今天我觉得他们开了个特别好的头，尤其我们传承了我们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后面的有街舞的结合，其实它就是与时俱进的，跳出了他们年轻这一代他们自己一种精气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1: 谢谢。
3: 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确实从来没碰过的，它很重，然后又要扛上扛下，然后我再又回头看那个小朋友那么小小一只，然后要去扛这个，那负担会更大。作为整个舞台的表演来说的话，我想给一点点保留，真的不是因为你们不好，是因为从情怀上来讲，我觉得你们已经绝对打动我了，但是从整体的表现状态上来讲，我认为你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好吗？
1: 谢谢各位老师。来，用你们的方式吧。3、2、1，礼。谢谢，谢谢老师同学们，谢谢各位。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
7: 本轮将从场上9位舞者中随机抽选2位舞者，以1对1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1: 台上还有9组选手，到底接下来谁会出场？那李德哥、丁老师，你先喊开始。
0: 开始。
3: 好，准备啊，停。
1: 3号蔡明老师
5: 开始。
4: 准备，停。
1: 来吧，3号、10号大门打开，音乐起。

0: 走走。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德宏木脑纵歌表演团，我是井坡子舞者，我叫裴坤生。
2: 你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咱手里拿着刀。
1: 我们井坡族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说的，井坡男人出门必挎长刀，不会耍长刀是不能出远门的。所以这个刀也是我们井坡族男人的第二个生命，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象征。哦，
2: 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1: 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节目是叫木脑纵歌。
2: 来吧，舞台交给你。

0: 团队，真的是女孩俏丽，男孩威猛。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木脑纵歌？
1: 景颇族有五种支系，木脑是这个景颇支系语言，就是一起来跳舞的意思。纵歌是宰瓦支系语言，也是一起来跳舞的意思，所以结合起来就是木脑纵歌，就是一起来跳舞，全民唱舞的意思。我的
0: 天哪，这个太点题了，而且我觉得男孩就够让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女孩一上来哇这一荡起来，我天哪真漂亮，这叫什么？
2: 叫迎

0: 的。
1: 哦，这是银子做的。
0: 对，
2: 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银炮？
3: 我们身穿的这个叫银炮盛装。我们从出生以后啊，我们的妈妈和奶奶就会一针一线缝制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成人礼礼服，也是珍贵的嫁妆。啊，
1: 你们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来着？刚才我觉得好帅气啊，女生都好帅气啊。
0: 是有技巧的，要扎稳马步，
1: 然后呢，
0: 再身子往下趴，甩臂猿。
3: 哇。我们在甩银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技巧的，看似是很简单，但是它不会甩的话，它会甩到我们的脖子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太会甩，我们的脖子全部都是那个划痕，然后是那个汗流下来，就是有那种很辣疼的那种感觉。
1: 小细口子
3: 会甩了以后，就变成那个银炮就会有那个圆的感觉，然后那个银片会闪闪发光，是这样子的。
1: 就才能甩成刚才你们那种圆形。哎，小伙子们也好棒，姑娘们就跳着这样的舞蹈，小伙子们就跳着这样的刀舞。哎，谁来跟我说说这个刀对于咱们景颇男子的意义？来，
4: 我们景颇族这一生当中有三把至关重要的刀。第一把在我们那个景颇族的传统当中，15岁我们是算成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就会给我第一把刀，让我以后要敢于承担，要勇敢，自己要独立，这是第一把。然后第二把是我结婚的时候啊，我的岳父他会给我一把啊，第二把刀。
1: 岳父给你一把刀？
4: 岳父给我第二把刀，希望我以后成家立业，带好自己的老婆，就是好好过日子，这样。
1: 好好的干活。
4: 好的干活，好好过日子啊，这样。然后第三把刀就是以后我有自己的孙子孙女啊，然后我当了爷爷，然后儿子就会给我第三把刀。它的意义就是希望我以后幸福安康平安长寿的意思。
1: 哦，长寿。
4: 嗯，对
1: 不对？哦，一个是成年，一个是担当起一个家的重任，一个是祝你长寿，这是景颇男子的三把刀。
4: 啊，是的。哦
1: 呀，你看老双老师换装回来了，欢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宝忠老师。
1: 赵老师好。
3: 还有咱们这位呢，是省级非遗传承人尚德光老师。
5: 单先生好。
3: 以及咱们年轻有为的脑霜，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非遗是代代相传，后继有人。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先生，跟我们说说木脑纵歌在您心中的分量吧。
6: 木脑纵歌是我们景颇族最大的、最盛大的节日，也是我们景颇族比较传统的，传承已经上千年的历史。木脑纵歌的精髓在于传承，也在于坚持，也在于各民族共同参与。啊，
1: 我怎么好像见过你似的？就是你记得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短视频，一个男生在雨中跳着木脑纵歌。
7: 不知道书啊，
8: 我看过，
1: 就是那个在雨里面，
8: 对对对对，
1: 你是
8: 拿着刀这样，
1: 对对对，
9: 我是长胡子的那个大胡子。
1: 你跳这个跳了多长时间了？
9: 我自己带领当脑霜的是8年了，参加木脑是差不多10多年时间。
1: 哦，袁老师，您还坐着吗？
7: 老师们好，我觉得景颇族刀舞或者我们景颇族舞蹈代表什么？代表正直。
1: 正直。
7: 踏步的时候人要行得正，对，人要坚毅啊。然后第二就是要团结。所以我觉得一起纵歌要团结，要友爱，哎，对，是我们云南的一个使命，一个使命。我觉得我们一起给大家们来一小段，三位老师要不要一起来？
1: 要不来学一下景颇族的刀舞，一块儿，大家跳一段吧。

0: 谢谢大家。
1: 好帅，好帅，帅！
2: 林霞上，林霞上，上。
3: 咱俩跟老师学一下吧。
4: 咱俩就是最经典的这个嘛，这个。
5: 我们一起，全民一起学吧。我们这个转刀是推手腕子，松手指头，让这个刀刃朝下，然后再立起来，走立圆，贴着身体走。哎呦！蔡老师进来，推刀。哎，对对对，要松一下手。对，再来一次，
3: 松一下。哎，对，
5: 哎对，哎对了，蔡老师对了，哎对，一二三，走，五七八 ，OK。
1: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一起来一遍。
3: 我觉得我就在跳古典舞，
1: 对，
3: 我都快疯了轮了。
1: 你就要结合，
5: 马上疯
1: 古典舞，来，舞台交给李想。

0: 全民唱舞起来，
1: 我们就跟着老师们走，
2: 右左右，
3: 哎，有种参加运动会的感觉。
1: 表情这么淡定吗？
4: 就是要正直的表情。
1: 还有一种团结的感觉在里边。
5: 哦，包起来，它要卷起来，好有仪式感。
1: 对，
3: 蛇形走位，
1: 哎，对，我们平时是上万人，永远不会打
5: 上万人，
1: 上万人，这就是木脑中国的一个精髓啊！主要看两位领头人，我们永远不打架。哎，你看很有规矩吧？
4: 是的，好有规矩啊！
1: 你不会想着乱动？
4: 对，
1: 他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5: 这期节目能把走完那个。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4: 而且我觉得有仪式感，
1: 就是记得我们来时的路，我们所有走的这个状态是我们景颇族迁徙，没有忘记自己的来时路，要记得我们从哪来的，
0: 而且是永远跟着前辈的脚步，
1: 对，
4: 是的，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想把我们景颇族的小礼物想要送给各位嘉宾老师们。
5: 谢谢
1: ，羡慕不？
5: 好美好美的，谢谢。
0: 这个动作很魔性。
4: 来吧，刚才这一支团队带来这种云南景颇族最地道的非遗传承的一支舞蹈。

0: 各位老师感受如何？
1: 开心，就是完全忘了自己是坐在这儿要投票还要说话的。
2: 没错，
1: 完全是
2: 玩上了，
1: 完全融入在里面。而且我觉得有些舞蹈不用那么难，但是我们确实很有代入感。
3: 我应该长大以后很少哭过了，但是我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有天晚上就是忍不住的在落泪。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我们那种感动，那种热忱，那种真正的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让我感动，这个让我流泪。我觉得我们的使命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云南的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出来，让大家看到他们。
4: 我刚刚在其中跟大家一起就是走这个步伐的时候，我就是感受到那种庄重。我刚刚没好意思说，就我自己一边走一边起鸡皮疙瘩，就是我会觉得那种仪式感，如果我想把它放到我们在村庄里，或者在河边，在篝火旁，然后整个村落的人一起走，这个事情是一个打心底会感到骄傲的事情。我是非常喜欢的，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2: 我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浓浓的仪式感，这在我们这舞台上我头一回看到。在他们在跳舞的过程中，姑娘们的这个银泡他们甩起来很美。当遇到危险的时候，这是一个盔甲，那么男人手里又拿着这个刀，这个刀在为这族人披荆斩棘地劈出一条砍出一条路来。我就真的就觉得这一队人马从山里远古一点一点走过来，走到文明，走到现代，走到今天，走到这个舞台上。哎呀，我脑子里就特别多特别多的这样的画面，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希望有一天我们几个能到你们家那儿去沉浸式的，
3: 对啊，
2: 咱们一起来跳这个舞，好期待这有这一天。特别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0: 蔡明老师说得好，脚上有多少泥土，心中便有多少真情。再次谢谢各位长辈、年轻的姑娘们、小伙子们带来的这段精彩的展演，谢谢你们。
5: 来来来，
0: 希望大家活得通畅。
5: 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的小礼物。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
6: 本轮将由一名唱舞导师作为领跳，现场教学舞蹈片段。场上八位舞者以现学现秀的方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0: 有请袁老师。大门请打开，老师先教。
3: 好，一拍折刀，对，出刀，我们收刀是为了出刀啊。一二一二三的时候让刀，大四，然后放松整个肩膀和脚后跟，放松放松放松，八 OK。
0: 好的，那就来吧。

0: 们哦，各位评审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辣味咸奶茶。奶茶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一份深情的回忆，加上我们火辣的辣味的尊巴舞步，我们希望可以把草原最深处最热爱的这样快乐的东西带给我们所有全场的观众朋友们。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跳什么？
0: 辣味咸奶茶的猛狮尊霸带给大家。
1: 好嘞，有请。

0: 久没有这么张着一口牙去笑了，真的把自己心里所有的这种不开心的东西笑出来，
1: 通畅，
0: 真的通畅。对，哎，你这个接下茬接的我觉得特别好，健脾牌背诵胶囊，说实话就希望大家轻盈自在，活力在线。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团队。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辣味咸奶茶组合，我们的口号是够辣够咸够炸。今天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蒙古蒙氏尊巴，我们是把民族的元素和快乐的健身舞蹈尊巴结合在一起，然后呢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我叫易如，然后呢也是一位尊巴老师，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无意中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尊巴舞蹈，跳完尊巴之后我觉得哇，尊巴好开心好快乐好释放好自由，后来我就深深的爱上了它。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尊巴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个快乐的火焰，然后我在传递这个快乐的火焰。
0: 你跟蒙古族舞蹈结合了，
2: 对，
0: 然后加上你的那个特别的表情。因为我很少看跳蒙古族的舞蹈的时候能够这样，对，大笑，
2: 就是在这无意之中，你跳舞的过程之中，你就哎不由自主的表情出来了啊，嗯，啊，是是是，牙齿牙齿牙齿，
0: 就是你们练了这个舞蹈之后会改变吗，小伙子你？
3: 我其实是有一点社恐，因为我汉话讲的不是
0: 很好。你社恐？你再说一遍。
3: 因为我的那个舌头比较软，做不出来就是很硬朗的那种词，就只有说蒙语的时候说感觉出来很像男孩，但是这个说普通话我的声音就不能往前，所以我不太敢表达自己。跳了这个尊巴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开始有一点点外放了，也敢表达了。
0: 还有谁有变化？
4: 我今年42岁，是两个初中小孩的妈妈。那我其实在过去的17年里我都是一个全职妈妈，也是在家里待了太久了。但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易如老师的视频，她的笑还有她跳舞时候的那个松弛感真的就完全的征服了我，然后后来我就去跟她学跳舞。每次去的时候其实就是身心疲惫，但是跳完了以后我就像被充满了电一样，然后整个人就活过来了，我可以把自己走出来，然后甚至来到这样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热爱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尊巴真的是适合全民参与的一个活动，
5: 没有那么难，
4: 对，因为我就是零基础来学的啊。
0: 那我们就一起来一下，来一下，全民来一下。
6: 我笑，
2: 不要笑，要笑。
0: 我觉得你可以酷，
6: 我就笑。
0: 你这个皮笑肉不笑，
2: 上来吧。

0: 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尊巴，实话说啊，对，我很孤陋寡闻，我是完全不懂的。但是在跳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开心就好啊，这是你们舞蹈给我带来最大的乐趣，谢谢。
1: 谢老师，
2: 我觉得你们那个感染力特别特别强啊，这个感染到我，感染到他们，感染到全场。这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全民唱舞嘛，也希望你们把更多的这个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也传播到更多的地方。
1: 谢谢老师。
3: 我也很开心啊，就觉得舞蹈艺术就是跨越地域的一种共通的交流方式。虽然内蒙古在咱们的北边，我们云南在南边，但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共通共性的那种快乐。对，并且我觉得非常洋溢，开心，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
4: 首先特别开心，然后见到老乡，然后刚刚上去跳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但是很开心。就像迅姐说的，所有人的牙齿张开，
2: 牙齿张开，
5: 露出牙齿，
4: 嘴巴张开，特别开心。然后上去共舞的时候，也是能感受到那种活力。我是第一次接触尊吧。我在想，蒙古族舞蹈部分我是完全知道的，但尊巴的那个部分我是模糊的。但是刚刚他普及了以后，哦，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融合的我觉得不错。等到回到内蒙古的时候，我去跟你们一起跳，好不好？
1: 好，
4: 好，给你们。
1: 谢谢老师，四票全了，祝贺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个环节——唱舞盲盒。
6: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3: 开始。
2: 停。
5: 三号翻过来，题目是小天鹅，接下来有七支团队都要表演小天鹅主题。

0: 哎呦，
1: 啥也不说了，上桌子给大家简单的跳两句。

0: 啊，完了，
1: 完了，我都不敢上了，我怕打扰你。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文旅推介官。
1: 哦，你刚才这个舞蹈叫什么名字？
2: 工位上的圆舞曲。
1: 工位上的圆舞曲。
2: 对，
1: 这是你最爱的家子是吗？
2: 对，我的文件家。
1: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拿着这个不放？
2: 因为它和我们平时工作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不光做群，我们还要写一些方案呀，活动策划呀，然后所以说经常会用到文件夹，
1: 所以这就不撒手了，就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道具。
2: 是的，
1: 我刚才一跳我就知道肯定大家会选你出来，因为你好标准呐、啊！你是学芭蕾的吗？
2: 没有。
1: 那你学
2: 小时候学过一点点芭蕾。
1: 真的？那你是学什么的呢？
2: 中国舞。
0: 我师弟，军艺的师弟。哦，
1: 军艺的。哎，我觉得你们俩就是往这台上一站，那个气质都挺像的。
0: 我哪有那个那么严肃认真啊？我多活泼可爱。
1: 他在网上可火了呢，就是这个文件夹，
0: 我刷到过他很多次，
1: 是不是？

0: 是一个有喜剧梦的舞蹈演员吗？
1: 对，我比较喜欢搞笑，就是逗大家开心，
0: 是不是？
1: 对。
0: 要不要现场跳一段？给你什么音乐，你都可以吗？跳出点点喜剧的味道，从不是喜剧跳出喜剧的味道，好不好？
1: 行。
2: 春色恼人那不得眠，春雨长满池塘欢雪颜，春花开。

0: 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现在在做群文工作。哎，你要说到这儿，蔡明老师不也一直在推广哈？
1: 对对对，我是广场舞推广大使。
0: 对呀、啊，你给他出个题。
1: 我给他出个题啊？嗯，
0: 您出题，他用舞蹈的方式给您跳几句。
1: 行，
0: 好不好？
1: 好，预备。
0: 演也行，演也行。
1: 给一个轻松的音乐就 OK 哈。准备去约会，到时间了，快出门。到公园了，女孩还没有来。三个小时过去了，那边来了一个很像他，好像是他。哎，
2: 特别聪明，反应也特别快。
1: 女孩向你走来了，向他表白。
0: 哎呀，好可爱！
1: 他答应你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自己心里的梦想是什么？
3: 心里的梦想，心里的梦想，其实现在就是做好，眼下的工作吧，然后用心推广我们现在的文旅，然后做好我们的群文，然后为大家做好服务。
4: 我师弟现在发展的像我师叔一样，就是整个气质。

0: 他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去跳舞，也需要有更多更多像各位在座的观众一样，真正的走进舞蹈，然后去热爱舞蹈，舞蹈行业才会更加的蓬勃发展。那有了在座各位观众这样的存在，我们还需要有组织人员，就是台上师弟蒋宁奇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挺伟大的啊，然后给师弟这一票。
1: 刚刚他说的有一句话我特别感动，就是做好服务工作。其实群文就是这样的，它是永远是付出的一种心态。今天自己跳得很好，我觉得今天你都有点来不是表演，是被考核来了，有那种感觉。
2: 我觉得群文其实是讲好平凡里的不平凡，我觉得从作品的呈现上还是可以更好的去提升，继续加油。
3: 我觉得乔蒋一定不是你的最高水平，所以我特别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还能看到你。
4: 谢谢陈老师。
5: 小伙子在日常的工作当中8小时内搞群文工作，在8小时外还在坚持自己的舞蹈梦想，还在新媒体上继续的去把从小到大的这个舞蹈的梦想再展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你的一种坚持，别放弃它。
4: 好的，好的，
5: 好吧，
4: 谢谢老师。
5: 好的，谢谢，
4: 好，
5: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舞力全开。
6: 本轮场上最后的6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5: 来，在音乐的过程当中。

0: 五和选手。
1: 老师好，
0: 欢迎你。
1: 我叫薛平，我们是来自大湾区广东省中山市文化馆的群星艺术团。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具有岭南风格的广场舞《彩云追月》。
0: 彩云追月，来吧，舞台交给你。

0: 个节目的感觉都不一样，岭南风情扑面而来。我们也是采用了很经典的乐曲《彩云追月》，我们就是呢以扇带舞，就是像风吹云动，云动，风吹云动的感觉，就是想通过这种月色朦胧，然后云月相酌的这种意境，然后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和这种享受，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1: 这个属于什么舞种来着？应该是中国舞吧，李湘老师。
2: 其实应该还是有身韵身法的古典舞。哦，
0: 对。
2: 我又要上去了是吗？
3: 给李老师累坏了，李老师。
2: 来，谁来教我几个动作好吗？
4: 我们有一个小小组合的扇子。
0: 啊，来来，就学这个吧，来。

0: 的话，他还缺一个人。袁老师，啊，这是两个人的。
1: 我看得开开心心的。
0: 一个就是中国舞和民族民间舞，来，
2: 适合你去感受一下。
0: 我觉得正好是两位老师，他的那种叫英俊俊朗，我觉得各位小姐姐可以学习一下他的英舞，也可以学习一下，好不好？
3: 好。
0: 来，舞台交给你们，用你们自己的风格，同样的音乐，好不好？
1: 好嘞，
4: 来吧。

0: 完了
1: 完了，
0: 哎，这个活儿挺短，这次可以。
2: 你看他像个俊朗的书生许仙和白娘子初见时的模样。他呢，就像一个武士。
1: 一个公子，一个刺客。
0: 刺客。
2: 对。
0: 刺客。
1: 一个刺客，一个公子，翩翩公子。
2: 这个可能就是舞蹈的魅力，你的表情，你的状态，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角色。谢谢，来，请坐，来。
1: 你们这个服装不是有一个那个粉颜色的纱吗？一直在挥舞的这个纱，我脑袋像一个电影的画面一样，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姑娘拿这个红纱巾舞啊舞啊，舞着舞着就长大了，然后她去上学，去工作，去结婚，去生孩子，慢慢的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再次拿起了一个红色的纱，在那舞啊舞啊，舞出了今天的彩云追月。我就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化馆，所以我们是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但是我们用一个红纱可以从小到大，无论什么时候舞起它，都可以完成我们的舞蹈梦想，都可以让我们开心，让我们快乐，让我们感受到舞蹈的美好。
2: 谢谢蔡明老师。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海边有像妈妈呀或者是奶奶呀拿着一个纱在海边那儿吹的时候，别笑话他们，他们吹的不是纱，他们拿着的是少女的梦。
3: 我是觉得从咱们这个节目全民唱舞来说有全民性，然后从我是一个舞者的角度，我觉得你们很有观赏性，跳得特别特别好，又那么整齐。

0: 然后从我是一个晚辈的角度，里面有很多姐姐的话，我觉得你们很有艺术性，编排的也非常好，点赞。
1: 太美了，我就觉得他们完全跳出了自己美好的人生，跳出了这种美好的生活，所以没有更多的评价，哎，所以要给。
2: 你们所有的舞蹈呈现出的整齐，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们的心、你们的劲儿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群舞不是节奏数出来的，是心跟心之间、气场跟气场、呼吸跟呼吸、气口跟气口之间的连结。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做得很好，啊，谢谢。
0: 我还想问一下，编导老师是谁？你们大声地说出他的名字。
2: 所以这个节目是原创是吗？
3: 原创的，因为我之前应该也是专业舞者，中央民族歌舞团哦。然后我也是那个参加过我们 CCTV 电视舞蹈大赛。哎呦天哪！2005年、哦。然后那一届我跳的是傣族三人舞《少多利》。哎呀呀呀呀呀！
4: 内行人看门道，各位老师一打眼就说，哇，这个编舞的水平很高，它不光是舞者内心的热情，如果没有编舞老师的很高的水平，它是无法编成这样的，这就是内行人看门道。20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央台的舞台上，我们看看当年的那个小姑娘还在不在。
3: 这个太突然了，
4: 没关系，我们跳的不是舞蹈，我们跳的是情怀。跳

0: 虽然我们没有当时的身材，但是他的那种感觉还是长在骨血里的。
1: 这个真的是，可能一听到音乐，一拿上这杆儿，
2: 有肌肉记忆，对，
1: 马上那个 DNA 就起来了，
0: 肌肉记忆。你看，他就是长在骨血当中的那种舞蹈的情怀和对这支舞蹈的感情。
1: 然后，现在我做了群文工作以后呢，真的是感受到了排一个作品很不容易。《彩云追月》这个舞蹈也是磨了3年，我们这一个扇子的这一个动作，经常会教的崩溃。怎么能让扇子在上面多飘一会儿，形成一个像云的样子？
0: 啊，云！啊，这还不是说来就来的是吧？
3: 俊姐可以，
2: 可以，
1: 这个，哇，可以，
3: 俊姐可以，
4: 云飘起来了，飘起来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哎。
0: 我是被老师的情怀所打动，一个曾经站上过巅峰的舞者，下沉到最基层，他也能做到自己的极致，他也不辜负与舞蹈相遇一场。
5: 20年后，我看到你桃李满天下，我说的不是年龄，而是你的成绩。群众文化工作的这个桃李满天下，是付出了多少啊？所以，哎。我要补一盏灯，这盏灯是给老师的。
4: 要尊重编导啊。
0: 也谢谢袁老师，您的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的群文的大拿。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每个队伍还有最后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登场的是佛山南海七桥小飞鸿国术团。

纵哥表

0: 请各位合影，我们看看谁最终能站上年终展演的舞台。
1: 看他们的舞蹈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2: 他们的舞蹈没有那么难，但是很有代入感。
3: 这在我们这舞台上我头一回看到。
4: 他们的舞蹈非常的有深度。
2: 本来我们是刚刚有集体的一个想法来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又有更出彩的表现，所以我们在综合评定以后最后选择了
5: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

0: 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综合评定以后，最后选择了木脑纵歌。
2: 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我们那种感动，真正的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把我们云南的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出来。
3: 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都选了是不是？所以接下来请反选。你希望啊？
2: 当仁不让的站过来了。
3: 万一人家没选你，你会很尴尬。哦，
2: 也是，那我不尴尬，不尴尬。
3: 来，我们选的是袁志平老师。
4: 来吧。
3: 那在年终展演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帮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
2: 哦，好嘞，
3: 好不好？
2: 不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干嘛？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3: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当山野的野

0: 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瞧瞧，多精神！
2: 你哪位？
3: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2: 哦，有意思。
3: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2: 有必要吗？
3: 日历。那麦克风？
2: 没必要吧。
4: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3: 那位置总行了吧？
4: 你说了算。
2: 访问可以，就一次。
3: 那下次呢？
2: 下次再说了。
4: 隐私保护用 iPhone。
2: 省心。
5: 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6: 谢谢大伙儿。哎呀，
5: 你等会儿啊，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6: 我怎么了？
5: 你怎么了？啊，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
6: 啊！你是不知道，
5: 我怎么了？
6: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哦，
5: 看热闹去了。
6: 看热闹有意思呀，都看呢。
5: 你看这人
6: 怎么了？
5: 你看这嘴脸啊，这就是看客文化。哎，100多万，哎呦碎了，我上来看热闹去。
6: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5: 您是演员，
6: 演员怎么了？
5: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6: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5: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6: 干嘛呀？
5: 瞧人热闹，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6: 那刚才李丁也看。
5: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6: 啊！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5: 这衣服怎么换的呀？嗨，
6: 我就着急演出，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5: 你看看啊，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真不像话。哎，
6: 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5: 不能这样啊！啊，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6: 那怎么着啊？
5: 哎，有事儿的时候啊，不有那么个歌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哦，
6: 该出手时就出手。
5: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啊，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6: 他给砸了。
5: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6: 有意思呀！
5: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6: 100万我赔，我赔不起我。
5: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6: 都瞧不是我一人。
5: 说到生活当中啊，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6: 是是是，
5: 也加上生活当中啊，热闹本身就多，
6: 也好玩啊。
5: 好比说现在您看，有这年轻人啊，
6: 对，
5: 就这叫手机控。
6: 哎，有这个，
5: 拿起来不放下，
6: 可不吗？
5: 一边走一边溜达，
6: 对，
5: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6: 这也好玩。这个
5: 大伙一边，哎呦，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6: 但是得抄把手。
5: 哎，还有的那个，哎，什么这个。看手机，骑电瓶车啊，直接撞在小汽车尾上了，
6: 这也是，
5: 哎，这摔一大跟头，
6: 对对，
5: 牙都流血了，呵，大伙儿看着，
6: 没谁笑话谁，
5: 说这意思吧，
6: 是
5: 看热闹，哎哎，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6: 这是什么呀？
5: 打起来了，
6: 啊，就打架这热闹，哎、
5: 热闹啊、哦，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6: 还真是，
5: 但是一到打架，这性质可就变了，
6: 那就不好了。
5: 哎，你赶上一动手啊、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6: 这个呢，
5: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啊，还在这看热闹，
6: 这不合适。这个、
5: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啊，你不是看热闹吗？
6: 对，
5: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6: 干嘛
5: 先揍你，
6: 俩人揍他一顿，
5: 不能这样啊！
6: 真是哎，
5: 说到这打架，我问您啊，
6: 您说
5: 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6: 甭说了。小两口，
5: 对了，
6: 情侣之间
5: 是
6: 爱拌嘴、爱吵架呀。
5: 说到这儿啊，小两口一吵架，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6: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和吧一块儿。
5: 那不对哦，这架打起来啊，得看谁来劝。
6: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5: 您好比啊，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6: 怎么着吧？
5: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6: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5: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6: 他向着谁？
5: 向着男同胞啊，
6: 就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5: 这就是规律呀、啊，不能改。
6: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啊，你表演一回，
5: 好比吧，就拿你跟你爱人，
6: 我们俩行，
5: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哎，为吃什么呀，

0: 穿什么呀？
1: 是
0: 干什么呀？
1: 谁家都这点事儿，
0: 有分歧吗？
1: 啊啊啊！
0: 两口子这打起来了。
1: 哦，
0: 嫂子这人呢，性情又刚烈
1: 啊，是是。
0: 哎，有个小事啊，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1: 女孩脾气都大。
0: 哎、这个碗也摔了，
1: 哎，
0: 杯子也砸了，
1: 呵，
0: 电视也抡碎了。
1: 哎呦，
0: 哎，
1: 好，
0: 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1: 怎么着？
0: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1: 那、啊、是是是，邻居
0: 是不是？
1: 嗯、赵姐
0: 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1: 啊、哦，她给劝的。
0: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1: 是吗？
0: 哎，这架劝开了。
1: 我瞧瞧，
0: 一进门啊，
1: 哎，
0: 又赶上天热点
1: 啊 啊, 啊！
0: 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啊，
1: 是
0: 中午觉没法睡了。
1: 呵，
0: 这山，哎呦。
1: 干嘛呀？
0: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1: 怎么着啊？
0: 饭馆里的菜，
1: 这怎么讲？
0: 老吵着。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1: 我媳妇儿、啊、
0: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
1: 嗨，
0: 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1: 对，
0: 他当年死皮赖脸，他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
1: 这
0: 能离得了吗？
1: 嗯，
0: 小猴行了
1: 啊！
0: 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结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人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
1: 嗯嗯嗯，
0: 你看你把你媳妇气的，对不对？
1: 对。
0: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
1: 哎哎哎，
0: 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1: 行，
0: 我跟你说啊，
1: 啊啊，
0: 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1: 怎么着？
0: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1: 说我媳妇儿啊，
0: 哎，长得又漂亮，
1: 是
0: 个儿又高，
1: 你看
0: 对不对？
1: 嗯，
0: 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
1: 嗯，
0: 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的？
1: 还真是，
0: 气人家都不应该，
1: 哎，
0: 对不对？
1: 听您的，
0: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
1: 啊，
0: 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1: 真是，
0: 啊、
1: 哎，
0: 行了弟妹，哟，行了。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干嘛呀？
0: 擦干你的眼泪。
1: 哎，
0: 今天晚上
1: 啊，
0: 上姐家去，
1: 上你那屋。
0: 哎，就在我那儿待着。
1: 哎、行，
0: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
1: 呵，
0: 哎，凉的一宿真好。
1: 行，
0: 走。啊，你看，
1: 这劝开了。
0: 对了，
1: 呵，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0: 那是啊，
1: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0: 对了
1: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0: 男同志，
1: 哎，
0: 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1: 啊。啊，赵大爷，
0: 哎，
1: 赵
0: 大爷，
1: 别
0: 崔大
1: 爷，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0: 崔大爷，
1: 赵大爷，
0: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1: 哎，没有崔赵大爷、
0: 啊，
1: 就是赵大爷，
0: 赵大爷一推门，
1: 哎，
0: 向着你呀、
1: 啊，他向着我呀，
0: 哎，行了，
1: 呵，
0: 你们家真行啊，
1: 哎，
0: 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1: 还是这句、啊，
0: 哎，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1: 是
0: 孩子不错，
1: 是吗？
0: 相声演员呀，
1: 对，
0: 多棒啊，
1: 没谈不上，
0: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1: 嗯，
0: 哎。
1: 啊，
0: 你说过什么相声、啊？
1: 哎，没听过，是、啊、
0: 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
1: 哎，
0: 不错啊，小猴，
1: 得嘞，
0: 接着努力，
1: 谢谢您，
0: 行吧？
1: 哎，
0: 但是啊，一个演员
1: 啊，
0: 舞台上成熟，
1: 对，
0: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看这谁啊，东东，
1: 我媳妇
0: 说你两句，
1: 嗯，
0: 这是为努力，啊、对不对？
1: 对，
0: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1: 您多说说他，
0: 哎，多理解点，
1: 哎，
0: 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
1: 呵，
0: 给谁瞧呢？
1: 真是，
0: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1: 都得买去回头。
0: 家丑不能外扬，
1: 对
0: 啊，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啊
1: 是
0: 啊、哎，小猴你怎么办？
1: 干嘛？
0: 拿上毛巾、肥皂。
1: 干嘛呀？
0: 跟大洗澡去
1: 啊！跟您洗澡。
0: 哎，
1: 嘿，
0: 上开了，
1: 冷静冷静，没事了。
0: 那是啊，哦、
1: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0: 规律啊，
1: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
0: 哎，
1: 好比这赵姐向着我，
0: 嗯，
1: 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0: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1: 不可能！
0: 赵姐推门向着你、啊，
1: 向着我怕什么的？
0: 哎，
1: 嗯，
0: 哎，
1: 干嘛？
0: 哎，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
1: 啊啊！
0: 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1: 你别嚷！
0: 他爱人没有工作，
1: 哎，
0: 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挨家那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1: 我听着都害怕。
0: 小猴，我跟你说啊，
1: 哎哎哎，
0: 可不是姐挑唆。
1: 什么？
0: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
1: 啊，
0: 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1: 他呀，
0: 哎呦，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1: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能跟你说这，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
1: 嗯嗯。
0: 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我说几句心里话，
1: 我也听听。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1: 嗯，
0: 我就瞧小猴不错。
1: 哎，啊、
0: 哦，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1: 我呀
0: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1: 干嘛呀？
0: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
1: 哎、这叫什么话？这叫
0: 行了，小猴、
1: 哎，
0: 你别跟他生气了。
1: 哎哎、什么意思啊？
0: 走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姐家那儿去呀、啊哎！
1: 别上你
0: 家，不行，真的没事儿，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1: 赵姐，您说多了
0: 啊。
1: 这确实不合适，
0: 让赵姐劝合适吗？
1: 但没准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
0: 哎，
1: 都是同龄人，
0: 是啊，
1: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0: 是，
1: 您这 这赵大爷，
0: 哎，
1: 隔辈人，
0: 哎呦，
1: 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

0: 媳妇儿没问题。
1: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0: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1: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0: 不至于。
1: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0: 你就向着他，
1: 嗨，
0: 哥，
1: 干嘛的？
0: 啊，
1: 小猴，哎，
0: 不是，
1: 我就看你不顺眼。
0: 不是您，你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1: 我有什么话说呀？啊，
0: 嗯，
1: 这闺女，咱说打着灯笼娶不着啊。
0: 是，我也知道
1: 长多漂亮，
0: 我也知道、
1: 你有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
0: 啊！
1: 再说你那相声哪段顶天立地？哎、你算老几呀、你？
0: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这劝架。
1: 我劝架呀，
0: 哎、
1: 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
0: 啊、
1: 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0: 这叫什么话？这叫
1: 别哭了，哭什么呀？
0: 哎、
1: 走，
0: 干嘛呀？
1: 拿上毛巾跟肥皂、
0: 这要干嘛呀？
1: 哎，跟大爷。
0: 我不去了。
1: 没有，开个玩笑吧、
0: 没有这么逗的。
1: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0: 啊，
1: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0: 不好意思说的话。
1: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巴？
0: 对，
1: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啊。无视一切。
0: 哎，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
1: 啊、
0: 你问他说，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1: 对，我爱你不好说。
0: 嗯，
1: 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向来都很含蓄。
0: 这还真是。
1: 侯振鹏，
0: 哎，
1: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0: 虽然说我没说过 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都知道。
1: 实际上
0: 表达消息啊，
1: 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0: 这也不难呀，这个
1: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0: 我没说过、但我说这不难呀。这
1: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0: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1: 好表达，
0: 可以。
1: 咱们设计场景啊，
0: 哎哎，
1: 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0: 可以，
1: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0: 没问题，
1: 行不行？
0: 可以，
1: 开始
0: 试试啊、哎！
1: 你妈正炒菜呢、
0: 行，哎，
1: 得学妈妈炒菜，行吗？
0: 没问题，哎。行，干嘛呢？这
1: 眉飞色舞炒菜呀、
0: 您不用那么记好
1: 啊，
0: 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1: 这炒菜
0: 差不多就行了，
1: 行，开始啊，炒菜。
0: 行嘞，妈，
1: 哎呦，
0: 回来了。
1: 嘿，儿子回来了。
0: 哎，
1: 好啊，快着快着
0: 啊，
1: 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0: 行了，
1: 哎、
0: 别叫我爸了、不在家吃，外头吃。
1: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0: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1: 这孩子
0: 怎么了？
1: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那冤枉钱。
0: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就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1: 省他干嘛
0: 啊？
1: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0: 不是您，
1: 不是为你吗？
0: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1: 不是你说就
0: 您要
1: 你走吧，你走吧，
0: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你看，还真是您，我妈
1: 说得出来吗？
0: 我妈的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1: 不是你妈脾气暴
0: 啊，
1: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0: 就不提别的。
1: 哎、对，
0: 不提外头吃饭。
1: 对，
0: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
1: 嗯，
0: 妈，
1: 今儿儿子回来了，
0: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1: 啊，
0: 哎，妈，我，妈，我爱你。
1: 什么？
0: 没听见呀？
1: 啊，
0: 我爱你。
1: 你说什么？
0: 我爱你。
1: 儿子。
0: 哎。
1: 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0: 这不是不好意思吗？
1: 啊、
0: 您听好了，
1: 好好说，
0: 我就说出来。
1: 啊、哎，
0: 妈，我
1: 你等会儿
0: 啊。
1: 老侯，
0: 干嘛呀？
1: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0: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1: 话到嘴边，
0: 嗯，
1: 你想说，
0: 哎，
1: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0: 他也不好意思。
1: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0: 哦，
1: 对不对？
0: 哦，是是。
1: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0: 所以这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1: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
0: 嗯，
1: 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0: 直接说也行啊。
1: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
0: 嗯，
1: 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0: 他也不好意思。
1: 对
0: 哦，这还真是啊。
1: 是啊，
0: 那这么着得了
1: 啊。
0: 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1: 可以，
0: 我就代表我爸爸。
1: 行，
0: 您还扮演我妈。
1: 可以，
0: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1: 试试
0: 是不是？
1: 行吗？
0: 给大伙做个示范。
1: 哎，
0: 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1: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0: 找个好节日
1: 啊，
0: 今儿是七夕节。
1: 七夕节，
0: 哎，行吗？
1: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
0: 哎，老伴儿，
1: 哎，回来了。
0: 哎。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1: 今天
0: 7月7，七夕节，情人节。
1: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0: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1: 是。
0: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1: 你别说了，
0: 今儿趁
1: 我知道啊。啊。是不是张云霞呀？
0: 张云霞。
1: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
0: 啊。不是，那不是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1: 到底是谁？
0: 谁他也不是啊。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1: 对。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0: 就那几个字儿。
1: 行。我知道。嗯。就那几个字。
0: 就那几个字儿。
1: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啊，我还真不好意思。
0: 那不成啊，不成、嗯、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哎、当着这么多小朋友、啊、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啊，站好了，
1: 站好了，
0: 听我说啊、哎、这几个字，老伴儿，我
1: 哎，那水又开了吧，
0: 他又想起来了。
2: 今天人齐，来，咱们
3: 来照个相吧，
2: 全家福。来，
3: 照照照照照照，
2: 你帮我们照。
3: 来，
2: 我
3: 来，对，
2: 来，
3: 别生气，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
4: 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的，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该咋整啊？你说呀？哎呦，
3: 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2: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5: 何先生打赏1000元。
2: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4: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2: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4: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2: 把资料发给我吧。
4: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2: 行。
4: 哎呀，多好，啥事都解决了，你说
3: 谁呀、啊、
4: 儿子
2: 儿子哎呀，
4: 背，这是加速背，一路十行的背。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3: 没想到吧。
6: 欢迎啊，臭小子。
4: 欢迎欢迎欢迎。
3: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那个？
4: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啊，
2: 贤内助好。哦不，叔叔好。
3: 你好。
4: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3: 现已退休。
6: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3: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2: 老师好。老师再见了。
4: 不是，你去哪？不是，我你干啥玩意儿？
2: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
4: 呢。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6: 对，契约精神。哎，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4: 没事没事没事。
6: 上课开小差是吧？
4: 不是不是，那个，这那该咱们过去。契约精神。
6: 来，姑娘，坐吧。
2: 好。
6: 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2: 大连人。
6: 大连人，好好好。
3: 几岁了？
2: 27岁。
3: 27岁。好好好。
6: 做什么工作的？
2: 平面设计师。
7: 好好好。
3: 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2: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6: 编。
4: 不是编，不是编，你是这紧张了。
3: 不是，你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6: 打小抄。
4: 不是不是小抄，不是什么纸。
2: 对对对，我那个电话响了。
8: 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进快。好好好，拜拜。
6: 不错。谁的电话呀？
2: 我男朋友。啊，
4: 男朋友。你他说的是前男友。
2: 对，前男友。
9: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
4: 哎，不是，不是，这叫谁呀？这是
10: 惊不惊喜？
6: 谁呀？
9: 那个
4: 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1: 拜年，
11: 拜年，

0: 进来呀，
1: 请他进来，
2: 进来吗？
0: 进来呀，
1: 过年呢，人家拜年，
3: 干嘛呢？
4: 你怎么？
3: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4: 对，我就说你不来了。
3: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4: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3: 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哎
0: 呦，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3: 这位是
5: 那个，他是那个
0: 欢欢的女朋友。
5: 你那个外甥，那个同事，
4: 对
5: 啊，再聊点工作上的事。
3: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5: 你说你不来了，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3: 你可真行啊！
0: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3: 阿姨，
0: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儿人呢？
3: 啊，我是大连的，
0: 也是大连的。
4: 几岁了？
3: 今年27了。
4: 你27啊？
0: 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平面设计师。
6: 你是平面设计师？
4: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3: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6: 一模一样。
0: 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5: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是一个班的，这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0: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来来来，一个手镯，喜欢。哎哎哎哎！
4: 这手镯好着呢，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这不是，你看看，戴他手
0: 上。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4: 哎呀，爸妈，哎，我得说实话吧。
0: 来来，今天人齐，来，咱们
1: 来照个相吧，
0: 全家福。
4: 来，照，
0: 你帮我们照。
4: 来，
3: 我
4: 来，对，
0: 不是，来，
4: 你这样，不是，不
5: 是，不是，爸，
0: 来，
5: 不用拍照，
3: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0: 怎么了？
4: 哎呀，爸妈，
5: 她是我的女朋友。
4: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0: 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5: 妈，我没有。
0: 爱情是单选题，
5: 我就一个。
0: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3: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0: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
5: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7: 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5: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7: 我是他的男朋友。
4: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
5: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0: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5: 这怎么，哎，
0: 我出去。你干嘛？
4: 我习惯了。
0: 立正坐。哎
4: 好哎。
0: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哎呀，
5: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我坦白行吗？
4: 说，
5: 她是我花钱雇来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她。不认识，
8: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5: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0: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4: 这，也不能骗爸妈呀。
5: 爸妈，对不起。
0: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下次改正。
4: 对。
0: 下课。
9: 我们俩在一起4年了。他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2: 哎，海燕，嗯，咱俩的事儿你跟阿姨说了吗？
9: 说了。
2: 那我现在这个条件状况你说了吗？
9: 那没说。我琢磨着咱俩在一起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2: 行，听你的。
9: 哎，那你以后要是有钱了，你会不会抛弃我呀？
2: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有钱的。哎，开玩笑。来，准备迎接一个好消息。我前两天面试的那个工作下来通知了，让我下个月正式上班。哇！海燕，相信我，咱俩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嗯。
10: 董大哥。哎呀。找你俩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单身狗？
10: 能不能把侮辱我的字儿去了？
2: 什么事儿，狗？
10: 行了，是这样，你俩住我家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交过房租，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知道。
10: 因为咱俩是哥们儿，是兄弟，兄弟有难了，我能不帮一把吗？现在兄弟我有难了，想请你帮个忙。你俩啥意思啊？
2: 不是，我俩这个情况你也应该了解，我俩真没钱。哦，
10: 我不借钱。
2: 坐，哥们儿，来，都是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
9: 对，
2: 借什么？
10: 我想借你媳妇儿。
2: 哎，过分了啊！
10: 我你就是听我把话说完。
2: 你说什么说？
9: 你听他把话说完。
2: 不是，我听你怎么还有点期待呢？
9: 想什么呢，小心眼儿，你说。哎，
10: 是这样，你们也知道我家呢特别有钱，但我不想不奋斗就过上你们特别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不想。但是呢，我爸一直催婚，说非要成家了去继承他那千万资产才行，我特别的烦。哎呀，
2: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温柔的女朋友在身边，我是真想揍你。哎，小事，
10: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重点在下边。前几天呢，我爸去体检，发现心脏有点问题，说你要再不找个女朋友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见不着儿媳妇了。所以我想借你女朋友演一下我女朋友。
2: 哥们儿，你听我说啊，不是我不帮你，就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同意，海银都不能同意。
9: 我同意。
2: 你看看，你同意？
9: 都是老同学，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家爸爸有事了，咱不帮一把合适吗？什么时候来？
5: 一会儿就到。
9: 不说了，我去化个妆。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2: 不是，你不就换个人吧？
5: 你对我不放心呢？
2: 一会儿你俩必须注意尺度，
5: 你放心啊。一会儿我让你在客厅待着，行吗？啊，
2: 那没问题，
5: 行吗？啊，
2: 行。
11: 儿子，呀，我爸来了，快！
2: 那我去叫海燕。你看，
11: 儿子，开门，来了，
12: 来了，
13: 来了。
11: 妈，来了。啊，
13: 你的女朋友呢？
11: 这儿呢。
2: 媳妇儿，叫叔叔。
9: 叔叔好。
13: 媳妇儿。
9: 我英文名叫媳妇儿，
11: 还挺洋气呢。
14: 姑娘
13: 属啥的？
9: 属鸡。
14: 我儿子属狗啊。你属鸡，你俩凑一块儿，有个词儿叫那个。
2: 哎呀，这鸡犬升天。
9: 对对。哎呀。啊，不对不对啊，叔叔，我俩在一起是偷鸡摸狗。哎
14: 呀，爸，你先坐，
11: 来，
14: 那个，这第一回见您有点紧张
11: 啊。理解。哎，你们也坐。哎，
9: 好。
15: 哎，小伙，你是干啥的？
2: 啊，我是那个室友。
15: 你们仨这么做合适吗？
13: 对，室友坐中间合适吗？
12: 媳妇儿
3: 啊，对对。
12: 我来的时候啊，你阿姨特意嘱咐了，说见着未来儿媳妇，一定把这个我们祖传的这个玉镯送给你。
16: 爸，
12: 带着。哎，
16: 这个时候给有点早，
12: 早什么早？不早，坐下。带着
9: 啊，叔叔，这个太贵重了，我要不合适。
12: 有什么不合适？合适啊，
9: 不合适，不合适。
12: 带上。哎呀，
9: 这还挺合适。
12: 你妈说了啊，见着儿媳妇儿，赶紧拍张照片，给她发过去。
16: 行，哎，高兴高兴。
9: 好，
12: 拍个照片。哎，啊，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对不对？我这挺好想。
16: 爸，快给我俩拍呀！
12: 拍谁俩？
16: 拍。
9: 撞衫了，这是撞衫了！哎呀！
16: 爸！哎呀，你没事吧？你俩回屋换一下，快！
9: 好！
12: 我跟你说，儿子，哎，你这室友就不
16: 是。
12: 他俩干啥去了？回一个屋啊？
17: 排档回错屋了。呀！
16: 这个，哎，
12: 行，刚，咱不租给他了，行不？你别出来了啊！
16: 别出来了
12: 啊！气死我了！
16: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来来，我们来，我给您拍照啊！哎，来，好，三二一，哎，爸，你看，看好看不？
12: 哎，这好，哎，这个好，这个好。
16: 爸呀，你看这个照片也拍了，镯子你也送了，人你也见了，没啥事儿，你先回去吧。
12: 哎，要不，我不走，我今儿住这儿，我睡沙发。
16: 你这是干啥呀？
12: 我得看着你这室友搬走，我才能走。我去买菜去，
16: 爸，
12: 我去买菜。
16: 别，哎呀，出来吧。哎
2: 呦我的天哪，可算是走了。
16: 走啥呀？下楼买菜去了。说你搬走他才走。
9: 要不你先出去躲躲。
2: 不是，我总感觉你俩是商量好的呢。
9: 你想啥呢？我能看上这样的？哎呀，
16: 受伤了啊！
2: 一会儿等叔叔来了，不行我就直接摊牌。
16: 那不行，我爸正在兴头上呢，那万一受刺激有个好歹，那谁的责任呢？来了，赶紧再躲躲，辛苦啊！
2: 哎呦我天！哎，
18: 闺女，妈妈啊！
9: 我爸来了！
2: 害怕。谁？
9: 我妈来了！
2: 我未来的老丈母娘。啊，
9: 对，
2: 这是我人生大事啊！那你先回避一下，
16: 那你们快点聊啊！哎呀，
9: 看
2: 那个，请你看吧。
9: 你这姑娘怎么还把门关上了？
19: 妈妈，你怎么来了？
8: 我路过北京，顺道来看你，主要啊是想看看你交的那个呢。
20: 媳妇儿，
8: 大哥，你这管谁叫媳妇儿呢？
12: 我叫我儿媳妇儿的。
8: 你好，
12: 这到家了就别站着了，坐。
8: 妈，坐。
12: 我儿子呢？儿子，出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
16: 我跟你说，我儿子确实是好。
8: 大哥，您有俩儿子呀？
12: 谁俩儿子？就一个呀。
9: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

0: 租我们家房的，不懂事儿，没个眼力见，就给洗点水果去。真是，
1: 不能。
0: 大妹子，我这个人说话直，他俩要能结婚。我先拿50万彩礼，
1: 彩礼都出来了，你想想办法呀！
2: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1: 大哥这么敞亮，那我必须给孩子们配辆车。哎
0: 呀，大妹子，咱俩家真是太合适了。
1: 是是是，
0: 那咱就抓紧时间，咱把这个结婚的日子选一下。
3: 来，叔叔吃水果。
0: 我觉着年底
3: 来吃水果是吧？
0: 就有个月份
3: 来吃，
0: 咱就挑一个。你有病啊！你怎么不喂喂你阿姨呢？
3: 阿姨也没说话呀。
0: 大妹子，你定个日子，
3: 别让阿姨定了。
2: 消消气，消消气。爸，
4: 眼泪。
2: 结婚的事儿我不着急。
0: 你不着急，我心脏着急。
5: 妈，结婚的事儿我也不着急。你不着急，人家着急。
3: 阿姨，我最着急了，我。
5: 哦、小伙子有女朋友了？
3: 我太有了。
5: 见家长了吗？对你满意吗？
3: 家长。

0: 又不是东西。
1: 爸，少说两句吧，
0: 实话实说嘛。
2: 叔，那你给我拿个主意，你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0: 还怎么这给抢回来呀？
2: 我不敢抢啊，他爸有心脏病。
1: 他爸多大岁数？
2: 跟你一边大。
1: 什么状态？
2: 打了鸡血似的。
0: 装的，这我有经验。
2: 这不是你，那你这心脏病？
0: 我这也是装的呀。我就怕他找不着对象，我就装病，我说不行了，结果让他找着对象，他现在找着了，我也不用装了。
1: 太好了，我也不用装了。
3: 我也不用装了。
4: 爸，正式介绍一下，他才是我男朋友海宝。
0: 不，这什么情况？
1: 爸，实话告诉你吧，他不是我女朋友。哎
0: 呀，
1: 你等等等，你心脏没事了，我现在也实话告诉你，我就是个单身狗。说完了，疼吗？哎呀，
4: 妈，我们俩在一起四年了，他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妈，你能接受他吗？
5: 我接受不了。
1: 有你啥事啊，爸？
6: 闺女，既然你信他，那妈就信你。
5: 谢谢阿姨。
3: 妈，哎，
6: 你行了，就别在人家家里裹乱了啊。
4: 哦，那咱出去吃饭吧，楼下有家火锅特别好吃。
2: 我想阿姨吃火锅。阿姨能不能吃？
4: 能。
2: 那太好了，
4: 你跟我说。哎呀。
1: 啥都没了。爸，你还有我呢。
0: 有你有啥用？你有对象吗？
1: 那没有。你有手镯吗？
0: 我手镯，我祖传的手镯呀。
7: 三十跟 KTV 一个价啊？
8: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簿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
9: 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8: 瞎白活啥呢？这么多人呢。
9: 我跟你们说啊，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8: 对呀，完了你怎么说的？
9: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
8: 对呀，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9: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8: 你喝了？嗯，这是泡脚包。
9: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8: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9: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8: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9: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哎，
7: 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啊、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8: 大姐，
7: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8: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哎呀，
7: 这
8: 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啊。怎么样啊，洗衣机我洗完了强劲不？
7: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8: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7: 小沈呐、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8: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7: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8: 行。哎呀妈，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嗯嗯。哎呦我天哪，
7: 小沈呐、啊，啊，你真28呀？啊，那眼角这褶子，
8: 我这叫自来旧啊！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妈呀，
7: 眼霜啥牌子？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0: 折耳根。哎
1: 呀妈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0: 处了。
1: 啥阶段了？
0: 哎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
1: 哎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0: 我着急呀，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1: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
0: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1: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0: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1: 小沈呐、啊，哎，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子，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0: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哎呀，
1: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啊，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哎呀，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0: 是是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1: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
0: 嗯，不嚼，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啊，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1: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0: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1: 想啥呢？就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哎呀妈
0: 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哎呀，
1: 说的真好啊。哎，小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5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0: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啊？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我不搬，不给我5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
1: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这便宜。哎，
0: 放心吧，钱都交齐了。哎，
1: 这就对了，做人呢，咱就得脚踏实地。
0: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哎呀，
1: 白瞎喽！
0: 咋了？
1: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这一棵树上吊着？
0: 啥意思啊？
1: 我大姐有3个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0: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1: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哎呀哎呀，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0: 我正在看。
1: 都不行。
0: 都不错。
1: 都不错，挑一个吧。
0: 还有没？
1: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0: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1: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哎呀，
0: 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妈呀，
1: 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0: 哎呀妈呀！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啊，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1: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0: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嗯，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1: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
0: 不给彩礼。
1: 这么抠啊？
0: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1: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0: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1: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1: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0: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1: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0: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啊。啊，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 啤酒喝了。
1: 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0: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1: 30，跟 KTV 一个价啊。
0: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1: 你都服务啥了？
0: 哎呀妈呀，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1: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0: 床单180。
1: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0: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1: 你划了啥呢？
0: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1: 来的时候就黑的，
0: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却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啊，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1: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
2: 大爷，下去下去下去啊！
0: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1: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
0: 这啥话呢？
1: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0: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1: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0: 干啥？整这叔叔碰瓷儿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哎，我先躺下的。
3: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1: 倩倩，
3: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灌的，大健呐啊，喝趴了。
4: 倩倩，嗯，他是您妈。
3: 嗯，你难不难受啊？嗯，
4: 难受。我太难受了。
3: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 啊
1: 干啥呢？找地缝呢？哎呀
3: 啊你干啥去呀？啊，你快起来吧。
1: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4: 哎，伯母啊，
1: 妈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哎，喝口水。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3: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1: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嗯，
4: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3: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1: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3: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1: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3: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4: 没有啊，我没有。
3: 说点酒，你就那个意思是？
4: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3: 我妈疯了。
1: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我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倩倩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4: 伯母，伯母。倩倩呢？我错了。
3: 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呢？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4: 倩倩呢？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
6: 国教1573。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讲究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妈，这是咱们家传家宝吧？
14: 昨天刚买的。
13: 一定很贵吧？
14: 150，还包邮。
15: 咱俩都有点激动啊，是不是？
16: 哎，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喝点水，喝点水。
17: 哎，你早这么说不得了吗？哎，
18: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9: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18: 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2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12: 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1: 九月初秋，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真相见。
1: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 出发，
1: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 我们来了！
1: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

0: 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滇行礼。
1: 到了，
2: 呀呼！
0: 第一站，宜宾。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瞧瞧，多精神！
6: 你哪位？
7: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6: 哦，有意思。
7: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6: 有必要吗？
7: 日历。那麦克风？
6: 没必要吧。
8: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7: 那位置总行了吧？
8: 你说了算。
6: 访问可以，就一次。
7: 那下次呢？
6: 下次再说了。
8: 隐私保护用 iPhone。
6: 省心。
0: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先锋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9: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和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10: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11: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12: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11: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10: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先锋山。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先锋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13: 俊杰好，杨哥好，
10: 你好。
13: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0: 我们坐下来吧。哎呀，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1: 你是四川人，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1: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0: 好，
1: 就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0: 三件事，
1: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2: 哦，还得有假的。哎呀，造假太难了。
1: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1: 你先啊，
2: 我先是吧？
1: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1: 哎呦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0: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不行的
1: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2: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1: 啊，真的吗？
2: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1: 嗯，你说。
0: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1: 第二个是假的。
0: 是来假的吗？
1: 嗯，
2: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0: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2: 不得行。
0: 第二个假的。在家。
1: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0: 宅的，
1: 我跟你说真的。
2: 真的吗？
1: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2: 对，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0: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1: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0: 我也是。
1: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2: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1: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嗯，
2: 那哪个是假的呀？
1: 第一个是假的。
2: 啊？
1: 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2: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0: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1: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0: 当然。
1: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嗯，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一粒沙。
0: 一粒沙啊，
1: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
2: 哎呀，
1: 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0: 直接就喝了。
1: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0: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2: 还有一个水瓶。
1: 你知道
0: 保温杯
1: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0: 是，
1: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
0: 走吧，
1: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 一步一景皆藏幽密，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伯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

0: 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博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博王山。
1: 博王山，我们来了。
2: 这个"博"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1: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2: 博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1: 其实博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3: 是
1: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2: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博王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雾洞，然后是博小蛙营地。
1: 好嘞，
4: 地图我收着吧，
1: 跟着你走。
2: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1: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5: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1: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5: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6: 我养死过发财树，别人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5: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6: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了。
1: 竹子的一生。
2: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5: 竹筒酒啊，
2: 对，竹子上打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哇、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
1: 出来的。真的。那你喝过没？
5: 我喝过，
2: 就会有竹子的
5: 竹子的味道，
2: 对。哎，
5: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虫
2: 虫，我天哪，
5: 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1: 你确定是清香？
5: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6: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遍。
5: 有道理，
1: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6: 对，
1: 不是需要每一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你能特别
5: 听到，
1: 清楚的听到这个声音。
2: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5: 没有。
2: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1: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2: 也许是我们博人的祖先
1: 给敲出来的吗？
2: 对，敲出来了，在这儿沐浴呢。
1: 哎，
5: 这个很好看啊。
1: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5: 毛肚，
1: 毛肚，
5: 千层肚。
2: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
5: 哎，那也像。
1: 像。当你说出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5: 更具象了。
1: 烟火气，
5: 特别是在四川。
1: 对，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5: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1: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5: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
1: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5: 太阳训，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1: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20年了。
2: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1: 我才五六年。

0: 恢复洞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1亿年的滞留纪。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匠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胸切，
1: 胸切，
0: 我们宜宾说 hold on。
1: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干酒的一个说法，叫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小。哎 ，hold on，
4: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0: 加油， hold on，
5: hold on，
6: hold on，
1: hold on， hold on， 摇车。
4: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
7: 哈。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4: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洞匠。呜呼。然后现在下来了。
1: 下喽。
2: 来了。
1: 来喽。这儿呢。
2: 嗨。好美啊。嗨。
4: 来了，
1: 哦，来了，
2: 哇哦！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OK。哇，下面好凉快啊！
1: 阳光洒进这个洞片，好漂亮啊！在四川也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8: 穿行溶洞秘境，
2: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8: 邂逅一年梭罗，
4: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9: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8: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哦！
1: 有。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2: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1: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1: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
4: 看到吗？
1: 丁达尔效应。
2: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1: 那容易被浇灭吧？那儿水汽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2: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
10: 他们很爱喝酒。
1: 对，哎，4000多年前国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10: 举酱
1: 这种东西叫举酱，
10: 举弱的那个举啊。
1: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
10: 玉米，
1: 这五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
10: 不够，
1: 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这一杯酒里 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
3: 哦，哇，好棒！
4: 走吧，

0: 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让我过去，让我过去。咋呢？咋呢？这么胖了，长胖了啊？被拦住了。真会说话。卡那儿了。
1: 我卡那儿了。
0: 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没呢。好。
1: 后面的人已经有点绝望了，是吗？但是还没到。哦，一线天。哇，你看这，哇，好漂亮。
0: 其实是一片垂直的森林。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真的。嗯。我们叠一下，
1: 拍张照来。<笑>
2: 你往文学上走吧，
3: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笑>
2: 我觉得特别想看到梭罗树，
3: 这可就是梭罗树啊！对，就在眼前。对对对。啊，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1: 对，
3: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2: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3: 这个梭罗。
1: 有6-7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哦，
3: 每年是2到3厘米。对对对，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的。
2: 对对对，
3: 很小开始长，很小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哦，
2: 它是喜阴阴暗潮湿的地方，但是也要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1: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吗？
3: 哎，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1: 那你怎么知道它？
3: 它就是年龄，通过它的那个对高度。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2: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1: 它是不是树，它是蕨类。
3: 它的皮，它的皮，嗯，1年2厘米。
2: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3: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对对对，
2: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既会吸我的真气了，哇，好烂的梗。
3: 你看，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1: 它会收吗？ 嗯，不会，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那枯了，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不是伞状的。哦，这是新叶，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3: 对对对。
1: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 它没有年轮哦，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一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
3: 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1: 越往上长越慢。
3: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2: 对对对，竹子是
3: 1年2-3米，
2: 嗯，长得快。
1: 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那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个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2: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1: 绝望坡，
2: 绝望坡到了，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1: 这多少阶台阶？
2: 2000多级吧。
1: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对。
3: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2: 我觉得这个杆儿这个时候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3: 是吧？
2: 嗯，
3: 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
2: 这种路线。啊，
3: 要倒霉的。还没有。
2: 还有好远。
3: 快到了。
1: 还有，快到了。
3: 林哥不说话了，
2: 林哥已经闭麦了。
4: 我一点都不累，
2: 最怂的腿，
4: 最硬的嘴，
1: 加油。

0: 快到了，快到了，
1: 还有200米吧。这爬完，大家消肿啊！
2: 我请求喝一口水。
1: 喝。
0: 你不会不行了吧？
3: 我不会，
4: 我不。
0: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到这么低，还上面还远吗？
5: 马上到了，
6: 马上到了，
7: 快了，快了，
8: 快了！
0: 林哥，马上到了。
1: 林哥，快到了，
2: 还有多远吗？
9: 不远，
10: 翻过去应该就到了。
3: 不行，这
10: 真的马上就要到了。
2: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信，再往前走走，
0: 马上就要到了。
2: 我不信。
0: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10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
2: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1: 对，哇，
0: 这么厉害！
1: 所以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3: 南木本
1: 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2: 你看它就诚实，它说还有一会儿。
0: 它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咦
3: 呀，
2: 跟谁移啊？
0: 没有，跟镜头、啊、
1: 跟镜头移呢。
0: 那个、啊、
2: 你们先移、啊、我就不移、啊、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还有几百米了？
1: 还早
0: 吗？
1: 还早，你看啊、哦、
11: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2: 到了，
3: 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12: 博人，哎，
2: 这个奖牌也是小娃娃。
3: 对对对，小娃的，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2: 谢谢。
12: 其实，在博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2: 对啊，
12: 它的
2: 中国传统的
12: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
1: 哇哇哇哇，好香啊！
12: 这个其实特别好。
1: 哎呀，哎呀，
12: 辛苦了，
1: 辛苦了。
2: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12: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2: 我不心虚。
13: 还好吗？刚
2: 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1: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的。
12: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1: 嘴硬腿长。
2: 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12: 这才是热身。
2: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
12: 嘴硬，接着嘴硬。
1: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2: 明天我会。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1: 苗王谷
12: 哦，苗药。
2: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12: 你走得动吗？
2: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
12: 下一程再出发。
2: 下一程。
14: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15: 太漂亮了！
14: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2: 不行了，
14: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2: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天，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4: 先锋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先锋之名也由此而来。
2: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

0: 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1: 嗨，大家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3: 必须要爬山，
4: 老累了，
3: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2: 太美了！
3: 啊，享受爬山的快乐。
0: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一小时十分钟，
5: 如果说平均值在一小时十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哇，五十八分钟怎么样？
2: 我真不错。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哈。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0: 我有点拖后腿。
5: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动了，换脚，三四五，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就你别说这儿，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要不要稍微润滑一下。来，三二一，
6: 出发，
5: 出发，
6: 出发了。
2: 这路还有点滑，
5: 小心啊！
2: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6: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2: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0: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5: 乌蒙山，
7: 乌蒙山面的山外山，
5: 是这个乌蒙吗？
0: 对，就这个。
6: 这个是这个乌蒙。
0: 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6: 我一路上，
0: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5: 你看，你看这个石壁，这个先锋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就大石非常的雄伟，
0: 对，
5: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0: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5: 是的，是的，
2: 天然形成的。
0: 姚晨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
8: 小兰禁止攀爬。
0: 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哈、啊，
5: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肢力量特别强？
6: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5: 注意安全。
0: 哇，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5: 对，哦，
2: 真的，
0: 飞来飞去的。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
2: 对，
0: 很足，
6: 天然氧吧。
2: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5: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2: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0: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5: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0: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6: 是下个是。
0: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2: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0: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2: 是不是？眼睛透亮，心情透亮，对，心情特别好，
0: 也不散光了。
6: 腿先别走，上面更陡啊。啊，
2: 咱慢点走啊。
9: 上面更。
6: 大道赛。
5: 大道馆了，
6: 道馆，九道馆，
5: 啊，九道馆，没有一个人读对，九道馆。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2: 冲了，冲了，已经。
6: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匍匐前行，
2: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6: 趴着走，
2: 对，要趴着走。
6: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2: 我这身高也适合。
6: 还行，今天没下雨。
5: 对。
6: 人们说。

0: 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1: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2: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3: 对，
1: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他一步一步给他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2: 那慢点。
1: 你都坐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小心啊，这个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
0: 了。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1: 天哪，
2: 好久了。
1: 好，
2: 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1: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2: 我不使劲儿，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1: 真挺有劲儿的。
0: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
1: 我可以。
0: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1: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2: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3: 还有多远？
0: 就在前面。
2: 快到了。
3: 对，
0: 马上就到了。
1: 马上很快了。
3: 世界最大的谎言。
2: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3: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2: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3: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2: 预备起。哎，
1: 不过还行，调儿起很高了。
3: 有一半了吗？
2: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两步
3: 了。快到了吗？
2: 两步。
3: 快到了吗？
2: 到了。
0: 没到，还有6公里呢。
3: 还有几公里？
0: 6公里。
1: 咱们是数虎山。
3: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0: 算，现在算了。
2: 先锋山。
0: 先锋山呢？
3: 哇，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1: 这边太漂亮了。
2: 就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哪想你是吧。嗯，到哪都是。他说
0: 我在
2: 徒步没空想你。
3: 你看这个看到没，
2: 蘑菇。哇，
1: 真的找到蘑菇了。
2: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
3: 我们的午餐。
0: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2: 拉练，
3: 来准备
2: 练臀腿。
0: 走吧，
2: 走
1: ，Go Go
2: Go Go Go Go。
1: 哇，迅姐跑很快呀，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3: 加油！
2: 哎，队长呢？
1: 队长在后面。
0: 队长脚滑。
1: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3: 太喘了。
0: 明哥已经
3: 不行了。
0: 加油加油。
3: 不晕了。
2: 是吧。
1: 这里坐。
2: 你别坐。不能坐。你心跳太高。他说不准不拍照。
0: 自拍一个。先锋山，
3: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0: 人脸关系。对。

0: 穿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1: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来都来了，
2: 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0: 对，
2: 证明我来过了。
3: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嗯，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0: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走，
3: 继续出发。
0: 听见歌声了吗？
2: 听见了。
0: 森林里，
4: 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3: 那是你。
4: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
3: 编舞老师，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1: 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4: 那我也要站一下。
1: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啊！
4: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对，啊，你把我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0: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2: 这一
0: 下，让我喘喘。
1: 让喘。
2: 是的。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快到。
0: 我在这等你们。
3: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3: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3: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3: 来
4: 来。
0: 不行不行，
5: 我一点都不累啊！
2: 啊，是不累，
4: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3: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
3: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
3: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
2: 我，你这包哥，
4: 陈啊，
3: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0: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哎
4: 哎，他背的东西真的多。
0: 哎，也不用跑吧。喘三秒。
2: 好，
4: 刚好登顶。
0: 呼吸呼吸，没问题，
3: 慢慢走，不要骤停。
0: 走，
4: 出发。哇，这台阶开始开始陡了。
0: 还有二十级，加油
2: 加油，可以的，加油。
3: 哎，先走吧。
0: 到了，
3: 可以了，
0: 加油。哦，
3: 美的。哇，
2: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
6: 呀，恭喜登顶川南避暑第一峰仙峰山。
3: 谢谢，
4: 鸡皮疙瘩了。耶，
0: 恭喜我们登顶成功。哇、wow。

0: 不清楚哦。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1: 呀呼！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
2: 觉得我要飞。
3: 我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1: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4: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1: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5: 干呀，干杯！
3: 谢谢山，谢谢山，
1: 敬翻山越岭的你。
3: 谢谢山。
0: 好吃。
6: 碳水就是快乐。
1: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6: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2: 对，吃什么都香。
6: 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2: 回来吃什么？
6: 回来吃什么都香。
2: 就是的。
7: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1: 每一刻。
6: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2: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3: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也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1: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6: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3: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1: 我是高粱。
3: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2: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3: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6: 的背包。我那个，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8: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2: 没毛病。
9: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郑俊吧。
3: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那个。
2: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6: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主打歌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10: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青石的山洞，书页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1: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但是它是在流动的，跟城市里看的不一样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6: 当下
1: 此刻的百般美好。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看山看云看日出，
13: 追风追雾
12: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我们下期再见。
14: 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3: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15: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1: 拔丝的很，
3: 拔丝的白。
2: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了。
1: 在家呢。
2: 嗯。哎呦，
1: 老冷了。
2: 哎呦，小姚啊。
1: 嗯，那啥。
2: 啊。
1: 吃饭呢？
2: 吃了没？
1: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你俩吃吧，别耽误你俩。
2: 那咋了？啥事儿？
1: 有事儿，求你帮忙。
2: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1: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2: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1: 那，啊，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儿，我下趟回来取。
2: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
3: 你辞职以后干啥去？
4: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哎
1: 呀，你俩别问了。
2: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1: 想清楚了。
2: 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呐，是脑子活粉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没事了，经常回来啊。
5: 嗯呐。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我先走了哈。
2: 嗯，
5: 你俩吃吧。
2: 再坐会儿吧。
5: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
1: 谢谢你了啊，王叔。
2: 哎，没事没事。哎呀，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个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4: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2: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反正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4: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2: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这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他要真去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大力能干，能吃苦。
4: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呗。
2: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4: 那我跟马燕儿啊。
2: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要跟马燕儿。
4: 嗯呢。你抽空再跟我师傅说说。
2: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见了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在上面一找他，给我轰出来。
4: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
2: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4: 我师父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呢，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了，给我整的都挺含糊的。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顾忌？就咱爷俩，你跟我说说呗。
2: 咋的？你连我都不信呢？啊？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父呀？哎呀，
4: 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儿要是成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呢。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没有矛盾。
2: 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父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就没在那车上。
4: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心中感慨发。
1: 哎呀，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真快嘛，
2: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1: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3: 我都跟丽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4: 哎呦，好！哎，
5: 哎呀，部长，
1: 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6: 咱们老马家。
1: 哦，这就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嗯，
6: 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1: 我倒是走。
7: 行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8: 来，咱一块。
6: 来，
9: 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1: 说。
9: 那我说了。
8: 你说。
9: 二爸，我处对象了。
1: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是刚处上的吗？
9: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1: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9: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1: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7: 燕子，你咋不告我呢？
1: 好啊，祝贺你呗！啊，
7: 来了，
10: 哎，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9: 还真有个要求。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1: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10: 那当然得说话了。
1: 丽丽，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
10: 哎，老马，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1: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9: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1: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10: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3: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4: 你看我儿子啊，
7: 没准不麻烦。
3: 做主了。哎呀
1: 宁姐，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10: 我干了，
1: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啊啊！
9: 谢谢我
1: 证婚人，干了。
9: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4: 好。呦！
11: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来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12: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13: 有没有尺子？
12: 哎，有。

0: 1.42的鞋码，那基本是在1.75到1.8米。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1: 80公斤左右。
0: 1.75到1.8米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0: 又别觉得了呗。哎呀，临江刑警那边来信儿，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人。
1: 师傅，你那边咋样？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 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打蛇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0: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1: 咋办？蔫了。再寻找新的线索呀。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迟早他是要冒头的。只要他冒头。 这就好办，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别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总会有突破口的。
2: 进来。
3: 哪不舒服呀？我是刘明，不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2: 没有，哪哪都好。那你这是？
3: 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2: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3: 那也得谢。
2: 行了，不打扰了。哎，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 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明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行，我领了啊，谢谢。好，哪儿哪儿都好，
4: 没得挑。哎，爸。
1: 嗯，出去了啊？这么早吗？啊，
4: 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能多挣点。哎呀，
1: 大冷天在家歇歇吧。
4: 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1: 那能是一回事吗？
4: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1: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
4: 嗯。 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周。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1: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4: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1: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

0: 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嘛，不能
1: 找那小子。那不说了，我走了啊。
0: 哎，
1: 耶，丽丽来了。
2: 燕儿姐，你要出去
1: 啊？啊，是，我出去摆摊。进来，进来，快进屋。爸，
0: 哎，
1: 你看谁来了？
2: 二爸，我回来了。
0: 哎呦，丽丽来了。
2: 二爸，
0: 丽丽，丽丽，来来来来来。你是从哪儿来呀、
2: 啊？我从花城回来，这回回来准备工作了。
0: 快坐，快坐。
3: 丽姐来了，
4: 马进，
3: 你怎么又胖了呢？
0: 他最近还瘦了点，是不是？哎，丽丽，
2: 嗯，
0: 爸爸还好吧？
2: 我爸一切都好，吃得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
0: 哎呦，你爸爸真有福气。哎，燕子，
1: 嗯，
0: 给丽丽倒水。
1: 倒着呢。
2: 哎，
1: 嗯，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2: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
1: 啊
3: 啊！
1: 啥时候结啊？
2: 嗯，就这俩月吧。
0: 好啊，好啊。
2: 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
1: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0: 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竖起耳朵听就行了。现在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2: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0: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爸脸呢？这那哪行呢？马健，
2: 嗯，
0: 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2: 好啊，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0: 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1: 对，丽丽，你就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
0: 对对对，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好，
1: 一家人客气啥呀？
5: 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你没好位置。
0: 哎，燕子
5: 啊，
0: 你别光是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
1: 啊？知道了，放心吧，我都想。
0: 你走点心啊。
1: 知道知道，你们唠啊。
2: 嗯，好。二爸，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0: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6: 夸张夸张，还有没有上火车站的了？来来来，上上上。
7: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30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他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他俩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根据调查，他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8: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7: 这个他不清楚。
8: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7: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着书包。
0: 我觉得啊。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8: 是。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9: 没看见。
8: 啊，谢谢。
10: 哪户署啊？
8: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10: 有这么个人，沿着这条街朝那个方向去了，
8: 那边是吧？
10: 哎，对。
8: 啊，谢谢啊。
10: 买红薯了啊！
9: 哎，你好，想吃点什么呀？
8: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9: 哦，好。
8: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9: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8: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9: 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费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8: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9: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哦，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8: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9: 哦，她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8: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
9: 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
8: 哦，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
9: 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8: 这你就不用管了，谢谢。
9: 哦， 哦。

0: 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
1: 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
0: 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你看这案子线索又断了。
2: 我去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0: 不用我去啊。
2: 回吧，跟马燕说一声，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啊。
0: 小心啊。
1: 这家伙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下。
3: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1: 咋样。
3: 哎呀，方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1: 挺合适，多少钱？
3: 行，不用给钱。
0: 你不要钱，我脱了。
3: 对，先穿上，这挺帅的你。你这要给啊？
1: 你不给钱犯错误了。
3: 那行吧，你拿一千吧。
0: 你看我像不像1000块钱？真敢要啊！
1: 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
3: 哎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呀，啊，咱玩去了？
1: 有案子。
3: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不是，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1: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3: 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1: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3: 回头再说。我走。
1: 行啊，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3: 你说，
1: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有吸毒贩毒的？
3: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
1: 嗯，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3: 哦。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
1: 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3: 哎呀，我有啥顾虑呀？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
1: 谢谢，安全第一啊！
3: 放心吧。啊，走了，啊，
0: 我送送你。
3: 你衣服不许脱啊！
0: 不脱，慢走啊！
3: 哎，来吧，三宝，来，
4: 你上，等会儿，
3: 来，一包请一位了啊！来，快点，跑两步，来。来，一毛钱一位了啊！上车就走了啊！来，一毛钱一位了啊！抓住了！
5: 沈大夫，沈大夫，你是刚下班啊？
6: 啊，你是那个
5: 刘明，罐头。
6: 对，你好。
5: 好。你上哪儿啊？我送你。
6: 不用了，倒不远，我想走走。
5: 那咱俩一块走。
6: 你去哪儿啊？
5: 前面。
6: 哦，我上那边去。
5: 啊，我也这边。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
6: 为啥请我吃饭啊？
5: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啊。
6: 哎，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
5: 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可吃的饭还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6: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嗯，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5: 前面。
6: 哦，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

0: 师傅，帮我个忙啊。
1: 行。
0: 哎呦，真能闻到，真行！哎呦，
2: 老哥啊，猫了一冬天，这胖了点了，
3: 是吧？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2: 消息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3: 吗？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2: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3: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2: 小瞧我了吧？
3: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哎，
0: 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啥去？干
3: 啥干啥去？哎呀，干啥呀？
2: 好容易碰到了，比比呗。
3: 比啥呀？
2: 鼻子。
3: 看谁大小啊？
2: 你真能闹。谁好？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
3: 哦，整这个呀？哎，行啊，你整挺好啊你。
0: 碰到师傅了吗？是不是？
3: 来吧，来吧。
4: 嗯。师傅。
2: 鸡窝味儿。
3: 鸡屎味儿。
2: 差不多。
3: 你这就。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
5: 哦，麻烦过一下。嗯，
2: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3: 啥鱼啊？嗯，
2: 这也能闻出来吗？
3: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
2: 嗯。这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3: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2: 有这可能。
3: 哎，你还别说哈、啊，你现在这个鼻子，行啊，整的。
2: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3: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眼。
2: 老哥，再教两招呗。
3: 东西给我，
2: 我给你拎着来。
3: 我不给你搁这练，
2: 你再说说，
3: 说两句，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站着呢？
2: 明天整骨头啊！
1: 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带你来尝尝。
6: 那不好吃咋办？
1: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6: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1: 行，但你得说真话。
6: 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嗯。给你
1: 啥呀？哎
6: 呀，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
1: 是吧？嗯。咋样？好看不？
6: 你好好戴。哎呀，真醉！
7: 来，面来了。
1: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7: 让你说着了。
1: 他咋天天这么高兴？
7: 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趁热吃。哎呀，
6: 妈呀，这肉的太多了，这面得多
8: 少钱、啊？老板，来碗酱肉面。
7: 哎，
1: 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
6: 哎呀，真好吃。
1: 嗯，你快尝尝。嗯。咋样？
6: 嗯，香。
1: 我就说嘛，
6: 我没说完呢。嗯，那个好吃，那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1: 你这不就骗吃骗喝吗？你骗
7: 来，面来了。
8: 好，谢谢。
0: 嗯，
6: 他买你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1: 哎，你们家老板呢？
7: 啊，他出去了。
1: 哦，先吃吧，甭管。
6: 嗯。
1: 结账。
7: 我们老板说了，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1: 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7: 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
4: 是吗？
7: 嗯。
4: 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
7: 好，那慢走啊。
4: 哎，好。
1: 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4: 长这么大，头一回占这么大便宜。
1: 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呢。
4: 啊？哎，干啥去？干啥呀？
5: 一块，味道咋样？
8: 好，挺不错。
5: 哎，下回接着来啊。
8: 好嘞，
5: 谢谢
8: 谢谢啊。
1: 来份牛肉面吧。
7: 好，还要点别的不？
1: 少飞，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吧。
5: 小哥，这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是吧？
1: 你躲着我干啥呀？
5: 是不好意思见你呗。
1: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5: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
1: 就我这，
5: 哥，那你屋里坐会儿呗。
1: 我不坐了，你忙吧。
7: 哎，
5: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咱屋里坐会儿，坐。我妈在屋
7: 里。来，
5: 媳妇儿，这泡点茶啊。
7: 好嘞。
1: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9: 托你的福，好着呢。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
1: 还是看他自己。
5: 哥
1: 啊，
5: 这是谁啊？
1: 啊，你嫂子马燕。
5: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
9: 哎，你好，你好。哎呀。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你好有福气呀，
1: 是吗？
9: 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儿，哦，宝贝儿，哦，我的宝贝儿，哦，奶奶抱，奶奶抱，
1: 抱你抱点啊。
9: 哦，奶奶抱，哦，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啊，
7: 哎，好
9: 嘞，聊。哎呦，
5: 嫂子，你喝水。
7: 哎呀，来，哥，嫂子，吃点东西。
1: 哦，
7: 嗯。
1: 你小子现在整挺好嘛，这小面馆一开。
5: 那个哥嫂子，我这小店儿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就随时过来啊。
7: 行，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4: 常来，常来。
1: 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
5: 你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1: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才多少钱？
5: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1: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着，你轰我走呢。
7: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该不来了。
5: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
1: 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5: 哎，行行，记账去。
1: 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5: 哎，那个，哥，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
1: 那咱哥俩都好好努力，这好日子还得厚呢。行了，忙吧。
7: 嗯，
5: 慢点，哥。
1: 哎，
5: 慢点，嫂子。
7: 好嘞，
5: 常过来。哎，
1: 拿好啊。
7: 谢谢叔叔。我家狗。
4: 没想到他还有那么一段经历。
1: 是啊。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
4: 把案子破了呗。
1: 那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4: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1: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

0: 马燕，我突然觉着自己挺光荣啊。
1: 你刚刚叫我啥？
0: 马燕。
1: 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0: 哎呀，嫂子别闹啊！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1: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0: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
1: 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
0: 哎，那你说我能咋办？
1: 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大了，饿死胆小了。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了。
0: 那咱俩私奔得了。
1: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八抬大轿，长长亮亮把我抬走。
0: 行，我现在就给你抬走。哎、
1: 干啥呀？你给我吓的！
0: 你不说让我抬吗？
1: 不是现在呀，
0: 我就现在。哎呀！
1: 哎呀，吓我一跳！
0: 石大夫，哎，下班了啊！啊，巧了，咱们又碰上了。
1: 哎，我先走了。
0: 咱俩一道。
1: 你找我啥事儿？啊？啥事儿啊？
0: 没事儿。
1: 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你到底要干啥呀？
0: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
1: 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0: 可我不放心啊，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
1: 刘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你。
0: 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嘛。沈大夫，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1: 能不能小点声？
0: 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1: 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0: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1: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2: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
1: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你别跟着我了。
2: 我就赖上你了。
3: 有谁？
4: 来了。哎，马哥。
3: 哎，小沈，我来接马健回家。
4: 马健睡了，你进来吧，外面
3: 冷。睡着。啊。哟，嘿，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
4: 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
3: 这多不合适，老给你添麻烦。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跟我客气啥？
3: 那行吧，明天早上我再来接他，啊？
4: 行。
3: 沈大夫，给你添麻烦。
4: 没事。
3: 哎呦，
4: 围巾，围巾啊！围巾给忘了，看他围上。
3: 好了好了，好，
4: 早点休息啊！
3: 好，
4: 哎，再见。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有假吗？一男一女俩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哎呦，
0: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胡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跟谁呀？
1: 王素芳。

0: 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挑事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2: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0: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吗？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啊？再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那王素婉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那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1: 马燕儿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儿不是女人啊？
2: 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事你可别瞎说。
0: 不能说啊。
3: 啊，不说不说。
0: 说的没错呀，马燕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2: 不可能。
0: 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1: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呢送给马奎白瞎了。
0: 可不咋的，白瞎。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1: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它，烧了。
0: 别瞎说。

0: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
1: 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
2: 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
3: 教准，
4: 咋了？

0: 我们俩一起去。
1: 来正好。
2: 出啥事了？
1: 有人跟着我。
2: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0: 硬的苹果，哎，来了，哎，燕儿，马建，马建来了，
1: 哎，进屋吧。啊，
2: 马建作业还没写完呢，
0: 没事，我回家陪他写。
1: 我要再审一下写。
0: 你听话啊，赶紧回家，别给我。
1: 我就要再审一下写。哎，
0: 燕儿，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1: 那多不好意思呀。
0: 这有啥呀？
1: 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进做好了，不差你一个。
0: 行，那麻烦沈姨了，
1: 快坐。
0: 燕儿，好。
3: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0: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1: 嗯，
0: 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1: 喜欢吃就多吃点，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
0: 马进啊，这是被你一个个给宠的，宠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
4: 就差一篇作文了。
0: 要啥名啊？
4: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0: 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你生病的时候，她抱着你。
4: 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0: 赶紧吃饭吧。
4: 菜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0: 哎，赶紧吃饭吧。

0: 你要跟着我干啥？
1: 我送送你。
0: 不用。咋还跟着？
1: 去看看马燕。
0: 滚。

0: 爸，
1: 嗯，
0: 喝茶。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西汉、马建，这不咱们两家就是来回走动的多点吧，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是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说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建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了，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到底要说啥呀？
0: 你要是……

0: 同意我跟汪欣，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还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哎，小沈。
1: 哎，马哥。
0: 啥事儿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
1: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
0: 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
1: 嗯，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0: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1: 我是怕你不舒服。
0: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1: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0: 那有啥事儿呢？
1: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哎。

0: 就是这个女的，华成辉，我都认识她。哪儿来的照片？
1: 地方公安提供的。目击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杏花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
0: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1: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0: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2: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那我去找找。啊，哎，
0: 小猫，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
3: 来，
0: 这个啊。哎，二位请坐。
3: 吃点啥？
2: 你点呗。
4: 我点啊。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多盛点。
3: 行，坐着啊。哎。

0: 我认为厕所，出出出去。
1: 那你自己写着，这厕所在里头。
2: 你不写着吗？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0: 我厕所坏了。
1: 这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
2: 去吧。
0: 吵吵吧。嘿，你慢慢吃啊。

0: 啊，过来。
1: 咋了？
0: 咋了？咋回事啊？来来来，
1: 这不好好的吗？
0: 自己看，看看咋回事？
1: 看，我这一根头发，
0: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1: 谁割这么多头发？这
0: 你问谁呢？是我放的呗。
1: 不是，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碗就行了。
0: 你换啥呀换？
1: 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0: 我把你电砸了，行吗？
1: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再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行不行？
0: 你给我讲清楚，咋回事？转身，
1: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
0: 你说我要干啥？
1: 你不也没喝吗？
0: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给他上医院，你带我去吗？
1: 啊，想讹钱，是吧？
0: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1: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
0: 哟，吓唬我呢呗？
1: 吓唬你啥了？
2: 吵啥呢？咋了？
0: 不吃了，走。什么破玩意儿？
3: 怎么样？
4: 这个手绳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3: 老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4: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3: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
4: 明白。
2: 抬头，抬头！
4: 谁的？
1: 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2: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谁的？
1: 那就是我媳妇儿。
2: 可你媳妇儿说这不是她的呀？
1: 我不知道。
2: 别搁那装了啊！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5: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
1: 没见过。
5: 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1: 听不懂你说什么。
5: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主动交代，这样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来一天，不就早自由一天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你？

0: 警察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嗯，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老老实实交代。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0: 那个中年女人就是个人贩子，她用她的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贩子在餐厅里点一些饭菜。人贩子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人贩子就把女孩骗到我包子铺来了。
1: 哎，两位吃点啥？
2: 包子蒸熟了吗？
1: 熟了。哎，快快快坐。
2: 哎，这一路，哎，哎，你坐这儿。
3: 好。
2: 嗯，来杯水。
1: 哎，
2: 渴不？渴不？
3: 我还好。
2: 啊？
3: 嗯，我还好。
2: 啊，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
3: 好。怎么了？
2: 哎呦，这肚子，哎。哎呀，我得去个茅房，闺女，你去吧。
3: 嗯，那我也去一趟吧。
2: 走走走，走。哎，来杯水啊。
1: 哎。
2: 哎呀，走。我带你去，我带你去。那个茅房跟里头，你腿脚好，你先去。来
1: 来，
2: 你。
1: 别动！哎。
2: 捆紧了，天一黑就带走。
4: 抓下绳子，
1: 别动。
2: 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
0: 好。
2: 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的是你，知道不？
0: 这说啥话呢？你放心吧，英姐啊。

0: 够狠的呀你们啊。
1: 我不狠，不是我狠，是他们狠。
2: 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3: 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2: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0: 那女的叫什么呀？
2: 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
0: 哪里人啊？
2: 不清楚，听口音像东北人。
0: 有没有具体点的？她住哪儿知道吗？
2: 不知道。
0: 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
2: 警察同志，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0: 那你跟我说说，你们咋认识？师傅，哎，你这咋提前走了呢？
1: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
0: 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
1: 我插不上话呀。
0: 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1: 我刚要问。
0: 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嘿嘿，
1: 甩句文词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道理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0: 别，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1: 确实不错，好好干。
0: 哎呀！ 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你看你
1: 可爱，
0: 没事，忙吧啊！
1: 哎，别走，陪我喝点呗。
0: 不喝了。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
0: 你不用我也担心，这东西控制不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1: 有病吧？
2: 江水，咋了？
1: 老哥来正好。
2: 出啥事了？
1: 有人跟着我，来了来了，跟着我。
0: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1: 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3: 哎，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
0: 你是谁呀？
3: 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0: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3: 我是他大哥，行吗？
0: 哎。是大舅哥呀、
3: 啊！谁是你大舅哥呀、啊？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
0: 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3: 唠啥呀？
0: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1: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0: 沈大夫。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
3: 我说，

0: 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1: 我没强迫呀。
0: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1: 这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0: 我不需要你保护。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你省省心吧。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我心里就没招没落的。
1: 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
0: 我这人有个长处，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那就试试呗。嗯，看你能不能战胜我。走，回家。

0: 马哥，
1: 嗯，
0: 今天多亏你了。
1: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0: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1: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0: 啊，知道了。
1: 快回屋吧。
0: 哎，你还出去啊？
2: 我警队还有点事
0: 儿。哦。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
1: 进贼了
0: 啊！哎，就搁这儿了，瞅着没？
2: 不用警察了，大院进贼了，真够胆啊！大白天就搁这躺下了。
3: 别多嘴，别，别进去，等等等。
1: 牛大力，
4: 嗨，
5: 大力，
4: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
0: 哎呀，来吧，
6: 大力呀！
7: 哎呀妈呀，
6: 大力呀！
7: 哎妈，你们这吓我一跳，这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呢。
8: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洪金公，加入丐帮了？
7: 这不挺好吗？
2: 你这身份留心穿这个。啊，
1: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0: 啥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7: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吗？
9: 哦，明白了，
1: 你没露富，你露棉花了。
7: 妈，
4: 人牛总这回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楼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楼板呗。哎，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顺到手也给干了就完。
1: 我也嫌你嘴快呀。
7: 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马叔，
10: 没犯事吧？
7: 哪能呢，叔？
10: 没犯事就好
7: 啊啊。
10: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7: 啊
10: 啊，
11: 好，我先回去了。
7: 哎，马叔，
11: 你们在这。
12: 王大哥，
7: 嗯，
12: 不是你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7: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0: 这很惊吓，
1: 你吓着我们了。
12: 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跟你煮碗面吧。
7: 哎，陆叔。那啥，我先在这喂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12: 那你想吃啥呀？
7: 随便整点肉就行。哎，
12: 吃肉。
10: 那啥呢？那真的，小新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1: 啊，我咋这么待见呢？
12: 去吧去去去去，
7: 你得听你爸。
10: 大力啊，哎，去吧你们啊，我走了。
7: 好，叔。
12: 这造。
1: 那行了，那咱们都走吧。
0: 走走走。
7: 哎，老吴大哥，咱一块儿吧。
1: 行，那也行。
0: 这啥玩意你就行啊？人那年轻人，你去干嘛？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我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了。
0: 走了。
7: 好，拜拜。
1: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缺油啊。
12: 放心吧。天意，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该给你抓起来，
1: 是吧？
4: 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1: 咋，你也要蹭一顿？
4: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1: 哎啥呀？哎，这点心眼，
7: 吃喝不落空啊你！
4: 你这还有跳蚤埋在身上，你别。

0: 别弄那么
1: 快给他吧，把那苗
2: 子凉的，
3: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这也太欺负人了。
2: 别提了，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给你们吃上这顿饭。哎，李豪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4: 你上次回来以后太辞职了，我以为他找你去了。
1: 他咋可能找我呀？你也没看着他呀，娘。
3: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2: 走。
3: 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2: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挑两年泔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
1: 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
3: 你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5: 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赚没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2: 眼包，真的。
3: 你先接点走了，接点走了，那袄袖子进汤里头了，快快快。
6: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啊，拿着。
7: 把衣服换了。
2: 谢谢啊。
3: 你轻点抖了啊。
7: 在家那儿我们就帮你找个班上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但你要是想出去呢，我们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能看你从头再来。
2: 大仙，
7: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5: 行，借钱我出。借啊，你赚的钱得还我。
2: 一定还。
3: 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呀？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
8: 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5: 就管一顿呢？
3: 那咋的呀？
5: 你不得管到大力哥走了？
3: 你啥时候走？
2: 看吧，啥也不是。
3: 哎呦我，哎呀！哎，我不过了，我真有意思，我管，行吗？来，还有意思，
7: 吃你两顿饭就不过了，
5: 吓的。

0: 老马，
1: 明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0: 老马，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1: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0: 不不，老马，就两句话，你让我在这说完。
1: 你看看你，行，
2: 有话直说。
0: 咱俩算不算生死之交？
1: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0: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1: 说。
0: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1: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啊？
0: 你让我说完，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内也不会回到哈城。她在这，你替我照顾好她。算我求你了，老马。
1: 明杰，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他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哎，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0: 好吗？收人的钱被告发了。
1: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啊，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

0: 了你的？你糊涂啊！
1: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2: 找你？是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啊！
1: 我没想那么多，老马，我心里面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托付给你。我没想那么多呀。
2: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并且摆在你面前的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
0: 一条路啊！
1: 老马，你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手铐带了吗？

0: 辛苦了啊！
1: 哎哎，好久不见，
2: 恭喜恭喜恭喜！哎，高升高升！
0: 哎哎，来，吃汤吃汤吃汤！
2: 好，来，辛苦辛苦，快乐！
0: 谢谢谢谢谢谢！
3: 来来来来，吃花生，谢谢吃花生吃花生！
2: 你们，
0: 哎，那我先去忙了啊！丽丽啊，嗯，咱爸怎么还没到啊？
4: 火车晚点了吧？
0: 我听他们说车都到了呀。
4: 那他就是见别的老同事去了，别管他了，他肯定会来的。你看，你看一下今天这个妆怎么样？
0: 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
5: 您是马奎同志吧？
6: 你是建国的爸爸
5: 啊？对对对，
6: 你好你好，
7: 我那亲家可没少提起你，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6: 那是，
7: 丽丽在宁阳上学这几年，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6: 这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8: 叔叔好，哎，
7: 这一会儿开席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6: 好啊好啊，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啊。
7: 是啊。
9: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就坐。哎，
7: 这亲家人呢？怎么还没来呀？
9: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好，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首先请郑怀来上场，掌声欢迎。
10: 你好，祝福你们啊。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啊，我得说明一件事。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呢，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她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她说啊，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呢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打开门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9: 好，

0: 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还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1: 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2: 马燕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
3: 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2: 我答应了，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2: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丽丽，坐。
0: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2: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大概10天前吧。
0: 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
1: 我申请的。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哈城。
0: 你也没见过他吗？
1: 丽丽，是我送他去的。我这样做呢，是为了你爸爸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也不差这一天。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
1: 好啊，丽丽，到了杭城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0: 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
2: 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
1: 丽丽，来，把这个钱带上。
0: 我不要，我有。
1: 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拿着。
0: 谢谢二爸，您多保重。那我们走了。
3: 爸，你就应该多解释一下。

0: 跪下。
1: 咋了？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你这跑哪儿去造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2: 我不去。
1: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这么埋汰。
2: 谁埋的呀？我埋的呀，他们埋的呀。我这心灵干净着呢。
1: 啊，好好好好好。
2: 我是想洗，我上哪嘎子洗去？
1: 澡堂啊。
2: 澡堂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
1: 嗯，
2: 我要进去，不但他那一池子水得换了。
1: 哼，
2: 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1: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走错咋的了？谁不让你进呢？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2: 我不去。
1: 这鼻子不灵了，
2: 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巴，灵啥灵啊？废了，
1: 完了，
2: 就剩下牙了。
1: 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咋当师傅？
2: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我想睡觉。
1: 行，
2: 这澡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这啥地方啊？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1: 哎呀，打听一道了，我还能把你卖了？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呀？
2: 那可不一定哦。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1: 为啥呀？
2: 来个生人啥的，我这提鼻子一寻嘛。
1: 哟，能看门呗？
2: 那不比狗强啊？
1: 行。
2: 哎呀妈，血挺厚啊。
1: 哟，
2: 啊，
1: 厉害啊！不光鼻子好使。
2: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1: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吃点喝点？嗯，来吧。哎，
2: 你别摸我这手，
1: 哎，
2: 棍杵不上劲儿。
1: 嗯，来，探着探着，哎呀，小心谨慎。哎呀，来，东西给我。哎呀，
2: 这啥味儿啊？
1: 嗯，
2: 味儿不对呀，这是饭馆吗？
1: 你闻着呢。
2: 这咋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一样的呢？
1: 哎呀，老哥，这是我家。
2: 你家呀？
1: 啊。
2: 哎呀。上你家吃饭呢？
1: 行吗？
2: 不行。
1: 咋不行啊？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
1: 嗯，
2: 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无功不受禄啊！
1: 谢谢！
2: 我得
1: 问问。你听我说，你教我闻味儿长本事，你这是我师父啊！啊，作为徒弟，我请你洗个澡。再带到家里吃点喝点，这没毛病吧？
2: 毛病是没有。
1: 嗯，
2: 那啥，
1: 咋呢？
2: 我进来我就暖和暖和啊。
1: 来吧。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
2: 闻着味儿还行。
1: 那就多吃点啊。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2: 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追上去了，一脚没留神到马胡同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
1: 来，碰一下。
2: 啊，
1: 老哥，来。哎呀，来，碰一个。嗯，
2: 是生日快乐。
1: 行。能喝出来啥酒吗？
2: 50多往上的小烧。
1: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
2: 哎，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也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1: 那追不上咋办？追不上你还追啊？老哥，就咱这年龄， 想没想过有一天你追不动了可咋办呢？
2: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
1: 哎呀急啥呀，
2: 还赶不上车了。
1: 哎呀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
2: 嗯呐，
1: 到现在呀，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2: 我姓孟，孟青山。
1: 孟青山，这名挺大呀。好，
2: 那啥，
1: 嗯，
2: 你全名叫啥呀？
1: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2: 马奎。
1: 嗯，
2: 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1: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2: 整两拳
1: 啊！
2: 整两拳，
1: 倒两圈啊！
2: 倒两圈，
1: 行，给你倒两圈。
2: 嗯，
1: 来，哥俩好
2: 啊，俩好，
1: 魁
2: 手
1: 啊，
0: 六六
1: 六啊，
0: 八匹马呀，
1: 杀
0: 敌来喊六六六啊！
2: 这咋这么半天这没人赢呢？
0: 哎呦呦
2: 呦！啊，
1: 挺狡猾，
2: 整我呢你啊！
1: 来来来来来，罚一个罚一个，不罚。一块儿来吧，
2: 谁罚一个？
1: 哎呀，一块儿来吧，嗯，来吧，
2: 马奎，记住了，忘不了了。
1: 哎，我也干了啊！哎嘿，队长，没事吧？哎，哎呀，你说话呀！
2: 你给我拿块鸡肉。
1: 哎呀，快给，
2: 给我搁嘴里。
1: 行吗？
3: 马叔，王老弟，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警察，警察，警察！我们是警察，叫什么名字？
1: 李彤，
0: 大学生吗？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来，别开。

0: 们这都是
1: 车票都拿出来啊。
2: 王老弟，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这不还有工作吗？下来下来。
3: 好吧好吧，建宽，那个毒贩。

0: 帮你打听着，
1: 有啥信儿我告诉你。
0: 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2: 哪那么容易啊？
3: 也是。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4: 已经跟他们说了，
3: 对对对，
4: 等下个月重点查，
3: 人多力量大呢。
5: 哎呀，小周，
6: 哎呀，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感谢你啊。
0: 那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6: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0: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子到现在没抓着，
6: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3: 还真是，
6: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0: 好吧好吧，啊，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6: 哎呀，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嗯，
7: 啊，下次吃
0: 啊。好，
8: 带上嫂子啊。
0: 好，我带着他啊。哎，
6: 好，日子长着呢，
0: 再见啊。
8: 哎，好，回吧。
0: 好好好
8: 好。

0: 有谁？
1: 哎，马哥。嗯。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还挺好吧？
1: 挺好。
0: 好，走吧。
2: 大舅哥，
1: 怎么又来了？
2: 大舅哥，
0: 没完了是吧？
2: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2: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2: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0: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说句话呀。
1: 啊，对。他是我男人。
2: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
2: 真好，哪儿都好。

0: 小沈。
1: 嗯。
0: 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1: 有吗？
0: 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儿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1: 我自己来。
0: 哎，
1: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0: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
1: 嗯，
0: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嗯，是好吃。

0: 马哥，
1: 嗯，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1: 没事儿。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0: 吃完再吃。
1: 马健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也没有你呀、啊，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这也正常。没，小沈，别光看着。边吃边说啊！啊，
0: 马哥，
1: 嗯，
0: 你这话绕了一大圈儿，不累吗？
1: 真是是有点费劲。
0: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1: 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吗？
0: 可我不能说。
1: 咋的？怕招来闲话？
0: 怕给你带来麻烦。
1: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样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0: 我也喝点酒吧。
1: 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
2: 好嘞。
0: 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
1: 小沈，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
0: 你真不在乎？
1: 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0: 过段时间再说吧。
1: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0: 就是听我的吧。
1: 行，认定你的。

0: 燕子，你咋了？
1: 吃的不舒服了吗？
2: 没事。
0: 你要不舒服，那得赶紧去医院看看呢。
2: 不用。
0: 啊？
2: 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2: 没事。
0: 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婶一样，你这到底咋了啊？说话呀！
2: 我好像有了，
0: 有了，有啥了？
2: 哎，算了。没事，我也没有呢。
0: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2: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0: 行，说吧，咋回事啊？
2: 我感觉怀上了。
0: 怀上了？
2: 嗯。你要是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就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这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
0: 你不生气就好。
1: 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哦。
1: 回来了，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3: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哦，
1: 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嘿，我看看。嘿，嘿呦嘿。
3: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光惦着这个啊？没想爸爸？
3: 想了。
1: 真的假的？
3: 真的。
1: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拿它啊。哎呀，嘿嘿，哎，给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
3: 好，
1: 嘿嘿，儿子，跟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
3: 看到了呀，现在

0: 他要去讲座了。
1: 那昨天呢？
0: 昨天晚上他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1: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
0: 那我出去玩了。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我玩完回来就写。
1: 你早点回来。
0: 好。

0: 干啥呀？
1: 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
0: 那不是因为咱俩那……有这么恭喜的吗？啊！
1: 我是交代。
0: 交代啥呀？交代？
1: 交代啥？马燕儿。
0: 马燕儿咋了？
1: 马燕儿咋了？
0: 装。
1: 哎，马燕儿是不是怀上了？
0: 是吗？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1: 我答应，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0: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1: 你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0: 哎，你们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老马，咱俩要这样，那可同归于尽了啊！
1: 又叫老马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吧，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0: 哎呀，你赢了，
1: 翅膀硬了啊，快弄不动你了。

0: 天安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啊？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2: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1: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2: 行，我穿个衣服。

0: 快点的吧，
1: 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马健，你看家啊。
2: 嗯，好。
3: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1: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4: 你放屁！干啥呀？咋了？啊？
5: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
3: 啊？你说。

0: 咋了？你闪开！
1: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2: 啊，爸在呢啊。
0: 你闪开，闪开！
2: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0: 跟他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吗？你起开，起开，起开！
2: 我的意思，我错了。
1: 你错了吗？
2: 我没错。你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
3: 这还有孩子呢。
2: 别动手，
1: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2: 你干啥呀？
4: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呢、啊、
0: 这没你事，你给我滚一边去，抄书去。
4: 又抄啊？
0: 抄去。好，
2: 上哪儿去、啊、
0: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1: 咋办啊？
5: 嗯，马哥，
0: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5: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0: 哼！哎呀，用前科呀！
5: 真不是我。
0: 行行行，那你仔细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5: 你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儿检查都一个结果。她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她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6: 不要了，
1: 王叔，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
7: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是哪儿成啊？
1: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0: 你姐呢？
4: 我姐搬去我姐夫家了。
0: 去谁家？
4: 我姐夫。
0: 谁是你姐夫？
4: 沈王哥呀。
0: 你姐叫你这么说的？嗯。
4: 爸，你干啥去？
0: 好好写作业。
7: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8: 马燕，你给我出来！
7: 燕子，你爸来了，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好吧。
8: 马燕，
7: 快，我回去，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8: 马燕，
7: 啊，来了。
0: 王永哥，计谋得逞了吧？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走。
2: 师傅，你这说啥呢？
0: 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马燕，来，你先回家。王鑫，你也先出去一下。
7: 咱俩还得。谢宗，燕子回去。

0: 回事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免得生这么大气。咱俩也别闹了，先回去吧。
0: 不是，我有点害怕啊。
1: 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了。
0: 哎，你先把衣服穿上吧。放心，不管他俩咋回事儿，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娶，先回去吧，啊。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1: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
2: 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0: 她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
0: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10年没爹。 他要是知道他爹这10年冤狱，是因为你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0: 你啥意思？你跟警察闹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呐？啊，儿子审老子？
1: 没有那个意思。
0: 你啥意思你？
2: 我没怀孕。
3: 都是小二年前的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2: 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4年的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以红军长征后的苏区为背景，讲述了少年潘冬子跟随父辈与土豪劣绅反动派斗争，并在革命烽火中成长为勇敢小战士的故事。凭借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人物和紧凑的剧情，影片在上映后迅速赢得各年龄段观众的喜爱，成为了几代青少年的精神启蒙作品。本片的音乐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他深谙民族音乐精髓，将江西民歌的婉转韵律与革命激情巧妙融合，赋予音乐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时代感染力。片中的三首歌曲更是随影片风靡全国，至今仍被反复传唱，融入了大众的文化记忆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主题曲《红星歌》开始，一起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信就能打到咱们这儿。
1: 那太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
0: 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

0: 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冬了，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

0: 哎呀，你这个该死的！
1: 你们都眼睛瞎了？
2: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1: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2: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1: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2: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1: 嗯。哦，你爹哪去了？
0: 不知道。
1: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2: 走，走。说，
1: 说，你爹哪去了？
3: 管他打人呢，
0: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1: 不准打人！
4: 凭什么打人？
1: 为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5: 呸！
6: 红军来了！
7: 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0: 毛主席，红军叔叔。

0: 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怎么样？
1: 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进了邮箱。
0: 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呀，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3: 春芽子当土豪。
4: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0: 好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妈妈，你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动了，
0: 吹牙子。比他大，
1: 什么东西？
0: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六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3: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六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4: 听见了。
5: 东子妈。
1: 宋大弟。
5: 哎。东子妈，哎，
1: 大爹，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
1: 哎，
6: 宋姨，
5: 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嫌哭鼻子。
2: 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啊。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快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哦，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董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马换三。
1: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2: 老爷，
0: 潘兴义跑了。
1: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接济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相较于主题曲《红星歌》，本片的另一首插曲《映山红》则以悠扬深情的曲调著称。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其实是被傅庚辰先生抢救来的。1973年深秋，已经完成影片歌曲创作的傅庚辰偶然发现了本片文学剧本第三稿中一段未被采用的歌词：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这样质朴深情、饱含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瞬间触动了他，于是傅庚辰毅然决定推翻原有创作，以这段歌词为核心重新谱写映山红，并仅用2个小时便完成了旋律创作。这首歌也成为了贯穿影片的温情纽带。

无论是潘冬子母子的山间守望，还是母亲牺牲时烈火中唱响的忘我告慰，都因映山红的深情旋律升华了革命主题，更以跨越时代的感染力成为了

0: 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漫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东子，
1: 吴大叔，你们可回来了。
0: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1: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0: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 那多好啊，
0: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1: 嗯。
0: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1: 斗。
0: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2: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实行决议，严守秘密，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2: 妈妈，
0: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2: 我也更有信心了。
1: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0: 孩子，听见了吗？
3: 毛主席。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
2: 妈妈，我也去。
1: 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
2: 啊。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0: 快去告诉你妈去。
1: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0: 好，走，
1: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0: 不，你带孩子走。
1: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0: 来。
1: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2: 我是党的孩子。
1: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2: 妈。
1: 听话。听党的话。

韩总，土楼有人。

0: 宋大爹，
1: 宋大爹，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宋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
0: 嗨，真不凑巧啊，这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1: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0: 哎，小东子呢？
2: 啊，
0: 一转眼就不见了。哎，走。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老吴，发给我们枪吧，不顾政权。

0: 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的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1: 哎，
0: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飘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2: 哦，
1: 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吉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他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
3: 来来来来，你先来，来，
0: 东子，
3: 叫你呢，
4: 帮个忙。
3: 哎，来，成吧，来来，我先来。
0: 你看谁来了？
4: 宋爷爷。
1: 哎哎，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4: 哪儿去？
1: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4: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哎，东子，
4: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1: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4: 哼，
1: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哼哼，来，把它打开。
4: 盐。
1: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4: 爷爷，咱们走。
1: 哎，
3: 好了。
0: 来，穿上。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1: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0: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5: 东子，把水桶带上。
4: 带上了。

0: 走开，走开。
1: 一斤米能有二两沙子，什么世道？

0: 走。闪开，闪开，闪开！小心！走，
1: 慢着。

0: 怎么样，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什么？你干什么？
1: 哎呦，孩子，走。哎，快，
2: 呸，
1: 快走。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

哎呀，真是个好孩子，翅膀长硬了。好。

0: 你吴大叔，
1: 吴大叔，
0: 粽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粽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1: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0: 是吗？
1: 是啊。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1: 哎，
2: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0: 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2: 怎么，
0: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2: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呢。
0: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胡汉三这个地头蛇。
2: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0: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2: 到姚湾镇？
0: 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2: 他还小啊。
0: 在你老人家眼里呀，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
2: 那就叫他飞吧。
1: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0: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1: 给。
0: 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0: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

0: 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1: 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红星召我去战斗是本片中极具画面感的一首男声独唱，既推动了剧情发展，也刻画了潘冬子的成长蜕变，有着情与景容、志与月和的鲜明特点。作曲傅庚辰紧扣剧情中潘冬子随红军顺江而下的场景，将江西民歌的悠扬曲调与明快节奏结合，旋律既含水乡的灵动，又带少年的昂扬，让音乐成为角色心境的延伸。歌词中红星闪闪亮，召我去战斗的铿锵与舒展的旋律形成张力，既保留民族音乐的质朴亲和力，又注入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使歌曲兼具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这种将地域音乐元素、人物情感和时代精神融入一体的手法，让作品既扎根民族土壤，又能跨越时空传递力量。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我说，小山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丁先生，忙了啊，赵班长，下岗呢。哎，我在这儿，我坐啊。哎，行了，老板。
0: 哦，行。

0: 山子，小山子。
1: 哎，
0: 没你的，没有你的，
2: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
0: 了。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去把这牌子挂上。
3: 要抬高米价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正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大土豪。哎，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哎，东子。
1: 郭振山，
3: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4: 大。
3: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4: 延安，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3: 能，准能。
4: 嘿，那多好啊。

0: 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1: 知道，
0: 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1: 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0: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
0: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1: 嗯。

0: 生活关情。
1: 没事，好说。
0: 嗯。啊，请请。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哦，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2: 这可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2: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2: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2: 明天一早

0: 来没有？
1: 嘿，写的真不赖呀，跟展望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
2: 嗯，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
3: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2: 快一点。
4: 真困了。

0: 米了，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1: 弄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0: 我亲眼看见的。
1: 那是命。
2: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啊？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走。

0: 就是这一字之差，两万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真了不起，干得真漂亮，
2: 干得真漂亮。
4: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1: 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4: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5: 对，掏他的老窝去。
4: 好，准备出发。
6: 干
7: 干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两万斤大米全完了。
8: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7: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8: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8: 哼，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7: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9: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
0: 不，小山呢？上菜。
10: 哎，
0: 先尝尝。
7: 来，吃了。嗯，来，胡大总，请请请
0: 请请请。
8: 这牙子是哪人呢？
0: 本地人。
11: 对，本地人，
0: 有铺保，家就在镇子外
7: 啊，离这儿不远。
0: 请请请
7: 请请请请请
8: 请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是是，
8: 兄弟愿意帮忙。
0: 哎，多谢胡团总。
7: 请请请
0: 请
7: 请
0: 请
7: 请。
8: 你叫什么？
10: 郭振山。
8: 哪儿人呢？
10: 郭家建人。
8: 离镇上有多远呢？
10: 五里路。
8: 哦，
0: 来，
7: 来来来，请
0: 请
7: 请，吃吃。

0: 活蛋总吃菜。
1: 哟，胡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
3: 行行行，
1: 吃菜吃菜。来来，
3: 行行行，
1: 哎，干了这杯。
3: 行行，
4: 哎，胡团长，干这杯。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廷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0: 一花三九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为闪闪的红星创作音乐的过程中，作曲傅庚辰曾多次深入苏区体验生活，从民间音乐中汲取灵感，让三首歌曲既各有侧重，又共同服务于信仰传承的核心。红星歌的朝气，映山红的深情，以及红星召我去战斗的豪迈，都在激昂与温婉的交替中，让革命精神更具感染力。可以说，影片上映后，这些音乐作品的影响远超电影本身，它们不仅是电影的深化记忆，更以其

民族化的旋律与真挚的情感，将革命年代的信仰与勇气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不可替代的瑰宝。下面就让我们继续回到故事当中，再次去感受经典的魅力。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带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1: 嗯。
0: 哦。

0: 老吴，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1: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2: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0: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
1: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
0: 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3: 以舞步跃动风华，
4: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5: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6: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7: 一舞翩然，一贯中西，
8: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9: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10: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1: 2025开挂国潮，邀你聆听国潮新唱之声。

0: 潮书写风采，薪火共耀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收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共融民族之声，邀请大家一起在歌舞的盛宴中见证传统文化与青春的邂逅，领略民族风采与数字浪潮的碰撞。在这里，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今晚与我们共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王中山，古筝演奏家，开发了左手摇及多指摇的技法，被誉为筝弹圣手，中国古筝艺术领军人物，胡文阁梅派第三代传承人，当代京剧南旦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他以精湛的表演技艺和对梅派艺术的传承创新著称。阿朵，音乐人、歌手、导演，非物质文化遗产湘西苗族鼓舞代表性传承人。他在音乐道路上始终坚持将民族文化与现代音乐结合。朱涵，一级演员，他的舞蹈轻盈灵动，融合了功夫和京剧元素，极具惊艳感。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同时在这里，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13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今天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展现民族文化的璀璨。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
1: 13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第一轮秀演结束后，导师将依次选择一组连麦成功的主播，共同进行国潮秀的合作演出，未被导师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结成一组进行国潮合作秀的演出。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智英，来自我们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也是一名专业的歌手。对于我来说，最珍贵的就是两个字，一个真和一个诚，跟大家表达自己最真诚的声音。
3: 接下来有请智英带来歌曲《蝴蝶》。

0: 欢迎志音，迅姐好。志音是我们杭州姑娘啊，这是把家乡的宝贝都带来了。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节目当中家乡的元素。
1: 这次的歌曲呢是以蝴蝶为主题，那我们融入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个故事。因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呢在我们杭州的万松书院有同窗三年，那最后呢因为爱情化为蝴蝶相聚，也是象征着勇敢和执着。那这一次也是融入了我们浙江永康的一个十八蝴蝶的非遗舞蹈。
0: 这是浙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十八蝴蝶。我知道今天有一位老师也来了，是吗？
1: 对，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林颖老师。
2: 我们今天呈现的舞蹈就是十八蝴蝶，它是我们永康土生土长的传统舞蹈。这个舞蹈是我们的前辈从蚌壳舞启发的这个灵感。
0: 我刚才看见蝴蝶一直在抖翅，这是一个特殊的技巧是吗？
2: 对，我们的蝴蝶动作一个是小飞，还有一个大飞。
0: 给我们先展示一下小飞，你往前一步，小飞走起来，小碎步振翅，
2: 手臂去震动翅膀。大飞它有两种，一种是起身的叫做行礼，因为我们不是有花神嘛，然后要去给花神行礼。还有一个飞行的一个形态叫做大飞，乘飞也叫做。蝴蝶飞行中的各种形态。
3: 刚才看到他们上场的时候就发现，哎，每一个舞蹈演员在这里面就绘声绘色，你觉得也是我们志音的一个用心，把自己的家乡的这种非遗的方式跟他的音乐结合在一起，既有古老的好与现代的对话，很用心。
1: 谢谢阿德老师。
0: 接下来要互点关注的时候了，谁接下来这个环节

0: 姐想跟智英合作。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他们也会接下来表演。如果你们互相倾心的话，就可以互点一个关注。来吧，在此谢谢，谢谢智英姐。
1: 大家好，我是张有趣，是一名来自重庆的中国主播。我用一句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性格呢，就叫做尊重各种声音，但是成为自己。我希望年轻的观众们都能够对自己喜欢和热爱的东西一直保持一颗热情且永不放弃的心。
2: 接下来有请张有趣带来舞蹈《白马》。

0: 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好，这个作品看到了蒙古的筷子舞啊，还有顶碗舞啊，有很多很丰富的元素。我看到了内蒙古汉子的魂啊，也感受了到了你这种雄鹰一样啊自由的飞翔的那种感觉。尤其你刚刚有一个跳跃的动作啊，当然了，这个地板还是挺滑的，有一定的危险的这个存在啊，你依然在空中展示的非常自如，谢谢你。
1: 看这汗呐、啊，真的是，我的天哪！你是洗了个澡吗？
2: 是的，刚刚在台上冲
1: 了凉。哎，我觉得他变了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特别内敛的男生，基本上你问三句话打俩字儿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他一上舞台，完全就变了个人。
2: 是的，因为我以前性格比较内敛，不擅长表达，但其实内心是有想说的话，有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后来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然后希望自己也能变成一个有趣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
1: 我觉得做舞蹈主播非常不易，今天有好几位都是如此，但是你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坚持，有一点还挺打动我。他说他身边的人物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2: 是的，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然后比较沉默的那种爱的表达。然后在我做这个之前呢，可能他不太支持和赞同，但是呢，我做直播的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也会偶尔来看我的直播。他说儿子，你在我心中

0: 中是最优秀的。其实这句话很简单，是我一直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爱，但是好像从一个我的父亲的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让我一直都很感动。
1: 当他的努力被看到被认可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你接下来前行的力量。
0: 是的。
1: 是吧？谢谢，谢谢有趣。谁想选我们有趣？
2: 老师，老师，我是光天翼。我觉得有趣老师的舞蹈很有力量，然后柔中带刚，我很想和他合作。
0: 其实我早就对老师是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也刷到过老师的抖音，然后我觉得他特别的优秀，然后唱得特别好，其实我心里也蛮想跟他合作的。
1: 是不是？好的，
2: 谢谢有趣老师，谢谢，
1: 恭喜你们互关成功。
3: 大家好，我叫思义，是一名古典吉他演奏者，也是一个吕德古典吉他博士。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都可以行动起来，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就搁在那儿，然后就等着我们去发掘，等着我们去创新，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尝试一下。
4: 接下来有请思义吉他带来古典吉他演奏《彝族舞曲》。

0: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谢谢。王周深老师，同样是弹拨乐器，刚才我们姑娘怎么样？
1: 哎呀，这个作品呢，我感触太深了，有很多话要说呀。因为啊，这个作品是我们国乐界的大家王慧然先生创作的一首琵琶曲。
0: 哦，琵琶曲。
1: 刚才介绍我的时候说到创造轮指，实际是我借鉴了吉他的这个轮指，受到。

0: 吉他这个轮值的启发和影响。另外呢，他刚才的演奏非常深情，一下使我想到我在月夜里边苦练，我每天早晨5点半都起来练，就练这个彝族舞曲。我当时觉得对我启发很大，所以这个司仪这个小姑娘啊，她把我这个情怀给勾起了，我也非常感谢你啊，你演奏非常成功，谢谢。
1: 来吧，司仪，来到这儿来。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你们为什么能听到深情？为什么能听到从容不迫？告诉他们你毕业于哪里？
2: 毕业于德国罗斯托克音乐学院，然后古典吉他博士。
1: 关键是这个学院30年没有出过古典吉他的博士，他是第一个。哇哦！所以刚才王秋生老师说他一伸手就知道他的水平在什么地方。
0: 他轮指听出来了，轮指非常圆润，颗粒感很强，他的音质呢很透亮，每一个声音呢很均衡啊，能听出来的很有功力。但是他难就难在他要把中国文化的神韵虚和实之间，古典吉他要玩出这个很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古筝的柔暗滑颤之间表现中国人的那个内心的情感那种细腻的东西，我觉得司仪以后在这方面再做一些更好的深入，我相信他会展现的会更深刻，更能打动人心。
1: 来吧，有哪位？
3: 哎，刚刚被治愈到了，
1: 被治愈到了是吧？我也是觉得，
3: 感觉他能用吉他弹出意料之外的东西，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我非常惊艳，那一下就像我们迅姐说的，就是美它就是一种吸引力，我一下我就被带入进去了，
1: 爱上了，被治愈到了，
3: 拜托拜托。
2: 我其实私底下会偷偷看一些女团，然后
3: 诺把001的直播间欢迎你。
2: 好的，一定会去点关注。然后我现在就是也想要和诺把001我们一起做一些合作，因为像弗拉门戈本来就是古典吉他和舞蹈在一起的共创，所以对，
1: 那你最拿手的东西就有用武之地了。
2: 对的，
1: 懂了懂了，来吧，那恭喜互关成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龚天翼，来自满身烟火气的四川成都。今天让老手艺和新科技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邀大家共赴一场艺术之旅。

0: 今天我就看到川剧的变脸与虚拟人物的这种结合，我觉得我们在向全世界在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
1: 而且你没看到这个虚拟的人物还是我们的传统的扮相，我们说
0: 对，
1: 而且配上这样的一个非常流行的音乐，恰到好处，非常的好，
0: 这才是真的最潮的最酷的。
1: 没错没错，
2: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贵州布依族追梦人慕容景天，希望通过歌声把布依族的山水故事唱给更多人听，特别的期待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布依族。
3: 接下来有请慕容景天带来歌曲《上春山》。

0: 我想有一点这样的想法啊，当好花红这样的古韵遇上了诗一般的上春山，所以我觉得呢，它这两个这样的一个融合非常的舒服，也是自然与人文这样的一个碰撞，使它听起来非常的惬意。
1: 谢谢老师。
2: 贵族的小伙子穿上这身衣服就更帅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景天来说，这次在开播吧国潮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如果你看过他发的短视频，他的作品，你会觉得哦，他是个很时尚的男生，因为他基本上是唱流行，其实唱布依族的民歌都很少。
1: 对，但是通过了这一次节目，我回去得要好好的收集更多的艺术啊，继续持续的分享给大家。
2: 好的，那我们景天谁愿意跟他搭档？
3: 我。
2: 真的吗？
3: 对，因为景天老师的这首《上春山》刚好表现了一个明朗

0: 春意盎然那个景象，那刚好我是蝴蝶翩翩起舞，就产生了共鸣。
1: 怎么样，小伙子？
2: 我觉得我还蛮期待跟志颖老师一起合作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1: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
3: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普通话不太好，来自广东的 H131的子欣，一个潜能舞者。我很期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跟潮流去结合，让更多年轻人看到我们的精气神。
4: 接下来有请子欣带来舞蹈舞舞生风。

0: 苏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刚才这个节目？
1: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把这个舞蹈和武术还有街舞中的 Lucky 多种的舞种能够融入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舞舞同源。因为我也是舞蹈出身嘛，我们学古典舞的都讲究提沉冲靠含舔移，我们的三元动律平原立元八字元，它其实是一呼一吸之间的这种起承转合，是特别要以舞来练心的一个过程。它看似是一个形态上动静的结合，但其实是需要花时间的。
0: 我听说您是洪拳的传承人，是黄飞鸿。
2: 对，我是广州市海珠区冠州街洪拳黄飞鸿派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0: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洪拳吧。
2: 洪拳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在广东岭南有五大名拳，就洪、刘、蔡、李、莫，那就我们洪拳呢就是五大名拳之首。
0: 朱老师要不要上来学一下？
1: 啊，好，恭敬不如从命。
2: 因为我们洪拳呢以虎鹤为主，就是刚柔相济，所以我们学一下要虎爪。再来一下，
0: 别的都挺好，朱老师声音不大对，来再学一下这个声音，这是气势。
2: 我们说是老虎的发出来的声音是哇，
0: 是哇，
2: 哇哦，
0: 不是呼哦。来，3、2、1，哇哦，哇哦。

0: 谢谢。
1: 他是学街舞的。
2: 是的是的，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去融合。哦，对，很多地方呢可能就是也是第一次尝试，但是呢我也在学习的阶段。我一直都是不服输的性格，刚刚表达这个舞蹈我也想传递一些信息，就是精气神不怕输，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服输也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个精神，精气神。
1: 嗯，好的，我们的小伙子，你看绝不服输的一个小伙子，谁愿意跟他一起？这么多人吗？都是小伙子，站起来的好多都是帅小伙。
2: 你知道吗？这些老师我都认识，也很喜欢，但是我想突破自己。嗯，我想选唱歌的，怎么样？
1: 啊，你要不要上来？我们试一下，如果能搭在一起，善莫大焉；如果不能搭在一起，就此别过，好不好？
3: 好嘞，好嘞，好嘞。
1: 你考验一下他。
4: 我先来一句，好不好？
2: 好。
4: 然后我们一起唱，
2: 好，
4: 来一首大家都听过的《红日》。
2: 红日啊，
1: 很经典。
2: 行，我试一下。
5: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

0: 我觉得年轻人如果愿意挑战自己，为什么不鼓励呢？是吧？
1: 因为刚才跟他唱歌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到其实跟他还是有一种默契在的。
0: 好的，恭喜你们过关成功！
2: 谢谢。
3: 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声乐演员柯俊。我想我们的经典的民歌传统文化如何更好的去传承去创新，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份责任。
4: 接下来有请柯俊带来歌曲《花儿与少年》。

0: 谢谢。这几位是专程从宁夏赶过来的是吗？您是口弦吗？
1: 是的。
0: 让我们听听他的声音来。

0: 悠远的回响。您打的这个叫
1: 桦树皮鼓，
0: 真的像个桦树。您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中山老师，你看，你看这乐器，哇，真像个桦树的桩子一样。
2: 对，完全来自生活呀。
0: 漂亮。您这个乐器叫做
3: 羊头弦子。
0: 羊头弦子，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

0: 这个乐器已经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1: 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埙的流变体，因为最早的泥洼屋它有两个孔，吹出来的音一个是屋，一个是洼。经过时间的发展，埙的指法后来就可以吹奏音阶，而它这个乐器的制作材料又是这个宁夏黄河岸边的黄胶泥捏制而成，所以就叫泥洼屋。
0: 谢谢，再次谢谢各位。
2: 首先我认为他唱得非常好啊，他声音很有弹性啊，收放自如，能表现出这个状态，那不是非一日之功吧。我们后边这几位乐手融合度很高，特别是他那个杨叔弦子声音很舒服，他那个泥洼屋的听起来呢像是那个埙一样的，
3: 对，温暖，
2: 很温暖啊。所以呢他这个音乐的气象非常欢快，用这个4/2和4/3交织，滴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中间有咚咚咚咚咚咚咚，很有现代感。它有4/3拍的加入，一下把音乐这种生动的状态给呈现出来了。然后用低音，用电子音乐铺底，用弦子这种高频的音乐进行勾兑，再加上女孩子非常温暖的声音，哎呀，把这个大地回春，一片春意盎然的这种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认为这种组合呀，民族音乐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这个样子。
0: 博士毕业的同学应该都算是高才了，但你选择了这种网络主播的这样的方式，这是为什么？
4: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开播这6个月以来，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甚至还有直播间的粉丝们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就像刚刚的那个泥洼屋的声音，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很古老，就像历史回放在眼前的感觉一样。那其实我希望用我的力量，更多的去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然后弘扬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它走得更远，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
0: 谁愿意跟我们妹妹互点关注？
5: 我老师
2: 你也来
0: 没事都可以站起来，我们公平竞争说说你的理由。
5: 是这样，我是弹古琴的，古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叫高山流水遇知音。我想我在这个舞台我遇到了我的知音，真的是这样。
4: 那我想先再听一下2号男嘉宾的发言
6: 然后我刚刚听到老师说的这个民族唱法，因为我们也是民族舞蹈，所以说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跟老师的民族声乐然后碰撞，看能碰撞出什么火花，也希望能够在合作的情况下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节目，因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民族文化当中来。谢谢。
0: 好的，是2号男嘉宾还是3号男嘉宾
4: 刚刚都提到了高山
5: 流 水,
4: 流水，
5: 我们是搞音乐的
4: 蜜之音
0: 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

0: 我是武怀春，一位青年的古琴演奏者，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能把古琴艺术带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并且深入了解。
1: 接下来，有请武怀春带来古琴演奏《云宫迅音》。

0: 愚公续音，其实在古琴上的演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怎么想到去选择这个作品呢？
1: 我认为的国潮呢，它要表现我们中国的这个神韵之所在，同时呢又要有代表当下时代的新血液、新的基因，所以说呢，愚公续音是我认为最符合这个主题的一支单曲。
2: 其实啊，它这个改编挺出乎我的意外的，因为古琴大家知道，古琴的宗旨就是清微淡远。明朝有位大琴家叫徐盛寅，他对古琴呢、有个24况总结：古淡甜逸，雅丽亮彩，节润圆肩，红细溜剑，轻重持素，24个字。他刚才的演奏我是看门道了啊，我是看他的创新的点在哪里。第一是有电声音乐的配置，还有一个就是他古琴呢、他的整个手法刚才正好给古代那个呀是反着来了一下，所以他用了古筝啊类似这个弹法，大三和弦的转换，我觉得这创意是很好的。如果没有这个有创意的这种发展，中国的国乐是很难发展下去的。
1: 感谢。
0: 其实我相信今天他是捏着一把汗的，为什么？他其实对选曲是特别特别严格的，这首曲子如果他觉得不适合古琴弹，他绝不弹的，他是有自己的这种底线和坚持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他本是学，
1: 我是学美声的。哦，
0: 他是学美声的，那怎么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古琴是你的？

0: 真命天子了？
1: 因为我的这个自身条件比较受限，管道可能就不那么通畅。当时我的声乐老师也跟我说，你可以学个乐器，就是这个机会。我说把我多年的梦想实现一下，我说妈，我要学古琴。摸到琴弦的第一刻，当时就有触电的感觉。
0: 学艺术的特别要珍惜这种怦然。

0: 觉得这首歌好像是伴着我的成长。最早我听到的其实是刘珊姐，我们在小时候是看到这个电视剧，后来我又听到另外一个版本，当时是南宁民歌节把它改成一个摇滚的方式，第一次发现哇，有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唱民歌，那时候就对我有一个冲击，就是发现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民歌它应该怎么如何中规中矩。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我认为你还是有能量可以更多的带出来的。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每次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有感慨啊，天琴如果没有这个舞台，我跟你说，全中国呀，80%的人都没见过这个乐器。
0: 是，
2: 它是两根弦，但是是三弦的奏法和三弦的音色，这个太有意思了。我们也特别像雷振邦先生表示致敬，是他深入广西，把广西的彩调一些音乐元素加以提炼，用现代的配器手法结合着传统的音乐的元素，非常好的展现了。今天呢，我们这位年轻的主播呀，他用另外的方式来展现恰恰这种最本真的原始的东西，最能打动人，非常感谢你们。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就每次看到他，特别是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温暖。
1: 真的吗？
0: 就你的笑容很温暖，也很治愈。
1: 可能是跟我的工作经历有关吧。
0: 比如说？
1: 我干过厨房杂工，然后我也干过外卖员，然后尤其是最后一个工作就是我的调酒师。我在干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客人会去把我当成一个树洞，去跟我去诉说很多他们的故事。
0: 是，
1: 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单单听进去可能还不是最完美的，你要去感同身受，那才能去真正的去解答他们的问题。
0: 你几岁从广西从家乡走出？

0: 出来？
1: 24岁吧。
0: 24岁出来。
1: 对。
0: 然后经历了各个不同职业生计的打拼之后，最后开始直播了。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当时刚好抖音这个平台兴起啊，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抖音大舞台，有梦你就来。对，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播，然后刚好身边有朋友，他说哎，要不你试试，我说那我就试试。
0: 你试了几年了？
1: 到现在的话应该是3年半的一个时间。对。
0: 为什么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当中能够累积几百万这样的粉丝量？跟他温暖治愈的笑容，跟他善于倾听的状态，我觉得密不可分。
1: 对，其实在我看来，做直播观众需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1: 对，所以也是以后也会一直那么做下去，一直做。
0: 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京剧院的老旦演员，我叫王斌。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让大家呢能够体会到京剧老旦的韵味和情感。
3: 接下来有请王斌带来表演《忘忧叹》。

0: 萱草花起到四郎探母节，哎呀，但其实它有一个主题就是母亲，是吧？这个你是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创意？
1: 其实说到母亲啊，我有很多的画面，一个就是我的母亲，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要去学习学戏上老师家。

0: 然后每次妈妈送我去学戏的时候啊，送到老师家，她扭身就走了。我以为妈妈就回家待会儿，一会儿再过来接我。猛然有一天，我趴着老师的那个窗台上，一个六楼的窗台上，我就往下看，我说下面那个在树下待人是谁呀？我这仔细一看呢，是我妈妈。她每次其实都是把我送到老师家，无论是春夏秋冬，她都会在树下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座上等着我学完戏再来接我。我还有一位母亲，那就是我的师父李明岩先生。虽然李明岩先生现在已经离去了，但是他把李派的艺术传给了我们。我是李派的第三代传人，我们的小朋友就是我们京剧老旦李派的第四代传人。
1: 何怀子，你多大了？
2: 我今年九岁。
1: 学习几年了？
2: 学习两年半了。
1: 你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2: 我男的。
3: 那个李德奎先生本来李派的传承就是男的。
1: 哎呀，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4: 陈佳琪。
1: 你喜欢戏不？
4: 喜欢。
1: 你为什么喜欢戏？
4: 因为它可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宝贝儿，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玉彤。
1: 你学戏多长时间了？
5: 两个月多了。
1: 两个月上台就有这范儿了。你多大了？
5: 我最小，我六岁吧。
1: 你学戏多长时间了？
5: 两年半。
1: 你觉得学戏苦不？大家都说学戏曲特别苦。
5: 不苦。
1: 勒头疼不疼？
5: 不疼。
1: 孩子们说着不苦，但是学戏的人都知道学习到底苦还是不苦。看了刚才这个节目之后，文娥老师您作何感？
3: 我特别感慨，从他们今天这个画面，我感觉到非常的激动，真正体会到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传承。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五个佘太君没有一个是没吃过苦的，只不过他们苦分的层次不同，什么年龄段吃什么苦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是最感动的一天。王斌今天特别好啊，你就是把歌跟戏结合了，而且你的歌唱的也特别好，没有戏味儿啊，那就是很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呀，我们一定通过这个平台给全国的，给很多喜欢我们传统艺术的朋友们，乃至不太了解的，通过中青年来再到小孩来，一代一代的把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下来。谢谢。
1: 谢谢。来吧，我们的老旦王斌，谁愿意给我们王斌搭档？
6: 迅姐，迅姐，我是小控。
1: 哎，小控，
6: 我也想和王斌合作，因为我们都是有理想的追梦人。作为虚拟主播，我能激发观众的想象，与我合作也许可以激发王斌更多想法。
0: 但是那个迅姐，我能不能那个再考虑考虑，
1: 看完了之后我们再做一个选择。
0: 是是是，
1: 好不好？
0: 好。
7: 大家好，我是贝贝，我们是来自山西的一支舞蹈团队，目前在抖音是一名舞蹈创作者，希望我的作品在我们传统文化艺术加上我们现代文化艺术和现代舞台的结合，给大家体现一种不一样的国风盛宴。
8: 接下来有请 KK 舞团带来舞蹈舞会千里

0: 这是我们 KK 舞团。朱老师，你觉得在他们的直播间什么样的群体最多？
1: 小朋友吗？
0: 正确答案是
2: 叔叔阿姨。哦，
3: 其实像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选取的一些直播就是音乐，因为现在其实好多人都喜欢这种，就是年轻人喜欢这种流行的，但是像我们民族舞的音乐，它其实是比较悠扬，然后特别的优美，然后有一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就可能喜欢这种歌曲，然后我们也是通过选取这种歌曲去把我们的舞蹈进行编排，大家平常在看我们的时候也可以跟着练习。嗯，
0: 明白了，就是像您的那个舞剧，爷爷奶奶可能跳不了，但是爷爷奶奶们会把他们的视频录下来，照着学，学完了在广场上特别开心的跳，而且这些孩子们也特别暖心，经常会去社区跟爷爷奶奶们在一块儿，是吗？
3: 对，是的，我们经常没事的时候就做一做公益，比如说闲暇时间给他们做做饭，让他跟大家一块儿吃完饭以后，然后给他们跳跳舞唱唱歌，给他们带来一点这个娱乐的这个项目吧。
0: 朱老师，你会支持你的学生做舞蹈主播吗？
1: 我会支持他们，因为舞台不论大小啊，关键你有梦，你有去想为这个社会去付诸自己时间和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初心。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去书写中国的故事，也在书写中国的人情百态，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0: 是的，
4: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大家好，我是虚拟主播控，我喜欢唱歌，喜欢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我的日程。很荣幸这次能登上央视的舞台，希望我的表演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和能量。

0: 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小寇，我想问问你，为什么去选择这样一个表演，给我们解读一下刚才你这个作品《烟雨行舟》。
1: 第一次听到《烟雨行舟》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诗意，生活在江浙沪这边，也因此有了很多机会去感受江南水乡的美景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了评弹一字一调都充满着江南的婉约和风情。
0: 郭鄂老师，
2: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什么形式都有啊，还有这么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小控，这么一个跟时代接轨的，又是年轻人喜欢的啊。咱们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苏州在排到前面，它的这种烟雨朦胧、吴侬软语的这样的一种画意推青兰，这样的一个诗意，非常的优美，而且呢。上来就是一组琵琶，琵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苏州的评弹，所以它的这种优美，这样的一种淡雅，让大家联想到江南的温柔。
0: 这话我特别爱听，因为我就是苏州人啊，
2: 苏州你。
0: 我今天既然面对了小寇，我倒是想问问小寇，你真的一路走过来是康庄大道坦途一片吗？还是有自己的坚持和坚韧在其中呢？
1: 在做虚拟直播这条道路上，其实说实话是遇到过很多困难和挑战的。大家会觉得我就是个制片人，没有被很多人接受，也因此想过要不要放弃，但我又很享受很喜欢唱歌给大家听的感觉，所以就一直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也许是我自己的这份努力和坚持幸运地被更多人看到了，所以才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我。
0: 刚才王斌看了弟弟们的表演，看了小控的表演之后，你的决定是？
3: 老师，我想选择小控。
0: 你的理由是？
3: 我觉得跟虚拟的主播想感受一下京剧虚拟主播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0: 那恭喜你们互关成功。现在还有一种新型的直播形式逐渐成为热潮了，它就是团播，有像 Nova 001一样的舞蹈团，还有乐器团、国风团、唱歌团等等，很多团播还采用专业舞台级的制作，看起来就像晚会的演出现场，越来越精品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团播团队呢？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这群在直播间追求梦想、展现才华的团播主播们。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刚才提到的 Nova 001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有请。
4: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Nova 001，我们的组合名字是星星的意思，因为我们进入团播赛道比较晚。

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赛道里头可以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
1: 接下来有请 Nova 001带来表演《星月颂》。

0: 这首叫《星月颂》，
1: 是原创作品是吧？
2: 对，
1: 是谁写的？
2: 是我写的。
1: 是这个编舞也是你？
2: 大部分的编舞是我，但是其实我们有请教更专业的老师。哦，
3: 看到你们，我就觉得看到这个小时候的自己，因为他们都说我是初代的唱跳歌手，内地的。其实同时要具备唱跳演，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是几个专业的同时都要在线。首先我在这儿，我想还是说我表扬一下，我觉得作为队长，这是你的原创，对不对？
2: 对啊。
3: 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呢，你其实是在音乐里面加入了苗族的芦笙，在舞蹈的编排上用了很多的苗族舞的元素在里面。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你们非常的认真在对待你们的造型。其实每一个人的造型都不一样，从你们的发型到你们的衣服的设计饰品到你们的鞋子，所以就基本上叫做武装到牙齿了。对，你们的用心我都看到了，所以就是觉得你们非常棒，希望你们加油，期待你们更多的作品。
2: 谢谢老师。
1: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那你们在做直播这件事情其实是属于传播，与其说我们是在传播，不如说我们更像是一个载体。就是你会发现，像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东西，深埋在我们血脉中的东西，然后经过了时间的长河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些年轻的灵魂身上又长出了新的花。然后我们也想让大家看看这些年轻人去诠释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国潮推荐官们做出你们的选择了，选出你们想要合作的主播组合。钟晓老师，你希望跟
4: 我选择

0: Nova 零零一和思域吉他。
1: 接下来文哥老师，
2: 那作为我是唱京剧的，当然自然就会倾向于我们同门小师妹了啊，就小王斌，还有一个就是小贡。
1: 阿朵你呢？
3: 我希望是和一位乐器主播加一位歌手主播他们的组合，那么这里面就有这么一对主播，就是我们的武怀春与柯俊。
1: 朱涵老师，你的选择是？
4: 我选择喜欢美术舞蹈音乐的子欣和温文尔雅有治愈的志岗。
1: 那四位国潮推荐官现在已经做出了你们的选择，以上就是国潮推荐官与选手的组队情况，那剩下的各位主播你们将自动组成一组进行国潮创演秀，加油。国潮合作舞台的分组已经是新鲜出炉了，相信大家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碰撞灵感准备排练了，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有更加精彩的呈现，加油。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台网融合文艺创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国潮推荐官们和我们的主播们将会一起联手带来怎样的舞台呢？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演出吧。

0: 每次听周山老师弹古筝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祥和平静，且金戈铁马。哎，你说这个古筝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您这个几个曲目的搭配很奇特啊，这个是怎么去构思的这个节目？
1: 这个节目呢很有意思，它把上个世纪50年代刘铁山和毛源两位老师他们创作的这个瑶族舞曲这个版本用古筝和吉他的方式来呈现，同时啊把香港粤语的这个流行金曲护花使者
0: 对
1: 进行了非常巧妙的搭配。
0: 其实从瑶族舞曲到护花使者转调的那个期间，我跟朱欢老师相视一笑，我说这个好巧妙，是他是怎么转过来的？
1: 司仪有个处理我觉得很赞赏，他
0: 哪个地方
1: 他有一个当当，他居然用个滑音啊，在吉他上用了这一招，就说明司仪啊他作为我们中国人呢、这个根他没丢掉。这个滑音的处理啊在吉他上很少这么干的，他就模拟了我们这个民族器乐的特有的音韵。
2: 二重奏很关键的，首先是两人之间的配合，然后其次就是如果其中一方的韵味或者是音乐性非常的高超的话，也会刺激到另一方，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3: 王老师，闻其名，闻其意，今天让我大开眼界了。这组瑶族舞曲一开始就把我抓住了。我想一个好的艺术家往常不是说很多的意，他可能就这么一句或者一句唱一个动作就能感觉到他的魅力和他的底蕴。我今天感觉到就是王老师您今天确实是功夫了得，我觉得这个节目的给人感觉的是张弛有力，宽松适度，非常的让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0: 这个整个的创意是什么呀？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整个创意，
0: 就你拎这个行李箱，
1: 我是一个旅游者，或者是一个探险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来到了西藏，
0: 遇到两个藏族兄弟，
1: 然后他们呢就带我四处的游玩观看，然后去欣赏他的这边的风土人情。其实最后那个圆圈，我为什么说想用一个圆来去做一个收尾呢？就是我们的同心圆，
0: 各民族兄弟姐妹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种感觉是吧？
2: 我们朱老师他表现出这种青春活力和对我们藏族地区的这种向往，在这舞蹈中啊，这么快的这个形式啊，把它串联起来，显示出了我们朱老师啊很高超的编排这种能力。非常感谢朱老师和这个团队，谢谢大家。

0: 我愿。
1: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天生傲骨。
2: 好，其实呢，在很多年前，就是2015年就开始学习苗族鼓舞了，然后一直就在想如何去融入这样的一个作品，因为这里面要有流行舞，要有就是我们的苗拳，还要有苗鼓的打击乐，他们是都是苗族武术鼓的传承人，当时我就组了一支鼓队叫苗鼓十三姨，今天就来了。这几位姨跟我一起来跟大家见面。
1: 你自己在这里面融入的感觉怎么样？
3: 这次非常非常荣幸能把这种律动感节奏感非常强的非常具有张力的这样的音乐，然后让古琴参与进来。
4: 我在刚刚听到这个音乐和阿朵老师演唱包括这个伴奏的感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鼓的感觉，我脑海里一下就浮现出了后面我唱的那一段，那个有点像山歌，然后有一点像这种原生态的那个旋律，一下子就流淌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非遗带给我们的一种灵感。
2: 当我听到小样的时候，我说哎呦，他不光他把这个西南官话模仿得非常好，而且还带了自己的调调在里头。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的主播们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站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上，把你们很多的一些潜力都一下都凸显出来了，所以两位非常棒。
5: 我觉得这个节目啊，让我看到了一种原始的又有现代的这种交叉融合的一种艺术的魅力。那个古琴啊，我就是觉得它的那个音色啊那么低沉，能够和大鼓既然有一种相得益彰的状态，让我觉得很意外。虽然这个节目很短，但是呢能够从远看到近，这种想象的空间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视觉的这种国潮，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个节目。

0: 怎么样？您这次尝试，您自身的感受？
1: 我首先呢，我想说一点，就是可能久远一点了，百年前，梅兰芳大师创造了梅派，创造了久负盛名的《霸王别姬》，那么接着下来就是我的恩师梅葆玖先生又在继承的这个环节上承前启后的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弟子，我算其中之一。那么到了我们这第三代的弟子呢，融入了新媒体，而且呢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又跟小控，他能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虚拟，能够知道还有一个《霸王别姬》的京剧，我想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也是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时代，所以要珍惜，永远就是我师父告诉的话。

0: 一定要好好继承，无限的传承。
1: 从胡文阁老师这短短的几句话当中，能感受到他对戏曲深深的这份爱。现在的传播方式改变了，现在的互相交汇交融的方式也改变了。你看，我们可以跟虚拟主播一起来同台演唱跟戏曲有关的，无论是歌曲也好，是正出的一个片段也好。我不知道小控是不是第一次尝试戏曲有关的表演。
2: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次特别的尝试，让我真正的听到老师们的唱腔，感受到戏曲艺术自身的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逐步的走进了戏曲世界，并且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丰富多彩。因此能和吴文阁老师、王斌老师同台，为观众朋友们带来这样充满创意的作品，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难忘。我也希望以后能更多的参与这样的合作，令更多观众感受到国潮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谢谢小控。在这里我们也问问王斌，
3: 有了这个平台，有了这个自媒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短短的一段，用我们自身的演唱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我们的京剧，关注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是很伟大的。
4: 感谢这个两位艺术家的这个精彩的演绎啊，我很有幸啊，第一版《梨花颂》梅葆玖先生唱的，古筝就是我弹的，我非常非常的荣幸。所以胡老师他唱啊，在我听来他跟咱们那个梅先生一模一样，行腔作韵，他做到了原汁原味。
0: 我有一个小要求，就是将来有机会能跟您合作两段梅派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下来您来创造机会好不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这么精彩的舞台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呢？没看够的话也没有关系，请大家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这个舞台上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的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在今年第一期的节目当中，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我们邀请了抖音优质主播计划中的主播代表来到国潮舞台，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优质内容通过直播涌现出来。那今天我们同样邀请了四位优质主播代表来到了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我们的回答》。

0: 谢谢，谢谢各位。国潮书写风采，薪火共耀未来。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共融民族之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所有的主播，所有的国潮推荐官们与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我们下一期再见。
1: 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从事者，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方式来体现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它产生兴趣。
2: 人人皆可舞蹈，我是本身就是舞蹈出身，我也想请喜欢艺术、热爱艺术的人能够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多媒体的平台，融会贯通，传递的是文化自信，传递的是团结与和谐。
3: 古筝不古，从2000多年前走过来的2000多岁的长者，我们必须让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我们年轻的观众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照样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
4: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们可以去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你只要去了解，你就会喜欢，你会看到的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民族自信。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夜门关前，太行山上，三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欢迎现场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音乐会的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雁门关上金戈铁马船中涌，烽火台前碧血丹心照汗青。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仪老师。那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专门邀请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给大

0: 家送祝福的祝福使者，他就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老师。
1: 你好，张姐，大家好，
0: 欢迎蔡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也是国风超有戏的我们这个寻风团的这个成员了。
0: 没错，
1: 寻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呢，已经以这个丹溪永照为主题呢，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并完成了两首融合我们地域文化的寻风共创的歌曲。
0: 对，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们对今天的这两首寻风的歌曲有没有期待？
0: 哇，太好了。那么接下来第一个开场呢是什么节目呢？镜里朱颜都尽变，只有丹心难灭。
1: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场来自三晋大地的丹心和鸣。

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

掌声欢迎巡工团的六位国风乐人。先来问一问我们六位。

0: 好，如果首先让大家介绍一首能够代表自己家乡的国风音乐的话，大家会想起哪一首呢？想一想
1: 这个吧，直接点题吧。
0: 好，
1: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哎，知道这是哪里的吗？老北京啊，从老北京唱到新北京啊。
0: 哎，你看，
2: 来个东北的吧。
0: 嗯啊，
2: 走曲儿。

0: 这个泰语歌。
1: 说了这么多，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每一个国风音乐人，所以我们来开启以乐识人的舞台，让他们用歌声讲述来自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唱跳女侠李斯丹妮。哎呦，
2: 李斯丹妮，
3: Just a hate of war.

0: 太帅了！
1: 女侠入场不靠完美，也可以收割目光。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是少侠，有请我们寻风团成员周恩旭提剑登场。

谢谢大家。下面呢，这位国风音乐人是一位从泰国身骑白马远道而来的这么一位少年，奔赴中华文化少年游的少年郎，有请高敬晨。

0: 下面这一位歌手呢，他的音乐梦想是在16岁埋下了种子。
1: 他给我鼓励。
0: 在26破土，欢迎我们的种地音乐人卓源。干净的地下。

谢谢大家，谢谢。炎热的夏天，让我们短暂逃离。有请全能唱作人金志文老师，带着我们迎着风，远走高飞。

这位国风音乐人呢，是咱们华语乐坛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欢乐。欢迎我们最喜爱的蔡国庆老师。

0: 我的祝福你们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2: 谢谢蔡老师，全场燃炸呀！有了蔡国庆老师的祝福，咱们365天，天天年年都幸福安康，好不好？

0: 们刚才这么精彩的一首歌唱完了之后，你们听够了吗？那怎么办呢，蔡老师？
1: 那我们的国风音乐人呢，会给大家来展示寻风的合作曲。
0: 对。
1: 哎，我真的能剧透一下吗？
0: 那剧透，快剧透！
1: 真的，这个会是一个那个隐藏的惊喜，你信吗？哎，
0: 对，隐藏的大彩蛋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我们直接有请我们的王佩瑜老师和朱恩旭一起带来一段京剧，好不好？
1: 太有耳福了。
2: 谢谢，我们没有道具啊，也没有那个染口啥的。
3: 对，我们只能即兴了，因为平时我们都能经常看到是唱，
2: 是
3: 很少能听到念。这次佩瑜老师会念一个贯口给大家听。

0: 上来，
1: 菜。
2: 什么人？
1: 曹泽一人。
2: 进宫何事？
1: 与公之调治病症。
2: 公之得何病症？
1: 肝郁不舒。
2: 可曾治好？
1: 药到病除。
0: 香冲火末，
1: 甘草百合，
2: 可有孤儿？
1: 这倒不曾听见过有这味药材。
0: 去吧。
1: 哦，是是是。
0: 出来。
1: 在。
2: 你为何神似慌张？
1: 我乃乡里郎中，见将军威严神武，心中有些害怕。
2: 你定有夹带。
3: 哇哦！
1: 啊，并无夹带。
2: 并无夹带。
1: 并无夹带。
0: 好，将香儿放下。安药搜。
1: 好好好，请搜。
4: 哎呀，太棒了。
5: 对，把我们都带入到那个情景当中去了。
4: 是的。
5: 哇，这戏演的简直是太过瘾了。
4: 很精彩。
6: 谢谢谢谢。
4: 因为我看到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对不对？有没有是今天第一次看京剧现场表演的？哇，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现场看啊！我想起来，其实王佩瑜老师之前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你们喜欢京剧吗？
7: 喜欢。
4: 你看，这就是两位的实力，也是我们京剧的魅力。
5: 是的。
4: 那其实呢，恩旭呢和王佩瑜老师，这是第一次相对正式的一个合作舞台，对不对？
6: 对。
4: 那佩瑜老师感受如何呢？
6: 恩旭是我们北京京剧院中生代的当家武生，我是在上海京剧院，我们俩从来没有合作过。今天到了现场，恩旭邀请我来一段原汁原味的舞台的表演，我说那我们来一段《赵氏孤儿》，所以我们也没有排练，也没有说过戏，直接叫台上见。
8: 台上见。
6: 我相信除了京剧传统经典剧目，我们敢在舞台上有这样的自信，很多其他的不管是国风音乐，你也得采风，采完回来也得大家得在一起得琢磨，我们这个戏就学完了，两个人就能在台上演。
9: 因为这些都是前辈千锤百炼代代相传的结晶，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6: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戏曲的剧场，多感受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
4: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金志文、高清晨带来《寻风》合作曲，边走边唱。

0: 彩啦！哇，这首歌好适合我们寻风记啊！
1: 是的，是的，
2: 必须
0: 边走边唱。
1: 其实高清晨作为泰国人呢，来到中国呢，他只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嘛，所以边走边唱讲的就是一路为了音乐梦想而去坚持。那今天演唱这首歌也是想鼓励大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坚持住，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一定会发光发亮。
3: 特别感谢金志文老师，我们其实是一起合作过，
1: 上一次，这是第二次了。
3: 对对对，然后我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不管是心态也好，或者对音乐的想法和热情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更坚持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吧。
1: 谢谢，谢谢星辰，谢谢。哇，
0: 谢谢两位非常真诚的这一段分享哈。嗯，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李斯丹妮卓源带来
4: 最炫民族。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

0: 留下来。哇，据我所知，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就这么默契，对不对？
1: 是的。
2: 是，这两天呢，也就是看了姐姐的很多舞台，哇，姐姐的每一次在台上的跳舞都会把我给帅到。
1: 不要这样。
2: 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机会跟姐姐合作一把。哇，
1: 这是我的荣幸。
2: 这是我的荣幸。
1: 一定会的。因为之前其实我有知道弟弟的很多的作品，其实是非常的有态度的唱跳舞台，所以我以为今天你也会是大跳特跳。
2: 大跳特跳。
1: 结果让我看到了甜美温暖可爱的你，哇，真的很不错。
0: 我们卓源是很多面的，对不对？就跟我们丹妮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舞台了，是不是？
2: 是的。
0: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山西龙城之声合唱团的指挥姚芳老师。

谢谢合唱团的各位，谢谢杨芳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巡风团的各位也加入我们，一同唱响那些激励

0: 我们永远前行的经典旋律。杨芳老师，那接下来的舞台交给您。
1: 那我们这样，我们一起来合唱《我的祖国》，请我们的年轻歌手赵晨曦领唱。

0: 谢谢非常出色的合唱团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再一次感谢大家带来的真情演唱，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再一次有请我们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和寻风主理人来到舞台之上。我们六位国风音乐人先按照我们两个队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大家 好，
4: 我们是
5: 你许愿组合，
3: 欢迎你许愿。
0: 大家好，我们是
5: 金韭菜组合，
3: 欢迎金韭菜。那我们也先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对他们接下来的两个寻风共创曲的舞台有什么期待吗？
6: 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主题叫做丹心永照，是以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为角度来切入。跟以往寻风之旅不同的是，我们这次的两个小队一起去到了雁门关，以同样的故事素材采风，但是两个小队的创作想法都有不同的角度。一个呢是围绕具体的历史人物来创作，做了很多音乐元素的融入；另一个是跨越了时空的界限，衍生到了从古至今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的民族情和家国梦。哇，
3: 于老板分享完了之后，我就对两个队伍的舞台更加期待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
7: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8: 我们的音乐的整个的方向应该是那种源远流长的，一下子就感觉到我们能穿越时空，和当时的将领和他们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9: 我觉得就是燃青春和有冲劲，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我们这次这个合作曲里面有这样的精神和状态的一个体现。
2: 哇，你这中间你的 solo 一来，那绝对炸了！
10: 搞点什么高难度技巧，再加个抛枪，
2: 抛枪，360度转转转转转。
10: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加点这些东西，就怎么炸怎么搞。
2: 这我们得有个 ending pose 吧？
11: 对，戏曲的动作，
3: 戏曲动作穆桂英的呗，
12: 掏铃子，
3: 掏铃子就是这，对，一个手在上，一个
2: 将下将，
3: 右脚在前，然后你这个右左手在上，
2: 估计到时候拿话筒。
3: 嗯，哦，现在也可以，对，这手
10: 立冲起来就 OK 了。
3: 好，是的，是的。
10: 咱们是这么冲他们，还是这么冲？
3: 这么冲，这么冲他。
10: 这样吗？
11: 这样。
3: 不，
10: 那样吧，还是这样。

0: 练
1: 对的，
2: 对，好，可以，
3: 特好，
0: 这 pose 好，
3: 完美，
2: 可以的，
4: 谢谢。
5: 远游的人啊，祝天涯。
0: 这对了啊，
2: 嗯，其实咱这首歌主要是从《杨家将》这首歌的里面说到这个军人、边防的战士，嗯，包括所有为咱们这个祖国付出努力的人们，把这首歌唱到远方，感动所有的听众。
4: 好的，好的。
6: 内心情感我们是有了，但是从刚才我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觉得这首歌可不好唱。
4: 是，
6: 你看前面开始的时候。听上去看似是比较
2: 柔和的、
6: 平淡的，但实际上声音的那种控制和音色的表现力，
2: 不简单，
6: 很难不简单的这个作品，不好唱的这种作品，
4: 能唱好啊！
2: 加油，
4: 加油，加油！
6: 多练练，
4: 对对对，多熟悉一下。
6: 一二三，
5: 晨曦如风。
6: 一二
4: 三，
5: 晨曦如风。一二
4: 三，
5: 晨曦如风。用一束回眸，是微笑的你我。
4: 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作品我们会用心的去雕琢啊，首先要感动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再努力在表演上感动别人。
7: 希望观众们能够从这首歌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一些被鼓励到的那种吧。然后我还蛮自信的，我觉得我们这首歌特别有概率拿到金曲。

0: 谢谢各位。那当初是怎么想着用这样的一个旋律来回应我们主题呢？
1: 因为我们去了雁门关，站在雁门关那儿，你就会感受到、了解到我们的边关将士守卫我们边疆国土的故事，他们都拥有着赤子之心。
0: 是的，向每一位战士们致敬。
2: 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嘛，所以其实我对声音非常敏感。当我们听到杨家战鼓雷鸣的时候，战鼓的声音就好像将士们的心跳声，所以我们就在歌曲当中融入了杨家战鼓的元素。我想，我感觉每一次战鼓的雷鸣，我的心都可以跟着将士们同频共振。
3: 讲得太好了。
0: 没错，杨家将的精神希望我们世代传承。好的，我们的金韭菜组合啊，已经给大家非常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的你许愿组合会有什么惊喜呢？掌声有请他们带来《丹心如燕》。

0: 太精彩了。先问问三位，最早是怎么有的这样一个灵感呢？
1: 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通过我们这次采风杨家将的这个故事，就像歌名一样，他们的丹心如火焰，真的就是内心你知道非常的澎湃。
2: 是的，我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特意要求我们加入杨家女将探古的这一小片段，是既保留了传统又创新，我们再融合在一起。
3: 阿斯这次的说唱和戏曲的搭配也非常好，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
0: 是的，有一种古今对话的感觉。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国风音乐的同时，要跟大家宣布的是，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再一次有请寻风主理人和其他的国风音乐人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各位。还是先来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你觉得他们两队对于这一次主题的诠释做得如何呢？
4: 同样一个主题，却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这个组合演绎出了史诗般的恢宏的气势，音学院组合又燃又炸。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国风超有戏是京剧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并且由我们京剧大武生周恩旭又舞又唱，带领这首国风音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潮，一个巅峰。
1: 谢谢。
0: 是的，谢谢朱理人的分享。好了，现场的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现在开始拉拉票吧。
4: 小卓卓来吧。
3: 啊，姐姐刚刚说就没有看到我今天舞动，那么我给大家舞动一下吧。啊，简单的舞动一下。

0: 太酷了，我们可以认输不？能认输吗？
1: 我建议不要，你们觉得呢？蔡国庆老师
2: ，OK， 好，拿一个手绢吧，拿那个手绢。哦，手绢，哎呦，
1: 升级了！哇，用我们家乡的方式啊，给大家扭一段，准备好了啊。
3: 1 2 3 4
4: 金韭菜，来投票！
3: 接下来，请你们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他们的真实看法。

0: 谢各位国风听友陪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
1: 谢谢大家
0: 美好的夜晚，谢 谢谢你们。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欢迎音乐人们回家，
2: 今天晚上的舞台太完美了，
3: 真的真的，
4: 我好喜欢你那段戏，太棒了，那段戏加的
3: 歌我还特别特别
2: 惊艳，是不是
4: 毫无违和感，简直就是提气儿，就是
3: 可不，
2: 我们在情愿给大家准备了山西的小点心，哇，
3: 还有一眼相
2: 识，大家
4: 要得要得，
5: 请这边
4: 这边这边，
0: 大家今天真的是很辛苦啊，这几天采风蔡国庆老师一直是带病坚持嘛，所以说他一直跟我强调说他一定要坚持把国风舞台演完呈现给观众朋友们。哎呦，
4: 辛苦了辛苦了，
5: 特别是恩旭你知道吗，我就站在我们站在那个桥上，我就看他在那儿耍笑然后你知道那一时刻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3: 我俩就在那看着你呢。

0: 哇，对，我就这样，然后那个内心
1: 那种激动，特别激动，对，
2: 特别激动，对，我就觉得很震撼。嗯，
3: 那你很酷，我跟元儿我们再得说，哎呦，他太会了，太会了，
4: 试试。大家各取所长，
2: 真的有魅力，就大家都在各自的擅长的那个领域发光，那个光是别人就完全被吸引住。
5: 好像我的这个戏曲之魂就在今天觉醒了。哎呀，对，佩宇老师有这个大戏的时候，我有一定要去看一
2: 看。我通知
6: 老师，老师。
2: 嗯，我去泰国唱，他要做接待，
4: 担任京剧走向国际，这个任务也交到你的身上，
7: 没问题，
4: 好不好？好，
3: 大家其实是对戏曲是热爱的，对，所以愿意把戏曲加到流行里面来，就是用更好的方式来传播戏曲嘛，就这种方式，我觉得年轻人是能接受的，
4: 没错，
3: 我们也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4: 是的。那问一下清晨呢，我感觉你的这个中华文化水平又提升了一步。
2: 他好可爱呀。
8: 没有，
4: 有被老师点到的感觉。
8: 就是我觉得演完了之后感觉整个人都完整了。
3: 完整了，哥。
5: 对，完整这个词用的太棒了。
8: 这一次还能唱流行加上一些京剧的那种腔，就感觉在别的节目没有那么多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尝试。
4: 怪不得咱们清晨经常来国风唱游戏。
2: 是
4: 是
2: 是是，哎呀，
4: 对，
2: 是是是，
4: 希望你常来啊，我们多多互相学习。
2: 看你啊，来的次数比我都多。哎呀，要揭晓了，
4: 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要揭晓本期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了，朋友们。喂喂喂喂，来，我们看一看。
5: 好期待。
4: 经过统计，我们总共有300位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其中有效票是165票，其中时光深处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47%，丹青如燕的满意度为53%，恭喜丹青如燕。
5: 看，完美完美完美，
8: 确实是真的很好。
5: 对对对对对对，
2: 恭喜恭喜。但是，
4: 对，但是，除了现场满意度之外，还要结合央视频的线上听友满意度。
9: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游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4: 哇，所以咱们还有机会，
5: 还有机会。
4: 好的，我们要为下一期的音乐伙伴们写下这本《寻风手账》。哦，
5: 其实我特别想推荐杨家战鼓。
4: 好，
8: 哦，我也是。
5: 对，推荐理由是直击心灵，
4: 直击心灵，燃起爱国情怀。
5: 对，
4: 恩旭来分享一下吧，推荐点位是哪里？
2: 天险门。
10: 江山如此锦绣。
11: 每一处都仿佛是一幅画卷，古风悠存，把经典展现出来，着实感受到昔日的繁华。
4: 希望大家来山西打卡哟。
5: 欢迎大家来呀。
4: 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格外的有意义，因为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对不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我们的和平年代哈，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嗯，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据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时代的重任都在我们每个年轻人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留念一下。国风超有戏，
12: 有戏唱新生。
4: 恭喜大家，
5: 圆满圆满圆满。
4: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3: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14: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5: 绝妙好词，歌日月，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行能催人思索，很少地方比在行进中的飞机、轮船和火车上更容易让人倾听到内心的声音。我们眼前的景观同我们脑子里可能会产生的想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关联，宏阔的思考常常需要有壮阔的景观，而新的观点往往也产生在陌生的所在。在流动景观的刺激下，那些原本容易停顿的内心求索可以不断伸进。我们倘若被迫去讲出一个笑话或模仿一种口音，效果往往差强人意。同理，如果只是为思考而思考，我们的脑子可能不愿去好好思考。当我们脑子在思索的同时还有别的驱遣，如听音乐或让目光追随一排林木的时候，我们的思考其实是得到了改善。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盛夏伏天，全国各地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精彩纷呈，演出市场进一步优化消费场景，在产品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响应市场需求，促进消费升级，演艺经济为暑期消费注入强劲动力。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近日在京鸣锣开演，少剧《闹天宫》、昆曲《烂柯山痴梦》、川剧《金山寺》、京剧《四节村》等四出折子戏，荟萃南北剧种的经典代表作，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相交融。此次展演共遴选81出来自全国各地的经典折子戏，既有李梅、吴凤花、蓝天等梅花奖得主带来的秦腔、鬼怨杀生、越剧踏伞、京剧四郎探母做工，也有郭霄、王培等青年新秀带来的京剧白蛇传断桥、桂剧打棍出香，包括丝弦赶女婿、青海平弦戏狸猫换太子考扣精彩展示，呈现了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对稀有剧种的保护和传承的最新成果。名家名曲广东民族乐团2025至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近日在星海音乐厅上演，交响序曲醒狮起舞点燃全场，为音乐会定下昂扬基调。长城随响，从关山行到遥望篇，由严杰敏的二胡独奏与乐队对话，是整场音乐会的重头戏。唢呐演奏家刘文文领衔的赫哲雅韵热情如火，选自松花江组曲第三乐章，以唢呐与萨满鼓打击乐激烈对撞，节奏明快，色彩炽热，将作品里的风土情怀尽数奏响。
2: 大家都知道唢呐这件乐器来自于老百姓，我特别希望能够把这种深根在民间的唢呐风格带给我们广东的观众朋友们。
1: 在西安，曲艺名家新秀宋欢笑专场演出日前走进白鹿原影视城景区，名家携手青年新秀登台，为各地游客送上精彩的惠民曲艺演出。唢呐奏响三秦豪情，秦腔尽显关中风骨，接地气的相声笑点密集，婉转古曲韵味悠长，南北曲艺风格交融，和白鹿原浓郁的关中民俗文化相得益彰。
3: 我们把舞台设在这里，就是让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能看大戏看好戏，让传统曲艺真正的走进基层，走进群众，走进百姓。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19号13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

0: 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暑期档热度持续攀升，截至7月20号18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45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突破13亿元，八仙票房突破2亿元。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覆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喜剧动画等多元题材，充分适配不同群体观影需求。喜剧电影《功夫女足》以至尊无敌杯足球赛事为背景，各路顶尖球队即将迎来巅峰对决。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导演，是他时隔7年再度回归喜剧创作。影片延续周星驰标志性喜剧风格，融合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热血竞技的故事，唤起观众对经典港式喜剧的记忆。动画电影《八仙》取材大众熟知的八仙神话，以青绿山水美学打造蓬莱仙境，尽显东方美学韵味，是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动画。影片凭借超前点映积累良好口碑，提档至7月18号登陆院线，截至目前票房突破2亿元，位列2026国产动画内地票房亚军。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博物馆参观热度却持续攀升，丰富多元的特色文博展览让市民游客在清凉观展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原画大展正在浙江杭州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开展，展厅内《中山出游图》《西湖迎趣图》《赵氏三世人马图》等元代佳作集中亮相，其中黄公望的晚年绝品《富春山居图》备受观众关注。这幅名画曾于明末遭遇火劫，一分为二，前段《圣山图》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段《无用诗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次展览通过高清完整长卷调色打样稿，让分藏两岸的画卷实现完整同框呈现。由苏州博物馆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姑苏繁华特展近日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启幕，展览核心文物为清代苏州籍宫廷画师徐阳的姑苏繁华图，这也是这幅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传世名作时隔20年再度回到苏州展出。画卷全长12米有余，顺着乾隆二次南巡路线创作，串联灵岩山、木渎、昌门、山塘、虎丘等苏州地标，画中景致至今可与实景一一对应。
1: 这就很清楚，大肉馒头，这边生贝、陈皮、家常便饭、荤素小吃，是吧？小馍、麻油，这个都非常的有烟火气，一应俱全。他把苏州啊描绘得非常细致。
2: 是一个很罕见的写实的这么一件作品，就像将近300年前徐阳用一次航拍的这个方式帮我们记录了将近300年前咱们苏州的这个城市的这种样貌。
0: 清运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在上海闵行博物馆开展，展览汇集瓷器、金器、玉器、织绣、玻璃器等各类珍贵文物110余件套，其中铜鎏金掐丝珐琅天机耳方尊、青珊瑚小朝珠、青蓝玻璃描金花盖罐等重要展品悉数亮相。
3: 首先康熙呢，它是敦素古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器物呢相对来说有复古，但是又有一些清初的这种工艺的造型。比如说像第一件呢叫素三彩的虎皮釉碗，色泽呢非常浑然天成，施完釉之后然后在上面点涂这个釉料自然晕染啊，形成了这种虎皮斑的颜色。
0: 日前向着幸福奔跑蔡高、萧敖子艺术作品展在湖南株洲王家洲乡村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是蔡高与女儿萧敖子这对母女画家首次举办联展。作为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插画家，蔡高被亲切地誉为国宝级绘本奶奶。此次展出的《出生的故事》系列是蔡高的代表作，他以陪伴女儿生产的经历为灵感，用柔和细腻的笔触记录生命孕育降生全过程。作品采用速写与淡水彩相结合的画面形式，既展现童真世界，又传递深沉亲情。
4: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那是不可思议的，陪伴孩子成长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很幸福的过程。我有一个温暖的童年，所以我的童书里面都贯穿一种东西，有一种

0: 陪伴，有一种相守。我把我的感觉、经验、我的体验放到一本又一本的图画书里面去。
1: 萧敖子的作品《姥姥的布头魔法》讲述姥姥用裁剪后的零碎布块为孩子们做出精巧可爱的虎头帽、布狮子等物件。作品将艺术创造的奥妙、传统生活的智慧融入日常，传递出亲情暖意与惜物惜福的价值理念。
2: 它就像一棵老榕树，我是它新长出来的肢体，我在另一块土地上我扎下我自己的根，但是我们的肢体是相通的。我也会慢慢地找到更多的我的自己的表达的方式。
3: 刚刚落幕的第28届上影节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光影沉浮40余载，梁朝伟一直在做一件事，把表演还给角色，把自己藏起来。从韦小宝、周慕云到陈永仁、叶问，他为华语影坛定格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成为了观众心中影片品质的保障。他也是华语影坛首位斩获威尼斯终身成就金狮奖的实力派演员，更是用细腻演技演绎万千情绪的光影诗人。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梁朝伟的光影世界。
4: 作为华语影坛最重要的演员之一，27岁的梁朝伟是《悲情城市》中哑默的林文清，33岁的他是《三轮车夫》中隐忍的帮派分子，38岁这一年，他是《花样年华》中陈玉的周慕云，40岁的他化身《无间道》中肃杀的陈永仁，50岁上下，他又是《一代宗师》中怅然的叶问。62岁时，他则是孤困于异国的寂静的朋友中苍茫的王教授。近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出席影片《寂静的朋友》映后活动“金爵对话之大师班”，与现场影迷坦诚对话，分享创作心路、多年表演感悟。
5: 我比较喜欢注重细节的，你要很专心看，你才看到我一些小细节。我不是那种很外露、很大开大合的那种，我是很多小细节在角色里面。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但是你不太，你不专心看的时候，你又看不到。
4: 在匈牙利导演伊尔蒂科·因叶蒂的新作《寂静的朋友》中，梁朝伟饰演一位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片中他与一棵百年银杏树展开对话，讲述了一个关于时间、孤独与万物有灵的故事。这是他首次出演的一部纯欧洲制作的电影。
5: 他发那个剧本给我的时候，我看完以后，我真的不觉得有很大的兴趣，我只是觉得那个故事很特别，因为用树的角度，所以我就约他做一个网上的见面。我对他的感觉非常好，你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跟你就是那个磁场是不是很相像，大家是不是同类人？我是相信直觉的。
4: 这次表演是一次去台词化的演技大考。片方曾经透露，梁朝伟在片中全篇对白不足20句，90%的戏份都是与一棵树演对手戏。为此，梁朝伟提前6个月开始筹备，系统研究神经科学和植物学，还连续1周驻扎在植物园与银杏树共处。
5: 导演给了我4本书的，还有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的讲课，所以中间我也去了香港不同的大学，跟不同的神经科学家，跟他们聊，然后观察他们，然后做资料收集，到了可能是。我不知道3-4个月的时候，你开始不知不觉的，你进入一个科学家的那个心态，你开始会跟朋友讨论自由意志。

0: 志啊、意识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都发觉你的话题就是已经都是在科学里面。
1: 如果有人给你张这样的登机证，你会不会让他上飞机？
2: 梁朝伟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亲历者与缔造者，他196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从香港无线训练班第11期结业后，出演电视剧《鹿鼎记》中韦小宝一角而崭露头角。1989年，他主演的电影《悲情城市》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2000年，他凭借电影《花样年华》获得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梁朝伟尤其擅长塑造沉默型角色，但他的克制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情感张力。
3: 我自己准备角色是花很多时间，因为我自己那种表演是比较内敛、比较低调，但是又我很注重细节，还有就是角色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必须要做很多前期的功课，包括弄这个演员的 backstory， 他怎么成长，然后他看什么书，然后我必须要把那个角色的内容弄得很丰富，才能建立那个信心，在不需要太多动作，不需要太多演技的底下，你都会感受到这个人物。
2: 不过，即便是梁朝伟，表演之路也并非一片坦途，他也曾经历过一个痛苦的去演计划过程，而帮他完成这次重要蜕变的，正是侯孝贤与王家卫两位导演。
3: 我觉得侯孝贤是第一个启发我很大的。我是从他那里看很多当时文学小说，我看完以后我就开始爱上了文学，因为我觉得文学对一个表情的描写是很刺激、很多层次的。我也在《悲情城市》那部电影里面被那些非职业演员启发，我就觉得我很想演到像他们这样，就是看不到有表演的痕迹，所以侯孝贤导演对我影响很大。第二个就是王家卫导演，王家卫导演就是我看完《阿飞正传》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当时我想我的演出是这样的，不需要讲话，但是你都感受到这个人物这一个亮相，你就对这个人物很有兴趣。
2: 梁朝伟从影40余年，出演作品100余部，被认为是华语影坛最具代表性与国际影响力的演员之一。
4: To present thi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on the 80th birthday of the Venice Film Festival to Tony Leung.
2: 61岁时，他获得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成为影史上首位获得终身成就金狮奖的华人演员。
3: 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注重剧本啊。就是那个角色自己喜不喜欢呢、啊？现在就会觉得导演才是最重要的，不追求完美，是因为得到启发，觉得电影本来就不是追求完美的，电影是追求真诚的，那种真诚不是在屏幕上，是发生在观看者的心。我们要做的就是传递一种真的东西，真的感情。这样才会让观众有共鸣，才会触动到观众。
2: 作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说自己与上海的缘分始于童年香港街头上海餐馆里的一碗热汤面。
3: 具体来讲，是因为食物把我跟上海开始这个缘分，后来有机会来到这个城市，我不知道啊，就是一种感觉，就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城市，中西文化的荟萃的一个地方，也有我喜欢的上海菜，还有很多博物馆啊、公园啊，我都喜欢在拍电影之余到处逛的，真的是。

0: 一个感觉，就是你对一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1: 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童年时养成的习惯，平时喜欢读书和独处，一个星期都会看三四部电影，下一部作品还在计划中。至于未来，他更愿意让电影与他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
0: 因为我觉得电影还有它的存在的价值，但是因为时代的改变，一些新生代的年轻人他没有那种剧场观影的体验这个是需要像上海电影节这样来推广，让他们可以有机会体验，才会继续有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从小开始看电影变成一个习惯，到了今天我还是去看，所以这样的电影节我觉得非常重要。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仙境烟台，
1: 实在民间，
0: 春日烟波浩渺，夏日朱霞映照，
1: 秋日海声明月，冬日冰雪怀抱，
0: 富裕烟台四季分明的味蕾体验。
1: 海鲜水里捞，伸手摘樱桃，家家善烹饪，人人皆厨师，这是烟台人自信的美食宣言。
0: 有着上千公里海岸线的黄渤海心区，不仅孕育了自古以来向海而生的闯海壮汉，也承续着古登州海港日出千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华兴旺。烟台的一转，吸收山海灵气。
1: 烟台的千年润泽儒家真意，
0: 在这东方云海中，群仙出没处，邀您共享海的味道。

0: 欢迎来到边台。
1: Hello，
0: 两位好。究竟我们在这边可以尝到什么样的海鲜？
2: 哇，好多船啊！
0: 冰冰，我们赶上了今天。
3: 压我，压我！哇！
2: 我被螃蟹给夹了。
4: 他敢伸手。
5: 这个就是无法言之。
2: 我这颜色好好看呀！啊，老师，
6: 怎么？
7: 生命当中第一次经历这么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

0: 要进人了啊，咱俩好好表现。
1: 老师，我们要是哪儿不 OK， 您跟我们说哈。
2: 好的，没问题。
0: 咱俩要如沐春风的笑容。
1: 白饭节是引导哈。啊。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咦，
3: 你们好，你们好，这个是浪淘沙和石榴海参，但是呢，我们希望你们待会儿品尝完能给我们一点点意见。
4: 您这两道菜都是海参做的。
3: 对，邀请你们给我们打点分儿，在吃完了之后啊。
0: 哎，你们好呀，想吃点什么？
5: 都想吃，
0: 都想吃啊。哎，孩子，在点菜之前，我想给你们推荐一道菜。这个呀，石榴海参
5: 没见过，
0: 没见过。咱们烟台当地600年的石榴树上摘下的，
6: 600年
0: 的石榴树，然后还有咱们烟台的海参，
5: 一定要尝呀，
0: 尝一个啊！太好了，
1: 这一道菜是我们根据古文当中对于海参的一种做法，叫浪淘沙。你可以尝尝啊，那个里面到底有什么料？哎，
4: 谢谢啊。
0: 叔叔跟你说，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叫石榴海参，很好吃的，里面还有虾鱼酿，你要不要尝一尝？甜甜的，酸酸的，叔叔相信你特别喜欢吃，好不好？
1: 这有一道我们新做出来的复原菜品，根据古文当中对于海参的这个烹饪方法，这道菜名字叫浪淘沙，您可以感受一下。
3: 吃完饭之后给我们打个分好不好？我们都会改进的。哎呀，啊，干什么？啊，起开，起开，起开！
7: 我弟，起开！
3: 你好，你好，你好。
7: 这是什么？怎么？为啥我没有？
3: 一定要说改进意见哈！
7: 我怎么没有？
3: 批评的这位观众，跟我上前面去。哼！这位王姓食客隐身的特别不明显，知道吗？
7: 我应该这样。对，我一会儿这样跟他们要饭，
3: 要饭。丁丁，你去骗一周吧。
7: 哪儿呢？叔叔。
1: 叔叔。
7: 叔叔。
1: 谁叫我叔叔？
7: 给我打一份。哎呀。叔叔，叔叔。
1: 再叫叔叔，我给你把这块我要退走。
7: 那我重新叫一下，小哥哥，小哥哥。
1: 看你想吃啥，姐。虾仁给你多来点，这不高蛋白吗？香菇也给你来点，多来两块锅包肉。
7: 行。
0: 您尝尝我们的石榴海参啊，给提点意见。我们俩去问问味道怎么样啊？好，辛苦了。Hello。感觉怎么样
8: ？Very good food.
9: Yeah,
8: that's right. I think there was already like a very good blend of different tastes together. What do you think? Yeah, just a little bit of spice.
0: 就喜欢有一点点辣的感觉哦。好，我把它放在心里了。
1: Thank you. 小朋友，你喜欢吃这个石榴海参吗？好不好吃？好吃。没事没事，好吃啊。
3: 我跟你讲，我们石榴海参现在略胜一筹呢。
1: 这小朋友打的都喜欢吃甜的。
3: 怎么样，群众的呼声？
1: 干杯！
3: 这位打饭小哥。
10: 我更喜欢这个石榴海参。哦，
11: 说实话，我也更喜欢一点这个。
1: 是吗？
7: 我只能当叛徒了。
0: 我记住了，我再去那边问一桌啊。
7: 你尝这个了吗？
10: 姐姐
7: 都吃过。我跟你说，像你现在不愿意吃的饭，你长大了都会吃回来；你现在不爱睡的觉，你长大了都会睡回来。现在爱睡觉吗？是不爱睡午觉。你长大，我跟你讲，你恨不得能一天睡午觉。哎，
10: 我们俩年纪就像你一上脸，我们桌就很大了。我俩才十几岁，
7: 我俩十几岁，我就比你们俩大个十。

0: 十几岁嘛，
1: 那很大吗？
2: 这个
1: 最大的啊，是，那我就当你们领导呗，行不行？
3: 你是谁呀？
1: 我是谁？这个问题问得好，不是你没点好话吗？
2: 主爷，你叫什么？
1: 我叫王冰冰。
2: 因为我们这个
1: 桌，我又卧底呀、啊，我卧底到你们这桌来的。
4: 冰冰，咱们坐下来商量商量。啊，来来来。你吃饱了？
1: 太难了，我根本没吃，我不停的在被
4: 在窃听，
1: 不是他们在不停给我出问题。
2: 啊啊，摊到到哪儿？
4: 给我吧，给你收了，来。
1: 现在小孩太难对付了，
5: 收齐卷了，你这饭还没吃完。
4: 咱汇总一下意见，看怎么能改进啊。嗯，浪淘沙说是可以适当做软一些啊、哦、石榴海参是可以适当清口一些。
5: 石榴海参我这边五分的多。嗯，
4: 刚才有两个嘉宾给我的意见很重感，他就说既然叫石榴海参能够撒一点石榴粒。
6: 对，它是五分、
4: 哦、然后还有一个外国友人说本来就一点发黑发红，能不能有一点绿色的东西来装饰，我觉得这两点呢都可以采纳。嗯，
5: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的我觉得也挺中肯的，是说浪淘沙这道菜觉得卖相太简单了，尤其是跟对石榴海参两个颜色对撞起来在卖相上就
1: 不占优势。是的，
7: 目前发现了一点浪淘沙的品相要更改进一下。
4: 还有人呢说这个浪淘沙是就有点味道太淡了，浪淘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要商量味道是不是再稍微重一点。
5: 是的，哇，这张我要带回去给他们看，这张写了我们的石榴海参 nothing perfect。
4: 哦，哎，咱们把这些意见有目的性的来吸收，咱们赶紧得奔赴下一个站点。
1: 好，我觉得我们那个创新菜哈，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变动。然后呢，今天杨教授也给我们了几种建议，说让我们去找这个八种食材。那我和凡凡我俩打算去他这边的那个鱼市去看一看，因为有开海回来的船。
4: 对对，那儿的海鲜丰富。嗯，太好了，那你俩去。
7: 我们去葡萄酒庄园看一看，烟台当地的葡萄酒非常非常有名，
4: 是
7: 因为它的纬度正好非常适宜葡萄的种植以及葡萄酒的整个制作的过程。
4: 你这个创意好，那咱们赶紧抓紧时间，
7: 出发。
8: 魏老师，
9: 魏杨老师，你好，
8: 你好，你好，小彤，
9: 小彤你好。
8: 我们今天真的要找你来帮忙，因为我们要为我们今天的晚会要做一个布置。那我第一时间就想到，最好就是做一个草木染。
9: 好的，好的，今天正好我们颜色都有啊，咱们可以一边做一边设计。
8: 好啊，好啊，好啊，
9: 来，请坐。
8: 哎，小彤之前有没有做过草木染？
1: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草木染。
9: 草木染它。非常神奇，我们是用天然的植物的颜色哈来提取出来制作衣服啊、布料啊等等的。那么今天我这里有三样，红、黄，还有咱的蓝色染缸。
8: 红、黄、
9: 蓝色染缸在那个地上太大了，太大了，端不上来啊。
1: 蓝色也是植物，
9: 蓝色是用的咱的中药板蓝根。
8: 啊，能喝的。
9: 对，
1: 这个呢，
9: 这个是用苏木，这个也可以喝的。这个是用的咱的槐米，这个也可以喝的。
1: 哇，太神奇了。
9: 对对对，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基础的植物染色，好不好？嗯嗯。哎，我们其实有上百种的捆扎缝的方法。那么今天呢，我给两位讲的就是三种啊最基本的手法。第一个就是这种直线式的，这个就是对折之后再对折。折过来之后我们拿皮筋去给它捆绑上啊，被绑的位置和折叠在里面的都染不出颜色来，就会形成这种白色的花纹。
8: 这是第一种。
9: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云染。
1: 云染啊，
9: 那么我们的手法也比较简单，就像我们揉纸团一样。
8: 哦，对，一簇一簇的。
9: 哎，一簇一簇的。
1: 这个适合我，我喜欢这个。
9: 第三个就是稍微有点设计感的了，这个圆形的，来，我们可以对折一下，然后选一个中心点，往左翻一下，往右翻一下，折叠过来之后，给它捆绑起来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先小试一下，小彤可以试个围巾，
1: 行，
9: 您做个 T 恤。哇，
8: 我马上直接做个 T 恤了，看看。比方说我已经做到这个状态的，

0: 那我怎么用这个来？
1: 您可以这样，这样再给它来回折，啊，你就能捆绑起来了。
0: 是是是是是。
1: 小聪绑了两个大云朵。
2: 我很期待我这个三个大云朵能染出来什么形状。这样是不是就好了？
1: 可以，可以。你是想要红色，还是要黄色，还是要蓝色？
0: 如果我们特意到烟台，有没有一些颜色是特属于烟台的呢？
1: 蓝色，
0: 蓝色，
2: 大海，大海的颜色。
1: 对对对。
2: 那我就蓝色呗，今天我们的主题色。
1: 染之前是要借清水浸泡一下。那么这时候小童就可以把它
2: 扔进去。
1: 对，别扔，轻轻的放，手不要沾到它就可以了。哦，好了，他走了，他走了。
0: 来
1: 这个围巾呢比较单薄，咱现在数数，有个10到15秒左右就可以了。
0: 这么快？
1: 对，
2: 10、9、8、7、6、5、4、3、2、1，可以了。
1: 对，可以了。呀，小童的围巾还不愿意出来，跟我玩捉迷藏。
2: 对，
3: 小童，小童，
1: 自己捞捞试试。来，好，来捞上来。对，
2: 就好了。
1: 它会有3到5分钟的时间氧化，从这个黄绿色变成蓝色。
0: 好，这个我就放进去。
1: 小童，先拿着到水桶里清洗一下。
0: 椰干水之后，我的那个就该出来了。
1: 对
0: 对，
1: 这样正好打个时间差。好，捞起来捏干它。来，小童，在这个上面去拆开它。哦，
2: 可以拆开
1: 了。可以拆了。
0: 哇，确实挺快的了。
1: 很快。哇哦，哇，漂亮！哇，
0: 你看多漂亮！
1: 好看，好看！
2: 哇，我这个一下就能看到了，这个真的很像海。
1: 对
0: 对对，哇，太厉害了，太厉害！哇哦，
2: 哇，这个真的就是意想不到的惊喜。
0: 对对，
1: 就今天，
0: 所以现在马上就可以去晾干了，
1: 对吧？哇，好，欧阳老师的也很好了，
0: 好。
2: 哇，好期待，有一种揭晓的那种感觉。
0: 哇哇，这是背面。
2: 酷啊，正面，正面好酷啊！哇，太酷了，两边也有设计。
1: 对。
0: 哇，这个是特意串来见你的。那我们要等这个晾干，
1: 等它的空闲，咱做一条今天晚上用的纱幔吧。哇，
2: 好啊。
1: 咱分成几段，我们就要用染的次数来决定它的深浅。哦，现在层次特别明显了，
2: 很明显。
1: 在这个盆里再清洗一下，你看这一洗颜色就亮了。来，欧阳老师，咱们把它展开看一下。哇，
2: 真的很海洋的感觉
0: 啊，甚至还可以跳舞了。
1: 对，
0: 那再一次感谢老师啊，但是我们马上见面，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一定
2: 邀请老师一起去。
1: 好的好的好的，我必须去。
0: 那小童，我们先走了。
2: 好了，拜拜，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了，今天又见面了啊！
1: 对对对，
0: 你好，你好，
1: 凡凡
0: 啊啊，你好！
1: 昨天开海的时候，出差长领我们去的，然后邀请我们今天说来鱼市上挑挑鱼啊。
0: 对，这个地方我领你们转转吧。
1: 行啊，
2: 好呀，
1: 好啊，走。
3: 好热闹啊！
4: 是啊。
1: 这是刚回来吗？啊，
0: 他是刚回来。哦，像昨天那个船长穿个红衣服，
1: 跟咱打招呼那条船是吧？
5: 祝你们今年收获满。

0: 这是老板娘，让他们钓钓你们怎么卖。
1: 这是大鲅鱼，35，35一斤，这俩是一样价吗？
2: 一样的价。
1: 小贩多少钱卖了？啊，4.5，4.5。这个4.5一斤，
2: 称上走。
1: 不是，它要是称上走，按上这么拿，拿一上，你可以给他交4块钱。
2: 啊，
1: 拿一。
2: 薄利多销。
1: 说。
2: 上。
1: 这个秤你会看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这个单价要给它设置上吗？现在应该先不用，每一个鱼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到时候输入。
2: 对。
1: 那刚刚说的是一斤价。
2: 乘以二。
1: 哦，就卖这两种鱼得了，多了，卖不明白，就没有人来了。
3: 要喝，你这嗓门也行，要喝。行吗？买鲅鱼喽！这个大哥要买鱼。
1: 您得卖什么鱼啊？
4: 买两条鱼大姐。
1: 两条大单。您挑一个吧。哦。这来这个不？我们给你们便宜点。
3: 哥多少钱？
1: 啊？这一斤35。
4: 走。走。
1: 这个应该按70是吧？二百六十二，这个。拿码
5: 给他扫。
1: 来来来来来。
6: 4.5，买多了可以便宜。
1: 便宜4块。
6: 10个8个呀。
1: 10个8个呀，那4块。4块行吗？10个8个的。4块行。
5: 行
1: 啊，那您挑点吧。
6: 这个怎么样？可以吗？
5: 可以。这个呢？好。
6: 这个，7个，8个。好了，8个够了。8个，好，我们称称，4块钱哈。对，8块，17.6。
1: 又回来哈。
6: 啊，给您抹个脸啊。
5: 给您抹了，
6: 又便宜了，又抹了。你要是再买再来。
5: 谢谢哈。
1: 你现在还记得刀鱼多少钱吗？
6: 这个这俩先不卖，先卖这两个。
1: 那万一下一个又来买刀鱼咋整？
6: 您买鱼了？
1: 鲅鱼怎么买的？
6: 妈呀，鲅鱼怎么买的？
1: 鲅鱼多少钱来着？
7: 这个35。便宜点，低低多少钱？
1: 三十。你要拿那最大的一条，我们就给您30，好不好？
7: 你就答案给我清楚来。
1: 438，438，哎呦，您抹多了，
6: 四百三，哎呦，您要不然430吧，优惠完了，三四，您要不然430吧，对，430啊，
1: 对吧？
6: 430，行不行？
1: 120吧。
6: 您看，这是我们这儿最大的一条鱼了。
1: 好，
6: 行，430，
1: 你拿码。
6: 420吧，行不行？420吧，啊，好，来，小心点啊。您看鲅鱼吗？您看前面都是刚拿过来的，给您个袋儿，您称。
1: 15。
6: 拿点不？15一斤，最后一网了，要个袋儿不？咱装点不？57，
1: 给您抹个零啊。好了，6.5，96。
8: 站长，我们今天也卖了小500了，我们够不够换我们要的那些鱼啊？
9: 换我们给你们送。
8: 太好了，我们这一早上就算是成功了。
10: 这太美了，这真的是面朝大海，葡萄花开啊！哎，有人在摘葡萄，走走走，
11: 看看去。

0: 您好，
1: 老师您好。啊，
0: 打扰了打扰了，我是任鲁豫。
1: 老师您好，我是罗一舟。
0: 我们俩呢，其实今天来有任务啊，我们就想把咱们当。

0: 硬，就是等于往上长的那个翘起来。哦，对对对对，就这个，你看。哎，不是应该让它长得多一点吗？
1: 不让它长太多，因为它消耗营养。
0: 哦、集中的把营养呈现在这里的。对对对对。哦，行，那我们俩干起。
2: 哎，这挺好。
0: 下边这个老叶可能也会抬手前，也会去掉的。
1: 老叶子太老也不行。
0: 像这种重搬的吧？
2: 对对对，还行。给以前这个劳动狗，还行。
0: 刘老师啊，我还想问您呢，酿葡萄酒的葡萄个头都不大。哎，
2: 对，是，这样的话让它的香味更集中。啊，我们不施肥，不浇水，让它吃苦受罪，它就长得小，将来的做成酒风味更浓。
0: 我们能不能摘一串尝一尝，老师？
2: 这样的，这个需要你们干活，你们干我们解10米长的距离。
0: 想吃就得劳动，劳动对，就为了这个，咱俩拼了，
1: 拼了，拼了，
0: 10米是吧？
2: 来，
0: 10米是吧？哈，
2: 对，10米
0: 啊，罗医生，真的。呀，我突然发现一周比我高哎，他捡这个他就省力气。呀，他比我快呀。
2: 哟，这长了一串葡萄，对，这是二尺果，也不能要了。
0: 也不要了，
2: 对。
0: 啊，哪个不能要？第二次结的果，
1: 二尺果，这种也不要。
0: 对对，啊，就这个，你看，跟它这一棵树上，它是地苔，这是第二苔，就不要了。对，而且
2: 它又很酸，这个。
0: 啊，一周你尝尝，
1: 真的很酸。
0: 对对对对，
2: 我。
0: 你再尝，对对，你再尝，来，是不是啊？
1: 酸，
0: 你再尝，给它一尝了，它
1: 一尝了，
0: 一尝着明显感觉就晶莹剔透。你看，甜哎，
1: 这个达到23度了，嗯，
0: 好甜，好吃，
2: 是吧？
0: 那是得把它剪掉，
2: 对对对，
0: 是得把它剪，所以这葡萄酒就得留最好的，
2: 对，油棕血油啊，
0: 这些都不要，我记住了，二茬葡萄都不要。
2: 哎，老师，那像您说这是不是就是二茬？
1: 今天二茬果，是是是，您您扔出来了，
2: 太酸了，这受不了，太酸了，这个。对对，加油，
1: 加油。
2: 好了，到这样，我觉得完美，就跟我们。
0: 干了这几十年那个工人一样，
2: 真的假的？那这真的，
0: 能跟干几十年的媲美。
2: 他们可能稍微的再能快点，但是这种精细程度、这种认真劲儿，我感觉是很棒的。
0: 我觉得庄主就是庄主，特别会鼓励大家。
1: 情商很高，对吧？
0: 他
1: 这么一夸，
0: 一周来，接下来20亩都归你的。
2: 找串葡萄，
0: 找串让我们尝尝。
2: 哎，对对，尝尝。
0: 那一人一半。
2: 劳动的果实，你尝，好吃哎，嗯，对，
0: 它跟那个咱们市面上吃的那个水果葡萄不一样，
2: 它的皮没有这个嚼劲儿，你嚼皮真的很厚啊，这个能酿好酒，就是高汤、高酸、高单宁，就这个皮厚。
0: 哎，您别说这个，我觉得已经有挺有那个白葡萄酒的味道了，就是在发酵之后就更好了。
2: 对，我们这个还要再等一个月，啊，这个葡萄就更香甜了。那时候才采，经过一发酵以后，你一会儿尝这个酒哈、啊，它就会更浓。
0: 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向往了。能不能带我们去找找酒去啊？
2: 还有一个农活，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割草这个过程。
0: 就在旁边，
2: 对面也还要干活。干活，那个好玩，开车。那走，咱不吃了，赶紧去。
1: 出发，
0: 继续干活。这除草机是吧？我先示范一下哈。对。
2: 就轻轻的一夹这个油门，你赶紧往前走了。
0: 哦。你一放，它就停止了。会了。那我和一周。
2: 我们俩一人来一个
0: 赛道怎么样？我走喽！你还没发动起来啊？哎，好，好，好，啊，这样，轻轻的，对对，现在移那个啥去，哎，好，啊，要直直的，草好香哎！哇哇哇哇哇哇！前方有一处特别高的草，来啦，消灭！

0: 这还真的挺有意思。
1: 对对。
2: 哟，他怎么那么快啊？
0: 哥，我这个档位可能高一点。
1: 对对对，
2: 我要加速。
1: 呀，这个也很甜。哎，
2: 是吧？
1: 这个是有18度了，这个时候。哇，
0: 这个非常好吃。
1: 对。
0: 汇合，汇合。
2: 除草，除草，除掉坏草，葡萄快长，越长越好。除草，除草，
0: 除草，除草。
2: 我们赢了
3: ，yes。哇，
1: 二位老师干得特别棒啊！这个把这个劳动快乐的劲儿干出来了。
2: 啥时候可以给我们葡萄？啥时候可以给我们葡萄酒？哎，
1: 我们现在就去品尝我们这块地里边产的酒。
2: 走了。
4: 欢迎鲁豫老师，欢迎一周老师。
1: 这是我们品酒师哦，
2: 品酒师啊，
1: 郭老师，
2: 还给我们准备了好吃的。
4: 对对，哇！
5: 第一道菜是秘制梭子蟹，胶东熏小黄花鱼，葡萄园海肠饭，红酒炖牛肉，红烧鸡枞菌，
6: 脆皮手剥海捕虾，
5: 就是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不同的葡萄酒。哦，
2: 啊，酒来了！
7: 哇，这酒好香啊！
8: 杯子刚一落在这儿就感受到了，
2: 颜色太漂亮了。
1: 对，
2: 你看在阳光下，
8: 像宝石，
2: 像宝石一样。
5: 猜一下它是入了哪道菜？
2: 我来找它。
8: 咱们找找。
2: 我找找啊，
8: 梭子蟹尝。
2: 我找找。尝尝这个虾。这太好吃了，这黄花鱼太好吃了，有股酒香啊。黄花鱼，你猜哪一个？
8: 我觉得陶红对于我来说呢，我可能会想象它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梭子蟹。
2: 我觉得就是他俩当中的一个，我猜是他。
8: 我们的范围对不对？
5: 那恭喜您二位。都答错了。
2: 是哪一个？
5: 是这个
2: 小黄鱼啊。
5: 对，
8: 为什么呀？啊，
2: 我觉得有点像，但是我怎么觉得小黄鱼这个像是
7: 纯葡萄酒的呢？它在这个制作过程中用这个酒啊泡了4个小时。哦，啊，这个酒就完全入到这个鱼里。
8: 小黄鱼的味道。
1: 对，
8: 特别好吃的小黄鱼。
2: 哦，来了，你看啊。
5: 第二杯酒呢是霞多丽白葡萄酒，
2: 哇！你看在阳光下，
8: 金色宝石，这味道很小清新，我觉得。
2: 那我来找找啊，梭子蟹，梭子蟹，它这梭子蟹做出来，就还保持了梭子蟹的那个肉的，你看原色，是吧？是不是？
8: 说的对。
2: 梭子蟹，
8: 我们答对了，
5: 恭喜二位答对了！哇，
2: 厉害厉害厉害！呀。
5: 因为其实白葡萄酒它可以为这种新鲜的海鲜提升它的鲜甜感跟新鲜感。
8: 而且哥，我觉得很重要，您刚一个判断，本色，
2: 本色。
5: 刚刚，您二位劳作的葡萄园就是吹着海风长大的，所以我们的葡萄呢也会受很大的这种海洋跟海风的影响。
8: 气候很重要。
2: 对，就是它在海身边长大的，它的土里一定有海的所有的矿物质。所以就浸透在了那个葡萄里。
1: 是，
5: 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海的味道，烟台葡萄酒之道。
8: 海的味道，烟台葡萄酒之道。
2: 嗯。哇，这又来了一款白葡萄酒哎！这白葡萄酒还冰过了，你看，多美啊！
5: 一般白葡萄酒要冰过之后才会特别的清新。然后像这支酒呢，它跟前一支酒相比，它会更多的热带水果的香气。
2: 真的是，你这么一说，我都闻到了。
8: 那所以说，更重要的取决于它的因素是咱们那个葡萄的品种，是吗？
1: 这纬度啊，这人们都说是好像37度。
8: 对，因为我的家乡在宁夏，
2: 也产葡萄酒。
8: 宁夏的这个干红也是37度，
1: 包括七七里岛，包括旧金山这一条都在那个37度啊。它确实比较适合这个植物，它没有极昼极夜，没有受到光线影响，所以就更适合这个葡萄生长。
2: 你说人类多了不起哈，他就能够发现这样的规律，纬度、土壤、气候，所以就出现了。

0: 这么好喝的葡萄酒，然后葡萄酒又入了菜，太幸福了。我们俩忘了咱俩要干什么。
1: 我们继续品尝美食吧。已经排有两个答案已经对上了，可以带一点点饭，因为我们的饭其实也不是
2: 关键线索，
1: 对，它不是一个传统的捞饭。
0: 就是说饭里面也有酒是吗？
1: 是的。哦，
3: 他在炒这个饭的时候都加酒了。
0: 他们俩的话里全都是线索，
4: 就给我们送分呢。
0: 就是他，
4: 海张老板，
1: 太对了，
4: 是不是？
1: 太对了。
0: 第三道题我们答对了，好，这又是新的了。
1: 对。
0: 我感觉有一点点像我们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大枣的那种香一样。
4: 老师在点头。哎，
0: 是吗？
1: 像这支酒，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中式风格的葡萄酒，它前调有一种艾草、白茶这样的香气，中调呢是像杨梅、石榴这种红色水果的香气，尾调呢像红枣，然后有一点点龙眼干这样的香气。
4: 所以应该是
0: 你这么一营造之后，我觉得
4: 牛肉，嗯，
0: 牛肉不改了，
4: 不改了，不改了，我也吃。
1: 不对，我们两杯一起吧，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个对照，
5: 对，
0: 好，颜色也不一样。哎，这个好像更透亮一点，是不是？
1: 前面这一支红葡萄酒呢，它是很轻柔、很轻盈、很婉约的一种表现，然后后面这一支品丽珠，那么这个品种呢，它的皮会更厚一些，果粒更集中、丰富一些。哦，
0: 那这个是牛肉。这个是这个菌，
1: 对，鸡枞菌。哦，
0: 我们答对了，三道题，就剩最后一道菜了。最后一道菜没得选了，有一点点黄中带绿。
1: 它是一个用延迟采收的小芒森葡萄来酿造的甜型的葡萄酒。哦，
0: 那就是这个大虾了。
4: 对，
1: 是。
0: 我还发现这儿还有一个小料碟，这个金黄的，沾这个。嗯。嗯，这个酱很好吃。这酱是怎么做的呀？
3: 它就是用这个酒加点酱汁。哦，
0: 弟弟，你一定要尝尝这个。这个就是这个酒。
6: 谢谢。
0: 这蘸料是灵魂呢。哇，
4: 确实，
0: 是不是？嗯，哎，这个特别好吃，
4: 这是最爱，已经
0: 我也觉得这个好吃。如果一周让你挑一款酒，你准备把哪个酒带回去？这款。老师，那我们能不能带这酒走了？
3: 可以
4: 、
0: 啊，可以啊，太好了。
3: 来，好，
4: 谢谢，
0: 就是这款酒，中国风。微醺的感觉就在烟台，我们马上把这个味道融入到我们的菜品当中。
3: 好，谢谢。
0: 那我们走了，老师啊，
3: 谢谢。
0: 快，凡凡，咱俩的创新盲盒。
7: 我有一个想法，咱们都说酿海参嘛，我看我们烟台这个海参这么饱满，我觉得里面应该能塞挺多馅料的，所以呢，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把八种馅料塞到这个海参里面？嗯，每一个海参里面酿的东西不同，它的味道也不同
8: 食材。
7: 对，
0: 我觉得你这个创意好是好，但我觉得这个味道太单一，就八种无非也就是鲜嘛，
8: 口味没有差异化。
7: 对，它差别感肯定不大。
0: 我突然有想法了，就是蘸料区别可以吗？那这样味道就丰富了，你可以有辣的，又可以有酸的，又可以甜的，是吧？
8: 穿插开，把这个口味，
0: 这样就有八种盲盒，这样的话就反差很大。哎，那两位老师，你们最拿手的蘸料有没有给我们带来？
8: 我有一款，
3: 我有啊。
0: 你有啊？
8: 对啊。
0: 你是啥？
8: 我觉得海鲜和那种椒麻的味道还是很搭的，然后可以做一个椒麻汁儿。
0: 可以。
7: 椒麻汁儿。
0: 王老师呢？
7: 您是啥汁儿？
9: 烟台是葡萄酒的城市，
3: 葡萄汁儿啊，
9: 葡萄汁儿。
0: 我特别同意这个创意，因为蘸料里有葡萄酒味，绝对是颠覆式的。
9: 最美烟台嘛，对不对？
0: 微醺烟台
9: 需要微醺。
7: 说的就是我有点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啊，我想尝尝，
0: 我也想尝，
7: 才能决定。
0: 能让我们俩试试吗？
7: 对，
9: 可以啊，
8: 可以啊。
0: 来了，
8: 怎么样，哥？哇，翡翠
7: 绿色，哎，
9: 来，老师，颠覆您的那个葡萄酒。
7: 他一说葡萄酒，我以为是紫色的，
8: 白葡萄酒
0: 啊。哎，这个也挺好闻，
8: 是不是很清香？
7: 我就想知道这是啥味儿。

0: 哎，这味道好哎，这味道有一点点那个酒香啊，酒香，然后还甜甜的。
1: 是啊，
2: 没错，
1: 说到点子上了，有点微甜，
0: 然后还酸酸的，还有一点点辣味，是吧？
3: 是不是有芥末？
1: 没有啊，
0: 那个辣口是什么来的？
1: 我放的胡椒。哦，
0: 胡椒，
1: 放的白胡椒，换一个味道。
0: 哇，这个不好品啊，有蔬菜，
4: 当然，
3: 有调料，
0: 香菜，
1: 哪种蔬菜？
0: 香菜，
2: 有。
0: 有，
3: 咱有馒头吗？我真的是吃的有点咸了，我还没尝出来。
0: 香菜，有了，然后小葱、姜，
3: 有醋吗？
4: 那成啥汁了？那醋椒汁了。
0: 我给出决定，有姜，有葱，
4: 葱有，我告诉你，
0: 葱有，
4: 但姜没有，但姜没有，
0: 姜没有。
4: 咋还？但是你还没猜对。
3: 等会儿，就猜不急眼，咱不急眼，咋还急上了呢？
4: 那你还没猜对。
3: 我放弃这个环节了。这样吧，他们不是不告诉咱们俩吗？然后还嫌弃咱俩的舌头。要不然咱俩也调一种就是秘制酱料，难为难为他们两个。
0: 你俩到那边请坐，不能往这边看。
4: 一会儿我申请把我眼睛蒙上，我这
0: 不能往这边看啊。
5: 不允许弄那个黑暗料汁啊！去年沙哥给调的那个汁儿太狠了，
6: 这玩意儿真下饭、啊。我跟你讲，你想想。
3: 终生难忘啊，
0: 因为他姓杀呀，他就杀手啊。啊，
7: 你能杀嘞？
0: 我姓仁呀，我就仁义。凡凡啊，
3: 我沉浸在调料的世界。
0: 我希望咱俩做出来这个蘸料哈，是有艺术感的，颜色要漂亮，味道要香。
8: 哥，味道要不一定好吃，主打一个难猜。
5: 这是合力呀、啊！
9: 看来这个酱汁儿挺稠的，
5: 挺复杂呀。
3: 可复杂了呢！我跟你们说，没有个20种，你们没有2天2夜都猜不出来。
5: 咸了，凡凡，你不是说都吃咸了，还往里倒生抽？
0: 他从哪儿？他那边是个镜子。
5: 我是炸你呢！
0: 他那边是个镜子在反光。
3: 没事，他们的瓶子长得都一样，他不知道我拿啥了。
0: 好了，
3: 来
0: 吧，
4: 你了，
0: 一人一根筷子。
9: 您先闻闻。
4: 首先有香菜里头，
9: 其次有醋里面，
4: 完了有韭菜，这韭菜叶儿在这儿呢。
9: 尝一下，
0: 尝尝，
4: 姑娘，姑娘。哎，然后有生抽，
9: 有苹果醋的味道。
4: 你加我一勺那个椒麻汁儿，加没加？
0: 没加一勺，
4: 加了
0: 三分之一勺，
9: 不打自招。
0: 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个灵魂的东西你们没找到。
4: 灵魂？
0: 灵魂是什么？啊，
4: 有葡萄，有青提。
9: 灵魂是苹果醋，
4: 有青提，有青提。
3: 咋又急呀？
4: 有没有？
0: 里面呢，确实放了一点点小香葱，然后放了一点点香菜，确实放了一颗青提。这青提呢，我是希望它能够出现一点点果酸、果甜的味道，它就会觉得很亲切。
4: 是灵魂吗？
0: 不是。
3: 我放了一点点的芹菜叶，剁成了泥，刮进去了。
4: 请问你在哪儿弄的芹菜叶？咱们这个厨房里根本没有芹菜，那是香菜。
0: 这个不重要，
3: 这个
0: 不重要，
3: 它不涉及灵魂。啊，
0: 嗯，真正的灵魂，我们还是加了一点点烟台的味道，是什么呢？
4: 海肠粉。
0: 海肠粉。哦，
4: 我说咋这么鲜呢？
0: 对了，
9: 但是说实话，这款酱汁我觉得您二位调的也是非常有水准的。
3: 哎，抖一抖。
0: 我们的盲盒8种是吧？
3: 对。
0: 那咱们起码要出现8种不同的蘸料，吃完了这个蘸料，再吃那个蘸料的时候，都得是这样的表情。五、啊、不、哇、妙，还有最后一种是，啊
9: 啊啊，口味悠长，
3: 可以，
0: 最起码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咱们得赶紧下功夫。
3: 这样吧，我们先跟两位大厨就先讨教一下他们两个刚才那个确实很好吃的酱料。

0: 我想跟你学，因为今天因为我去探访了葡萄庄园啊，这就是我带回来的那瓶白葡萄，然后呢我想把它加入到蘸料当中，行不行？
1: 可以啊。
2: 王师傅，我也想跟您学，因为您那个真的太好吃了。
3: 您的问题
4: 没有答不答应？
3: 你没有选择了，
2: 这样就显得我们两个是被拒绝了的人在一起。
3: 你快跟我一伙吧。
2: 行吧，
3: 我邀请您跟我一伙儿啊，
2: 可以，
3: 行吧，咱留点面子，行吧？
0: 那来吧，
2: 那我们就分工各自学酱料。
5: 把蘑菇先去一下皮，切片儿，要用锅煎一下，喷白葡萄酒，
0: 要它的喷香是吧？哇，好香啊！
3: 就他俩焯水，
2: 就一起吗？
3: 啊，对，可以了。
2: 我们要的是他的汤还是他的菜呀？
3: 要菜呀，你刚才不一身本事吗？
2: 没有啊，那都是浅薄之举。见识到了更多的名厨之后，确实不能嘚瑟。哎，
0: 来闻一下，好香啊！
2: 什么好香啊？好吃吗？
0: 就淋上白葡萄酒之后，它好像出现了一点点奶油香似的。啊，
2: 我要去闻。
0: 你来闻闻。
1: 像不像在有海风的沙滩上？
0: 海风的感觉啊，
2: 好好闻啊！
0: 好闻吧？真的很好闻，你尝尝。
2: 好好吃啊！
1: 我在这儿就闻到了香味儿。
3: 加点汤就变成奶油蘑菇汤了，哥，你加点黑胡椒更好吃啊！
1: 强哥，你怎么这样？我说了，我们做的是中式的酱汁儿，
3: 那黑胡椒没问题啊。我给你做海参。嗯呐。

0: 哇，看来我们这蘸料要爆啊，要成爆款了。哇！
1: 啊，有点过年的感觉啊。
0: 对。哇！
2: 这儿呢，这就在这儿能看见，这儿没了，这儿
3: 看着了，
2: 这儿看着了。
4: 冲那个稍稍给它拦两刀。哦。
0: 呀，你煮的这个青菜真好哎。
2: 是不是
0: 我都没见过煮的这么绿的，
2: 夸我呢？
0: 真的，
2: 还是夸我的菜呢？
0: 不是一般人可以煮成这效果的，真的。
2: 哪里不对？
0: 没，我说的是真话。
1: 老师，您的汤加的太多了，水加多了，影响了它的鲜度了。
0: 那怎么办？
1: 开口了，可以了，
0: 开口了。
1: 那就这样吧，
2: 哥。只有你能把它们煮得这么好，
0: 真的，
2: 每一个贝壳都笑口常开，
0: 对，
2: 露出了它们的獠牙。
0: 我也觉得是，不是獠牙，快快快。

0: 起火。
1: 竹板这么一打呀，但别的都不跨，一转千年转家族，真的值得跨。多好看，一个绿色，一个带一点点黄色，是不是？红黄交配，就让我们有一种来到海边的感觉。尝尝吧。哎，我们先请两位忙活了半天的师傅互尝一下。来来来来。
0: 这个海参的这个味道，加上这种虾呀、鲍鱼，再加上这种菌菇的这种结合，堪称完美。
1: 完美
0: 啊！尤其号称为天下第一鲜的这个文蛤钓的这个汤，把这个海参升华了。再加上这个灵魂的白葡萄酒，它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1: 入口即化呀，是吧？糯糯的，好好吃，
2: 根本停不下来。
1: 而且那个海风的味道很足，
0: 是。
1: 来
0: 来，
1: 你尝尝，强子的。
3: 强子的这个就像夏日的烟台，很清爽，很有凉意的感觉。鱼肉跟这个青椒的搭配，在口腔里面特别的清香，滋味非常的足。

0: 各种味道在一块交织，但是又要一层一层的在递进。
1: 我觉得你这道菜里有一个特别棒的灵魂，特别妙，就是那个里面加了一点点那个青辣椒，
2: 是
1: 微微的有一点辣，但是又有微微的清香的感觉，
2: 没错，
1: 刚刚好，是不是？
2: 这个汁儿反反复复的，非常的完美。
1: 嗯，好吃，好吃，好吃！我对我们的盲盒充满了信心。
3: 是的，
1: 还有六个。嗯，这六个再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2: 加油！
3: 好，
1: 来来来来，为剩下的六个蘸料，三二一，加油！
4: 加油！

0: 圈。
1: 站，你要站吗？
0: 我站，我站。来展现一下我的可爱的这个扎染，先这样，这样。
2: 走。
0: 像不像礼仪小姐？
2: 卖毯子的。哇，欧阳老师登场嘞！
3: 还有局长，
4: 欢迎。哇哇，
2: 好帅啊！我感觉他们好像从大海走过来，八仙过海的感觉。哇，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欢迎辛巴老师，欢迎欢迎。哇，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品装会。哎，今天我们就坐在海边，听着海浪声，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向大海表达一下敬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唱一句跟大海有关的歌，谁先来？
5: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0: 好，完事。大海呀、啊，大海，有种。
2: 完了完了，小童这首歌是我精心准备的，
0: 所以顺序很重要，所以顺序很重要。
6: 马上要举手，不然马上要说了。
2: 你
4: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群蓝精灵。啊，
2: 有海。
0: 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那一大片宁静的海。哇，
4: 你好几个海，好棒好棒。
2: 还有谁？辛巴老师。
7: 哎呀，大海向东流啊，天生的雄心向东海。
2: 很棒
8: 哎！海上是明月，天涯共此时。哇，
2: 太应景了，
0: 很符合现在。
9: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星汉灿烂，若出其旅。幸甚自在，歌以咏志。哇。谢谢，
2: 好好听，第一次听粤语版的观沧海。
10: 我说一句，这个我们烟台是仙境海岸，仙美烟台，欢迎大家来到仙境海岸，仙美烟台。
2: 啊，这个广告植入实在是太巧妙了，
11: 很硬，
2: 很硬，很硬。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让我们转家族一起来品装。那咱们赶紧的第一道美馔登场怎么样？
4: 好，
2: 第一道美馔是谁的呢？
0: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千年前九曲黄河，巨浪奔腾，与乐曲应和成音，流传至今了一首词牌名叫做《浪淘沙》。在百年前，有一个珍宝叫做石帆，与双色美味成诗，也叫《浪淘沙》。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道美馔的名字，我们也就用这个《浪淘沙》来命名。先请上我们的第一道美馔。

0: 哇，太漂亮了，还仙气飘飘呢。还有船，太漂亮了。
1: 从白浪茫茫到秀色鲜香，不变的是乘风破浪的初心，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就来品尝我们的第一道美馔——浪淘沙。
2: 有点舍不得，
0: 有点不舍得碰，是不是？太精美了。大家试一试，边

0: 比我想象中
1: 冰箱那种还夸张。
0: 对，
2: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在海参里面包裹了虾滑和鱼糜，嗯，然后用了高汤。
3: 我觉得这个海参比较脆，
4: 感觉是很清淡的一道菜，但是它的味道就是层次又很丰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5: 嗯，一周呢，
1: 虾滑和鱼泥搭配在一起，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很清香的表达。嗯，是大家再次回到烟台这片土地上，一定还想再去尝试的这样的一道海参。
5: 哎，我好喜欢一周的那个清香这样一个词。
1: 对，清香，清新。
5: 我觉得就是还原到了食物的本真。轩轩呢？
6: 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它吃起来非常的哏啾。
5: 就是什么什么
6: 哏啾，东北话
7: 哏啾。哦，
2: 这个词真的一下就能 get 到它的那个口感。
5: 这个词我们还真不懂哎，哏啾
6: 就是说很 Q 弹的意思。哦，
7: 那有很有嚼的那种。
6: 对对对，
1: 很到位啊，哏啾。
8: 这个参端上来的时候，观其形美，品其味鲜，就这么简单。
5: 太好了，谢谢谢谢。哎呀，大家对我们这道美馔如此高的评价，我们心里特别特别的开心。我们重要的甲方，
9: 甲方品尝以后觉得这个很过瘾。这个因为介绍的是鱼梨和虾嘛，然后海参，其实这三种东西呢，在海洋里面它们是共生的。我们非常好的在味蕾上体会到了大海的这种感觉啊，非常好的这个复刻了这道美馔。甲方感谢乙方。
5: 我跟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刚才吃到的新鲜海参就是我身边这位海参爸爸培育的。海参就是他的最真挚的情人，
10: 所以我吃得很难过。
5: 你应该很开心啊。
10: 我的梦都今天吃了，而且吃得很干净，你看看。
5: 但你的目的就是让你的梦中情人都被吃掉，而且吃得起，越高兴越好。
10: 这个谈谈感受吧。第一点就是这个名字太好了，当它是一个吃牌名嘛，具有文化的魅力。第二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道海参呢是有白的、黑的，所以视觉上也非常有冲击力。最后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能跳舞。
5: 能跳舞？
10: 对，如果往板上一放，可以弹起来。所以它身体非常好，非常的健壮，肉很紧，所以色黑肉糯，能跳舞，证明这个海参的质量是非常好的。
1: 嗯，多才多艺的海参。
5: 而且还会朗诵诗。海参爸爸给大家来一段好不好？
10: 好好好，
5: 来来来来来，我们听一段。
10: 这个怎么说呢，我真的不会朗诵啊，我老家是安徽人啊，我潜伏到山东已经30年了。刚才想了一下就写了几句，不一定非常合适啊。
5: 现写的哦。
10: 蓝天高原碧波荡，小舟带筏跟牧场，不用先山享厚重，笑看风云品参汤。哇，

0: 太有才了，太有才了，胸怀很大啊，把自己对自己事业、对这片土地的那份情感都表达出来了。
1: 古人说美食这个东西可探心境，可窥性格，我觉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没错，人间烟火气最服凡人心呀。像我们这些没有生活在大海边的人，第一次吃到的海鲜可能你们都想象不到。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发了一个大盒，那纸盒上画了这么大的两个大对虾，你知道吧？
2: 打开以后是虾皮。
0: 打开是虾皮。
3: 哎，我还想起来小时候嘴馋的时候，又想吃零食的时候，我妈就会说：“我给你炸一些虾片吃。”这是我对于海产品最早的记忆了。
1: 我小时候第一次吃的海鲜应该是大闸蟹。就我妈给我包着吃，可能我吃第一口觉得太好吃了，后来她包的速度已经跟不上我吃的速度了，然后就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觉得从那个时候练就了一手剥什么剥螃蟹啊、剥虾，就各种这样就是蜕壳的本领了。所以导致我现在比如说分解一只大闸蟹或一只螃蟹就特别的快，而且会非常的干净。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原来就是自己包给自己吃的才是最香的。第一次在这么晚的时候与大海相伴，总会感觉说夜晚大海的这个浪声没有白天那么的汹涌了，很安静，很平缓。我觉得也可能是他也有累的时候，所以我也想对大海说，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靠我们的双手去保护你，去爱护你。

0: 谢谢大家。
1: 这聊了半天，大伙儿都饿了，那我们第二道美传进传好不好？
2: 好，
1: 来进传。

0: 哇，好漂亮啊！嗯，哇，它盘的好漂亮啊！
1: 一个是石榴，一个是海参，其中一个呢是丝路深处火红的微笑，自西域远道而至。而另一位主角，他是浩瀚深渊里自由的灵魂，名满东来。在几百年前呢，一位厨师的灵光一现，让来自东与西、陆与海的他们在海岸相会了。沙逊是他黑色的眼睛，他脸颊的羞涩化作丹若，相偎相依，恰似人月两团圆。石榴海参，我们请。
0: 感受一下石榴在哪里，

0: 真不错。
1: 嗯。
0: 嗯，我也挺喜欢这个。
2: 酸酸甜甜的感觉，
3: 这就比较甜的那种。
0: 对对，这个好吃。
4: 更喜欢这道吗？
0: 都喜欢。你们做的哪一道？
4: 我们做的那一道。
0: 那一道好吃。
5: 我们做的这一道。啊，
0: 这道好吃。
6: 石榴在哪里呢？
0: 走石榴吗？其实，
5: 你问到了点子上。
7: 凡凡，海生爸爸被难住了。海生爸爸一直在找石榴。
6: 这个汁儿有了，就是这个。
5: 不是，这汁儿还真不是。
6: 看不出来呀、啊。
0: 在味道上借取了一些酸甜。
7: 嗯，样子像石榴是吧？
6: 对，样子是。
2: 这个颜色像。
0: 上面有红色的，这个倒是蛮像的。
8: 在烟台，我们有一棵600年的石榴树，石榴呢，在这个菜里头可以作为我们做这个腌制的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到最后，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比较像骨子里头说的石榴海参，
7: 就是那一抹红。
8: 对，就那么一点，
7: 一点点。
8: 对对，哇，
7: 用心良苦啊！海参爸爸觉得怎么样？
9: 一个是我们这个老烟台的味道，还有红色的味道，很好。
7: 感觉怎么样，任局？
10: 我觉得非常完美，这个啊，因为它的形状和造型，石榴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口味呢，属于出奇制胜啊。这个做成酸甜味呢，可能我觉得会很受现在年轻人的欢迎啊，我觉得非常满意啊。
7: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矛盾要爆发了，就是我们两个团队其实都在努力，是吧？一个是我们的浪淘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石榴海参。我们想请你们来做一下决定，这两道菜哪一道菜你们觉得可以留在烟台？
0: 不做选择，都要。
11: 都留下。
0: 都留下。
2: 二者难舍其一。
7: 能都留下吗？同意留下浪淘沙的请举手。同意留下石榴海参的请举手。
3: 都留下吧。
0: 都留下。
7: 那任局您决定。
10: 我作为甲方，我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我把两个都留下。哇，我也会作为甲方，我们会努力的把它推介到我们烟台市的各个星级饭店，同我们餐饮协会推广到我们各个餐饮店。以后我要是去饭店有这道菜，我必点，轮着点两个。哇，好不好？
7: 我们太开心了。
12: Hello， 大海。其实听到你的波涛声，我觉得就跟你像朋友一样在对话。经过了一天的近距离的感受与你的相处，我希望我能够向你这个朋友去学习，学习你那非常宽广的胸襟，容纳山川的气魄。同时也祝福你，祝福你的未来能够越来越美好，拥有属于你自己的色彩。我们下次见。

0: 可来了。
1: 哇哇
2: 哦，沿着时间的洋流呢，海参捡起了一个个不同的名字，有刺身、海鼠、土肉、沙蕈，它呢集万千，丰腴于一身，一只海参就可以是一场盛宴。
3: 随着大海的阶梯，沙蕈问候着一种种神奇的生物。仙与仙相见恨晚，那汪洋万象与一品二重极致，掀起海风浩荡的味蕾狂欢。这道菜就是
4: 海纳百川沙蕈盲盒。
5: 好
6: 了，
5: 摘哇！哇
7: 哦，太棒了！哇哦，
2: 干碟出现了，我这开出干碟了，
3: 小惊喜！
5: 大家尝一尝，嗯，好吃，谜底就在你的卡片当中，大家可以展开看一看。啊，海纳百川，对虾。
2: 我这个是加急鱼，它的汤汁啊有一点精汤的那种感觉，非常特别的是它里面有一股辣味儿。哦，其实挺特殊的。嗯，
7: 我这个是鲍鱼。哇，但是我的这个汁跟冰冰的汁颜色完全不一样，我的是黑色的汁。
3: 鲍鱼姐，
5: 我们俩的都是对虾。
8: 是，
5: 我们俩的那个料汁呢，我看哈，特别好吃，里面有一点点蒜蓉的感觉，
8: 是吧？
2: 我的是海胆，我们就在想说，这个是不是蘸干碟会更好吃啊？就一直琢磨干碟和辣椒酱的事。
7: 对，
2: 对啊，愿望成真了，干碟很开心，很好吃。
5: 这就是盲盒的魅力。嗯，
9: 我的是扇贝，辣的。
10: 我吃到的就是大黄鱼的。
5: 哦，它是唯一的大黄鱼的啊。
2: 哦，真的是。
5: 好吃吗？
10: 好吃好吃。嗯，
11: 我的是鲅鱼，它更有趣的就是一个绿的酱，所以呢这整个感觉也颠覆了。
12: 嗯，我的是海带。
5: 海带
12: 非常的咸鲜，搭配着海参相得益彰啊。嗯，
5: 刚才大家分享了各自的味道，如果你想尝一尝别人的味道的话，可以来试一试。八个海鲜啊，都是杨教授帮我们选的，这里面其实背后也是有讲究、有故事的，是吧？
13: 今天挑这八个里边，鱼虾贝藻参，那这里边呢有上层养殖的，就像我们的扇贝，还有海带；中间这些可以游的也有四种，有大黄鱼，有对虾，有加鲫鱼，还有鲅鱼。底波的有鲍鱼、海胆、海参，而且都有寓意的，比如像我们的鲅鱼给岳父送鱼表示孝敬，比如我们的加鲫鱼是红色的，我们结婚时候就用加鲫鱼，非常漂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海带可以被鲍鱼吃掉，吃完以后它会有些脱落的有机物被海参可以吃掉，它生很好的物质循环。
3: 生态链
13: 说对，
5: 长学问长知识了。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人觉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盲盒也留在我们烟台？
1: 非常有创意啊！这个摆盘非常有仪式感，然后
0: 又好吃又好看，又有趣。嗯，所以我们的想法也是想把它留在烟台，推荐给我们全国或者是各地来烟台旅游的朋友们。对对对对对。嗯，看上去这些饮食就是天南地北，但正因为有大海嘛，所以它就海纳百川，沙逊芒格。
2: 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是大海，你想跟今天的你说些什么呢？
3: 好好保护我，
2: 好好保护你。嗯，
3: 不要乱丢垃圾吧，善待我们。
2: 因为我是搞鱼踏的嘛，也经常聊起这个话题，说是你做鱼踏的意义何在？是吧？我把这个非常漂亮的鱼把它踏到纸上，由此可以唤醒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这个意识。
4: 不管是到哪个地方，江河湖海，还有是大海，做这个鱼塘，让人们一看，哦，原来大海它这生灵这么漂亮，
2: 是不是？我们也好好的爱护它。
5: 如果我是大海，我希望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下的所有的生灵能够共同的为这个生态肩负起责任，然后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4: 嗯，我觉得大海对我们永远是给予，永远是尊重，所以我们也好好的。
6: 保护大海，假如我是大海，要更健康、更蔚蓝、更丰富多彩。但是人类一定要保护海洋，要关心海洋，
7: 继续爱自己，也爱所有面向你的人，拥抱你的人。
8: 让我这个美丽保持的更久一点，我也将回馈给你更多的财富。
9: 我们不光互助、互敬、互爱。
1: 我会永远在你们身边。如果我是大海，我应该会对人类，就是说，我希望你们好好的，也希望你们可以对我好一点。但不管怎样，我会对你们一直都好。
0: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4: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

0: 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3: 哎呀，太漂亮了！
4: 我们是31年的、
5: 32年的、
6: 12年的双胞胎。
7: 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8: 我是李医师，
9: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10: 一号老师，您是吗？
11: 当然是啦。
12: 二号老师是吗？
13: 必须是我。
14: 三号老师是吗？
13: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14: 白问。
3: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15: 太难了。
16: 一步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17: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1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哎，这位是一直陪大家的多多。
1: Hello。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此刻的你是在下班路上呢，还是已经窝进了沙发里抱着自己的小狗？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是充实还是有点小疲惫，又或者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情绪吗？
0: 哎，梅文，今天你问题好多。
1: 哎呀，那在意大家吗？
0: 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并不需要谁来给出答案，对吗？也不需要那些大道理，只是希望有一个声音能够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听一听你的心跳，感受一下现在你真实的自己，对不对？
1: 哎，我们想做的就是最最自然的陪在你身边，做你最好的听众，不只是播放音乐哦，而是真正的听见你，看见你。
0: 哎，其实说了这么多呀，我们主要想引出今天的开场曲，就是西林娜依高演唱的《听我的心跳》。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感受到，就是无论你正经历什么，这里总有一个频率愿意与你共振。
1: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你的心跳。